乌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氏早苗和茂木敏充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有俄罗斯学者称，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向其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普京的此次视察是对日本复仇野心的一记耳光。

0: 贾鲁河是商颖河支流，据水利部介绍，目前商颖河洪峰已通过周口段，但商颖河周口段水位今天仍将维持超保。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帷幕， 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本届竞赛有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选手参赛。 比赛分为2个正式比赛日，选手需在规定时间内解答涵盖算法设计、数据结构与程序设计实现等领域的信息学难题。 中国代表队选手许奇文以 498.27分 排名全球第一，成为本届赛事最高分选手。赵胜浩位列第三。 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 以军此次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 另有19人受伤。 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据日本千叶县政府和警方16号公布的消息， 截至目前，千叶县13号开始的暴雨已导致9人死亡， 受淹房屋超过1000栋。 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 美国印第安纳州当局表示， 本周席卷全州的强风暴和洪水已导致至少5人死亡。过去一周，该州连降暴雨导致多条河流的水位创下历史新高，目前已有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到今天凌晨进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蒯曼、王艺迪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四强。 女单半决赛将于今晚开打，王曼玉对阵蒯曼，王艺迪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 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鉴于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 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15号表示，
4: 美国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发表的荒谬言论完全源于其个人幻觉。埃杰伊强调，伊朗已在军事层面证明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领土与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前在当地时间14号，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
4: 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白宫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此前未就这一表态与其高级顾问讨论过，只是在开玩笑。而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倩群看来，特朗普的这番言论更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情怀。现在的美国已经拿不出太有效的措施来压垮伊朗。
5: 对特朗普来说的话，他现在只能呢棒子高高举起，喊出一些非常凶狠的口号。我们统计的话，从今年2月份开始，特朗普至少14次呢宣布要对伊朗进行致命而短促的打击，但是到最后呢他不得不放下。不是说他不想打，其实呢他更多呢是没有法对伊朗进行所谓的短促而有效或致命的打击。他的武器装备呢现在出现了短缺的现象。 那么同时呢，美军呢士兵呢又很疲乏，他怎么打根本就不可能。所以现在特朗普处在一种尴尬境地，要么呢就把他的赌注呢全部压上去，但是呢这种赌注来说，一旦输掉的话， 那么他可能呢会影响到国内2026年的中期选举。
4: 就在伊朗战事延宕之际，美军内部问题重重。眼下围绕美国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引发的船员

0: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5，在印尼托米尼湾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80千米。
1: 此外，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15号早上，印尼佛罗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解除，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总台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获得消息，地震造成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
0: 同一天下午6:54，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70公里。
1: 印尼昨天一天内连发的2次强震，时间相隔约13小时。从地理位置上看，一东一西；从震源深度上看，一浅源一中源。印尼为何地震频发？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带我们了解背后的原因。
2: 首先，多板块层层挤压，让地下能量持续蓄力堆积。印尼恰好卡在欧亚板块、印澳板块、太平洋板块三大板块的交汇中心，受力环境极其复杂。其中印澳板块每年以5到7厘米的速度向北俯冲，太平洋板块持续向西推挤，再加上菲律宾板块的叠加作用力，多方力量不断博弈、碰撞、挤压，在印尼周边造就了密密麻麻的俯冲带和活动断裂带。本次东部 7.7 级强震就是印澳板块向北俯冲到小汛塌微板块下方，岩层挤压错动，最终发生逆冲破裂释放能量的结果。其次，破碎的岛弧地形会进一步放大地震的破坏威力。印尼拥有 1.75 万余座岛屿，是板块反复碰撞抬升隆起形成的典型岛弧区域，地下断裂纵横交错，近海深海海沟广泛分布，地质结构十分破碎。近海板块俯冲会让巨大的构造应力在海陆交界地带集中释放，再加上岛弧区域地壳偏薄，整体性差，一旦发生浅源地震，震动能量极易传导到地表，破坏效果被大幅放大，也让这片海域的海啸风险持续走高。此外，双重地震带叠加交汇，让地震和火山形成了联动致灾的危险组合。印尼正处在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与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两大世界级地震带的衔接过渡区域，境内坐落着100余座活火山，地质活动极其活跃。板块俯冲不仅会直接触发地震，还会推动地下岩浆不断上涌，轻微的岩浆活动可能诱发中小型地震，而强烈的地壳震动也会扰动地下岩浆系统，这就使得当地地震火山灾害常常相互关联，存在叠加致灾的潜在风险。最后，近海浅源地震频发让海啸成为当地最突出的次生灾害。印尼的强震大多发生在近海俯冲带，浅源地震带来的断层竖向错动会直接掰动抬升海底地层，大范围扰动海水，极易触发海啸。2004年，苏门答腊近海发生9.1级特大地震，引发毁灭性的印度洋大海啸，就是最深刻的警示。本次东部海域强震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海啸预警，是贴合区域地质规律、科学稳妥的防灾举措。对比2次地震可以看出，浅源地震能量能够直接传递至地表，破坏严重。中原地震，地震波长距离传播，损耗显著，地表灾害相对可控。震源深度和断层俯冲类型是地震风险研判、防灾减灾部署的核心依据。敬畏自然，认识规律，才能科学防灾，主动避险。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早上好。
4: 苏阳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中央气象台将暴雨预警的级别由黄色降级为蓝色，说明降雨整体上在呈现减弱的态势。不过今天呢，在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

域的部分地区呢，仍然会有暴雨，其中甘肃、四川交界一带以及青海东北部的降雨强度同期少见，不排除局地出现极端降雨的可能性。

0: 江盆地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后三天，浙江东南部、四川中部等地需要防范可能出现的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另外，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安徽西北部、河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中小河流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要注意防范。那这周末我国的高温暂时不多，仍然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重庆等地。预计下一周，随着附带高压加强西伸，江南、华南多地高温又会增多。像长沙、武汉下周呢就会是高温频繁的状态，而且最低气温大多也还在25度以上，还是需要空调来降温。而在北方高温不多，那么最低气温超过25度的时候呢也不会太多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1: 好的，无敌。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期，很多旅客在出游时出于飞行舒适度、座位宽敞度等考虑，特意购买了大型机航班，结果出发前却发现自己乘坐的机型被换成了中小型机。想退票可以，但航司说了，退改签的手续费得自己掏。
4: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部分消费者遭遇航司机型大换小，却不知道如何维权。那么购票时选好的机型到底算不算合同的一部分？当消费者冲着大空间买票，却被换成了小飞机，退票还要自掏腰包，那这笔账到底该谁来买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已做处理。
5: 消费者石女士七月底购买了两张南方航空从上海前往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考虑到行程较远，特意购买了宽敞的波音777机型。然而几天后再查看行程时，发现机型变更成了波音737。
6: 对，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看中大机型才买的，然后我就说要免费退改，要么你给我退掉，要么你给我改成原来的机型。就是我当时购买这一款机型，然后他说做不到。
5: 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消费者陈先生。
7: 我大概是在七月底八月初购买了一张九月三十号从北京飞重庆的机票，机型就写的是大型机而非中型机。飞机越大，在飞行过程中抗颠簸的这个功能性就越强。以我个体而言，我就是比较害怕颠簸，所以我每次就会去买相对大一些的机型。三天以前我收到了一条航电通知，这个航电通知就是国航把机型由大型机换成了中型机，那我就申请了全额退票。
5: 陈先生随后联系了国航客服，但对方明确告知无法全额退票。
8: 稍等，这边查了一下，您之前是波音的789对吧？
7: 那边是个大型机，我记不太清具体机型了，但现在给我换成中型机了。
8: 先生，按我们规定的话，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做全退申请的，但是可以给您尝试申请免改到大型机的航班。
7: 就是我的大型机变成中型机了，由于你们的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给我变更了，我接受的服务也进行了变更，在这个情况下我不能全额退票。
8: 是的，先生。
5: 这类问题并非个例，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多位消费者在不同航司都有相同购票经历。机型变更后，航司均表示无法全额退票。原本已经标注好的机型，为什么会突然变更呢？民航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9: 对于临时变更来说，很多是出于提供正常运输服务的角度来做的，比如说飞机临时故障飞不了啊，或者说是前续航班延误到不了，那么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启动临时的机型更换啊，这样就能够尽可能的确保旅客能够准时的安全的送达目的地。包括有些时候部分机场临时维修无法保证宽体机的运行，或者天气原因前续航班到不了等等都是可能的原因。
5: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了临时变更，还有很多旅客的行程在一个月以后。 那么消费者提前按大型机信息购票后，航司未经同意甚至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将机型改为中小型机，是否构成违约？林志杰表示，
9: 航空公司变更机型目前从法律上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民航法律和规章角度来说并不属于违约。比如民用航空法里面机型不属于机票应当载明的事项，对于各航空公司的运输总条件也明确表示机型不作为运输合同的构成部件，不属于承诺的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型变更并不属于违约。但是从旅客体验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从宽体机变更成窄体机，特别是对于两舱的旅客，宽体机全平躺，它的舱时标准也更高，窄体机的商务舱不能平躺，所以这个确实对于服务上有了服务标准有了实质的影响。那么对于这部分旅客来说，我认为应当要有相应的补偿或者免费退改的服务。
5: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此也表示，尽管航司有权调整直飞机型，但消费者在没有乘机的前提下仍然有权主张免费退票。
10: 民法典第821条明确，承运人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请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所以判断是否违约不能只看航班号是否改变了，而应当综合判断更换机型是否造成了服务标准的实质下降。比如宽体机变为窄体机以后啊，座位空间、客舱设施、私密性等明显降低，而且啊又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并且给予消费者合理的选择空间，就属于这种实质的服务标准的下降啊。如果消费者还没有乘机，就可以主张免费退票或者合理改签到服务标准相当的航班。已经实际乘机的消费者呢，可以按照服务降级程度酌情主张减收票款并且请求航司支付相应的消费者的合理的实际损失。
5: 由于更换机型不完全等同于降低服务标准，所以消费者在实际维权中需证明新旧机型在座位空间、舱位配置还有设施设备等方面存在实质差异。尽管舒适度、空间感和乘坐体验确实有消费价值，但这部分价值损失往往难以量化。对于这类维权难点，刘俊海建议，
10: 首先要善于固定和保全证据。购票的时候要保存航班页面、机型、大型机或者宽体机的标识、座位、座椅的布局、价格和退改规则。第二乘客要及时通过航司或平台的书面渠道提出异议，明确说明选择该航班的重要原因、机型变化造成的具体服务下降，并提出免费退票、免费改签或者相应的减价要求。同时要求航司呢，说明更换时间、原因以及拒绝免费退改签的合同依据在哪儿。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乘客应当慎重自行点击自愿退票。如果因为行程紧迫必须另购机票，应保留和航司的协商记录。
5: 刘俊海表示，这类纠纷需要在航空安全、企业正常经营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10: 航司有权因为安全和正常运行的考虑而调整机型，但是消费者也有权及时知道重要服务发生变化。当服务标准明显降低的时候，应当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包括选择是否继续履约的机会。这既符合航空产业的行业特点，也符合契约精神，也有利尊重和保护 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选择权和安全保障权，才能打造消费者友好型的民航市场生态环境，并且推动民航产业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因为只有最苛刻的消费者，才能产生最有竞争力的企业。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近日开幕，本届书展以“最是书香能致远”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人与爱书人再度相聚，共赴文化盛会，开启阅读时间。
4: 值得注意的是呢，在本届书展上，很多出版社实现了数字化的内容升级。第三版《英汉大词典》今年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从纸质到数字到 AI 融合，这是否代表了纸质书在 AI 时代的某种典型走向？如何既守住书本之重，又开创数字之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11: 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12: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 APP 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去查找你需要查找的英文的单词，它里面也是可以做到对一些热词、新词的释义做一个实时的更新。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比较热议的这个 token 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我们现在翻译为词源，那么在这个规范的表述出来的时候，这个 APP 的词典就是做到了一个实时的更新。
11: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著名的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13: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因为你要出纸质版的话，一定存在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不可持续啊。
11: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 AI 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他们正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14: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1: 近年来，各大书展结合流行趋势，开发出各类新潮活动，迎来爆棚人气。一边是读者在旧书堆中耐心淘宝，另一边是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等新技术展示出的未来阅读场景，新与旧融为一体。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如何体现，又该何去何从？继续来听报道。
11: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走进朝阳公园、首钢园、圆明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四大展场淘书、买书、看书。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及真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同样吸引很多人。 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皮肤，一开场就生龙活虎，向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读者将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就能在屏幕中闪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成为一道热门的打卡处。

0: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他认为 AI 时代纸质书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1: 首先另一方面，有一些领域是有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读纸质的绘本，这种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个读物，也有点类似于玩具，它有这种物理感。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再有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0: 华东师范大学子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
2: AI 呢，它的长处，它会给你现成的答案，但是书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了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注意力啊集中在书本里面，沉浸进去。
0: 从市场角度来看，有人认为纸质书的书香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着靠推销纸质书生存，根本不可能。对此，魏鹏举认为，
1: 当然在数字时代，现在全球来看，传统出版机构对于 AI 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掌握着权威的版权内容，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不会消失，但是的确会收缩，确实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可玩性和收藏价值。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6: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个大家来找茬的小热潮，当然这个找茬是带引号的，但是这个被找茬的对象确实有点不应该，是博物馆，而且还不止一个博物馆被观众发现展板或者提示牌上有错字。比如湖南益阳某博物馆被观众发现安检处的禁止携带物品公示牌上竟有六七处明显错别字，包括放射性钴六零，金字旁加一个古代的钴，错写为了钻六零，写成钻石的钻了，这是该出头的不出头，匕首写成了七首，匕和七，这是不该出头的瞎出头。而位于浙江杭州的某国家一级博物馆的长征主题版画展也把休息写成了体息，身体的体多了一个小横，把红军写成了红车，少了一个秃宝盖。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展览还把多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名字都写错了。此前还有网友发帖说，江苏苏州某博物馆把著名书法家褚遂良写成了朱遂良，诸侯的朱。分析一下这些错误啊，其实咱们大概能猜出来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比如把鼓写成钻，把匕首写成七首，是不是有点像过去那种盗版书啊？很有可能是扫描制版的时候那个识别软件识别错了，就会出现这些长得很像的错字。当然现在 AI 时代了，也有可能是在用 AI 制作展板的时候 AI 识别有误。但还有的呀，可能确实就是工作人员的历史文化知识不足了。比如把褚遂良写成朱遂良，就很难不让人怀疑他是压根儿不知道这字念褚，本来就以为这字念朱。浙江的那家国家一级博物馆本周四发布致歉声明说，此次的问题因布展收尾校对不细致，画作附文审核把关不严导致。湖南益阳的那家博物馆也致歉说，这反映出该馆在展览审核流程与质量管理上存在薄弱环节与工作短板。这些回应呢，不可谓不及时。 但很多观众啊，难免还有疑问，大家想听到的不是博物馆说我确实是审核不严、校对不细，大家想知道的是，这么高水平的博物馆，这么重大题材的展览，为什么没有做到严格把关、细致校对？类似低级错误频发，究竟是能力问题、态度问题，还是制度问题？我们能够理解动辄几十万字的展览说明很难做到一字儿不错，但大家更想知道，为什么这么明显的错误展板不仅可以一路绿灯登堂入室，还可以长期挂在展厅之中。我们认为一纸道歉声明显然不是这几家博物馆工作的终点，而是起点。如今博物馆越来越热，尤其是现在正值暑假，不少孩子更把博物馆当作第二课堂。前面提到的那个错误摆出的公示牌啊，就是一个小朋友发现的。但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我想大家都是带着一种对高水平博物馆的庄重性和权威性的尊重来到的博物馆，大家会默认在这儿看到的就是最严谨的历史研究成果。展板上的低级错误不但影响观展体验，造成观众的困惑，更可能导致重要信息和知识的讹误，影响了博物馆承担好记录历史、展示正确史观的重大责任，更消解了高水平博物馆及其重大题材展览应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现在很多博物馆都拥有非常大气的建筑和展厅，有很多高科技的文物保存及展陈手段，这也是现在博物馆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和喜爱的重要原因。但这些都不能让博物馆躺在舒适区里，让文博工作者生疏了对历史保持尊重和审慎这项基本功。珍贵的文物固然是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但藏在一块块朴素展板上的字里行间的那份对历史与文化的敬畏，更是能让人们爱上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0: 当抗焦虑、舒缓压力被印在普通糖果和固体饮料的包装上，还打着所谓九项国家专利的旗号，您会选择购买吗？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这类所谓的抗焦虑食品在电商平台售卖的背后，不仅套路满满，而且还涉嫌违法宣传疾病治疗功效。
1: 比如有商品宣称可以治疗抑郁、焦虑，但实际上只添加了0.01%的所谓有效成分，却将这微乎其微的剂量包装成核心配方。电商平台售卖所谓抗焦虑食品，是真有用还是智商税？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3: 那它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就是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的这个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可能更会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来讲，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2: 岳深山表示，我国广告法第17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
3: 根据广告法的第58条的话呢，是由市场监管部门来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且处广告费用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那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可以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情节严重的话呢，是可以处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2: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9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9个认证专利，有7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2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3: 那所以说，它有7项是处于专利申请公布阶段的话呢，那其实理论来讲的话，它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专利。那我们说，根据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的相关规定，那只有是授权专利才能够标注专利的标识。那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说这个商家呢是没有标注，然后又把那个原材料供应商名下的这个授权专利拿来作为自家的这个产品背书，那也是属于是冒用他人专利的一种违法行为。
0: 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呢，其实并非个例。一些宣称能舒缓情绪、稳定状态的普通食品，存在较大的消费误导隐患。此类产品呢，多属于鸦片糖果、固体饮料等普通食品，却在宣传当中将改善焦虑、舒缓情绪障碍等医疗疗效性词汇作为核心卖点。
1: 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将1/1含量的常规活性成分包装成核心专利，放在醒目位置。这个剂量是否存在实际意义，还是有赖于所谓安慰剂效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0.01%。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4: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

0: 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这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十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
1: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
0: 我们要考虑它有没有相关的科学研究，它科学研究是充分还是不充分，这一定要经过同行评议，所以它需要有一些研究的证据。但除了研究证据之外呢，你要考虑到一个产品里加了某一个成分，不一定它就能够被你充分的吸收和利用。
1: 范志红指出，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是要去挖掘你这个问题的原因，而不是说我简单就是买一个东西治一下就好了。你抱着这种想法，而没有去消除病因，那么可能就算是这个产品有用，你只要一停，问题就又会出现了。
1: 驼乳粉普通食品广告宣称可以降血糖、降脂、降压；益生菌固体饮料宣称可以预防和治疗胃炎、溃疡。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多次公布普通食品或者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声称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效的违法广告典型案例。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超过20000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食品广告，特别是互联网食品广告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仍然较为突出。专家指出，治理上述乱象还需要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共同发力。岳深山指出，
2: 必须要在执法层面要严格执法，把这种违法行为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罚。平台应该是要审核他们的这个专利的这种资质，和要起到相应的主体责任。对于消费者这方的话呢，要对于惩罚性赔偿，包括说消费者协会是不是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等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本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证实，密歇根州报告2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今年5月以来，环孢子虫病在美持续蔓延。截至8月11号，美国41个州累计报告确诊及疑似感染病例数已超2.4万例。
6: 近期，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警示文章，提示要防范环孢子虫病感染。环孢子虫病是什么？如何防范相关感染发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王泽华的报道。
7: 近几年来，生食、沙拉因被认为是健康低脂饮食，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年轻群体和健身人士的欢迎。但今年夏季，一种名为环孢子虫的微小寄生虫感染席卷了美国，而源头可能就是轻食沙拉中的生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病是一种由微小寄生虫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疾病。这种寄生虫和公众更熟悉的弓形虫是近亲，人和部分畜禽因误食被成熟环孢子虫卵囊污染的食物或水而感染，高发于春末及夏季。
8: 环孢子虫啊，它其实是一个
9: 致病性的原虫，不仅在人群当中流行，可能它在动物身上也有寄生。重要的寄生的部位或者是它致病的部位呢，就是在人体的 是在小肠黏膜的上皮细胞里边，它可以造成黏膜上皮细胞的损害。本来它其实是一个重点吸收营养

0: 罗勒叶、树莓等生食居多的蔬果品种也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
1: 国外呢的高发地区，比如说美国南部的和拉丁美洲，逐渐呈上升的态势。环孢子虫它的活跃和温度啊特别相关，平均温度啊在25到30度左右的这个情况呢，可以造成它特别活跃。所以特别像今年以来呢，温度的持续升高啊，也可能造成它流行地域啊也比较扩大。
0: 专家介绍，环孢子虫病导致的迁延性腹泻可持续数日，甚至达到1个月以上，且易反复发作。王磊提醒，对于免疫力低下人群，老人和儿童，其感染后症状会更重，病程更长，儿童反复的肠道感染还可能影响生长发育。
1: 高危的人群呢，是有免疫功能障碍的人群，比如说像长期服免疫抑制剂的人群，或者是激素类的人群，器官移植的这样的一个人群，还有就是导致人体免疫功能低下的，比如说 HIV 感染的，或者是结核感染的这样的人群。这些个人群在感染这个环孢子虫以后，出现脱水、微循环的紊乱，就导致死亡。最近的在国外的这样的一个病例，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影响造成的死亡。
2: 疾控部门监测情况显示，我国暂未报告相关输入病例，但也有人关心，有了环孢子虫的威胁，吃生食沙拉还安全吗？如何防范相关疾病发生？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专家表示，在正规供应链规范处理下，吃生菜的总体风险是可控的，但日常餐饮烹饪中做好防护，更是防范此类食源性疾病发生的关键。将食物烧熟煮透是最有效的防线。王磊表示，有些人认为吃生菜的时候进行冲洗就安全，但实际上环孢子虫的卵囊很黏，单纯冲洗并不能保证彻底去除。对于免疫力低下者、老人、孕妇、幼儿等高危人群来说，更要优先选择熟食。
1: 在食用这些个水果或者是蔬菜的时候，要清洗，要浸泡，就是水龙头的简单冲洗可能很难去除它的包囊。蔬菜的加热的温度啊，在70度及以上就可以有效杀灭包囊了。在加工过程当中的工具、刀具啊、案板啊，要生疏分开，这个也是特别关键的。
0: 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介绍，高温为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极易造成食材、生活饮用水的变质污染。同时，苍蝇、蟑螂等传播媒介生物活跃度增加，加快了病原体的传播，人群摄入不洁食物的概率增加，极易引发肠道传染病。做好个人卫生，选购新鲜食材都可以有效防范食源性疾病发生。
3: 洗手的时候呢，要用肥皂水或者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冲洗干净。那么选购新鲜的食材，避免的食用过期或者腐败的食品，尤其是肉类、海产品及蛋类，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在外就餐的时候，要关注餐厅的卫生条件，确保生活饮用水的安全。日常饮用白开水或者合格的瓶装水，使用干净的水清洗食材。如果身边出现腹泻、呕吐患者的时候，要减少近距离的接触，患者的呕吐物、排泄物等要进行规范的消毒，能防止发生交叉污染。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卢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鲁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

0: 阿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据俄罗斯观点报14号报道，俄政府财政金融大学副教授达尼林称，普京总统选择此时视察南千岛群岛并非偶然，这是俄对该群岛拥有不可侵犯主权的有力政治宣示。普京的此次视察是对日本复仇野心的一记耳光。此外，俄政治学家明琴科称，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向其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今日体坛，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早上好。
2: 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乒乓球。北京时间的昨天晚间到今天凌晨， WTT 欧洲大满贯是进行了男女单打四分之一决赛和男双女双的决赛。那么我们先来关注女单。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呢，快慢是经过艰苦的鏖战，4-3战胜了日本的早田希娜，王曼玉4-1击败了中国台北选手彭昱涵，王艺迪4-0战胜队友施欣瑶，陈毅0-4不敌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这四场比赛最激烈的当属快慢和早田的较量。前四局呢，快慢是取得了3-1的领先，但是第五局是一个3-11相对大比分的失利。第六局呢，快慢还是有机会拿下的，但是他自己也总结了，关键分上有点保守，打出了一个10-12，两人的比分来到了3-3。决胜局快慢是一度2-6落后，但是逆境之下呢，快慢反而是更坚定了，打出了11-8的逆转。这场比赛呢，也体现了快慢在实力和比赛经验上的一个不断的成熟。半决赛的对阵呢，王曼玉将和快慢交手，王艺迪将对阵张本美和。男双的冠军呢，归属了法国的勒布伦兄弟，女双冠军归属日本组合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那么半决赛和决赛呢，将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晚间到明天早上进行。再来关注田径方面，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正在浙江衢州进行，多项决赛是决出了金牌。那么昨晚还是迎来了下雨，那么给比赛也是带来了一些变数。男子跳远的比赛中，湖南选手张明坤是跳出了8.24，摘得了冠军。雨天湿滑的场地啊，给选手们还是带来了不小的考验。男子撑杆跳高呢，是昨晚比较精彩的一场比赛，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在最后一跳成功越过了5.80，逆转夺冠。那么还有一众好手像姚杰、黄博凯给他带来了非常强劲的一个挑战。女子铁饼赛场，名将冯斌是掷出了62.51拿下冠军。这对于他的亚运会的备战应该是一个好消息。我们也知道女子投掷是中国田径的一个强势的一个领域。那么全国田径锦标赛呢，将持续到今天啊，今天就将结束所有的比赛。那么再来关注中超，中超昨天进行了23轮的5场比赛，焦点之战应该说是浙江队主场与成都蓉城的较量，这场2-0领先，而成都蓉城没有。

0: 门虎2-4负于北京国安，国安队就火力全开，先拿到了4球的领先，西门虎是追回了2球，云南玉坤3-1逆转了大连英博，上海申花主场4-1战胜河南队，另外辽宁铁人1-2不敌深圳新鹏城，姜志鹏是送入了绝杀。
1: 嗯，好的，杨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同步开渔，各地渔港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海南杨浦港航道将于今天12点到15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保障渔船出港通航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17点到明天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3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海事部门同步开展护航开渔行动。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将在赤峰市8067马斯塔拉那达慕会场举办。本次那达慕包含3场非遗主题演出、9大特色非遗主题活动，期间全区12个盟市的代表队将围绕多项传统竞技展开激烈角逐。体育方面，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将在浙江衢州收官，这是名古屋亚运会前最后一次重要练兵。今天将决出女子1万米、男女4x100米接力、男女4x400米等多项金牌。今天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进入收官阶段，下午2点，泰国选手诺彭桑卡姆和英格兰选手马克塞尔比将进行最终的冠军争夺赛。新赛季西甲联赛今天凌晨揭幕，将首次集中执行被换下球员10秒内离场、5秒界外球等国际足联新规。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常亚飞、佛家欣、杨凯，是由刘磊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伊朗称与阿曼达成海峡通航协议，并强调美以非法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不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

0: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9: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8: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0: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

0: 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老话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0: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2: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0: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助教。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3: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4: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7: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8: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9: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0: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9: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1: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8: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5: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

0: 存着孙鲁进摇摇。
1: 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2: 近日，长沙
1: 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2: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3: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4: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5: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7: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6: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8: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

0: 相关部门加大巡逻查线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1: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2: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三金一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1: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5: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6: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4: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7: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4: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8: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4: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5: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1: 本台消息，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的最新声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还在声明中强调，在伊朗与阿曼磋商相关协议时，美国从中作梗。实际上，伊朗方面已多次就海峡通航议题发布同阿曼的磋商进展，并多次强调同阿曼的磋商中没有美方的参与。巴加埃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

0: 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

0: 阿布韦政府
1: 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五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

0: 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根据此前伊朗方面公布的磋商情况，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一是，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二是，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另外，新航道同样为临时性质，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称，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经济打击，并宣称击败伊朗后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15号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只能由伊朗掌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浙江省水利厅了解到，当前浙江韶溪流域平遥站水位6.64米，已降至保证水位以下。杭嘉湖东部平原嘉兴站水位高位波动，缓慢回落。根据浙江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工作预案，浙江省水利厅决定于今天8:30将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调整至3级。目前浙江全省部分水库河网处高水位运行，相关地区水利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工情变化，持续做好水旱

灾害防御各项工作。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也门重要港口摩卡港持续发起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5号，摩卡港管理方对外介绍，袭击造成港口基础设施严重受损，港口运营活动已经全面停止。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截至当地时间8月15号6点30分发布的最新统计，哥伦比亚地震已造成294人死亡，3935人受伤，320人失踪，另有353人获救。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的面积已经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河南周口、许昌两处溃口成功实现合龙，后续抢险救援将转向哪些重点领域？
1: 印尼强震死亡人数升至47人。新闻地理：印尼为何地震频发？
0: 美国媒体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将接替深陷伊朗战事的林肯号，美国航母部署时长将打破纪录。中东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好，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贾鲁河堤防溃口的情况。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的努力，昨晚8点29分，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
5: 13号深夜发生溃口险情后，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现场各支抢险救援力量成功完成了封堵作业。那么接下来当地还有哪些相关工作需要继续推进？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河南周口市采访的总台记者李凌霄。你好，李凌霄，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117米的溃口是怎么封堵的。
6: 好的。溃口出现以后呢，当地政府用最短时间就集结了多方力量，共计2000余人投入抢险救援工作，调集快16万余方以及牵丝笼、集装箱、六面体等防汛物资投入抢险救援，而且通过人停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作业模式，全力保障城市的防汛安全。在封堵过程中呢，为了加快溃口的封堵进度，现场的救援人员对桥面上的部分护栏进行了破拆，在桥面的左右两端和中间空隙向溃口同时倾斜石料，这样就相当于有4个作业面同时推进，可以大大提高封堵的效率。除了直接进行封堵外，抢险救援队伍呢还沿河堤修建了多个会车平台，因为从桥口到溃口现场沿河堤的道路有3到4公里长，而且非常狭窄。修建会车平台呢，可以满足大型运输货车的错车需求，让石料顺利运抵一线。而且封堵现场也实施了非常精细的交通调度管控，每个会车平台都安排了专门的安全员和调度人员，核心区放进来几辆车就出去几辆车，这样一来呢，运输石料的车辆在核心区的通行效率和卸载效率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石料供应快了，足了，封堵的速度自然就大大加快了。最终呢，在昨晚的八点二十九分，贾鲁河堤防溃口成功合拢。
5: 那在溃口合拢之后，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将转向哪些重点领域呢？
6: 虽然目前堤防已经合拢，但我们现在在现场其实可以看到，合拢的堤防上仍然会有水流渗出。原因呢是目前的堤防主要是用六面体的大石还有孤石填筑的，石头与石头之间呢它会有很多的缝隙，所以会有很多的渗漏空间。下一步呢，现场的救援队伍将转入堤身加高培厚、反滤层铺渗与防渗闭气作业等工作，进一步夯实堤防的整体结构，确保堤防安全，做到呢一堤不漏。此外呢，由于洪水外溢，城区现在不少路段依然还有积水，700余名当地的居民被转移。

0: 深度大约是30米，之后被水流冲刷扩大到了117米。抢险人员从双向逐渐收窄，直到合拢。那么这次抢险任务克服了哪些困难？周口市区和安置点的生活恢复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和南台记者曹冲、王瑞林的报道。
1: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2: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所以这块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陆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抢险现场技术负责人刘奇森认为，这将成为值得总结探索的经验。
3: 在这个溃口上边空间受限，这种情况下打开思路不应该局限于已有的固有的思维啊，就是只能在地上怎么样，或只能在水里怎么样，那我甚至我可以在空中怎么样，有更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后呢，我们要研究除了现在这种手段，还有没有更机械化更先进的手段，效率更高的手段。
1: 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他说自己家也有庄稼，眼看即将丰收的玉米被水淹，希望多出一份力为抢险加速。
4: 可以丰收了，待有一个月。看到这次水太大了嘛，反正这机械嘛24个小时不停嘛，这个石料嘛一直在送嘛，我们就排队时间，歇这时间排队这样，偶尔再休息一下，希望早一点堵上。
1: 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避险转移的村民住进暑期闲置的学生宿舍，8个人一间，有空调。村民说安置点环境不错，希望水退之后可以早日回家。
5: 吃的喝的都中，住的也行，家里面没不敢回去，家里面都进水了，俺的房子都淹了，淹了到腰身。
1: 在安置点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介绍，
4: 下午2点刚刚接班，有一个是腿疼的，有一个是血压比较高的，有一些轻症了，腹泻、发烧，然后如果比如说擦伤了，应急的这些简单的处置都是可以的。
1: 截至发稿，周口市区部分路段仍然有积水，交警部门24小时在岗，确保行车安全。周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李子民介绍，
6: 针对我们城区这个积水啊较多的路段和这些这个重要的入口进行远端控制，劝导这些人员车辆不进入深水区。另外呢，进行疏导交通，确保受困群众、受淹的一些车辆转移到这个安全地带，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
1: 水利部门还在持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7: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经与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会商，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8: 经过各方抢险队伍昼夜连续奋战，昨晚11点56分，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拢。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3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
0: 此前受连续强降雨的影响，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鄢陵县仓头村段发生溃口险情。险情发生以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各方救援力量紧张有序开展抢险工作。下游可能受到影响的群众已由属地政府及时妥善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
8: 据了解，溃口合拢以后，抢险队伍将继续开展堤深加高加固、防渗避弃作业，同时做好受淹区域排涝、灾后处置等相关工作。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5，在印尼托米尼湾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80千米。
2: 此外，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15号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经造成了至少47人死亡。同一天下午6:54，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70公里。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雪杰，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救援进展怎么样？
3: 好的。印度尼西亚中部时间15号早晨5:58，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发生了7.7级地震。随后几个小时中，在震中附近还发生了数次5到6级的强震。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不少居民是跑到了街上避难。印尼外交部领事司是通报说，此次地震暂时没有导致外国公民遇难。那么在地震发生之后呢，印尼官方机构第一时间发布了海啸预警，印尼抗灾部门已经组织开展救援工作，评估各地灾情和伤亡情况，并且警告说仍然有余震发生的可能。那么目前呢，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是已经解除了。那么在8月15号的晚上，印尼总统府发布消息说，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发生7.7级地震之后，政府已经调拨50000份包含生活必需品的援助物资，用于支援该省地震受灾民众。印尼总统府表示，除了基本的食品之外，基本生活需求，目前准。

0: 周边地区的物资调配和物流保障，并从受地震影响较轻或者说没有受到影响的临近县来调运物资，以保障灾区物资供应。此外呢，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15号20:25，印尼中苏拉威西省附近海域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44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嗯，好的。
2: 印尼昨天一天内连发2次强震，时间相隔约13小时。从地理位置上看，一东一西；从震源深度上看，一浅源，一中源。印尼。

0: 规模海啸，造成房屋坍塌、山体滑坡、道路中断等。约13小时后，北京时间昨天下午6点54分，苏门答腊岛北部仙达市附近再发6.8级地震，震源深度170公里，属中原地震。震源埋藏深，地震波向上传播过程中能量持续损耗，地表破坏相对有限。单日双强震，东西呼应，其根源在于印尼极其复杂的地质环境。首先，多板块层层挤压，让地下能量持续蓄力堆积。印尼恰好卡在欧亚板块、印澳板块、太平洋板块三大板块的交汇中心，受力环境极其复杂。其中，印澳板块每年以5到7厘米的速度向北俯冲，太平洋板块持续向西推挤，再加上菲律宾板块的叠加作用力，多方力量不断博弈、碰撞、挤压，在印尼周边造就了密密麻麻的俯冲带和活动断裂带。本次东部 7.7 级强震就是印澳板块向北俯冲到小汛塌 V 板块下方，岩层挤压错动，最终发生逆冲破裂释放能量的结果。其次，破碎的岛弧地形会进一步放大地震的破坏威力。印尼拥有 1.75 万余座岛屿，是板块反复碰撞、抬升隆起形成的典型岛弧区域，地下断裂纵横交错，近海、深海海沟广泛分布，地质结构十分破碎。近海板块俯冲会让巨大的构造应力在海陆交界地带集中释放，再加上岛弧区域地壳偏薄、整体性差，一旦发生浅源地震，震动能量极易传导到地表，破坏效果被大幅放大，也让这片海域的海啸风险持续走高。此外，双重地震带叠加交汇，让地震和火山形成了联动致灾的危险组合。印尼正处在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与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两大世界级地震带的衔接过渡区域，境内坐落着百余座活火山，地质活动极其活跃。板块俯冲不仅会直接触发地震，还会推动地下岩浆不断上涌，轻微的岩浆活动可能诱发中小型地震，而强烈的地壳震动也会扰动地下岩浆系统，这就使得当地地震、火山灾害常常相互关联，存在叠加致灾的潜在风险。最后，近海浅源地震频发，让海啸成为当地最突出的次生灾害。印尼的强震大多发生在近海俯冲带，浅源地震带来的断层竖向错动会直接掰动、抬升海底地层，大范围扰动海水，极易触发海啸。2004年苏门答腊近海发生 9.1 级特大地震，引发毁灭性的印度洋大海啸就是最深刻的警示。本次东部海域强震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海啸预警，是贴合区域地质规律、科学稳妥的防灾举措。对比两次地震可以看出，浅源地震能量能够直接传递至地表，破坏严重。中原地震，地震波长距离传播，损耗显著，地表灾害相对可控。震源深度和断层俯冲类型是地震风险研判、防灾减灾部署的核心依据。敬畏自然，认识规律，才能科学防灾，主动避险。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鉴于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
3: 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15号表示，美国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发表的荒谬言论完全源于其个人幻觉。埃杰伊强调，伊朗已在军事层面证明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领土与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此前，在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声称，击败伊朗以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
3: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白宫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此前未就这一表态与其高级

0: 及顾问讨论过，只是在开玩笑。而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特朗普的这番言论更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情怀。现在的美国已经拿不出太有效的措施压垮伊朗。
1: 对特朗普来说的话，他现在只能呢棒子高高举起，喊出一些非常凶狠的口号。我们统计的话，从今年二月份开始，特朗普至少14次呢宣布要对伊朗进行致命而短促的打击，但是到最后呢他不得不放下。不是说他不想打，其实呢他更多呢是没有法对伊朗进行所谓的短促而有效或致命的打击。他的武器装备呢现在出现了短缺的现象，那么同时呢美军呢士兵呢又很疲乏，他怎么打根本就不可能。所以现在特朗普处在一种尴尬境地，要么呢就把他的赌注呢全部压上去，但是呢这种赌注来说一旦输掉的话，那么他可能呢会影响到国内2026年的中期选举。
2: 就在伊朗战事延宕之际，美军内部问题重重。眼下围绕美国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引发的船员身心危机与后勤保障失效的问题，依旧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对此展开调查。美媒报道指出，此次航母事件暴露出的美国海军后勤保障体系存在严重的问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
2: 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计划部署，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活动。

0: 天。
1: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同步开渔，各地渔港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

0: 多项金牌。今天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进入收官阶段，下午2点，泰国选手诺彭桑卡姆和英格兰选手马克塞尔比将进行最终的冠军争夺赛。新赛季西甲联赛今天凌晨揭幕，将首次集中执行被换下球员10秒内离场、5秒界外球等国际足联新规。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 对，
0: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3: 北京时间10:0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45，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据报道，摩洛哥安全部门目前仍在边境城市富尼代格以及通往边境的其他路线开展行动，部署无人机开展空中监视，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至少96人死于偷渡途中。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此前数日，摩洛哥方面警告称，组织或参与非法越境活动者可能面临法律追究。摩洛哥有关部门表示，目前边境地区的局势总体可控，相关安全行动仍在继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

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为积极应对极端气候，做好迎峰度夏煤炭保供工作，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煤矿和智能化煤矿优势，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作为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或将长期持续的具体印证，在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已经在中东长期部署的林肯号航母将被替换。15号又有消息显示，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美军此举旨在进一步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不过，在特朗普证实林肯号将被替换之前，该舰船上的水兵因持续高压作战以及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美国弗吉尼亚州警方逮捕了一名19岁男子。该男子涉嫌参与当天发生的一起致5人受伤的枪击事件。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死亡，但有一名受害者伤势危急。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当地时间15号展开女单1/4决赛的争夺。中国队王曼玉、王艺迪、蒯曼携手晋级4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入海后的台风蚕窝将北上，影响东北地区。黑龙江东

同时受高原槽东移的影响，也会出现一轮降水过程。其中浙江东南也会出现一轮降水过程。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北部、辽宁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从旧厂房到新商区，从老油罐到新秀厂，湖南长沙如何让工业遗存活起来，城市记忆传下去。
1: 今天中午12点，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同步开渔，各地渔港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他们如何承载城市记忆，重塑休闲方式与消费体验，成为拉动城市消费新引擎的活力地标。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去看一看。

0: 长沙市长沙区长沙街道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区新城 罐体里面做了这样的一个品牌，在一个老的厂区里面呈现出我们的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一个很酷的一个态度。
1: 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十二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0000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
0: 现在变成了一些年轻人打卡的地方，包括这个城市的一个宣传名片，它其实也是在前人的生活轨迹被废弃之后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 油脂厂改造项目负责人何维介绍，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
2: 我们还是希望保留原貌的同时，能够给商业一个空间，来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它的场景，跟应用新的青年文化的一种全新的更加年轻化的一种表达。我们所提供的新消费是新的体验，到这里来的有一种新的奇遇或者新的感受，能够让大家感受一种不一样的一种工业遗存。
1: 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空间通过主题策展与场景换新，持续制造新鲜感，消费购物由此变为可逛、可拍、可玩的沉浸体验。消费者陈女士说，
3: 觉得还是比较新奇吧，因为小朋友比较感兴趣嘛，沉浸式的

0: 不可以直观感受中国食品工业的活力与多样性，将零食与快乐有机结合，创造了一个零食的游乐场，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
1: 无论是工业遗存的活化，还是商业空间的创新，背后都离不开政策的引导与支持。今年七月底，湖南省商务厅、省发改委印发《湖南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支持利用老旧厂房、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综合体打造沉浸式消费空间，依托试点平台培育沉浸式消费示范场景。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认为，
2: 长沙的消费品牌的创新，它呈现了这个城市具有超级孵化器属性的特质，开始变成了热带丛林式的消费品牌的矩阵。另外一个的话，它也从最开始聚焦新业态、新场景和新模式，开始进阶到了城市服务于这个产业的创新机制的设计，在产业的发展上会进一步去夯实产业的生态，去进一步去培育消费品牌在新的周期的发展的韧性，以及它所需要的政策环境。我就把这件事情做好，接下来就让全国的青年来投票。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今天中午12点，我国南海伏季休渔将正式结束，在广东阳江3400余艘登记在册的渔船将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

不一样的。小型的近海渔船呢，一般是要提前3天备航，中型的渔船呢，可能就要忙上一周了。如果是大型的远海钢制渔船，想要奔赴南海的中深海区域作业，则需要至少提前10天就要准备了。渔民们呢，可能是要检查船体、发动机。

0: 100米左右，您可能会好奇说港湾内的800多艘渔船该怎么有序的通过它呢？这就要介绍每个船上现在都搭载的半球形装置了。这个呢就是船载雷达，它可以搭配船内搭载的这个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不管是遇到夜间或者大雾这种能见度比较低的情况，还是面对现在这种复杂的航道，渔船呢都可以实时了解周边船只的位置、航向以及编号，再通过无线电等通讯设施来互相进行联络和协调。在这样的系统协调下，800多艘渔船目测呢只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全部出海了。船上的数字化设备呢其实还不只有这些，可以说这些设备一头连着增产，另外一头护着安全。过去的捕捞主要还是要靠有经验的老船长来观察，大致圈定鱼群可能出现的范围。现在呢他们又多了一双电子眼来帮忙，通过声呐智能探鱼设备，从屏幕上就可以直接看到水深的变化以及水下鱼群的动态和聚集规模，从而帮助渔民选定下网的位置。此外呢，北斗系统还可以辅助规划航线，少走一些冤枉路。岸上的渔船动态监测平台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海上的天气和船舶位置，一旦是出现了像台风、短时强对流这种突发情况，预警信息呢也会提前推送到渔船的驾驶室。不过找准鱼群之后，也不是所有的鱼我们都要一网打尽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了解到南海使用的围网中，网眼是不得小于35毫米，这是为了确保体型较小的幼鱼可以从网眼中穿过继续生长，为下一次的丰收留下空间。按照往年的作业节奏，近海渔船最快今晚到明天的凌晨就会陆续返港，带回像海虾、海蟹以及马鲛鱼、鲳鱼、鱿鱼这些特色的海鱼。这些鱼货上岸后，一些呢会进入码头市场、餐馆还有景区的商铺，其余呢则会通过遇冷锁鲜、冷藏和加工的环节，再通过冷链运往更远的消费市场。根据当地的预测，开渔后第一周阳江回港的渔船将超过2000艘，首批集中的返港渔货有望突破3万吨，产值呢可以达到6亿元。除了传统捕捞外，当地还布局了深远海养殖、海陵岛一号等生态化的牧场，现在正在建设当中。加工端呢则通过水产育制等方式，让渔货不仅可以以鲜货销售，也能转化为附加值更高的加工产品。主持人，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了。
1: 嗯，好的，张宁新。
2: 视线转向广西，目前广西沿海各渔港已经千帆待发，当地海事部门将护航保障北部湾开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的报道。
3: 今天中午，在防城港起沙渔港将有约400艘渔船集中出海作业。为保障开渔期间航行安全，广西海事部门派出海巡船舶对渔港和渔船密集停泊区进行巡航和安全检查。防城港起沙海事处处长齐坤元：
4: 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海事部门启动2026护航开渔行动，全力以赴守护开渔季海上安全。在行动中，我们提前开展重点水域风险隐患排查，确保进出港航道畅通，同时联合渔业海警部门开展宣教活动，提升船员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在此基础上，我们专门制定了专项行动方案和任务清单，对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交通管制，并派出海巡船艇驻守高风险水域，加强现场组织和疏导，保障渔船安全有序出港。
3: 为保障渔船集中出港时的通行秩序，海事部门提前发布水上交通组织和管制信息。8月15日15时至8月16日16时，商船停止进入起沙渔港。8月16日0时至16时，商船停止离开起沙渔港。海事部门提醒，船舶要及时关注通行信息，合理安排出航时间。开渔期间应加强值班瞭望，及时主动避让。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前不久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温岭风雨交加。

0: 8月10号清晨6点多，一名车祸伤者被困在大西车站附近，急需送医。急诊医护人员涉水借来皮划艇，深入积水区救援。雨中的小舟，浑身湿透的医护人员，成为台风天里温暖动人的生命剪影。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朱丹君的报道。
1: 值班医生王鹏辉接报后，立即与护士陈敏、驾驶员谢军波出发，救护车沿方山大道向目的地行驶，但因路面积水过深，车辆行至半途已无法继续前进。据驾驶员谢军波回忆，当时积水已淹没引擎盖，前方水位持续上涨，车辆随时有熄火风险。
2: 病人嘛，在那边他出了事故，完了腿骨折，他们一直在打电话，比较着急。这边有皮划艇的话，我说去问一下，借一下。但是我们要涉水过去，这个水位会很深。医生说没事，没关系，涉水就涉水，因为那边也比较着急。
1: 随后，急诊小组前往大西镇政府借用皮划艇，三人涉水行径约300米，抵达镇政府后，工作人员提供了一艘防汛备用的皮划艇。随后，三人将皮划艇托运至深水区边缘，开始滑向患者所在的大西车站。急诊科医生王鹏辉说：“
3: 我们当时去镇政府借了皮划艇，先拉着皮划艇过去，水深那个阻力很大，行走特别困难，很吃力的。”
1: 这位来自河南的外科医生坦言，从医10年，从未见过如此极端天气。他们来回一趟用了20多分钟，浑身湿透，但一刻也不敢松懈。王鹏辉说。
3: 加上这个风也大，雨也大，水也大，在老家那边很少见到这种的。出于医生的职责嘛，就考虑一定要先把病人先救护嘛，是吧？病人是第一位嘛。
1: 抵达现场后，王鹏辉迅速为伤者检查，膝盖高度肿胀，活动完全受限，初步判断为髌骨骨折。急诊小组立即为其进行简单包扎，并用支具固定患肢，在7-8名群众的帮助下，合力将这位伤者抬上皮划艇。整个往返过程耗时20多分钟，三人浑身湿透，却不敢有丝毫松懈。当天上午，王鹏辉将这名伤者转诊至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因市区多处道路被淹，原本半小时车程绕行1个多小时。这场救援只是台风影响期间医护人员紧急出诊的缩影。就在前一天，他们顶着风雨接诊了7-8名急诊病人。谢军波说。
2: 另外一辆那个急救车因为涉水报废了，就趴卧在那里动不能动。问一下我那个医疗车，没办法，主要是这边他们有需要，他们在那里等着我们过去，所以说那些硬着头皮一直往前冲，尽量把那个车子控制好，尽量不让它起。
1: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逆流而上的身影。在车轮失效的地方，他们用肩膀扛起担架，用皮划艇划出生命通道。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5: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卢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鲁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据俄罗斯观点报14号报道，俄政府财政金融大学副教授

0: 俄国外交部长普京的首达涅林称，普京总统选择此时视察南千岛群岛并非偶然，这是俄对该群岛拥有不可侵犯主权的有力政治宣示。普京的此次视察是对日本复仇野心的一记耳光。此外，俄政治学家明琴科称，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1: 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向其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气象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

0: 大到暴雨出现，个别地方有大暴雨。此消彼长，今天晚上到下周二上午，辽宁多地、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普遍以中到大雨为主，当地朋友外出时要注意防雨。而在西边，随着高原槽东移，从京藏高原东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也会出现一轮降雨过程，普遍有中到大雨，其中甘肃南部、四川北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或大暴雨。晚上是周末，又是暑期出游高峰，大家务必要警惕极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区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那气温方面，最近的高温主要还是集中在了新疆、四川盆地以及华南等地，不过之后随着降雨形势的转变以及副热带高压重新吸身加强，中东部的高温闷热天气又会增多，像长沙和武汉分别会在明后天重启高温，并且高温会连续多天出现。而在往北一些的江淮、黄淮等地，即便最高气温达不到高温标准，普遍也有33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5度上下，体感比较闷热，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1: 嗯，好的，无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的最新声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还在声明中强调，在伊朗与阿曼磋商相关协议时，美国从中作梗。实际上，伊朗方面已多次就海峡通航议题发布同阿曼的磋商进展，并多次强调同阿曼的磋商中没有美方的参与。根据此前伊朗方面公布的磋商情况，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

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新航道同样为临时性质，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该海峡也在实际上

也在实际上伊朗一侧由伊朗实施管控，阿曼一侧美军为其提供通航协助，阿曼一侧美军为其提供通航协助。此后局势再度升级，美军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于7月12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则单方面表示靠近阿曼的南部航道仍具备通行条件，但该说法未得到伊朗方面认可，航道实际安全风险依然较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15号，美国弗吉尼亚州警方逮捕了一名19岁男子。该男子涉嫌参与当天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的一起致五人受伤的枪击事件。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死亡，但有一名受害者伤势危急。警方称，此人并非在校学生，已对该男子签发了8项重罪逮捕令。罪名包括蓄意伤害罪以及在实施重罪期间使用枪支等。尽管枪击事件发生在校园，但在五名伤者中只有一人是该校学生。当局表示，其余四名受害者的年龄在17岁至23岁之间。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当地时间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一系列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周年。当天，大量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许多人表达了对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强烈不满。有阿富汗民众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利比亚国家电力公司15号宣布，利比亚西部扎维亚发电站附近发生爆炸，爆炸导致多个发电厂停运，电网瘫痪，首都迪利波里和该国西部大片区域停电。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维护团队正在排除故障，以逐步恢复受影响地区的电力供应。技术团队已开始调查爆炸原因和技术细节。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北京今天仍有雷雨天气，最高气温29度，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雷雨时局地阵风可达6级，需要注意防范。明天北京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将升至32度，后天还将有分散雷雨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高氏早苗摇拜靖国神社，无耻拜鬼招魂，为什么是死路一条？
1: 上海书展火热开幕，英汉大词典第三版线上版今天首发。 AI 时代纸质书何去何从？
0: 美国环孢子虫感染持续蔓延，中疾控发布防范提示，环孢子虫从哪儿来，怎么防？

0: 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日，是韩国的光复节，是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胜利日，也是日本的终战纪念日。
1: 然而在日本，这个本应反思战争历史、呼唤和平的纪念日，却由于右翼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而变了味儿。
0: 在今年的纪念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拒绝反省，甚至还在活动开始前在会场外摇拜靖国神社，再次引发争议。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1945年8月15号正午12点，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宣读了终战诏书，正式接受美、中、英、苏四国共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每到这一天，日本政府都会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去年这一天，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时隔13年使用了反省一词。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非但没有提及反省，反而不无自豪地声称，日本如今享有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日本阵亡将士宝贵的生命和一段充满艰辛的历史之上的，甚至毫不掩饰其再度干预世界局势的野心。
3: 日本は各国が
4: 日本可以在应对世界各地面临的各种挑战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在参加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之前，高市早苗还在会场外的停车场向着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按照神社参拜礼仪做出了二拜二拍手一拜的动作。高市身边人士说明称，这是向着靖国神社进行摇拜。当天上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和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四名现任阁僚先后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高市早苗没有现身靖国神社，但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了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就当人们以为高市早苗放弃了亲身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更受争议的活动之际，他却转而公然进行摇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此举的挑衅意味昭然若揭。
5: 所谓这个玉串料供奉的，按照以往的惯例来讲，倒是由这个自民党的这个干事长啊，或者是党的高层啊代为转接的一种间接行为。但是呢，他这种这所谓的这个摇拜这个行为啊，他其实是性质就是变了。虽然说从这个可能空间上讲，他没有踏入这种神圣，但是呢，这种行为就是比较公开赤裸的表达了自己个人的一种相当于这种行为，那么其实上是更接近于一种实质性参拜。它的性质从它的主观这个意愿来讲呢，可以说是更加严重一些的，而且就是说政治上的这个挑衅的意味也更加浓了，可以显示出了高市的他在这个历史问题上这个这种基本立场。虽然他没有说正式参拜，但是他的基本立场是肯定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在这个策略上稍微进行了掩饰而已。
2: 在担任日本首相之前，高市早苗曾经多次以日本国会议员、政府高官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去年高市早苗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曾经公开宣称，无论担任任何职务都会持续参拜靖国神社。不过自他从去年秋天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尚未向他的右翼支持者们兑现着已有着巨大争议的政治承诺。在孟明明看来，高市如今摇拜靖国神社是一种试图左右逢源的选择。
5: 一方面呢，是他的这个支持群体，他必须要给这些人要有所交代。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国首相呢，他呢又必须要面对，就是他这种行为就是给日本这个国家利益付出这个代价。那么这个情况，他就采取不参拜，但是呢，这种高调的这种摇拜，这种摇拜呢，就相当于也是给国内的一种政治表演，是否能够让这个国内他的这个右翼基本盘呢能够表示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又不会就是因为正式参拜呢而跟其他国家彻底闹翻。但是本质上呢，这种行为其实说明了日本呢是包括高市本人呢根本就没有想过是要解决这个历史认识的问题，那么只是迫于形势暂时是相当于把矛盾呢推迟而已，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他的一种政治表演。
1: 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每一次日本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都会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周边国家强烈抗议。日本右翼分子为何不顾世界历史大事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为历史战犯招魂？ 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随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在8月15号上午步入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现任阁僚已经连续第七年在这个本应反省的日子出现在这里。与这一道貌岸然的拜鬼之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东京街头有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式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6: 国家による儀礼追悼反対，
7: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2: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们自发组织游行，一路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有集会参加者表示，
8: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都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和二战前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已经处在一种距离再次踏入战争只有一步之遥的状态。
2: 反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爱好和平人士。15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15号表示，对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韩国国防部当天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防卫驻在官，就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靖国神社提出强烈抗议。明知道参拜靖国神社会引发周边国家强烈反感，日本官员们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如今的靖国神社已经被日本右翼分子奉为所谓圣地和精神图腾。
9: 在这个日本的战败以后呢，对于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清算呢并不彻底，那么许多右翼分子他那战后啊仍然进入了相当于国家权力中枢。那么随着右翼势力呢近年来的这个逐步抬头呢，该股势力呢其实呢是想试图通过这个重塑这个日本的这个历史叙事来重新让日本走向这个军事大国化的这个道路。那么呢他呢其实就刻意就淡化就日本侵略战争的这个危害性质，这目的呢就是为了洗刷呢作为这个二战这个发起国的这么一个耻辱的标签，那么逃避历史审判，那么为发展新军国主义啊就挑战二战后这个国际秩序做这个准备，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这个推翻这历史定论，在这个历史问题上炒作这个各种话题，那么发起这种认知战、宣传战，以此呢在国际社会的这个混淆视听，为自己的相当于发展军备啊或者干嘛呢披上一个合理化的外衣。
2: 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抹杀，而靖国神社正是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集大成者。东京审判仅十几年后，1959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二战乙级和丙级战犯，1978年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秘密纳为供奉对象。此事曝光后，迅速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谴责，神社方面非但未做调整，反而声称分祭战犯绝无可能。在靖国神社内设的战史陈列馆、游旧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内容比比皆是，将日本出兵中国描述成保护日本国民的正常之举，将卢沟桥事变爆发归因于中方挑衅，将惨遭日军屠杀的中国人说成是被歼灭的战败军人。从靖国神社内的荒唐叙事到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近年来日本右翼颠倒黑白的种种举动已经让熟知真实历史的人们越来越难以容忍。
10: 我们这一代人父辈曾经去参加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通过所谓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作战方式掠夺一切、烧毁一切、杀戮一切，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但是要真正把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传达给下一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一直把自己的父亲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这件事深深地放在自己内心最深。
2: 伴随着日本右翼政客一次次为二战甲级战犯招魂，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受害者们心里的伤口不断被撕开，被撒上盐粒，至今依然鲜血淋漓。
11: 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近日开幕。在本届书展上，很多出版社实现了数字化的内容升级。第三版英汉大词典今年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从纸质到数字到 AI 融合，这是否代表了纸质书在 AI 时代的某种典型走向？如何既守住书本之重，又开创数字之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12: 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13: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 APP 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去查找你需要查找的英文的单词，它里面也是可以做到对一些热词、新词的释义做一个实时的更新。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比较热议的这个 token 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我们现在翻译为词源。那么在这个规范的表述出来的时候，这个 APP 的词典就是做到了一个实时的更新。
12: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著名的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14: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因为你要出纸质版的话，一定存在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不可持续啊。
12: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 AI 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他们正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15: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0: 近年来，各大书展结合流行趋势开发出各类新潮活动，迎来爆棚的人气。一边是读者在旧书堆中耐心地寻找淘宝，另一边是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等新技术展示出来的未来的阅读场景。新与旧融为一体， 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如何体现，又该何去何从？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走进朝阳公园、首钢园、圆明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四大展场淘书、买书、看书。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及真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同样吸引很多人。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皮肤，一开场就生龙活虎，向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读者将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就能在屏幕中闪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成为一道热门的打卡处。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他认为 AI 时代纸质书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14: 首先，另一方面，有一些领域是有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读纸质的绘本，这种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个读物，也有点类似于玩具。 他有这种物理感。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再有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12: 华东师范大学子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
16: AI 呢，它的长处，它会给你现成的答案，但是书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注意力啊集中在书本里面，沉浸进去。
12: 从市场角度来看，有人认为纸质书的书香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着靠推销纸质书生存，根本不可能。对此，魏鹏举认为，
14: 当然在数字时代，现在全球来看，传统出版机构对于 AI 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掌握着权威的版权内容。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不会消失，但是的确会收缩，确实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可玩性和收藏价值。
1: 本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证实，密歇根州报告两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今年五月以来，环孢子虫病在美持续蔓延。截至八月十一号，美国41个州累计报告确诊及疑似感染病例数已超过2.4万例。
0: 近期，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警示文章，提示要防范环孢子虫病感染。环孢子虫病是什么呢？如何防范相关的感染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王泽华的报道。
17: 近几年来，生食、沙拉因被认为是健康低脂饮食，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年轻群体和健身人士的欢迎。但今年夏季，一种名为环孢子虫的微小寄生虫感染席卷了美国，而源头可能就是轻食沙拉中的生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病是一种由微小寄生虫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疾病。这种寄生虫和公众更熟悉的弓形虫是近亲。人和部分畜禽因误食被成熟环孢子虫卵囊污染的食物或水而感染，高发于春末及夏季。
18: 环孢子虫啊，它其实是一个致病性的原虫，不仅在人群当中流行，可能它在动物身上也有寄生。重要的寄生的部位或者是它致病的部位呢，就是在人体的，是在小肠黏膜的上皮细胞里边，它可以造成黏膜上皮细胞的损害。本来它其实是一个重点吸收营养的部位，细胞的功能受到了影响，就会使得这些个营养的流失。主要的临床呢，就会表现为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
17: 根据美国疾控部门的公告，此次美国境内环孢子虫病疫情的感染源是部分进口的生菜。这类叶菜的褶皱可以为病原体提供天然的庇护所，正是环孢子虫卵囊主要可能藏匿的品种。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的污染可发生在田间采收、灌溉用水、清洗、运输及储存的全流程环节。若使用被粪便污染的水源灌溉或清洗，卵囊便会附着在菜叶缝隙中。除了生菜外，罗勒叶、树莓等生食居多的蔬果品种也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
18: 国外呢的高发地区，比如说美国南部的和拉丁美洲，逐渐呈上升的态势。环孢子虫它的活跃和温度啊特别相关，平均温度啊在25到30度左右的这个情况呢，可以造成它特别活跃。所以特别像今年以来呢，温度的持续升高啊，也可能造成它流行地域啊也比较扩大。
17: 专家介绍，环孢子虫病导致的迁延性腹泻可持续数日，甚至达到1个月以上，且易反复发作。王磊提醒，对于免疫力

0: 低下人群、老人和儿童，其感染后症状会更重，病程更长，儿童反复的肠道感染还可能影响生长发育。
1: 高危的人群呢，是有免疫功能障碍的人群，比如说像长期服免疫抑制剂的人群，或者是激素类的人群，器官移植的这样的一个人群，还有就是导致人体免疫功能低下的，比如说 HIV 感染的，或者是结核感染的这样的人群。这些个人群在感染这个环孢子虫以后，出现脱水、微循环的紊乱，就导致死亡。最近的在国外的这样的一个病例，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影响造成的死亡。
2: 疾控部门监测情况显示，我国暂未报告相关输入病例，但也有人关心，有了环孢子虫的威胁，吃生食沙拉还安全吗？如何防范相关的疾病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专家表示，在正规供应链规范处理下，吃生菜的总体风险是可控的，但日常餐饮烹饪中做好防护，更是防范此类食源性疾病发生的关键。将食物烧熟煮透是最有效的防线。王磊表示，有些人认为吃生菜的时候进行冲洗就安全，但实际上环孢子虫的卵囊很黏，单纯冲洗并不能保证彻底去除。对于免疫力低下者、老人、孕妇、幼儿等高危人群来说，更要优先选择熟食。
1: 在食用这些个水果或者是蔬菜的时候，要清洗，要浸泡，就是水龙头的简单冲洗可能很难去除它的包囊。蔬菜的加热的温度啊，在70度以上就可以有效杀灭包囊了。在加工过程当中的工具、刀具啊、案板啊，要生疏分开，这个也是特别关键的。
0: 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细菌、病毒等病原体

要用肥皂水或者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冲洗干净。那么选购新鲜的食材，避免的食用过期或者腐败的食品，尤其是肉类、海产品及蛋类，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在外就餐的时候，要关注餐厅的卫生条件，确保生活饮用水的安全。日常饮用白开水或者合格的瓶装水，使用干净的水清洗食材。如果身边出现腹泻、呕吐患者的时候，要减少近距离的接触，患者的呕吐物、排泄物等要进行规范的消毒，能防止发生交叉污染。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日前，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双方在这一问题上频频表态，互不相让。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双方持续对峙，分歧难弥，局势或将陷入循环，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恐难以实现完全同航。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荒谬言论不过是他的妄想。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目前在伊朗问题上的言行源自他的挫败感，他确实没有好的军事选项，在难以赢得的战争和难以接受的和平之间进退两难。公开数据显示，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总量大幅减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4号发布的霍尔木兹海峡最新通航情况显示，监测到的船舶通行量较冲突前基线水平已下降约90%。不过，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当地时间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本届竞赛于8月9号到15号举行，共有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选手参赛。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据印尼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6号8点30分，印尼7.7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48人，另有64人受伤。搜救部门官员表示，16号联合搜救队继续扩大搜救范围，对受灾民众开展搜救和救助工作。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当地时间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此刻提示，不少家长认为孩子睡觉打呼噜说明睡眠质量好，但是医生提醒，儿童长期频繁打鼾大多是腺样体、扁桃体肥大等疾病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生活当中，家长需要重点关注孩子的呼吸习惯和睡眠状态。一旦发现持续打鼾、张口呼吸、鼻塞等异常，需要及时前往正规医院的耳鼻喉科做专业的评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多地珍稀动物喜添新生命，种群持续恢复。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宽体机变窄体机，航司临时变更机型和座位，旅客权益怎样维护？
0: 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开启季节性周班运营。
2: 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的数量双提升，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0000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国家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加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
1: 不仅如此，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记者了解到，近期我国多地珍稀动物喜添新生命，种群持续恢复，它们都有哪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在滇西北横断山脉三江并流核心地带的密林之巅，滇金丝猴家族一只只小猴宝集体报道。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塔城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赖建东说，保护区最新监测显示，响谷庆片区今年已迎来15只新生猴宝宝。
6: 新出生的猴宝宝有15只，这也是首次突破了15只的一个总数。
7: 目前的话，我们的滇金丝猴有14个猴群，2500只左右，占到全国滇金丝猴的65%左右。
5: 而在四川、陕西、甘肃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进入恋爱与繁育产崽高峰期。今年6月至8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迎来本年度首批新生大熊猫宝宝。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园，大熊猫恩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而幼崽则乖乖趴在地上，时不时打个哈欠，伸个懒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张乐说，小家伙出生于6月4日，是一只雌性幼崽。2个多月过去了，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它已经长出了黑白分明的厚实绒毛，模样软萌圆润。
8: 这是恩恩第一次产崽，当分娩出来的时候，崽崽出来它会也会有呱呱的叫声。恩恩也是受到了叫声的一些小惊吓，但是它能够及时调整它的状态，迅速的叼崽护崽，展现出来它母性很强的一方面。抱幼崽吃食物的时候，因为它抱得不好，护崽的姿势不对，崽崽就会叫，我们也会教它正确的一个带崽的一个姿势。它学习能力很强，教了1天吧，它就学会去护崽进食了。
5: 这样的和谐画面不只出现在胶带娃上，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100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9: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5: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 80% 以上。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10: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
5: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生态空间。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

0: 15只，海南长臂猿总群增长至7群44只。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做出林草新贡献。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眼下正值暑期的出游高峰期，很多旅客在出游时出于飞行舒适度、座位宽敞度等考虑，特意购买了大机型的航班，结果出发前却发现自己乘坐的机型被换成了中小型机。那么想退票呢？可以，但航司说了，退改签的手续费得自己掏。
3: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部分消费者遭遇航司机型大换小，却不知如何维权。那么购票时选好的机型到底算不算合同的一部分？当消费者冲着大空间买票，却被换成小飞机，退票还要自掏腰包，这笔账到底该谁来买单？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已做处理。
4: 消费者石女士7月底购买了2张南方航空从上海前往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考虑到行程较远，特意购买了宽敞的波音777机型。然而几天后再查看行程时，发现机型变更成了波音737。
5: 对，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看中大机型才买的，然后我就说要免费退改，要么你给我退掉，要么你给我改成原来的机型。就是我当时购买这一款机型，然后他说做不到。
4: 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消费者陈先生。
6: 我大概是在7月底8月初购买了一张9月30号从北京飞重庆的机票，机型就写的是大型机而非中型机，飞机越大在飞行过程中抗颠簸的这个功能性就越强。以我个体而言，我就是比较害怕颠簸，所以我每次就去买相对大一些的机型。3天以前我收到了一条航变通知，这个航变通知就是国航把机型由大型机换成了中型机，那我就申请了全额退票。
4: 陈先生随后联系了国航客服，但对方明确告知无法全额退票。
7: 稍等，这边查了一下，您之前是波音的789对吧？
6: 那边是个大型机，我记不太清具体机型了，但现在给我换成中型机了。
7: 先生，按我们规定的话，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做全退申请的，但是可以给您尝试申请免改到大型机的航班。
6: 就是我的大型机变成中型机了，由于你们的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给我变更了，我接受的服务也进行了变更，在这个情况下我不能全额退票。
7: 是的，先生。
4: 这类问题并非个例，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多位消费者在不同航司都有相同购票经历，机型变更后航司均表示无法全额退票。原本已经标注好的机型为什么会突然变更呢？民航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8: 对于临时变更来说，很多是出于提供正常运输服务的角度来做的，比如说飞机临时故障飞不了啊，或者说是前续航班延误到不了，那么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启动临时的机型更换啊，这样就能够尽可能的确保旅客能够准时的安全的送达目的地。包括有些时候部分机场临时维修无法保证宽体机的运行，或者天气原因前续航班到不了等等都是可能的原因。
4: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了临时变更，还有很多旅客的行程在1个月以后。那么消费者提前按大型机信息购票后，航司未经同意甚至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将机型改为中小型机，是否构成违约？林志杰表示，
8: 航空公司变更机型目前从法律上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民航法律和规章角度来说并不属于违约。比如民用航空法里面机型不属于机票 应当

载明的事项，对于各航空公司的运输总条件也明确表示，机型不作为运输合同的构成部件。

0: 部署来说，机型变更，本体机全屏档它的仓持标准也更高，窄体整体机全屏档它的仓持标准也更高，窄体机的商务舱不能平躺，所以这个确实对于服务上有了服务标准有了实质的影响。那么对于这部分旅客来说，我认为应当要有相应的补偿或者免费退改的服务。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此也表示，尽管航司有权调整直飞机型，但消费者在没有乘机的前提下，仍然有权主张免费退票。
2: 民法典第821条明确，承运人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请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所以，判断是否违约，不能只看航班号是否改变了，而应当综合判断更换机型是否造成了服务标准的实质下降。比如宽体机变为窄体机以后啊，座位空间、客舱设施、私密性等明显降低，而且啊又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并且给予消费者合理的选择空间啊，就属于这种实质的服务标准的下降啊。如果消费者还没有乘机，就可以主张免费退票或者合理改签到服务标准相当的航班。已经实际乘机的消费者呢，可以按照服务降级程度酌情主张减收票款并且请求航司支付相应的消费者的合理的实际损失。
1: 由于更换机型不完全等同于降低服务标准，所以消费者在实际维权中需证明新旧机型在座位空间、舱位配置、还有设施设备等方面存在实质差异。尽管舒适度、空间感和乘坐体验确实有消费价值，但这部分价值损失往往难以量化。对于这类维权难点，刘俊海建议：
2: 首先要善于固定和保全证据。购票的时候要保存航班页面、机型、大型机或者宽体机的标识、座位、座椅的布局、价格和退改规则。第二乘客要及时通过航司或平台的书面渠道提出异议，明确说明选择该航班的重要原因、机型变化造成的具体服务下降，并提出免费退票、免费改签或者相应的减价要求，同时要求航司呢说明更换时间、原因以及拒绝免费退改签的合同依据在哪儿。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乘客应当慎重自行点击自愿退票。如果因为行程紧迫必须另购机票，应保留和航司的协商记录。
1: 刘俊海表示，这类纠纷需要在航空安全、企业正常经营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2: 航司有权因为安全和正常运行的考虑而调整机型，但是消费者也有权及时知道重要服务发生变化。当服务标准明显降低的时候，应当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包括选择是否继续履约的机会，这既符合航空产业的行业特点，也符合契约精神，也有利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选择权和安全保障权，才能打造消费者友好型的民航市场生态环境，并且推动民航产业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因为只有最苛刻的消费者，才能产生最有竞争力的企业。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大话西游》，欢迎收听。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和喜马拉雅 FM联合制作，欢迎订阅。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和喜马拉雅 FM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和喜马拉雅 FM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昨天傍晚，迪拜塔号缓缓驶离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标志着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继去年成功首航后，今年正式迈入夏季通航季周班运营新阶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此次首航的迪拜塔号在宁波舟山港装箱768标准箱， 主要载着储能柜、动力电池、光伏组件、新能源零部件等高附加值热敏物品。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的物流总监范志国告诉记者，他们有两个集装箱的锂电池搭船出海，北极航道具备天然低温冷链条件，货品损耗率更低，可更好保障出口货品品质。
1: 北极它的温度是比较低的嘛，它是完美的匹配我们锂电池的一些存储的要求。其实它对整个 链条的这个时效性的压缩是非常有好处的，压缩我们的交付时效。然后另外一个是也是方便我们企业提升我们的供应链的韧性。组织本次从宁波始发的中欧北极快航的航运企业
0: CEO 方毅介绍，中欧北极快航从去年的首航到今年的季节性周班产品正式实现常态化运营，计划在今年安排至少8个航次，按照每周一班的节奏运营，投入7至8艘适应北极航道的冰区加强型船舶轮换直航。
2: 最大好处当然是时效，时间的减少带来企业最大的价值就是它的库存，它的资金压力都能够进一步被压缩。那当然也体现了这个中国货物在这个交付时效上面也能比很多的国外的货物能够提前很多。当然由于它距离本身的缩短，所以在碳排放上面，对于整个的环境的友好程度上面，对比传统航线也有非常大程度的提升。
0: 值得注意的是，该航运企业并不是今年国内唯一运营北极航线的船公司，多家航运企业都将在窗口期内陆续组织船舶投入运营，进一步拓展中欧北极航线运输服务。相较传统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中欧北极快航单程仅需20天，航程缩减近一半。浙江海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辛建宁介绍。
3: 北极航线的开通对于我们在新的航线路径上做了探索，实现了点对点运输，实现了便捷、快速、常态化运营以后，服务于跨境电商，新质生产力对我们的储能柜出口、对我们的高附加值出口带来了便捷通道和完善的保障服务体系。
0: 为保障航线常态化运营，宁波舟山港联合多方开展市场推广。此外，在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单位的支持下，针对储能柜及危险品作业，专门划定专属密闭堆存区域，优化堆场存放、船边吊装、申报配套服务等，在保障作业安全的同时，提升口岸通关效率。
4: 气象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一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请问一下，请问一下，首先，随着台风残涡东移北上，今天浙江、福建、广东还会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东北地区东部的降雨呢也会增多增强。近明两天有一些中到大雨，那这个台风残涡的影响呢也终于要结束了。 另外，随着高原槽东移，今后3天从京藏高原到四川盆地的降雨会明显增多增强，而且过程中伴有雷电和短时阵性大风等强烈天气，尤si是四川盆地西部会持续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局地累计降水量可能会超过300毫米，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城乡内涝。再来关注气温方面。 目前来看，下一周副热带高压会再度加强细身，在副高涨控下，闷热天气呢也会逐渐的向北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很多地方的高温会有所增多。即便最高气温达不到高温的标准，但是普遍也能够有33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5度上下，天气会比较闷热。像长沙、武汉未来几天就是高温频繁。
3: 另外，重庆未来五天仍然是高温不间断，尤其是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8、39度。而对于成都来说，今天闷热依旧，最高气温有33度。不过从明天起到下周三，随着降雨增多增强，成都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6、27度，天气会凉爽许多。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4: 好的，无敌。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2: 不是，
0: 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1: 北京时间11: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点，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据预报，今天到明天，受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太湖水位将维持缓涨，长江下游支流滁河、淮河中游支流沙颍河、黑龙江干流同江以下江段仍将维持超警，四川岷江、青衣江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四川中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和无人艇组装车间实施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对147个区域内的乌军和外国雇佣军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通报称，俄军继续对服务于乌军的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3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军对俄军指挥所、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以及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媒体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8月16号上午6点，受近期的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共有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美国印第安纳州应急行动中心15号说，强风暴和洪水已导致该州至少6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4岁男童。过去一周，连降暴雨导致该州多条河流的水位上涨，数百名居民被迫疏散。灾情较严重地区主要集中在哈密尔顿县至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北部的怀特河沿岸地带。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四川盆地西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局地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四川、浙江、福建局地山体滑坡、山洪、中小河流洪水风险等级较高，公众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另外，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阵雨天气，公众要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年播出《秦腔一枝梅》，听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

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 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秦腔一枝梅》，采制总台记者朱心怡、温超、张恩宇。
2: 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 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 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主角中的易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 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他，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陈妍希的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 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写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李梅不是易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易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
1: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3: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2: 李梅学戏是原爸爸的梦想，
1: 也和易秦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4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从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习？爸爸低着头指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4: 你说你这是看燕京，看燕京给你的神官在一块儿。
3: 到这儿再看不见他呀，就看你这次脚疾，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演员的这个弹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是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把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2: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

0: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1: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0: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他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他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1: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2: 明天把这个切成两个吧，不然我把手又划没了。
3: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那这个颠法颠得太厚了，你知道吗？
0: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1: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0: 和易秦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父使劲推上去的，
1: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进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报。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她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跟他们招手，他说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2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0: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她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一口气吹上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

0: 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十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筵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天山雪莲在我国仅自然分布于新疆天山、昆仑山、帕米尔高原等高海拔山区，野生种群极为珍贵。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野生雪莲适生海拔持续抬升，种群数量有所减少。新疆依托执法保护、科研监测、人工繁育等多重手段，使野生雪莲原生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种群衰退态势得到遏制。来听总台记者崔宁、金盛秋发来的报道。
2: 这段时间，在天山雪莲自然分布最集中的东天山卡尔里克冰川2600米至4500米的高海拔区域，野生雪莲次第绽放，进入花开落子的关键阶段。一丛丛雪莲开放在碎石崖隙间，半透明的苞片层层舒展，素雅高洁，尽显高原植物坚韧顽强的生命特质。据了解，天山雪莲生长期为5到8年，一生只开一次花，落种后母株便会枯萎死亡，一旦被采挖破坏，同一区域的种群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恢复，物种极其脆弱。卡尔里克冰川附近的新疆新兴市黄田农场从2019年开始启动东天山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将冰川周边52万亩草场纳入管理区，还专门成立了雪莲保护队，在雪莲开花落子期间加强巡护监测，守护这一抹高原芳华。几年来，雪莲分布核心区面积由原先的930亩增长到近1500亩，静牧区草场综合植被覆盖度由60%提高到90%，雪莲种群数量得到有效恢复。新疆新兴市黄田农场黄田镇雪莲保护队队长王宁：
3: 今天我们过来的任务，一个是对这个沿途的雪莲看一看有没有人盗采，再一个就是对去年我们撒的种子的种子发芽率看一看有没有发芽情况，合适的地方爬的就去记录一下，它看它有没有增加这一块。
2: 在做好野生天山雪莲保护的基础上，新疆还不断推进天山雪莲的人工繁育技术攻关，建设多处雪莲科研抚育基地，开展组培繁育、原生境模拟培育等试验，以人工培育种苗减少市场对野生雪莲的消耗。在海拔较高的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当地与新疆药物研究院启动的天山雪莲试种试验目前进展顺利，30座温室大棚按照天山雪莲的野外生长条件及规律，精准调控温度、湿度、土壤、养分等，大棚内培育的天山雪莲3年就可以开花，枝株成活率达到90%，不同条件下开花率达到20%至4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物研究院副研究员郭雄飞：
4: 今年我们是要根据前面几年的实验参数，要对我们整个的大棚的进行一个改造，土壤的改良，同时呢，就是为了让这个天山雪莲呢提高它的开花率，我们现在要从品种选育还有一些这个关键这个因子的一个调控方面要进一步的加深。
5: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刘婷婷、韩雪、王悦，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学成器，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1: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工作上别太拼了啊，顾好自己的身体。”知道了，
3: 爸，这敬酒温润，咱爷俩喝点。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4: 闺女，哎，老爸，
5: 那啥，你买的敬酒啊，今天送到了，跟你说一声。
3: 嗯，
5: 啥时候回来呀？
2: 我忙完这阵子就回去看你。
5: 哎哎，好，好，好。”
6: 分别的时候。
3: 他们总说：“
7: 不走了，
8: 爸，这敬酒虽好，您可不要贪杯哦。”
9: 注意着呢，
10: 放心，你爸挺自觉的，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3: 好嘞，
9: 都长大了，也就省心了，但更加牵挂了。
11: 岁月无声，珍惜温暖的守候。
12: 敬酒相随，见证长情的陪伴。
13: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北京时间12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台湾多个团体8月15号通过论坛、座谈会等形式发声，反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呼吁警惕相关动向对台海安全的危害。当天，以“团结亚洲人民，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扩张”为主题的华夏文化经贸论坛在台北举行，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地区、日本、 澳大利亚等地的10余位与会专家学者呼吁，两岸同胞与亚洲各国人民应携手遏制日本右翼扩张野心，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论坛主持人统一联盟党主席王勇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前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 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这是日本加速在军事化妄动的关键动向之一，显示日本当局正在不断试图突破和平宪法和遵守防卫规制，恐对台海安全、东亚和平造成严重冲击。澳大利亚地缘政治风险专家迪克比·雷恩视频致辞表示， 日军对外侵略的历史给整个亚太地区造成极其深重的灾难。许多史料证实，澳大利亚民众与士兵曾饱受日本侵略战争的苦难。如今，日本强推修改和平宪法，开启了极为危险的先例。我们绝不愿意看到新一轮军国主义扩张，那只会引发更多冲突。世界最需要的是减少纷争、 维持和平，完善区域治理体系至关重要，而中国大陆在全球治理诸多领域都起到引领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 调派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8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排涝力量、陕西机动排涝队及徐工集团、焦作华宇、湖南迪沃等共计13支排涝力量，总排涝能力约22万立方米每小时，紧急赶赴河南周口， 以上救援力量已于今天上午9点全部抵达并投入排涝作业。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

截至当地时间14:45，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明天之后，由于副热带高压大幅西伸增强，江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白天防暑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夜间高温带来的健康隐患。专家提醒，一旦发现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伴随头晕头痛、恶心乏力等症状，建议立即开窗通风，补充凉开水或淡盐水，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进行降温。如果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需要及时就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伊非法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不稳定。
1: 新闻观察，美伊大打口水战，霍尔木兹海峡对峙难破。
0: 伊朗战事延宕，美国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长可能刷新纪录。
1: 高氏早苗摇摆靖国神社，无耻拜鬼招魂，为什么是死路一条？

0: 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斯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
5: 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4: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号称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经济打击，并宣称击败伊朗后将宣布霍尔木斯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15号回应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与关闭只能由伊朗掌控。
5: 美国经济施压伊朗能否奏效？美方宣称霍尔木斯海峡为美国领土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6: 过去这5个多月的战争始终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美国就开始对伊朗进行系统的经济制裁。现在美国经济制裁这个工具箱里边所能使用的工具已经

0: 所剩无几。即使美国能想出一些打压伊朗经济方面的一些新的举措，我觉得不太可能呢让伊朗在政治上呢或者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和屈服。美国放出这样的言论，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国内情绪，显示强硬的姿态，同时呢是要制造筹码，用来和伊朗在谈判中呢进行博弈和交易。
1: 日前，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双方在这一问题上频频表态，互不相让。
2: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双方持续对峙，分歧难弥，局势或将陷入循环。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恐难以实现完全通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荒谬言论不过是他的妄想。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对峙，双方短期内在该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较小，除非美方决定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否则持续博弈的僵局不会发生显著变化。特朗普欲击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纳为美国领土的设想将成为空谈。分析指出，特朗普目前在伊朗问题上的言行源自他的挫败感，他确实没有好的军事选项，在难以赢得的战争和难以接受的和平之间进退两难。公开数据显示，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总量大幅减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发布的霍尔木兹海峡最新通航情况显示，监测到的船舶通行量较冲突前基线水平已下降约90%。不过，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伊朗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筹码与美方博弈，同时调整军事指挥层人事布局，为下一步对美斗争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军内部接连被爆出士气低落、弹药库存不足等问题，叠加国内持续高涨的反对声，特朗普政府对伊军事威胁有所弱化，试图通过封锁和制裁迫使伊方妥协。目前看，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概率不大，双方对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状态仍将持续。但也有专家认为，不排除军事冲突再度升级的可能。

0: 部署最长记录。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前，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四个多月。此前参与伊朗战事的福特号航母于今年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创下越战后美军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记录，连续执行任务326天。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按照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所列数据，美军航母海上部署史上最长纪录由已退役的中途岛号航母创下，其在1972年至1973年越战期间连续执行海上任务332天。另一艘已退役航母珊瑚海号越战期间也在海上待了329天。
2: 也门胡塞武装1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吉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截至发稿时，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0: 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

0: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日，是韩国的光复节，是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胜利日，也是日本的终战纪念日。
1: 然而在日本，这个本应反思战争历史、呼唤和平的纪念日，却由于右翼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而变了味儿。
0: 在今年的纪念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拒绝反省，甚至还在活动开始前在会场外摇拜靖国神社，再次引发争议。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1945年8月15号正午12点，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宣读了终战诏书，正式接受美、中、英、苏四国共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每到这一天，日本政府都会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去年这一天，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时隔13年使用了反省一词。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非但没有提及反省，反而不无自豪地声称，日本如今享有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日本阵亡将士宝贵的生命和一段充满艰辛的历史之上的，甚至毫不掩饰其再度干预世界局势的野心。
3: 日本啊，
4: 日本可以在应对世界各地面临的各种挑战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在参加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之前，高市早苗还在会场外的停车场向着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按照神社参拜礼仪做出了二拜二拍手一拜的动作。高市身边人士说明称，这是向着靖国神社进行摇拜。当天上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和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四名现任阁僚先后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高市早苗没有现身靖国神社，但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了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就当人们以为高市早苗放弃了亲身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更受争议的活动之际，他却转而公然进行摇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此举的挑衅意味昭然若揭。
5: 所谓这个御串料供奉的，按照以往的惯例讲，倒是由这个自民党的这个干事长啊，或者是党的高层啊代为转接的一种间接行为。但是呢，他这种这所谓这个摇拜这个行为啊，他其实是性质就是变了。虽然说从这个可能空间上讲，他没有踏入这种神圣，但是呢，这种行为就是比较公开赤裸的表达了自己个人的一种相当于这种行为，那么其实上是更接近于一种实质性参拜。它的性质从它的主观这个意愿来讲呢，可以说是更加严重一些的，而且就是说政治上的这个挑衅的意味也更加浓了，可以显示出了高市的他在这个历史问题上这个这种基本立场。虽然他没有说正式参拜，但是他的基本立场是肯定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在这个策略上稍微进行演示而已。
2: 在担任日本首相之前，高市早苗曾经多次以日本国会议员、政府高官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去年高市早苗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曾经公开宣称，无论担任任何职务都会持续参拜靖国神社。不过自他从去年秋天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尚未向他的右翼支持者们兑现着已有着巨大争议的政治承诺。在孟明明看来，高市如今摇拜靖国神社是一种试图左右逢源的选择。
5: 一方面呢，是他的这个支持群体，他必须要给这些人要有所交代。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国首相呢，他呢又必须要面对，就是他这种行为就是给日本这个国家利益付出这个代价。那么这个情况，他就采取不参拜，但是呢，这种高调的这种摇拜，这种摇拜呢，就是相当于也是给国内的一种政治表演，是否能够让这个国内他的这个右翼基本盘呢能够表示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又不会就是因为正式参拜呢而跟其他国家彻底闹翻。但是本质上呢，这种行为其实说明了日本呢，包括高市本人呢，根本就没有想过是要解决这个历史认识的问题，那么只是迫于形势暂时是相当于把矛盾呢推迟而已。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他的一种政治表演。
1: 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每一次日本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都会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周边国家强烈抗议。日本右翼分子为何不顾世界历史大势，

0: 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为历史战犯招魂。继续来听报道。
1: 随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在8月15号上午步入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现任阁僚已经连续第七年在这个本应反省的日子出现在这里。与这一道貌岸然的拜鬼之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东京街头由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式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2: 国家による儀礼追悼反対。
3: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1: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们自发组织游行，一路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有集会参加者表示，
4: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都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和二战前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已经处在一种距离再次踏入战争只有一步之遥的状态。
1: 反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爱好和平人士。15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15号表示，对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韩国国防部当天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防卫驻在官，就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靖国神社提出强烈抗议。明知道参拜靖国神社会引发周边国家强烈反感，日本官员们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如今的靖国神社已经被日本右翼分子奉为所谓圣地和精神图腾。
5: 在这个日本的战败以后呢，对于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清算呢并不彻底，那么许多右翼分子他那战后啊仍然进入了相当于国家权力中枢。那么随着右翼势力呢近年来的这个逐步抬头呢，该股势力呢其实呢是想试图通过这个重塑这个日本的这个历史叙事，来重新让日本走向这个军事大国化的这个道路。那么呢他呢其实就刻意就淡化就日本侵略战争的这个危害性质，其目的呢就是为了洗刷呢作为这个二战这个发起国的这么一个耻辱的标签，那么逃避历史审判，那么为发展新军国主义啊就挑战二战后这个国际秩序做这个准备，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这个推翻这历史定论，在这个历史问题上炒作这个各种话题，那么发起这种认知战、宣传战，以此呢在国际社会的这个混淆视听，为自己的相当于发展军备啊或者干嘛呢披上一个合理化的外衣。
1: 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抹杀，而靖国神社正是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集大成者。东京审判仅十几年后，1959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二战乙级和丙级战犯，1978年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秘密纳为供奉对象。此事曝光后，迅速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谴责，神社方面非但未做调整，反而声称分祭战犯绝无可能。在靖国神社内设的战史陈列馆、游旧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内容比比皆是，将日本出兵中国描述成保护日本国民的正常之举，将卢沟桥事变爆发归因于中方挑衅，将惨遭日军屠杀的中国人说成是被歼灭的战败军人。从靖国神社内的荒唐叙事到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近年来日本右翼颠倒黑白的种种举动已经让熟知真实历史的人们越来越难以容忍。
6: 我们这一代人父辈曾经去参加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通过所谓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作战方式掠夺一切、烧毁一切、杀戮一切，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但是要真正把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传达给下一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一直把自己的父亲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这件事深深地放在自己内心最深处。
1: 伴随着日本右翼政客一次次为二战甲级战犯招魂，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受害者们心里的伤口不断被撕开，被撒上盐粒，至今依然鲜血淋漓。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向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9: 杨帆，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以后两天，欧洲的降水范围比较广泛，不过强度普遍较弱，以小雨为主。其中在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下，欧洲中部会出现较强降水。明天阿尔卑斯山附近有中雨，后天从瑞士、奥地利到白俄罗斯、乌克兰西部一带普遍有中到大雨。而在高压体控制下，后天西班牙和法国的降水将会减少。那么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明后两天中欧、东欧西部、巴尔干半岛中北部地区气温会出现明显下滑，多地最高气温会从30度以上降到20到25度之间，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不足20度。像维也纳，今天的最高气温还能有36度，后天会降到24度。华沙今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就只有20度左右。而在西班牙，因为降水减少，气温会上升，多地的最高气温会升高到接近40度。再把注意力转移到北美洲，以后两天美国中东部地区仍然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降水强度普遍较弱，其中在中部平原、中北部以及环墨西哥湾地区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以后两天美国大部的天气依然比较炎热，从西部内陆地区到中部平原、中南部、美国东南部以及东北部的偏南地区，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南部多地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西南部内陆局地甚至能够达到45度左右。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杨帆。
0: 好的，无敌。
1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1: 北京时间12: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目前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验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试验、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造谣青岛大学新校徽被指向旭日旗的违法行为人已被行政拘留。警方调查发现，龙某，男，35岁，为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谣言，并在网络平台发布，扰乱公共秩序。目前，龙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并处罚款。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6号11点20分，在瓦努阿图群岛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150公里。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这场野火14号在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开始烧起，后迅速蔓延。当地政府说，过火面积已从14号的约80公顷迅速扩大到15号晚的2700多公顷。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15号结束第四个比赛日的争夺。何志恩、周坤一在女子双人自由自选决赛中为中国队再夺一枚银牌。西班牙队包揽女子双人自由自选和混合双人自由自选2枚金牌。此刻提示：开渔在即，在广东粤西沿海地区，广东湛江开渔季文旅嘉年华活动于今天开启，活动将持续到31号。依托广湛高铁、江湛高铁两条滨海快速通道，广州、深圳、佛山、江门等珠三角的游客将能够快速抵达湛江各渔港观光。铁路部门提醒，鱼虾蟹贝等鲜活水产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必须采用硬质密封箱体独立包装，做好密封防漏、无渗水、无异味，避免污染车厢，只要符合标准都可顺利过检乘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继续关注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建交55年，中土合作迎来哪些新机遇？专访中国驻土耳其大使江学斌。
1: 俄罗斯外交部驳斥日方就普京登岛提出的抗议，专家解读，普京登岛意在发出清晰信号，强调主权归属。
0: 国际新闻眼，世卫组织警告美国疫苗接种改革违反科学，美方政策能落地吗？将带来怎样的公共卫生风险？

0: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今年是中国同土耳其建交55周年。习近平主席去年8月在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时强调，双方要以中土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2: 中土同为新兴大国，全球南方重要成员，都是有着独立自主精神的国家。55年来，中土关系发展有哪些宝贵经验？两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合作有着怎样的发展前景？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建交55年，中土合作迎来哪些新机遇？专访中国驻土耳其大使江学斌，采制总台记者焦莹、李静、张义伟。
3: 土耳其地跨亚欧两大洲，97%的国土位于亚洲的小亚细亚半岛，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是古丝绸之路西端的重要节点，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地跨两大洲的城市。土耳其矿产资源丰富，花岗石和大理石储量占世界40%，旅游业是土耳其外汇收入重要来源之一。1971年中土建交，2010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4: 江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好。
4: 55年来，中土关系从古老的丝绸之路走到今天的共建一带一路，历经时间考验，在您看来，中土关系最宝贵的经验是什么呢？
5: 中国与土耳其是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都有着重要影响的大国，双边关系呢也经历了考验，已经呢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入发展的重要时期。对双方而言，实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坚定地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努力。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呢，持续扩大共同利益，做大共同蛋糕。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土关系发展的步伐越发的坚定稳健。一带一路倡议和土方中间走廊计划深入对接，各领域务实合作呢持续推进。只要双方

0: 发展就必将迎来更广阔。
1: 实现2053年净零排放目标。那么从实现2053年净零排放目标，那么从传统能源到新能源，中土绿色能源合作有怎样的发展前景呢？
0: 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呢，是中土两国领导人确立的未来双边重点打造的合作领域。从发展前景看呢，双方合作范围会更广。众所周知，中国是能源转型的积极推动者，绿色低碳能源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能源合作的重点。土耳其正计划持续地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不断推进绿色转型，双方绿色能源合作契合点多，合作范围正拓展到太阳能、风能、大型储能和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水平将不断地提高。不少中国企业正在加大在土的投资布局，签署多项新能源合作项目，双方光伏、风电、储能等领域合作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产业链的融合会更深，两国企业在本土制造、技术研发等领域将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我们注意到啊，土耳其呢正在大力打造本土电商生态，布局智慧城市建设。不少中国数字企业啊，也是带着成熟经验走进土耳其。那么，江大使，数字经济合作给两国民众带来了哪些看得见的实惠呢？
0: 数字经济呢，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土务实合作中最具活力、最接地气的领域之一。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呢？那就是两国数字合作正在把远在天边的便利变成近在身边的实惠。中国电商企业带着成熟的经验走到土耳其来，有效地填补了土耳其本土供应链的空白，为当地民众带来了更丰富多样的产品。占土耳其将近 50% 市场份额的电商平台 Trendyol 呢，是由中国企业投资运营的。截止2025年，已经有 65% 的土耳其网购者选择购买中国商品。同时，通过省去中间商的环节，电商平台能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价格。中国的支付宝与当地的支付平台 Papara 呢，达成了合作，有效降低了汇率的损失和交易的成本。一件价值100欧元的商品通过中欧班列运输，并且呢使用支付宝结算，可节省了约 23% 的综合成本。中国电商平台也为土耳其本地商家和中小企业打开了新的销售渠道。 Termio 呢已经开放了本土的商家入驻通道，平台本地化运营为土耳其创造了物流、客服等新的岗位。中国消费者也能通过电商平台更方便地购买到土耳其的农产品和优质的化妆品。中土电商在技术等领域加大合作，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丰富的商品、更优惠的价格、更快捷的物流和更多的发展机会。
1: 不久前，第140届广交会在伊斯坦布尔举办了专场推介会，当地企业家呢热情很高。那么广交会为土耳其企业打开了怎样的中国市场通道呢？
0: 广交会呢，不仅有传统优势的高质量中国制造，还有呢大量的中国创新制造，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无人机、智能穿戴、智慧医疗等多个品类专区，凸显中国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水平，吸引了土耳其采购商呢参展人数连年的增长。第139届广交会大约有6200名土耳其采购商线下参会，作为连同中国与亚欧市场的重要桥梁，广交会为土耳其企业了解中国市场、实地考察中国产供链优势提供了重要的窗口。这里呢，我还想提到呢，每年在上海举办的中国进口博览会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企业参加。 去年呢，第八届的进博会一共呢是15家的土耳其企业参会，

0: 参展面积超过了300平方米，把优质的土耳其的农产品、工业制品带给了中国的消费者。这呢是中土互通有无、合作共赢的又一成功的范例。
1: 这次专访的详细报道，请收听今天下午4点播出的《新闻进行时》节目。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此举引发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一事表达抗议。针对日方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鲁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援引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前议员、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安德烈·克里莫夫的话称，普京此访意在提醒各方注意那些来自亚洲的长期存在的威胁，而其中一大威胁正是正在军事化的日本。克里莫夫称，日本显然希望放弃与邻国的和平共处，并力图成为美国忠诚且永不沉默的航母。俄罗斯乌拉尔通讯社援引莫斯科大学世界经济与对外经济活动管理教研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的话称，日本从去年开始宣称有必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其军国主义野心将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保持警惕。
1: 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向外界传递出什么信号？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5: 从普京登岛的考量来看呢，他以现任总统身份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并视察当地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高度政治化的信号。那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些岛屿已经不是争议领土，那普京是用实际行动否定了这里还存在主权争议的这个前提。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呢，日本岸田政府呢迅速全面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同时呢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支持，终止了相关条约的谈判。那么此后呢，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连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那么高市政权上台后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线。这也意味着日本实际上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优先巩固日美同盟，在乌克兰危机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那么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呢，普京选择以总统身份亲自登岛呢，向日本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既然日本已经把俄罗斯明确列为威胁，并持续进行制裁，那么争议岛屿就不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这个议题。
3: 在登岛前，普京12号表示，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解读。
6: 普京在南萨哈林斯克明确说，南千岛群岛归属已由国际文件确认，是二战结果确立的现实，日方主张是毫无根据的，这等于把谈判门槛抬

0: 到战后秩序层面，变相关闭了谈判空间，敲打日本，打破东京要岛幻想，把领土问题定性为二战结果。普京此行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保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展示战略威慑实力，提供安全话语权，打破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远东的西方外交叙事，告诉日本及其盟友，俄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美国政府近日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建议减少儿童疫苗接种的种类，并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引发医卫专家以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担忧。
3: 世卫组织批评称，美国近期的疫苗接种调整背离科学依据。美方政策能够落地吗？将带来怎样的公共卫生风险？国际新闻眼，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一纸行政令正在撬动美国数十年构筑的儿童免疫接种防线。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大幅削减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24年建议的针对18种疾病的疫苗减到11种。行政令同时主张将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联合疫苗拆分为三种单独疫苗，并建议儿童在不同时间分开接种。白宫将这一调整解释为与科学证据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最佳实践看齐。行政令援引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评估说，美国现有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多于其他发达国家，所推荐接种剂次是一些欧洲国家的两倍以上，但世卫组织对此并不买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回应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
5: 数十年来的证据已经表明，儿童在什么时候最容易感染疾病，疫苗在什么时候能提供最强保护，需要接种多少剂次，以及哪些疫苗可以安全的联合接种。不必要的推迟疫苗接种或将疫苗剂次分开接种，并不会让接种变得更安全，反而可能使儿童失去保护。疫苗接种政策应以对现有最佳科学依据的严谨、独立和透明的审查为指导，而不应受政治影响。
4: 在美国国内，这道行政令同样遭遇了科学界和政界的双重抵制。费城儿童医院疫苗教育中心主任保罗·奥菲特指出，拆分联合疫苗无异于一场科学上的逆流。
6: 研制联合疫苗并不容易，并非所有疫苗都能联合，因为它们有不同的缓冲剂、不同的稳定剂，不同疫苗之间可能不相容。所以能研制出五联疫苗、六联疫苗，实际上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医生和儿童。
4: 疫苗生产商默克公司也表态称，没有任何已发表的科学证据支持拆分联合疫苗，这反而可能导致推迟接种或错过接种。更关键的现实是，有消息称，美国眼下没有单独针对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其中任何一种疾病的疫苗。这也意味着行政令描绘的政策图景从一开始就找不到落地的支点。奥菲特进一步指出，
6: 这项行政令不具备法律效力，它实际上所做的只是建议各州研究此事并尝试执行，但我认为各州会无视这一行政令。我想太阳今天照常升起，明天也会照常升起。我认为家长们会带孩子去看医生，根据科学制定的免疫计划，比如美国儿科学会发布的计划，接种他们需要的疫苗。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向唐纳德·特朗普寻求医疗建议。在我们正经历美国30多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之际，去质疑麻疹疫苗，去散布对麻疹疫苗的怀疑，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2: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博宇综合报道。
7: 据悉，该计划将于11月2日启动， 新南威尔士州将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实施相关枪支回购计划的州。预计约有5万名持枪许可证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 27.4 万支。根据回购计划，不同类型枪支的补偿标准从每支450至1000澳元不等，约合2150至4780元人民币。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克里斯明斯15日在一份声明中说，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新州出台了更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律，下一步是回收并销毁根据新规不得继续持有的枪支。悉尼邦迪滩去年12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作案嫌疑人在内的16人死亡。
3: 匈牙利沉船作业抬升水位，保障核电站运行。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8: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地时间15日表示，为保障保克什核电站水位，多瑙河水下导流坝建设工程正按计划从多瑙河两岸同步推进，当天已有5000吨石料运抵保克什。尽管此前预测多瑙河水位会下降，但由于受控沉降了两艘80米长驳船，保克什核电站所在河段的水位反而出现上涨。匈牙利水务部门官员表示，相关作业正在多瑙河主航道上进行，沉船作业是一项临时措施。此外，直升机也向水中投放了混凝土块。保克什核电站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以南约100公里，是匈牙利唯一核电站，也是匈牙利重要的电力来源。

0: 机组停运。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2: 这次正午六十，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2: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赵九霄、王月、韩雪，主持人杨帆、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十二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释的轻松愉悦。

0: 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方当地时间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扣押至今。伊朗要求卡方放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将领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写道，战事爆发初期，伊朗一架苏-24战机在卡塔尔坠毁，机上三名伊朗飞行员弹射逃生后被卡塔尔军方俘获。信中写明了这三人的名字，谴责卡塔尔方面不允许他们联系或面见家人与伊朗代表，要求卡方释放这三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卡方坚决否认关于扣押伊朗飞行员的传言，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方面已经尽到全责，找到其中一人遗骸后，卡方与伊朗方面联系，协调将遗骸移交伊方，并于今年4月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来访，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作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就该邀请作出回应。卡塔尔国防部3月初发表声明说，击落两架侵犯卡塔尔领空的伊朗苏-24战机。按照法新社的说法，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海湾国家首次证实击落伊朗战机。关于这两架苏-24战机上伊朗飞行员的下落，伊朗军方7月称，已找回一名飞行员的遗骸，其名字没有出现在巴盖尔扎德15号公布的三人名单中，暂时无法确认是否与卡塔尔方面声称找到遗骸的飞行员为同一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8月11号，由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正式上映。截至今天12点，影片的票房已突破7.9亿元。依托 IMAX 大银幕，影片以大画幅影像捕捉细腻画面与龙餐馆里的烟火温情，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观影效果，尽显光影技术的魅力。当地时间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一系列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周年。当天，大量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许多人表达了对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强烈不满。有阿富汗民众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当地时间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4岁儿童和一名14岁少年。列克星敦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于当地时间19点许，地点在列克星敦市中心的查尔斯杨公园，伤者均已被送医救治，警方没有披露嫌疑人及死者的相关信息。此刻提示，开渔在即，在广西北部湾沿海的北海、防城港、东兴等热门渔港城市，随着赶海客流的增加，国铁南宁局本周末加大滨海方向的运力投放，去程加开38列动车组，返程加开41列动车组，满足游客观光、采购、返程的需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他们如何承载城市记忆，重塑休闲方式与消费体验，成为拉动城市消费新引擎的活力地标呢？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瑶、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去看一看。
1: 因为鱼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2: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曾承担食用油集散储存。上世纪90年代，随着食用油计划供应制度取消而停止运营。2023年，秉持原址保护、新旧结合、修旧如旧、旧房新用的理念启动改造，引入多元业态。园区内某咖啡店创始人李刚告诉记者，
3: 在很多年前，它跟我们长沙人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罐体里面做了这样的一个品牌，在一个老的厂区里面呈现出我们的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一个很酷的一个态度。
2: 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艺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
1: 现在变成了一些年轻人打卡的地方，包括这个城市的一个宣传名片，它其实也是在前人的生活轨迹被废弃之后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 油纸厂改造项目负责人何维介绍，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
4: 我们还是希望保留原貌的同时，能够给商业一个空间，来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它的场景，更应用新的青年文化的一种全新的更加年轻化的一种表达。我们所提供的新消费是新的体验，到这里来的有一种新的奇遇或者新的感受，能够让大家感受一种不一样的一种工业遗存。
2: 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空间通过主题策展与场景换新，持续制造新鲜感，消费购物由此变为可逛、可拍、可玩的沉浸体验。消费者陈女士说，
5: 觉得还是比较新奇吧，因为小朋友比较感兴趣嘛，沉浸式的体验，那小孩子拍照打卡呀，情绪价值得到了，然后一家的亲子互动，不光买了很多东西，一家人在这里也度过了一段很快乐的时光。
2: 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6: 在这里，消费者不仅能快乐畅游全球零食世界，也可以直观感受中国食品工业的活力与多样性，将零食与快乐有机结合，创造了一个零食的游乐场，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
2: 无论是工业遗存的活化，还是商业空间的创新，背后都离不开政策的引导与支持。今年7月底，湖南省商务厅、省发改委印发《湖南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实施方案 2026-2028年》，提出支持利用老旧厂房、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综合体打造沉浸式消费空间，依托试点平台培育沉浸式消费空间。

0: 近视消费示范场景，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认为，
1: 长沙的消费品牌的创新，它呈现了这个城市具有超级孵化器属性的特质，开始变成了热带丛林式的消费品牌的矩阵。另外一个的话，它也从最开始聚焦新业态新场景和新模式，开始进阶到了城市服务于这个产业的创新机制的设计，在产业的发展上 会进一步去夯实产业的生态，去进一步去培育消费品牌在新的周期的发展的韧性，以及它所需要的政策环境。我就把这件事情做好，接下来就让全国的青年来投票。
2: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 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

0: 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1: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0: 主角中的一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2度梅花奖、2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1: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写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0: 李梅不是一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一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800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1: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0: 李梅学戏是圆爸爸的梦想，也和一秦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4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2: 你说你就是看眼睛，看眼睛跟你的身段在一块儿，到这儿咋还不见人啊？就看你这是焦急的。
1: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2天不练同行知道，3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坛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3: 长腰，注意长腰。
0: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4: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0: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3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他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他要跑20圈。膝盖磕青。

0: 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十四五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1: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像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2: 明天把这个削成亮了吧，不然我把树给划没了。
3: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你这个颠法颠的颠的太厚了，你知道吗？
0: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1: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要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0: 和易勤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1: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既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她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1: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也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可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0: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宝。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她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然后李梅来了，来来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涌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

0: 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三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两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

0: 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道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尸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 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上百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
2: 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十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活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 我这支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支，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5: 出来去观察，
4: 可以，这就是正念。
6: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北京时间13:30。

电磁弹射系统。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说，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这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16号，印尼国家抗灾署发布消息称，目前正在部署多项应急处置重点措施，应对东努沙登加拉省 7.7 级地震灾情，以加快推进人员搜救、救灾物资保障和灾区初步恢复工作。根据部署，印尼将推动该省多个受灾县尽快宣布进入灾害应急状态，为依法调拨资金、提供技术支持和开展救灾援助提供法律依据。目前，联合救援队和地方减灾机构仍在受灾地区持续开展搜救、灾情排查及信息核实工作，并协调保障救灾物资运输和受灾群众安置。因网络上有人鼓动民众8月15号再次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近日在休达加强了警力和军事部署，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日本关东地区8月13号遭遇强降雨，导致大片区域内涝。据日本广播协会8月16号报道，千叶县已有9人死亡，数百辆车和超过1000栋房屋被淹。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8号，四川盆地、云南、西藏东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内蒙古东部以及华北中南部、东北地区等地仍多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日降雨量以大到暴雨为主，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报道，宽体机变窄体机，航司临时变更机型和座位，旅客权益怎样维护？
1: 新闻里外里，多家博物馆频频被观众挑错，错字究竟为何登堂入室成展品？博物馆除了道歉还能做什么呢？

0: 之声新闻进行时，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
1: 同时，全国已建成1000余家国家级、4500余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曾经的大地伤疤，如何让绿水青山再现？如何让矿业真正实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游客纷纷感慨，随手一拍都像明信片一样特别出片。
3: 今天约朋友一起来到这里打卡，看着眼前的湖面啊，真的很难想象啊，这里以前是个废弃的矿坑，来这里呢喝喝咖啡，看看美景，很舒服。在这里呢拍拍照片啊，其实都很出片。
2: 曾经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针对过往采石遗留的破损山体、淤堵水系，当地循序渐进开展生态修复，重塑山水风貌，顺势植入休闲文旅、科创科普等多元业态，把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山荒地打造成带动乡村增收、助力全域发展的优质生态资源。一个月前，这里正式对外营业后，迅速受到广大游客的欢迎。
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我们将持续用好生态资源，不断优化文旅业态，让绿水青山持续赋能乡村振兴，惠及更多百姓。
2: 而在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南露天煤矿，40000余亩露天矿排土场及裸露山体已重披绿装。该煤矿环保总监李苗苗介绍，近年来他们从乡土物种中筛选披碱草、苜蓿、羊草、沙棘等耐寒耐瘠薄草种灌木，在平面混播12种草籽，而坡面则遵循灌草结合的原则，有效还原了近自然的生态群落。
5: 在完成原来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我们增加生物的多样性，然后也进行色彩的搭配，提高生态修复效果标准，形成一个花海、坠花草原、雨水花园三大格局的一个花园式排土场。
2: 生态修复的作用也已逐步显现。过去霍林河地区干冷少雨，而随着地形重塑、植被重建、土壤改良、水土保持、供水系统、浇灌系统六大系统性治理工程措施逐步成型，这里植被涵养水源的能力大幅提升，空气湿度显著增加。不仅如此，李苗苗说，狍子、野鸡、狐狸等野生动物遇见率大幅提升，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在曾经的废弃排土场上悄然形成。
5: 特别是像现在的这些小动物，像兔子、狐狸、老鹰啥的都比较常见，而且霍林河现在气候条件也变好了。
2: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6: 通过筑牢法治根基，强化全链条监管，加大修复治理力度，

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等一系列举措，推动矿业绿色高质量转型发展，矿区生态修复取得了新成效。在矿产资源法及实施条例中设立矿区生态修复专章，严格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管理。

0: 并修复要求总结推广涵盖不同矿种、不同开采方式和区域的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同时，我国绿色矿山建设也在全面推进。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1000余家国家级、4500余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黄学雄表示，随着绿色矿山建设上升为法律要求，我国政府引导、部门协作、企业主建、社会监督的绿色矿山建设工作体系已基本形成。
0: 矿产资源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提出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要求，生态环境法典也将绿色矿山的要求纳入到生态保护篇，强调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以及并重，实现绿色发展。下一步。

0: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很多旅客在出游时出于飞行舒适度、座位宽敞度等考虑，特意购买了大机型的航班，结果出发前却发现自己乘坐的机型被换成了中小型机。想退票是可以的，但航司也说了，退改签的手续费得自己掏。
1: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部分消费者遭遇航司机型大换小，却不知如何维权。那么购票时选好的机型到底算不算合同的一部分？当消费者冲着大空间买票，却被换成小飞机，退票还要自己掏腰包，这笔账到底该由谁买单？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已做处理。
2: 消费者石女士七月底购买了两张南方航空从上海前往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考虑到行程较远，特意购买了宽敞的波音777机型。然而几天后再查看行程时，发现机型变更成了波音737。
3: 对，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看中大机型才买的，然后我就说要免费退改，要么你给我退掉，要么你给我改成原来的机型。就是我当时购买这一款机型，然后他说做不到。
2: 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消费者陈先生。
4: 我大概是在七月底八月初购买了一张九月三十号从北京飞重庆的机票，机型就写的是大型机而非中型机。飞机越大，在飞行过程中抗颠簸的这个功能性就越强。以我个体而言，我就是比较害怕颠簸，所以我每次就会去买相对大一些的机型。三天以前我收到了一条航电通知，这个航电通知就是国航把机型由大型机换成了中型机，那我就申请了全额退票。
2: 陈先生随后联系了国航客服，但对方明确告知无法全额退票。
5: 稍等，这边查了一下，您之前是波音的789对吧？
4: 那边是个大型机，我记不太清具体机型了。

0: 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多位消费者在不同航次都有相同购票经历，机型变更后航次均表示无法全额退票，原本已经标注好的机型为什么会突然变更呢？民航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1: 对于临时变更来说，很多是出于提供正常运输服务的角度来做的，比如说飞机临时故障飞不了啊，或者说是前续航班延误到不了，那么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启动临时的机型更换啊，这样就能够尽可能的确保旅客能够准时的安全的送达目的地，包括有些时候部分机场临时维修无法保证宽体机的运行，或者天气原因前续航班到不了等等啊，都是可能的原因。
0: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了临时变更，还有很多旅客的行程在一个月以后。那么消费者提前按大型机信息购票后，航司未经同意甚至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将机型改为中小型机，是否构成违约？林志杰表示，
1: 航空公司变更机型目前从法律上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民航法律和规章角度来说并不属于违约。比如民用航空法里面机型不属于机票应当载明的事项。对于各航空公司的运输总条件也明确表示机型不作为运输合同的构成部件，不属于承诺的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型变更并不属于违约。但是从旅客体验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从宽体机变更成窄体机，特别是对于两舱的旅客，宽体机全平躺，它的舱时标准也更高，窄体机的商务舱不能平躺，所以这个确实对于服务上有了服务标准有了实质的影响。那么对于这部分旅客来说，我认为应当要有相应的补偿或者免费退改的服务。
0: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此也表示，尽管航司有权调整直飞机型，但消费者在没有乘机的前提下仍然有权主张免费退票。
2: 民法典第821条明确，承运人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请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所以判断是否违约，不能只看航班号是否改变了，而应当综合判断更换机型是否造成了服务标准的实质下降。比如宽体机变为窄体机以后啊，座位空间、客舱设施、私密性等明显降低，而且啊又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并且给予消费者合理的选择空间，就属于这种实质的服务标准的下降啊。如果消费者还没有乘机，就可以主张免费退票或者合理改签到服务标准相当的航班。已经实际乘机的消费者呢，可以按照服务降级程度酌情主张减收票款并且请求航司支付相应的消费者的合理的实际损失。
0: 由于更换机型不完全等同于降低服务标准，所以消费者在实际维权中需证明新旧机型在座位空间、舱位配置还有设施设备等方面存在实质差异。尽管舒适度、空间感和乘坐体验确实有消费价值，但这部分价值损失往往难以量化。对于这类维权难点，刘俊海建议，
2: 首先要善于固定和保全证据，购票的时候要保存航班页面、机型、大型机或者宽体机的标识、座位、座椅的布局、价格和退改规则。第二乘客要及时通过航司或平台的书面渠道提出异议，明确说明选择该航班的重要原因、机型变化造成的具体服务下降，并提出免费退票、免费改签或者相应的减价要求， 同时要求航司呢说明更换时间

0: 原因以及拒绝免费催改签的合同依据在哪儿。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乘客呀，应当慎重自行点击自愿退票。如果因为行程紧迫必须另购机票，应保留和航司的协商记录。
1: 刘静海表示，这类纠纷需要在航空安全、企业正常经营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0: 航司有权因为安全和正常运行的考虑而调整机型，但是消费者也有权及时知道重要服务发生变化。当服务标准明显降低的时候，应当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包括选择是否继续履约的机会。这既符合航空产业的行业特点，也符合契约精神，也有利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选择权和安全保障权，才能打造消费者友好型的民航市场生态环境，并且推动民航产业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因为只有最苛刻的消费者，才能产生最有竞争力的企业。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4: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个大家来找茬的小热潮，当然这个找茬是带引号的，但是这个被找茬的对象确实有点不应该，是博物馆，而且还不止一个博物馆被观众发现展板或者提示牌上有错字。比如湖南益阳某博物馆被观众发现安检处的禁止携带物品公示牌上竟有六七处明显错别字，包括放射性钴60，金字旁加一个古代的古，错写为了钻60，写成钻石的钻了，这是该出头的不出头。匕首写成了七首，匕和七，这是不该出头的瞎出头。而位于浙江杭州的某国家一级博物馆的长征主题版画展也把休息写成了体息，身体的体多了一个小横，把红军写成了红车，少了一个秃宝盖。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展览还把多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名字都写错了。此前还有网友发帖说，江苏苏州某博物馆把著名书法家褚遂良写成了朱遂良，诸侯的朱。分析一下这些错误，其实咱们大概能猜出来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比如把鼓写成钻，把匕首写成七首，是不是有点像过去那种盗版书啊？很有可能是扫描制版的时候那个识别软件识别错了，就会出现这些长得很像的错字。当然现在 AI 时代了，也有可能是在用 AI 制作展板的时候 AI 识别有误。但还有的呀，可能确实就是工作人员的历史文化知识不足了。比如把褚遂良写成朱遂良，就很难不让人怀疑他是压根儿不知道这字儿念褚，本来就以为这字儿念朱。浙江的那家国家一级博物馆本周四发布致歉声明说，此次的问题因布展收尾校对不细致，画作附文审核把关不严导致。湖南益阳的那家博物馆也致歉说，这反映出该馆在展览审核流程与质量管理上存在薄弱环节与工作短板。这些回应呢，不可谓不及时。但很多观众难免还有疑问，大家想听到的不是博物馆说我确实是审核不严校对不细，大家想知道的是，这么高水平的博物馆，这么重大题材的展览，为什么没有做到严格把关细致校对？类似低级错误频发，究竟是能力问题、态度问题还是制度问题？我们能够理解动辄几十万字的展览说明很难做到一字儿不错，但大家更想知道，为什么这么明显的错误展板不仅可以一路绿灯登堂入室，还可以长期挂在展厅之中。我们认为一纸道歉声明显然不是这几家博物馆工作的终点，而是起点。如今博物馆越来越热，尤其是现在正值暑假，不少孩子

0: 更把博物馆当作公事牌啊，就是一个小朋友发现的。一种对高水平博物馆的庄重性和权威性的尊重，来一种对高水平博物馆的庄重性和权威性的尊重来到的博物馆，大家会默认在这儿看到的就是最严谨的历史研究成果。展板上的低级错误不但影响观展体验，造成观众的困惑，更可能导致重要信息和知识的讹误，影响了博物馆承担好记录历史、展示正确史观的重大责任，更消解了高水平博物馆及其重大题材展览应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现在很多博物馆都拥有非常大气的建筑和展厅，有很多高科技的文物保存及展陈手段，这也是现在博物馆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和喜爱的重要原因。但这些都不能让博物馆躺在舒适区里，让文博工作者生疏了对历史保持尊重和审慎这项基本功。珍贵的文物固然是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但藏在一块块朴素展板上的字里行间的那份对历史与文化的敬畏，更是能让人们爱上一家博物馆的珍贵展品。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从宣传词到生产日期、生产厂商信息，再到成分表，食品包装上的信息呢，确实是不少，需要我们筛选甄别。其实呢，现在大家购买零食等预包装食品的时候，不少人已经很注意了，会仔细的看一下配料表、营养成分等等。不过上面标出的热量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2: 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

0: 手机能给充电宝反向充电吗？
1: 从物理原理思考的话，两个电容串联在一起，具有高电压的电容就可以给低电压的电容充电。因此，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定情况下也会出现手机反向给充电宝充电的情况。这得看具体的手机型号，因为不同的手机有不同的电源管理系统，所以有的手机或充电宝就允许反向充电，有的则不允许。回到原来的问题，为什么充电宝会给手机充电呢？因为充电宝的输出电压高于手机电池的输出电压，而每个设备具体的输出电压是多少，是由这个设备的电源管理系统或者叫电路控制的。充电宝的设计目标就是给手机等移动设备充电，所以它的设计就要求充电宝正常工作的时候，在电路的控制下，要让充电宝输出的电压大于手机电池的标准电压，只有这样才能让充电宝给设备充上电。
0: 我现在买零食都会看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但是营养成分表中的能量是如何测出的呢？
1: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注意到食品包装袋上的营养成分表，特别是对热量敏感的体重管理人士。但是这些营养成分表中的能量又是如何计算的呢？我们能够相信这些数字吗？食物中的热量来源主要分为三种：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以及脂肪。蛋白质的热量是增强肌肉的基础营养素，主要源于肉类、乳制品和蛋。碳水化合物的热量是人体在正常情况下的主要能量来源，有含于米饭、面粉、面条、面包、麦片、蔬菜和水果中。脂肪则主要来源于油和奶油。每克蛋白质可产生23.64千焦，差不多是5.65千卡的热量。但由于蛋白质在人体内无法完全氧化，其代谢产物包括尿素、尿酸和肌酐仍含有部分能量。每克碳水化合物可产生17.15千焦，大概是4.1千卡的热量。而每克脂肪可产生39.54千焦，相当于9.45千卡的热量。那么同时考虑各种物质在体内的消化率，蛋白质92%，碳水化合物98%，脂肪95%，每克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就分别产生了4000卡、4000卡、9000卡的热量。因此只要知道食物中这三种物质的含量，就能估算出食物的热量了。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当地时间15号透露，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当晚启程前往埃及，定于16号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媒体注意到哈亚赴埃时间节点比较敏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在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陪同下，于下周访问以色列和埃及，试图弥合美国和以色列围绕加沙和平计划产生的分歧。法新社15号援引哈马斯消息人士说法报道，这是哈亚自7月下旬出任哈马斯领导人以来首访埃及。7月22号，哈亚发表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本月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称以军撤离加沙地带的前提是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不仅要交出重型武器，还应交出轻型武器。面对内塔尼亚胡的强硬表态，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巴塞姆·纳伊姆14号告诉记者，哈马斯继续等待斡旋方和作为担保方的美国向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施压，迫使以方遵循

寻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当地时间8月16号，英国媒体播出对美国《国会山报》副主编兼白宫专栏作家尼尔·斯坦纳奇的专访。在被问及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一次演讲中声称在击败伊朗后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这一言论的评价时，尼尔·斯坦纳奇认为上述言论只是表演式的口号。同时针对特朗普在演讲中提及与对伊战争的终极目标相比，美国消费者承担更高油价只是小小代价的表述，尼尔·斯坦纳奇认为这恰恰说明对伊战争给美国带来的通胀压力已成为白宫的沉重负担。在中期选举迫近的背景下，特朗普被迫通过释放强硬言论寻求政治止损。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07.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江南、华南、西南地区及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等地的累计降水量有50到90毫米，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广西、广东和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100到150毫米，华南南部沿海局地超过250毫米。上述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50%至1%，部分地区偏多2倍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暑假已悄然过半，文旅消费热潮依旧涌动，除了一些传统热门景区，县域避暑游也走入更多游客的视野。来一场奔赴县域山野，松弛感满满的乡村慢度假。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多路记者走进这些县域避暑目的地。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石家庄，当地太行沿线的平山、赞皇、灵寿、井陉几个县域迎来众多前来纳凉的京津冀游客。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施一帅你好，先来介绍一下这几个县城都有哪些地方最吸引游客呢？
2: 好的，主持人。那石家庄的西部太行县域呢，凭借高森林的覆盖率、溪流密布的自然条件，形成了天然清凉的小气候。不少山区平均气温呢，维持在22度上下，比城市呢

0: 休闲目的地，山区自带的天然。那像我们当地的平山、赞皇、灵寿、景行等太行，沿线县域呢，从石家庄市区自驾只要一到两个小时就能抵达，不用长途奔波，游客也不用也不再追求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喜欢慢节奏的山区度假。山间露营、民宿小住，松弛感十足。不少京津游客呢，也专程前来错峰游玩。平山驼梁高山，高山草甸清凉宜人。那像赞皇张石岩呢，丹霞地貌独具特色，景行也是融合了古村落与陶艺。灵寿主打亲子的清水浅滩，当地还推出了采摘、农家美食、星空观景等体验项目。那像我此刻呢，正身处太行浅山山谷。山间呢，清风扑面而来，现场随处都是自驾前来的纳凉游客。相比市区呢，这里体感温度低了8到7度，格外的清爽。主持人，
1: 那这波避暑热潮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0: 那文旅的火爆呢，也是直接盘活了乡村经济，沿线农家乐、山间民宿入住率呢高居不下。太行小米、山野菜、蜂蜜等土特产呢销量翻倍。那大家不想去山区大景区排队呢，就来山里安安静静的躲酷暑。那游客们可以在山间民宿小住，山谷晚风，漫天星谷，让一家人卸下平日疲惫。那同时呢，文旅部门的相关人员也是给我介绍，今年暑期旅游呢，呈现了由点到面、县域升温的新特点。那下一步呢，会持续深挖生态红色资源，丰富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推出纳凉精品的旅游线路，丰富乡村文旅业态，引导游客多元化的出行，让更多人感受太行深处的清凉与魅力。那同时呢，我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山区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那如果来这里游玩呢，备好薄外套，短途出游尽量错峰出行，文明游玩，保护山区环境。主持人，
1: 好的，是一帅。
2: 河北太行山区靠山林生态吸引游客，千里之外的甘肃酒泉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则把传统民俗盛会搬上暑期舞台，今夏凭借一系列文旅新玩法强势出圈。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那里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肃北今年暑期推出了全域纳达沐月，把传统民俗玩出了新花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都有哪些独特的项目。
3: 好的，雨婷杨帆，我先来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纳达沐。纳达沐呢是蒙古语，意为娱乐或游戏，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众性盛会。那一般啊是在夏秋之际举行。就在一周前呢，我现在所在的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呢就举办了纳达沐的开幕式。那和往年纳达沐不同的是，今年啊当地推出了全域纳达沐月，也就是说这场集竞技活动、民俗烟火、草原美食、民族歌舞于一体的盛会呢将整整持续一个月。那纳达沐上我们都能看到什么呢？首先一定会举办被称为男儿三艺的摔跤、射马、这个射箭和赛马这样的比赛。那在赛马场上呢，骑手会策马扬鞭，骏马在祁连山的脚下疾驰。摔跤场里呢，选手们会蓄力交锋，沉稳博弈。那射箭赛场更是凝神聚气，一箭破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男儿三艺早就不是男性专属了，不少女骑手、女射手也会飒爽登场，成为赛场上一道亮眼的风景线。那此外呢，悠扬动听的马头琴、高亢的蒙古族长调、婉转空灵的托布秀尔、韵味绵长的助赞词以及乌兰木齐精彩的歌舞也会轮番上演，演绎出独属于肃北的风情。那如今的纳达沐呢，不仅能体验传统文化，还可以看到现代科技的一些融入。白天我们看完了赛马摔跤，晚上几百架的无人机还会在雪山背景前拼出各种图案。那纳达沐的内容呢也更加的丰富，我们可以去草原美食大赛上去大块朵颐，感受肉香奶香交织，还能逛一逛琳琅满目的民族特色商品展销。对于想体验民族风情的游客来讲呢，此时的肃北一定更具有吸引力。主持人，
1: 哎呀，听着这个肃北的纳达沐也是非常有特色呀。
2: 是，除了纳达沐，肃北还有什么独特的文旅体验值得推荐呢？
3: 那肃北县呢，地处河西走廊的西端，是甘肃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也是唯一的边防县。今年暑期，当地的马宗山镇就推出了边境巡边研学游，那孩子们呢是可以走进国门，探访草原戈壁与边塞遗址。有参加研学的孩子就告诉我，通过这样一次的巡边体验，能够真切的体悟到守土固边。

0: 来打卡。那暑期里呢，大家出游也一定会考虑到避暑，那避暑其实也是宿北的隐藏福利。宿北夏季的平均气温是在12到26摄氏度之间，日间极端的最高温呢也就是29摄氏度。您可以听听今天的数据啊，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那晚上直接是降到了12摄氏度，白天还能穿短袖，晚上呢就必须得加一个外套了。那这种昼夜温差带来的天然清凉，让大家既能感受草原激情，又能享受惬意的清凉感。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岩。
2: 告别了宿北的那达慕，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西南。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格木草原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依托宜人气候和原生态风光，一年一度的藏式耍坝子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1: 自然风光与民俗烟火相逢，成为暑期极具人气的文旅打卡地，带动当地乡村文旅持续升温。请听总台记者张丽、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
3: 平均海拔3900米的格木草原坐落于群山环抱之间，峡谷纵深绵长，夏季降水充沛，各类草木肆意生长。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16摄氏度左右，体感如天然空调。遍地盛放的缤纷野花与远山巍峨的雪山

0: 游客黎胜凯
1: 置身在辽阔的草原当中，在草原上近距离欣赏星云流转的绝美景象。我还在这里拍到了清晰的星云画面，这样纯粹震撼的星空体验是我在城市里面完全感受不到的，真的非常治愈，非常的享受。
0: 从花海赛马到星河露营，当地持续丰富露营、自驾、观星等文旅业态，把夏日凉资源转化为高原热经济。今年七月以来，巴腾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5亿元。村民尼玛拉姆：
2: 这两年我们村里的文旅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不少游客专门过来避暑、看草原、观星空。我在家门口就能兼职，现在每天负责星空帐篷营地的打理，引导游客观星体验。我们的收入稳定增加，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3: 高原靠自然风光揽客，福建宁德平南则是另辟蹊径，把千年古村落和夜间文娱相结合，做活古村加山水避暑文旅矩阵，用夜游新业态激活乡村夜间经济。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平南县陆下乡方院村的平南台记者陈星星。陈星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古村里都有哪些独特的风景。
4: 好的，主持人。昨天晚上呢，我就来到了平南县陆下乡的方院村。可以说这里的夜晚凉风习习，灯火错落，山野古村的夏夜氛围格外浓郁。据了解呢，凭借舒适的夏季气候和原生态的文旅资源，平南呢成为今年夏天热门的避暑目的地，当日游客接待量已突破5万人次，全日形成了日间山水消暑、夜间文娱狂欢的游玩格局。那么在今年平南突破古村旅游的日间局限，深耕夜间文旅赛道，各乡镇错位打造差异化的夜游项目，避免同质化的发展。其中陆下乡方院村呢，是常态化的推出乡村音乐季，每周周末定时上演，夜幕降临的时候，高校乐队、本土歌手轮番登台，有民谣、国风、流行乐曲回荡山谷，游客与村民围坐在湖畔，沉浸式的互动合唱，山野露天的天然场景造就了城市剧场无法比拟的松弛氛围感，成为年轻游客的打卡热点。另外呢，在千年古镇双溪镇主打轻量化夜游，以灯火巡游、溪畔小型演出为核心，搭配平南淡茶展示，丰富短途夜游的体验。最具特色呢是甘棠乡八地村的畲族火凤凰展演，这项拥有700多年历史的民俗技艺曾经中断了半个世纪，经过抢救复原、专业升级后实现了常态化的演出。今年呢还新增了龙凤共舞、游客祈福的互动环节，从传统民俗表演升级为沉浸式的实景夜游大戏，吸引了大量周边的游客专程前来体验。
3: 听你的介绍能感受到呀，这个夜游和音乐新业态聚拢了超高的人气，那这为村民增收、乡村文旅发展又带来哪些实际的成效呢？
4: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人流变客流，客流变收益，有效盘活了乡村的闲置资源，带动了全域业态的提质增收。方院村呢是依托乡村音乐会持续引流，村内民宿、农家餐饮、文创茶饮等业态销售大幅上涨，周末商铺的客流翻倍，民宿呢是基本上

0: 让生态良资源持续释放，乡村振兴热效应，擦亮山水福地浪漫平南的文旅名片。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陈星星。
2: 东南沿海的古村夜游集聚了满满人气，而在陕西商洛，曾经藏在大山褶皱里的张峪沟将生态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发展民宿集群、生态采摘等业态，打造避暑加旅居新场景。下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陕西商洛的总台记者马佳一。马佳一，张峪沟在留住客群上都有哪些新玩法呢？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陕西商洛的张峪沟，我身后啊是稻稼共生田，水田边花草错落，远处秦岭群山层叠，多家特色民宿呢分布在山脚下。今天恰逢周末，这里已经非常热闹，不少家庭啊趁着暑假带孩子来避暑休闲，有人沿着田间步道散步拍照，有人在树荫下乘凉，还有人啊在民宿院子里喝茶休息。可以说这里已经从过去藏在深山人不识的小沟峪，变成了现在市民游客周末说走就走的避暑游目的地。那这些民宿呢也是各有特色，有的是保留了当地夯土墙老院落的建筑风格，吸引年轻客群打卡，有的呢配有儿童娱乐设施，适合家庭亲子客群避暑休闲，还有的面向长处康养，推开窗就是山林溪流。当地民宿经营者介绍说，在暑期旅游旺季时，客房基本需要提前一周来预定。除了住的凉快啊，玩的也非常丰富。我身后的稻稼共生田间修建了观光步道，游客可以沿路观赏山间稻浪，观察水田里的家禽，在体验农事乐趣的同时呢，还能现场选购特色农产品。那旁边的采摘园里啊，也采用了智能设备，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果蔬可供采摘。眼下时令正好，像西红柿啊、甜瓜等蔬果陆续成熟，不少家庭专程过来体验田间采摘，既饱了口福，也享受了田园清凉。那么从治理一条沟峪到兴起一片民宿，再到带活一方田园，过去藏在山里的生态家底，如今正在变成村民手里的增收账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嗯，好的，马佳一。
1: 好，最后我们把视线转向运河边上的古镇。姚湾古镇坐落于江苏徐州新沂市西南部京杭大运河与落马湖交汇处，古镇相继推出夜游、亲水等项目，打破静态观光的局限，吸引外地游客纷至沓来。我们来连线徐州台记者王艺林。艺林，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和传统的江南古镇相比啊，这个姚湾古镇有哪些不同呢？
4: 好的，姚湾古镇不同于传统江南水乡，它承载着中国运河文化和商业贸易的厚重历史，保留了浓厚的市井商业氛围和大量古建筑。漫步古镇呢，老商行原址仍在，八大会馆相应重去，山西会馆的浑厚与苏镇阳会馆的精巧形成对比，始建于民国的西式教堂建筑高高耸立，体现出了一副一镇融南北、一街会中西的商贾传统。更难得的是，古镇先后引进了柳琴戏、草桥柳编、东明梁画、东昌葫芦雕刻、咏春蜜香等30多个项目，其中最具本地特色的是姚湾田游制作技艺。步入有着百年历史的赵兴隆酱园店，无数竹斗笠和大缸组成的酱油晒场呈现在大家眼前，不时有制酱工人拿着漏斗装瓶，十分具有生活气息。姚湾古镇针对不同年龄层打造橄榄岛水上运动基地、水上乐园、水上大闯关游戏、野外垂钓等多个形式的玩水项目，水带来的清凉感能直接提升夏季出游的舒适度，吸引那些寻求避暑方式的家庭和年轻游客。夏季家庭客流占比从原先的20%大幅提升至45%。此外呢，古镇还推出了以夜摇湾为主题的沉浸式夜游，通过微演绎、千年瑶湾水上实景演出、北门光影秀、崇德广场五帝剧目等多媒体夜景演绎，将运河文化与瑶湾历史文化交融渗透，营造出良好的夜间集聚氛围。目前呢，集聚区拥有20多处景观景点、4条商业街、店铺200多家，古镇的夜景、夜野、夜购、夜鱼、夜宿等夜游产品，让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延长超1.5小时，显著提升游客过夜率，

0: 实现了从观光到度假的转变，同时也带动了餐饮、住宿等二次消费，进一步增加了景区运营收入。主持人，
1: 好的，王一林。
2: 今天我们跟随记者打卡的这些旅游地，告别走马观花的行程，不用赶时间，只需放慢脚步，放松心情，悠闲自在的避暑度假。
1: 是的，的确是松弛感满满，能够感受到这些旅游地用最真诚的姿态迎来各地游客的青睐。我们也期待听众朋友能够发现更多宝藏旅游地，看见不一样的风景，感受令人心动的别样的烟火气。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前不久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温岭风雨交加。8月10号清晨6点多，一名车祸伤者被困在大西车站附近，急需送医。急诊医护人员涉水借来皮划艇，深入积水区救援。雨中的小舟，浑身湿透的医护人员，成为台风天里温暖动人的生命剪影。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朱丹军的报道。
4: 值班医生王鹏辉接报后，立即与护士陈敏、驾驶员谢军波出发，救护车沿方山大道向目的地行驶，但因路面积水过深，车辆行至半途已无法继续前进。据驾驶员谢军波回忆，当时积水已淹没引擎盖，前方水位持续上涨，车辆随时有熄火风险。
5: 病人嘛，在那边他出了事故，完了腿骨折，他们一直在打电话，比较着急。这边有皮划艇的话，我说去问一下，借一下。但是我们要涉水过去，这个水位会很深。医生说没事，没关系，涉水就涉水，因为那边也比较着急。
4: 随后，急诊小组前往大西镇政府借用皮划艇，三人涉水行进约300米，抵达镇政府后，工作人员提供了一艘防汛备用的皮划艇。随后，三人将皮划艇托运至深水区边缘，开始划向患者所在的大西车站。急诊科医生王鹏辉说：“
6: 我们当时去镇政府借了皮划艇，先拉着皮划艇过去，水深那个阻力很大，行走特别困难。”
4: 这位来自河南的外科医生坦言，从医10年，从未见过如此极端天气。他们来回一趟用了20多分钟，浑身湿透，但一刻也不敢松懈。
6: 加上这个风也大，雨也大，水也大，在老家那边很少见到这种的。出于医生的职责嘛，就考虑一定要先把病人先救护嘛，是吧？病人是第一位嘛。
4: 抵达现场后，王鹏辉迅速为伤者检查，膝盖高度肿胀，活动完全受限，初步判断为髌骨骨折。急诊小组立即为其进行简单包扎，并用支具固定患肢，在7-8名群众的帮助下，合力将这位伤者抬上皮划艇。整个往返过程耗时20多分钟，三人浑身湿透，却不敢有丝毫松懈。当天上午，王鹏辉将这名伤者转诊至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因市区多处道路被淹，原本半小时车程绕行1个多小时。这场救援只是台风影响期间医护人员紧急出诊的缩影。就在前一天，他们顶着风雨接诊了7-8名急诊病人。谢军波说：“
5: 另外一辆那个急救车因为涉水报废了，就趴卧在那里动不能动。问一下我那个医疗车，但没办法，只要是这边他们有需要，他们那里等着我们过去。所以说那天我们硬着头皮，我一直往前冲，尽量把那个车子控制好了，尽量不让它起。”
4: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逆流而上的身影。在车轮失效的地方，他们用肩膀扛起担架，用皮划艇划出生命通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正在直播，请您持续关注。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7: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5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个目标进行轰炸。根据黎卫生部的声明，当天的以军空袭造成奈拜迪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4人死亡，17人受伤，安萨尔村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 这是自6月黎以美三方宣布达成框架协议，黎南部局势缓和以来，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最致命袭击。对于以军的空袭，黎巴嫩总统奥恩8月15号谴责称，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以对黎巴嫩的新一轮空袭。 他表示，空袭使居民身在家中也受到威胁，并削弱了稳定黎南部局势的努力。以色列必须停止这种升级行动。黎真主党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其袭击与侵犯行为以及试图强加继承事实的行为无法持续，将遭到回击。据外媒报道， 预计美国支持下的黎以下一轮谈判将在9月初举行。黎巴嫩总统奥恩的办公室8月15号发布声明说，以方这些袭击是对谈判进程以及美国为落实该协议所做努力的一个明确信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据介绍，从主要耗煤行业看，今年前6个月燃煤发电量同比增长3%左右，在迎峰度夏顶峰发电供应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 化工用煤同比增长7.3%，拉动煤炭消费需求平稳增加。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也门重要港口摩卡港持续发起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5号，摩卡港管理方对外介绍，袭击造成港口基础设施严重受损，港口运营活动已经全面停止。 摩卡港是也门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该港口地理位置重要，距离曼德海峡仅65公里，距离连接印度洋阿拉伯海与红海苏伊士运河的国际航线仅有6公里。据港口方面介绍，本月9号到14号期间，摩卡港共遭到40枚弹道导弹和46架无人机袭击。 此外，还有装载炸药的船只从水面上对摩卡港发动袭击。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当地时间15号表示，热带风暴拉拉已经增强为1级飓风，中心最大风速达到每小时120公里，预计接下来将在

夏威夷大岛登陆。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特别针对夏威夷大岛发布了飓风警报。据了解，夏威夷大岛已经有155年没有遭遇过飓风直接登陆。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7号到19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斯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
1: 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0: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号称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经济打击，并宣称击败伊朗后将宣布霍尔木斯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15号回应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与关闭只能由伊朗来掌控。
1: 美国经济施压伊朗能否奏效？美方宣称霍尔木斯海峡为美国领土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 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2: 过去这5个多月的战争始终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美国就开始对伊朗进行系统的经济制裁。现在美国经济制裁这个工具箱里边所能使用的工具已经所剩无几。即使美国能想出一些打压伊朗经济方面的一些新的举措，我觉得不太可能呢让伊朗在政治上呢或者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和屈服。美国放出这样的言论，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国内情绪，显示强硬的姿态，同时呢是要制造筹码，用来和伊朗在谈判中呢进行博弈和交易。
0: 近期美伊双方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双方在这一问题上频频表态，互不相让。
1: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双方持续对峙，分歧难弥，局势或将陷入循环，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恐难以实现完全的通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

除非美方决定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否则持续博弈的僵局不会发生显著变化。特朗普欲击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纳为美国领土的设想将成为空谈。分析指出，特朗普目前在伊朗问题上的言行源自他的挫败感，他确实没有好的军

0: 博弈，同时调整军事指挥层人事布局，为下一步对美斗争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军内部接连被爆出士气低落、弹药库存不足等问题，叠加国内持续高涨的反对声，特朗普政府对伊军事威胁有所弱化，试图通过封锁和制裁迫使伊方妥协。目前看，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概率不大，双方对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状态仍将持续。但也有专家认为，不排除军事冲突再度升级的可能。尽管当前美伊相对克制，但均承受内外压力，双方因海峡通航问题大动干戈的风险依然存在。只要双方无法达成有效力的协议，局势就很难真正走出升级、缓和、再升级的循环。
1: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
2: 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前，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四个多月。此前参与伊朗战事的福特号航母于今年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创下越战后美军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纪录，连续执行任务326天。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按照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所列数据，美军航母海上部署史上最长纪录由已退役的中途岛号航母创下，其在1972年至1973年越战期间连续执行海上任务332天。另一艘已退役航母珊瑚海号越战期间也在海上待了329天。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截至发稿时，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2: 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
1: 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此举引发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一事表达抗议。针对日方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

0: 文茂木敏充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援引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前议员、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安德烈·克里莫夫的话称，普京此访意在提醒各方注意那些来自亚洲的长期存在的威胁，而其中一大威胁正是正在军事化的日本。克里莫夫称，日本显然希望放弃与邻国的和平共处，并力图成为美国忠诚且永不沉默的航母。俄罗斯乌拉尔通讯社援引莫斯科大学世界经济与对外经济活动管理教研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的话称，日本从去年开始宣称有必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其军国主义野心将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保持警惕。
1: 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向外界传递出什么信号？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2: 从普京登岛的考量来看呢，他以现任总统身份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并视察当地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高度政治化的信号。那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些岛屿已经不是争议领土，那普京是用实际行动否定呢这里还存在主权争议的这个前提。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呢，日本岸田政府呢迅速全面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同时呢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支持，终止了相关条约的谈判。那么此后呢，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连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那么高市政权上台后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线。这也意味着日本实际上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优先巩固日美同盟，在乌克兰危机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那么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呢，普京选择以总统身份亲自登岛呢，向日本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既然日本已经把俄罗斯明确列为威胁，并持续进行制裁，那么争议岛屿就不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这个议题。
3: 在登岛前，普京12号表示，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解读。
4: 普京在南

日本打破东京要岛幻想，把领土问题定性为二战结果。普京此行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保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展示战略威慑实力，提供安全话语权，打破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远东的西方外交叙事，告诉日本及其盟友，俄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

0: 美国政府近日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建议减少儿童疫苗接种的种类，并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引发医卫专家以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担忧。
1: 世卫组织批评称，美国近期的疫苗接种调整背离科学依据。那么美方的政策能够落地吗？将带来怎样的公共卫生风险？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一纸行政令正在撬动美国数十年构筑的儿童免疫接种防线。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大幅削减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24年建议的针对18种疾病的疫苗减到11种。行政令同时主张将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联合疫苗拆分为三种单独疫苗，并建议儿童在不同时间分开接种。 白宫将这一调整解释为与科学证据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最佳实践看齐。行政令援引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评估说，美国现有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多于其他发达国家，所推荐接种剂次是一些欧洲国家的两倍以上，但世卫组织对此并不买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回应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
3: 数十年来的证据已经表明，儿童在什么时候最容易感染疾病，疫苗在什么时候能提供最强保护，需要接种多少剂次，以及哪些疫苗可以安全地联合接种。不必要的推迟疫苗接种或将疫苗剂次分开接种，并不会让接种变得更安全，反而可能使儿童失去保护。疫苗接种政策应以对现有最佳科学依据的严谨、独立和透明的审查为指导，而不应受政治影响。
2: 在美国国内，这道行政令同样遭遇了科学界和政界的双重抵制。费城儿童医院疫苗教育中心主任保罗·奥菲特指出，拆分联合疫苗无异于一场科学上的逆流。
4: 研制联合疫苗并不容易，并非所有疫苗都能联合，因为它们有不同的缓冲剂、不同的稳定剂，不同疫苗之间可能不相容。 所以能研制出5联疫苗、6联疫苗，实际上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医生和儿童。疫苗生产商默克公司也表态称，没有任何已发表的科学证据支持拆分联合疫苗，这反而可能导致推迟接种或错过接种。更关键的现实是，有消息称，美国眼下没有单独针对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其中任何一种疾病的疫苗。
5: 这也意味着行政令描绘的政策图景从一开始就找不到落地的支点。奥菲特进一步指出，这项行政令不具备法律效力，它实际上所做的只是建议各州研究此事并尝试执行。但我认为各州会无视这一行政令。我想太阳今天照常升起，明天也会照常升起。我认为家长们会带孩子去看医生，根据科学制定的免疫计划，比如美国儿科学会发布的计划，接种他们需要的疫苗。
0: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像唐纳德·特朗普寻求医疗建议。在我们正经历美国30多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之际，去质疑麻疹疫苗，去散布对麻疹疫苗的怀疑，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其他国际资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
6: 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博宇综合报道。据悉，该计划将于11月2日启动。新南威尔士州将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实施相关枪支回购计划的州，预计约有5万名持枪许可证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7.4万支。根据回购计划，不同类型枪支的补偿标准从每支450至1000澳元不等，约合

0: 2150至4780元人民币。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克里斯明斯15日在一份声明中说，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新州出台了更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律，下一步是回收并销毁根据新规不得继续持有的枪支。悉尼邦迪滩去年12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作案嫌疑人在内的16人死亡。
1: 津巴布韦船只倾覆已导致68人死亡。总台记者邓雪梅、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5日，津巴布韦警方公布，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日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上升到68人。津巴布韦政府说，事故发生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另有数量不明的儿童，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据津巴布韦方面稍早前消息，事故船只因遭遇强风发生倾覆。
3: 海洋服务站，
4: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海况信息。进入到周末了，我国近海依然保持着平稳理想的海面状况。那今天呢，尤其是北部海区基本都是轻到中浪为主，近岸海域以小到轻浪为主。立秋过后呢，天气逐渐的凉爽了，很适合大家在暑期的尾声去海边转一转。那南海南部今天主要是以中浪区为主，在局部范围之内会有超过两米的中浪，以台湾以东洋面呢，浪高会稍大一些。那预计在下周，南海南部将会有三米的大浪区生成，浪区将会向海南和广东沿海发展，特别是广东近海将会有大浪到巨浪过程。那如果有在下周，尤其是下周中期想要去广东附近滨海度假的朋友，建议还是要随时关注预报。另外，小型船只也是要避免在浪高时段出行。除此之外，今天在旅行航线方面，从北到南的各大旅游航线基本都是一级的乘船舒适度。那如果有在周末乘船出行的朋友，海上航线的体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只是在东南部沿海呢，也许会遇到雨水天气，建议如果出行还是随身携带一把轻便的雨具。好，主持人，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4: 嗯，好的，范佳妮。

0: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1: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2: 燕之乌荣登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榜单；
1: 三元食品上海创新中心焕新启幕；
2: 三棵树荣获2026华正指数 ESG 多项荣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日前，2026年福建省食品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在福州举办，现场举行了中国消费名品颁奖仪式。燕之屋凭借卓越的产品品质与品牌实力，荣登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榜单。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持续推动燕窝基础研究与营养价值科学循证，通过自建燕窝研究院，推进工艺与产品创新，将中式滋补文化与现代健康理念相结合，不断夯实品牌产品实力。此次上榜是对燕之屋品牌综合实力的权威认证，也将进一步推动传统滋补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1: 三元食品上海创新中心日前正式焕新启幕，标志着三元专业餐饮业务北京加上海双中心协同的创新服务体系正式成型。该中心配备专业研发团队与先进实验设备，针对餐饮渠道多元消费场景，持续研发高品质乳品。
2: 产品应用研发团队深耕终端场景创新，针对不同餐饮业态的菜品、饮品研发需求，打造高适配度的乳品应用方案，精准满足市场多元化的菜品创新需求。三元食品方面表示，双中心协同可实现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与试样精准调试，让专业服务精准触达每一位合作伙伴。
1: 日前，三棵树凭借系统化环境治理能力，成功入选华正 A 股上市公司 ESG 卓越表现企业 TOP 100，环境维度最佳实践企业 TOP 50， ESG 优质企业福建省 TOP 20和 ESG 绩效领先企业原材料 TOP 20等荣誉。
2: 此前，三棵树 ESG 综合评级跃升至行业最高的 3A 级，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稳居 A 股行业第一梯队，充分证明资本市场对企业长期系统化绿色实践成果的权威认可。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三棵树将持续加速低碳技术创新，完善全流程环境管控体系，深入推进全国生产基地低碳实践，引领涂料行业绿色转型升级。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台风白海豚对河南省的影响已结束，大范围降雨过程已停止，河道水库水位明显下降，各地险情得到有效控制。经会商研判，河南省防止决定自今天11点将针对许昌市、漯河市、周口市的防汛应急响应等级调整为4级，其他省辖市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为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8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排涝力量、陕西机动排涝队、徐工集团、焦作华宇、湖南迪沃等共计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以上救援力量已于今天上午9点全部抵达并投入排涝作业，总排涝能力约每小时22万立方米。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2点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年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255亿元，暑期档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今年暑期档票房含预售已突破98亿元，观影人次超2.6亿。由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8月11号正式上映，截至今天10点，影片票房已突破7.7亿元。印尼救援部门官员称，截至16号上午9点。印尼7.7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51人。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15号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解除。总台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获悉，地震造成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当地时间8月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导致奥伯龙区和霍洛西伊夫区发生火灾，截至当地时间7点20分已有3人受伤，基辅16号拉响防空警报。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明天之后，由于副热带高压大幅西伸增强，江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白天防暑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夜间高温带来的健康隐患。专家提醒，一旦发现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伴随头晕、头痛、恶心、乏力等症状，建议立即开窗通风，补充凉白开或淡盐水，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进行降温。若症状无明显缓解，需及时就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于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昨天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天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
1: 这个案件当中啊，原告张女士刚搬进新家没有几天，就被持续的低频噪声和震动搅得是难以安睡。那么这个噪声是哪来的？法院最后又是如何判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侯燕的报道。
3: 现在开庭。
4: 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开始施行，首案开庭备受关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原告张女士是被告一楼水产商铺相邻的二楼住户，从去年11月搬进新居，只睡了10天安稳觉，之后备受噪音之苦。
5: 我刚搬进去是很安静的，大概睡了10天的安稳觉，后来就听到有这个杂音，这个杂音哪里来我也不知道，过了2-3天还不消失。女婿说去找物业，物业也来了2次都查不出原因。后来隔壁邻居他提醒我，他说你下面有一个言语的有机器启动，你去看一下。这我去看才知道。
4: 张女士发现一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今年3月，张女士因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她多次与商铺经营者协商，但对方也有自己的苦衷。她去年9月租下商铺，租期3年，已投资40多万，停泵拆泵都无法正常经营。
6: 合同是9月份签的，9月份签完以后，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基础建设了，大概是在10月中旬完工的。当时肯定是满怀憧憬啊，没想过说因为我的原因去对他人造成影响，真的没想过。
4: 不堪其扰的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楼水产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审判长归纳争议焦点说，
7: 主要争议焦点一个就是被告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第二个就是如果构成侵权的能否进行整改，如何整改，第三个就是原告主张的损失的合理性。
4: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多次组织现场勘验并咨询专家整改意见。
7: 法庭出示一下现场勘验记录，第一份是2026年5月8日上午，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当时发现被告商铺内的噪声是非常大，原告楼上房间内也存在着明显的低频震动噪声。第二组呢是5月25日的下午，我们再次组。
4: 法官第一次勘验后，被告商铺自行进行了整改，包括在商铺的顶部加设了隔音棉，将增氧泵更换为静音型，放置在鱼池侧边的铁架上，将抽水泵更换为潜水式，放置在鱼池的底部等等。
7: 勘验发现，经过被告自行整改，商铺内的噪声明显降低，原告房间内的声环境也得到一定改善，但是南边2间卧室以及客厅部分能够感受到低频震动噪声，关闭抽水泵、供氧泵后，低频震动噪声消失。
2: 既然商铺已经进行了整改，还需要进行赔偿吗？商户经营权益与居民居住安宁权益如何平衡？继续来听报道。
4: 经营性低频震动噪声是否构成侵权？原告代理人说，
8: 楼下被告水产品的商行15台抽水泵、9台增氧泵24小时日夜不停地运行，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噪音像一只无形的手攥着原告的神经，使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交涉、投诉、整改、协商1次、2次、3次，结果呢仍然无法根本上的解决这些问题。
4: 被告代理人强调，
9: 本案 所涉仅为水泵运行产生的低频率震动及声响，应区别具有大面积性扩散的公共污染物，属相邻不动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性干扰。
4: 法院经审理认为，市场经营主体持续排放噪声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认定为环境污染侵权，由经营者就因果关系及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法院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则，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国家标准，但只要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致使持续性低频噪声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损害群众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仍需承担民事责任。
7: 《生态环境法典》第591条规定，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4: 经过近两小时审理，法院认为，人民法院既要做环境红线的守护者，也要做合法市场经营主体的护航者，应在严格保护环境民生权益的同时，以最小经营影响实现最大环境效益，让法治成为连接当下生存与永续发展的桥梁。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宣判。
7: 被告作为排放噪声的责任方，应充分理解对方，最大限度做好当前及今后相关设备的降噪减震防护措施。
4: 法院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作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的全国首案，全面贯彻法典绿色与人本融合的立法精神，对个人的安宁权益高度重视，予以优先保护。以个案裁判确认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权益，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0: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生产生活和生态的统一，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得到了一个良好的体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来关注电影市场。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99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吸引观众走进影厅，观影活力持续释放。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1: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12: 走开！
13: 爱出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12: 今非昔比啊！
14: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爆发，他们被迫卷入其中，直面动荡时局与生存考验的故事。
15: You are Xu Fu?
14: 战火与烟火的反差，现实主义的叙事底色， IMAX 特制拍摄带来的沉浸体验，掀起观影热潮。

0: 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

0: 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的内容主题进行沉浸式体验，依托超前，每位佩戴设备的观众都有一把座椅，就是一座影院的震撼感受。参展商告诉记者，
1: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对于观众来说的话，他们的体验会更加丰富。电影可以讲故事，也可以讲科学。
2: 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在馆内4D影院常态化开展光影科学梦主题公益展映，集中展映科学主题影片、红色经典影片及科普微电影等优质电影资源。辽宁省科学技术馆馆长张静华说，希望通过电影来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这个暑期我们发挥科普特效影院的优势，推出了丰富多元的光影科普活动， 在持续深化电影加科普、电影加文旅的这种融合。那我们还积极参与了光影科学梦全国的这种巡映活动。 那么通过4D影院呢， 公益展映了一大批展现老一辈科学家精神的微电影，以光影来传递星火，来传播科学家精神。
0: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相关文创及衍生品热销。电影《八仙》官方授权衍生品涵盖非遗文具、生活用品及潮玩四大品类，通过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进行销售。目前首批产品整体销售额已突破100万元，让生产端也进入满负荷赶制模式。 在成都双流区一家蜀锦织造厂，记者看到多台织机高速运转，彩色丝线交错盘绕，织造出一张张精美蜀锦面料。一旁的手工工坊内，匠人们用蜀锦面料和传统盘花技艺制作八仙法器主题胸针。蜀锦织造厂项目主理人杜阳告诉记者，
2: 它的原型是作为我们蜀锦服饰上的盘扣，在它的背后去做了这个胸针以后，就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穿着的服饰上去佩戴，它也可以做一个装饰。
0: 除蜀锦外，本次八仙衍生品深度融合造纸、木板年画、羌绣等四川非遗技艺，目前多款产品正在加紧制作生产。 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技艺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也希望这些好的影视 IP 能够伴随着线上和线下的这些消费场景，给我们的消费者和游客打造成一种沉浸式的消费体验。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继拼豆之后，一种叫拼布的手工活动正悄然成为年轻人的新宠。 那些原本被丢弃的碎布头，在创意与针线的穿梭间摇身变为独一无二的专属作品，相关话题也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布片之间寻找创作的快乐，拼布的乐趣究竟藏在哪儿？这门古老的手艺又如何俘获了年轻一代的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什么是拼布？简单来说，就是以不同颜色、不同纹理的碎布料为原料，通过裁剪、拼贴、缝合等工序慢慢打磨，制作成杯垫、包带、挂饰、装饰画等独一无二的作品。与拼豆照着图纸填空式的玩法不同，拼布更像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自由创作，颜色怎么搭、纹理怎么配，全凭个人喜好。成品则既有布料的天然纹理，又带着手工留下的温度，每一道针脚都不可复制。
6: 拼布的入门门槛也十分亲民，不需要过硬的美术功底，普通人也能轻松上手。拼布体验者郝同学，感觉比这个什么写作呀、画画这种稍微门槛低一点，长时间就是看网络的话可能会疲惫吧，然后。

0: 动手做一些东西能放松。
1: 这股手工风潮也反映在数据上。最新统计显示，进入八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每逢周末，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拼布工作坊里，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客流也比平日多了不少。某拼布活动负责人刘佳一。
2: 今天来的六位客人，他们很多年没有见了，从不同城市赶来，然后在一起实质性的做些东西，更具体的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1: 目前全国多地涌现出一批缝纫手工作坊和缝纫自习室，和传统的裁缝铺不同，这里不接单做衣服，而是教顾客如何使用缝纫机挑选心仪的布料，然后自由拼贴创作。不少缝纫自习室实行课程加自习双模式，零基础学员从穿线走直线学起，全程由老师手把手指导，进阶学员则可以自由选择制作半裙、上衣、包包等。在天津五大道的一座洋楼里，就有这样一间自习室。来这儿的人总能安安静静坐上一天，埋首于针线和布料之间，不紧不慢。高定服装设计师王林说：“
3: 最开始我们想法挺简单的，咱们准备开一个缝纫自习室，聚集一些热爱手工的人过来玩儿什么的，不会说一上来就让你做衣服，这样太难了。因为你刚开始难，你会对缝纫有个误区，会觉得缝纫难，所以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觉得难了，会觉得哎，越玩越有趣，而且越来越有信心。”
1: 在浙江武义的古城老街上，陈玲也经营着这样一家缝纫自习室。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她，曾在杭州做过服装设计师，后来开过女装店，如今则把定制与缝纫体验结合在了一起。陈玲告诉记者，正值暑假，店里的客群结构也在悄悄变化，除了年轻人，最近多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
4: 小孩子对于这个也蛮感兴趣的，那还有一部分再稍大一点的，可能初中生、高中生，他们的动手能力会强的同时，他们做出来的成品也会相对成熟。那我也很乐于见到这个画面，他们都是这样表达的：来这里听着缝纫机的声音，它是一个非常治愈、非常疗愈的过程。那在这个治愈放松的同时，让自己得到成长。
5: 拼布这门源自民间的传统手工艺，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在《周礼》中就有过记载，古人早已将剪贴布艺用于服饰装饰。那么千百年来啊，拼布承载着惜物祈福的生活智慧，也凝结着代代相传的匠心。如今这门古老手艺为何能够以更轻巧、更自由的方式重新走进了年轻人的视野呢？记者采访了相关的专家，我们来听一听。
1: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廷认为，作为《周礼》中便有记载的传统手艺，拼布的走红并非偶然。
6: 它满足了当代都市人的情绪刚需。拼布的裁剪、缝纫、拼贴，本质上是一种具身化的心流体验。手在动，心就安静了。拼布其实更考验审美，也更释放出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其次呢，就是它契合可持续消费的风口，旧衣旧布，循环利用，减少浪费，这已经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当代年轻人真实的价值选择。第三呢，它满足了社交与自我表达的双重需求。拼布已经从单一手工延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那么这股拼布热潮能否复制到其他的传统手艺上呢？卜希廷认为，拼布走红的背后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深层变化。老手艺能否真正火起来，关键在于为它找到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6: 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买成品变为买过程，从标准化变成个性化，从物质占有变成情绪体验。年轻人消费的不是纯粹的产品，而是一段专注的时光，一份可以触摸的成就感。对于文旅和商业空间而言呢，这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慢手作正在成为新的内容入口。未来，像拼布体验完全可以嵌入到民宿、市集、博物馆、公共教育、研学，成为沉浸式消费的轻量级的载体。所以老手艺复活的关键是能不能给他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7: 继续关注新闻。
1: 日前，全国首个山区极端天气空天地应急通信体系在湖北恩施宣恩县落地，载重200公斤的重型无人机为武陵山区开辟了抢险救援新通道。湖北台记者李亚敏、肖璇报道。
7: 恩施州宣恩县地处武陵山区，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造成断路、断电、断网。这款重载工业无人机单机最大载重200公斤，在3000米高海拔环境下仍能满负荷稳定飞行45分钟。四机连吊总载重达800公斤，让山区首次拥有跨越天堑的重型运力。中国移动恩施分公司网络部应急主管詹宇：
8: 我们恩施有句谚语，就是叫看到屋走到哭。传统的模式的话，只能靠着人肩扛背驮，原来几天甚至十几天的工作量，而现在我们通过运载无人机，只需要短短的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完全提高了抢修和应急保障的一个时效性。
7: 目前依托算力平台 AI 加无人机空天地系统正在湖北多地试点，这些空中抢修队不仅能精准抛投物资、巡检抢修通信线路，还能运输山区基建材料、农资，转运复杂地形伤员，成为山区发展的常态化保障。宣恩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张格仓：
9: 定期组织实战化培训演练，重点攻克高山、密林、夜间等复杂场景下的飞行和精准投送技术，探索织密空中应急网。

0: 集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释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5: 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7: 北京时间15: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第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印尼中部时间8月16号14:51，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芒加莱县鲁腾镇东北81公里处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5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和无人艇组装车间实施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对147个区域内的乌军和外国

国共拥军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通报称，俄军继续对服务于乌军的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实施打击。鉴于网络上有人鼓动民众，当地时间15号再次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菲利修达。西班牙近日在修达加强警力和军事部署，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15号当天，西班牙菲利修达的陆地和海上的边境区域都部署了大量士兵和国民警卫队，附近区域的记者和其他人员也都被疏散。此刻提示：面对孩子对手机的痴迷，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是没收手机，但结果常常适得其反，甚至升级成语言行为的对抗。医生建议，家长不能只盯着孩子使用手机的时长，而应更关注他们用手机的真正需求。严防死守，不如以书代读，还是要用陪伴和有趣的现实活动填充孩子的生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杨帆。如今各类野外登山徒步团在网络上热度居高不下，越来越多人热衷于奔赴山野开展户外体验。
0: 是这样的，然而这些活动大多深入原生态山野，并不是传统的旅游景区。那么在美景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多大的安全风险？记者跟随一个户外登山团进行了实地体验调查，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来听记者对此展开的调查报道。
2: 海拔2303米的东陵山是北京市最高峰，被称为北京之巅。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夜爬东陵山看日出持续走热，管控前高峰期一晚，登山人数可达数千人。某登山徒步团领队，
3: 然后咱们有可能会更改路线，走小路上山，那条路有可能会没信号，所以大家走一定要跟紧。而且那条路线离那个检查点的那个检查人员的很近，大家走那条路的时候，手电筒还有灯光照脚下，不要左右照，只要一瞎照，容易把那管理人员引过来啊。
4: 为什么还有管控啊？
3: 东陵山一直都是封山状态。
2: 记者此前了解到，东陵山全山处于封禁状态，当晚12点多，大巴车抵达山脚。为规避检查，领队带领这支徒步团选择了一条绕行野路上山。
5: 手电筒尽量少开啊，尽量少开，
6: 对，尽量少开啊。

0: 谢谢。我
1: 是幸亏了啥，但凡滑倒我是完蛋。
2: 因照明不足，不少人在黑暗中摔了跟头，裤子沾泥。就在这时，新的变故又发生了。
3: 让大家先稍微远点，等会儿啊。
4: 他给我打电话了，被拦了是吗？对，他们全被拦了。那就看看咱们运气怎么样。
5: 现在北京不让上了啊！现在河北也不让上了。只不过咱们找的这个地方，他没人拦就能上，把他们躲过去吗？
2: 为躲避巡查，领队选择了一条更为偏僻的非常规线路，队伍随后进入一处狭窄山谷，沿着谷底向上攀爬，路面遍布大小碎石，脚下还有淤泥，越往高处行进，淤泥越厚。
6: 哇，这有巨大的一棵树被冲倒了，都是被冲倒的树。
7: 这沟以前发过洪水，我觉得
6: 这个树应该就是都被埋了一大半了。
2: 山谷中洪水过境的痕迹随处可见，部分路段淤泥堆积，难以行进。此时山区天气又发生了急剧变化。
5: 这个天气变化很快，
0: 在这山上是吧？
5: 对，它有的时候来片云，或者是像个温起劲风，就是大雾小雨儿。你说他现在这边上往上走是满清的，你等到了上边那一段，有可能就是大雾了。
2: 经过三小时的行进，队伍最终走出山谷密林中的危险路段，抵达海拔1700米左右的高山草甸地带。这时沿途开始设有警示路标，提醒游客切勿继续向前行进，但领队并未止步，反而带着团员绕行到围栏里面。
8: 别走远了，别走远了，加油。
2: 记者调查发现，尽管目前东陵山严禁游客进入，但夜爬东陵山的活动仍在私下频繁组织。
9: 我们这个最多少
0: 啊，
9: 对，二十多车。
0: 二十多车，
9: 对，去年
10: 山顶啊，
9: 出人就是
5: 天天的
0: 不让上，咱还为啥还去发这个船啊？
5: 他有人随便他们想发呗，我有啥办法。
2: 这支近150人的徒步队伍仅配备3名领队，平均一人需照看约50名队员。此外，领队为规避景区巡查，执意带队穿行路况不明的偏僻山谷。团员当中多数穿着普通运动鞋，缺乏专业户外装备。队伍中还有多名10岁左右的儿童。此类绕行路线大多手机信号缺失，一旦有人遇险，内外联络与救援响应都将面临极大困难。
11: 户外徒步时，在风险从隐患演变为险情的链条上，领队是最核心的一环。他的专业知识储备、应急处置技能及决断统筹能力，往往成为决定一场意外是有惊无险还是酿成悲剧的关键分水岭。专家告诉记者，户外徒步事故中超过90%与领队的专业素养不足有关。继续来听记者对当下野团户外领队的状况展开的进一步调查报告。
2: 记者参与走访的徒步团中，一支近150人的队伍仅配备3名领队，根本无力进行更多的管护。中国探险协会专业人士向记者表示，一支150人左右的徒步团队仅配备2至3名领队，人员配比严重不足，很难实现有效管理。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应急处置能力存在明显短板。中国探险协会探险活动培训总监薛浩介绍，
12: 从普通的这个户外徒步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是按照这个领队能够照顾的范围或者说是距离来定的。一个领队大概最多能够带10个人，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应该是1:10的一个比例。
2: 领队人数达标仅是入门门槛，户外徒步领队的核心价值在于应急决断、野外生存等综合实力。上个月印牛渠刚发生了一起深山被困事件，3名领队

0: 就没有带头灯，现在在等，在等警察给我们找我们位置。
1: 保定市涞源县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王一介绍，
2: 当时备课人员比较多，山里局部气候很不稳定，我们很着急，就沿着悬崖边逆行，开辟了一条最近的道路，尽快找到了他们。备课人员当时都很焦急，因为很多人手电已经没电，缺食物也缺水，考虑到大部分人体力已经不行了，队伍中还有两名未成年人，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重新开辟一条相对好走的道路下车。
1: 目前我国尚未设立户外徒步领队法定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行业内能参考的主要是中国登山协会山地户外指导员和中国探险协会探险领队等培训证书，但均非强制性上岗要求。但持证意味着领队系统学习过风险管控、应急处置、无通信条件下野外定向巡回等专业内容，能够为徒步活动提供更高安全保障。中国探险协会探险活动培训总监薛浩说，
3: 地下团说了，你参加过三次五次，比如说东京山，你只要同一个路线参加过三次，你就能带我，你就能去带队，带队我就给你钱，13001500。这样的机构您去了以后，您的领队其实就是来过的驴友，他能给你解决什么风险，他的经营主体是旅行社，除了叫车便宜以外，去到野外的时候他能教你什么样的知识，出现风险以后他怎么去给你处理，你一概不知道。
1: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多数徒步团由旅行社发起运作，领队持证情况参差不齐。
4: 近年来我国户外活动参与人数快速增长，户外爱好者已达4亿，但行业规则与安全保障能力的匹配明显滞后，监管真空与市场扩张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1: 中国探险协会主席韩博，
5: 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提倡的就是探险的产业化，探险的产业化接着就是制度化设计、规范化运营。首先他要一定要请职业的探险领队，一定是持证上岗的啊，出风险的不能说是零，但是他的几率会很低，他一旦出了风险他也能化解。
4: 中国探险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41.2%。山地是事故发生最为集中的区域，占事故总量超80%。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选择户外徒步活动时，要从经营主体和领队资质、团队配置、价格和提示等四个方面加以甄别，远离宣扬有腿就能走、板鞋就能上的徒步团。这类说法严重低估山野风险，极易埋下安全隐患。

0: 眼下正值暑期出行高峰期，国内和出入境航线预订量持续攀升。然而随着客流量增加，机票退票难，退款金额过低，这个问题再次引发社会关注。实际上机票退票难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那么究竟难在哪儿呢？我们来听总台每周质量报告的调查报道。
1: 来自海南的冯女士计划今年6月17号带孩子出国旅游，并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了机票，总金额6351元。由于一时疏忽，误将出发日选错成了7月10号。下单不到一小时，冯女士便发现了错误，并联系客服申请退票。
2: 客服告知我说，会帮我申请反馈，那承诺48小时内会给我回复了。那我按照约定这个等待，但是48小时限制期限到了之后呢，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机票票款不予退还。
1: 随后，冯女士又联系了机票代理商，得到的回复依旧是出票完成后票不可退，如确认无法出行，只能尝试申请退税。
2: 我在下单1个小时左右就申请了退款，离这个航班起飞也尚早，航司代理并没有产生实际的运营成本。6351元总价里面虽然含有600元的保险，但是商家只退保险，剩下5700多这个机票本金是全部没收的，所以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
1: 下单1小时发现

0: 订单有误申请退票，却遭遇平台代理商拒退，那么平台和代理商拒绝退款的依据是什么呢？在冯女士提供的购票页面录屏可以看到，在页面最上方有浅灰色小字提示，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后面付款流程中也没有任何关于机票不能退改的提示或弹窗。
1: 购票的页面并没有弹窗标红这类显著的方式告知我这是几乎是完全不可退的这种机票，严苛的退改限制呢全部隐藏在这些小字当中。
0: 代理商客服工作人员，
2: 它不是有好几个金额给你选择吗？然后你点击进去之后，它在这个页面您需要自行去点击订的时候，它上面其实已经有展示了金额，下方就是有行李额，有没有行李额，然后是否支持退票，是否支持改签。
0: 冯女士认为商家做法不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
1: 像机票票款完全不予退还这种对消费者有重大财产不利后果的格式条款呢，不能隐藏在这些折叠小字里面，必须通过标红、弹窗等这种醒目方式提前告知，向消费者去说明，否则该条款对消费者是不具备约束力，我付款之前没有收到任何的这种醒目的提示。
0: 据天津市消协等单位在2025年发布的一项在线旅游消费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售后服务方面总体满意度较低，其中退款问题尤为突出，舆情比例高达 85.58%。 黑猫投诉平台分析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机场航空公司投诉量近 2.7 万件，机票退改相关投诉超13000件，占比近 50%， 为行业首要问题。其中不少机票退改投诉都源于消费者下单时没有留意页面小字标注的退改规则。
3: 机票退票为什么这么难？实际消费场景中消费者的权益为何难以得到保护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2023年5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对商家的告知义务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经营者采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合同，应当以单独告知、字体加粗、弹窗等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
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介绍，
5: 就是如果是提示不够合理、不够显著，或者是没有提示，没有在合理的地方以合理的方式提示，或者在消费者呢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没有做解释说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消费者都可以以此为由呢主张这样的条款对消费者没有法律约束力。
0: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16条也对客票退订做出了明确规定，旅客因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乘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
4: 苏浩鹏说，
5: 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那么乘坐交通工具的，可以呢按照和商家的约定的时间呢来进行退票退款，所以这一条明确规定了，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0: 专家指出，这条规定既考虑了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充分照顾到了商家的利益，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的立法原则。
5: 因为消费者提前退票退款，那么作为商家往往是有充足时间或者有一定的时间去把这个票再卖出去，那么只有卖不出去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再按照一个合理的计算的比例来扣除，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呀，那么一概的全部扣除或者扣除比例非常高，这显然呢都不太符合法律要求。
0: 专家认为，平台作为经营主体所制定展示出的退票规则，首要前提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尽到告知义务，不能借助一行小字带过的退票条款限制消费者合法权利，以此减轻免除自身应当承担的经营者责任。
4: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
6: 因为我们消费

0: 这一种格式。
1: 平台客服沟通倒向有关部门投诉，不仅耗时平台客服沟通，倒向有关部门投诉，不仅耗时费力，而且往往无疾而终。如果走司法诉讼程序，高昂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更令人望而却步。那么类似不用弹窗和大字提示以及设置机票完全不可退条款的行为究竟有多普遍呢？记者对在线旅游平台机票预订市场份额排名靠前的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旅行五家平台进行了体验。这五家平台目前在我国市场占有率超过了95%。记者分别在这五家平台预订同一个时间的同一个国际航班，在提示方式上，只有携程一家平台在付款前弹出了退票规则的提示页面，其余四家平台大多选择了与其他字体大小相似、颜色相近的小字提示，有的平台延后弹出红色小字提示，均需点击才能显示具体内容。
2: 刚刚过去的这半小时内，我们共同关注了每周质量报告带来的两个主题，首先说的是户外运动的风险，然后又关注了机票退票方面的纠纷。说到户外运动啊，它本来是拥抱自然的健康选择，但是不少商业野游团把危险当成了卖点，把禁令当成摆设，危及的却是爱好者的生命安全。那么要化解风险，首先需要完善行业制度，推动领队能力认证、团队运营规范落地，行业需要明确组织这类徒步活动究竟是由谁来主管，有没有强制力的管理办法，让持证上岗不止于一张纸质证明。
3: 与此同时呢，也要奉劝热衷独自进山打卡的爱好者，野外有风险，自觉远离未开发野山，既是对自身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公共救援资源的尊重。
2: 是的，说过了在户外运动方面的风险规避，我们再来说说机票退票。机票退票的纠纷屡屡发生，根源不仅在于退改费用高低，更是在于信息披露的严重失衡。商家用大号醒目字体宣传吸引眼球，却把严苛的退改限制藏在了隐蔽的小字里，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落入了格式条款的陷阱。
3: 所以需要相关部门压实平台与航司的主体责任，强制要求关键退改规则醒目弹窗亮明在先，彻底杜绝小字陷阱，把风险讲明白，把责任落到位，才能让旅客买得安心，退得明白。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2: 雨婷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8月7号以来，受到台风白海豚本体以及尾流和后期残涡气垫线的影响，浙江宁波、台州等下属区域站有9个站点的累计雨量超过了1000毫米，这其中部分站点的累计降水量已经超过2021年台风烟花给浙江带来的台风过程最大降水量。从国家站来看，宁海774.3毫米，三门651.1毫米，定海593.5毫米，排名前三。不到10天的时间里，降水量堪比北方多地全年的降水量。那今后3天，随着台风白海豚残涡东移北上，华东的强降雨收尾。今天主要是在浙江东部沿海、福建东北部和南部等地还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那明后天强降雨基本上会减弱结束。与此同时，台风残涡在槽前偏南气流引导下还会北上，先经过朝鲜半岛，继而转向我国东北地区，配合东移的高空槽和冷涡的影响，导致明后天东北区东部的降雨会有所增强。

0: 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会有大到暴雨。放眼北方大部，今后几天西风带上低槽活动频繁，冷空气活跃，像华北、黄淮、东北等地呢，还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今天在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山东西北部位于高空槽底，低层还有切面线影响，同时大气有不稳定能量，具备一定的水汽条件和中等强度的垂直风月线，容易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以短时强降雨为主，局地呢伴有八九级的雷暴大风，一定要注意防范。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1: 好的，吴迪。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1: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
6: 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7: 满天都是，太棒了。
8: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9: 啊！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日前表示，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科什金说，日本不仅解禁杀伤性核武，武器出口，加速军备扩张，其国内更有人蓄意推翻无核三原则，甚至被曝密谋从他国引进核武器。衰落中的美国为保住其所谓世界警察角色，日益关注其盟国日本的军备力量，日本则借机重新走上军事化道路。科什金指出，日本国内一些势力妄图否认历史，至今不接受二战战败事实，甚至质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合法性。一些日本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受到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甚至成为废除和平宪法这一主张的支持者。科什金表示，日本国内还有很多社会力量认识到，日方推进再军事化极其危险，最终会给日本带来灾难性后果。近期，日本国内掀起反对高市内阁再军事化政策的抗议浪潮。

敖德萨世界遗产敖德萨历史中心范围内有六座文化遗产建筑在八月九号的袭击中受损。受损建筑包括布兰特和舒尔茨宅邸、加加林公寓楼、斯图尔扎宅邸、罗西公寓楼以及另外两座历史住宅建筑。敖德萨历史中心于202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同时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当地时间8月16号凌晨，一辆波兰旅游大巴在匈牙利东北部 M3 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12人死亡，至少10人重伤。事故发生后，匈牙利救援部门迅速展开搜救，展开救援，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此刻提示，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了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杨帆。首先来听特别节目大国外交。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0: 今年是中国同土耳其建交55周年。习近平主席去年8月在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时强调，双方要以中土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1: 中土同为新兴大国，全球南方重要成员，都是有着独立自主精神的国家。55年来，中土关系发展有哪些宝贵经验？两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合作有着怎样的发展前景？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建交55年，中土合作迎来哪些新机遇？专访中国驻土耳其大使江学斌，采制总台记者焦莹、李静、张义伟。
3: 土耳其地跨亚欧两大洲，97%的国土位于亚洲的小亚细亚半岛。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是古丝绸之路西端的重要节点，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地跨两大洲的城市。土耳其矿产资源丰富，花岗石和大理石储量占世界40%，旅游业是土耳其外汇收入重要来源之一。1971年中土建交，2010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4: 江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好。
4: 55年来，中土关系从古老的丝绸之路走到今天的共建一带一路，历经时间考验。在您看来，中土关系最宝贵的经验是什么呢？
5: 中国与土耳其是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都有着重要影响的大国，双边关系呢也经历了考验，已经呢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入发展的重要时期。对双方而言，实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最重要的一点

0: 来双边重点打造的合作领域。从发展前景看呢，双方合作范围会更广。众所周知，中国是能源转型的积极推动者，绿色低碳能源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能源合作的重点。土耳其正计划持续地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不断推进绿色转型，双方绿色能源合作契合点多，合作范围正拓展到太阳能、风能、大型储能和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水平将不断地提高。不少中国企业正在加大在土的投资布局，签署多项新能源合作项目，双方光伏、风电、储能等领域合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产业链的融合会更深。两国企业在本土制造、技术研发等领域将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今年11月，土耳其呢将在安塔利亚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第31次缔约方的会议，土方希望推动各国把气候承诺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我们也期待以大会为契机，进一步的加强两国政府部门、企业和有关机构之间的沟通对接，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为中土新能源合作呢开辟更大的空间。
1: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2: 我们注意到啊，土耳其呢正在大力打造本土电商生态，布局智慧城市建设。不少中国数字企业啊，也是带着成熟经验走进土耳其。那么，江大使，数字经济合作给两国民众带来了哪些看得见的实惠呢？
0: 数字经济呢，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土务实合作中最具活力、最接地气的领域之一。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呢？那就是两国数字合作正在把远在天边的便利变成近在身边的实惠。中国电商企业带着成熟的经验走到土耳其来，有效地填补了土耳其本土供应链的空白，为当地民众带来了更丰富多样的产品。占土耳其将近 50% 市场份额的电商平台 Trendyol 呢，是由中国企业投资运营的。截止2025年，已经有 65% 的土耳其网购者选择购买中国商品。同时，通过省去中间商的环节，电商平台能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价格。中国的支付宝与当地的支付平台 Papara 呢达成了合作，有效降低了汇率的损失和交易的成本。一件价值100欧元的

0: 那我很想提到呢，每年在上海举办的中国进口博览会，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企业参加。去年呢，第八届的进博会，一共呢是15家的土耳其企业参会，参展面积超过了300平方米，把优质的土耳其的农产品、工业制品带给了中国的消费者。这呢是中土互通有无、合作共赢的又一成功的范例。
1: 中国和土耳其都是文明古国，文化旅游资源丰富。那么，在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将举办哪些活动，深化文旅领域合作呢？
0: 今年呢是中土文化和旅游合作快速发展的一年，两国人员的交往更加的便利，两国游客越来越多的走进各自城市乡村，体验丰富多样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特色，有力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今年上半年，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和旅游交流活动，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与土方呢继续深化合作。举办中土建交55周年音乐会、中土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联展等等系列的活动，我们希望呢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的深化两国文化交流合作，推动中土文明交流互鉴不断的走深走实，为双边关系长远发展注入更大动力。
1: 好的，蒋老师，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历时代潮头。

0: 直播刷屏，到朋友圈里面晒鱼货的人越来越多，海钓正在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话题。更重要的就是它拉动的远不止一根鱼竿的生意，从渔具装备制造到租船出海服务，再到滨海住宿餐饮，一条由兴趣驱动的多元消费链条正在形成。那么海钓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让一根鱼竿扯动了整条消费链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报道。
1: 一条，
2: 看咱这鱼挺大，
3: 黑头，
1: 来吧。
4: 在秦皇岛市海港区，距离海岸线五海里外的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上，一众钓鱼爱好者坐在钓位上，手执鱼竿，伴着徐徐海风，静待鱼儿上钩，体验着海钓乐趣。来自辽宁的钓鱼爱好者张雪刚钓上鲜活海鱼，正满心欢喜地拆解鱼钩，整理鱼货。
5: 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总是刷到海钓的视频，看着挺有意思，然后这个暑假就约朋友来秦皇岛体验一下。我们两个人快艇往返，然后在平台上钓鱼，再租两套鱼竿买鱼食，花了600多块钱吧。以前觉得海钓是资深的玩家很专业的那种专属项目，但是现在看来，像我这样的零基础小白体验的也挺好的。
4: 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主体甲板800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人休闲垂钓，自生式钢制结构让平台更加稳固，不易运船。装备租赁、海上交通、海鲜餐饮等多元消费链条同步完善，为垂钓爱好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垂钓体验。据某海上休闲渔业综合体项目负责人涂永哲介绍，今年旅游旺季，海垂钓平台客流较往年大幅上涨，消费人群结构发生明显转变，平台配套专职导钓，降低新手体验门槛，延伸出多层次消费需求，海钓从小众圈层爱好快速破圈。
6: 今年海钓热度呢，远远超过去年。就拿今年旅游旺季来说吧，目前我们公司接待海钓人数大概在5000人左右，相对去年呢还是有所增长。人群呢也有很大的变化，往年垂钓呢基本都是常年出海的一些专业级的钓友比较多，现在呢发现今年越来越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钓友来垂钓。针对这类体验式的钓友呢，我们还提供了鱼竿啊、鱼饵啊、鱼货加工啊等一些附加的服务，这样算下来呢，一个人花费也就300-400块钱就能体验到海钓的乐趣。
4: 浙江省长兴县的裴仁亮是一位有着7年出海钓鱼经验的海钓爱好者，他说最近身边很多朋友都向他咨询，想要加入他们的海钓队伍，体验出海钓鱼的乐趣。他打开手机相册，向记者展示前不久他们的一次远海钓鱼收获。
7: 他带点黄黄的，这个叫金波罗，这个就石斑，7-80斤那样。这个就真鲷，这个是小的，还有大的，大的7-8斤，10来斤。它都有，这是鱿鱼，你看很透明的，这个是虎头鱼，看到吧？这深海虎头鱼很大的，这全是我们俱乐部里面的钓友钓的。
4: 裴仁亮说，海钓根据出海的距离可以分为近海钓鱼和远海钓鱼，不同的海域、不同的季节适合钓不同的鱼，与此相应的渔具和费用也大不相同。他建议，初次接触可以在近海体验体验，投入的费用也会少很多。

0: 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海钓等新场景新体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通过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啊，形成了海钓旅游的新热潮。它背后的驱动力是技术革新、服务创新和旅游消费升级的双向奔赴，供需两端发力啊，让海钓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日常的消费品。
1: 正如韩元君所言，从秦皇岛海上平台的岛钓服务到舟山铁船上的床位和餐食，供给端的持续优化让普通游客也能轻松上船。而海钓拉动的远不止一张船票、一根鱼竿。据相关行业协会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参与休闲垂钓活动的人数过亿，带动的钓具、船艇、饵料、岛钓培训以及滨海民宿餐饮等关联产业综合产值近千亿元。对此，韩元君指出，海钓的产业链纵深更是远超想象。
0: 海钓的关联产业多，综合带动作用强，不仅涉及到传统的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业，更是会带动钓具购置、游艇制造、码头及其配套设施建设等多条产业链。当前呀，海钓及其关联产业已经形成了千亿级别的产业，正在释放海钓加百业、百业加海钓的综合乘数效应。
1: 从三五年前的露营、骑行到如今的桨板、海钓，一项项曾经的小众运动在短时间内快速破圈，轮番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韩元君认为，这种轮动式爆发背后是需求端与供给端的同频共振。
0: 小众运动的轮番爆发反映的是游客对于高品质休闲娱乐方式需求的显著增多，旅游消费的个性化、圈层化的趋势越发的明显。与此同时，供给端的场景创新、产品迭代也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和新的需求。
1: 无论是专业钓友远赴深海挑战巨物，还是零基础游客在近海平台上享受周末闲暇，海钓的破圈正是中国旅游消费从

0: 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为我们前瞻一下比赛的看点。
1: 好的，主持人。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今天将进行女单半决赛，女单四强席位中国选手是手握三席，张本美和呢是四强当中唯一的一位外协会选手。这样的格局体现了国乒雄厚的人才厚度，也预示着半决赛每一分都充满悬念。稍后的18点，王艺迪将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回顾瑞典站的女单四分一决赛，四位半决赛的选手的晋级之路呢各有故事。王艺迪在四分一决赛中遭遇队友石钦瑶，面对队友的顽强阻击，王艺迪依靠更加厚重的正反手相持实力，关键分把握更加冷静，最终以4-0的比分零封对手，拿到了半决赛门票。而张本美和展现出了极佳的竞技状态，面对中国选手陈毅，他全程掌控住了场上的节奏，反手拧拉凶狠凌厉，落点调动灵活多变，最终呢是4-0击败陈毅，挺进四强。现在呢，张本美和已经成为了中国选手最主要的劲敌。在上一站的横滨冠军赛当中，他是一路过关斩将，击败了像陈毅、王艺迪、陈幸同三位国乒主力，将女单的冠军收入囊中。现在来到瑞典呢，他的目标就是继续前进，向着大满贯赛事的冠军发起冲击。那一场半决赛的两位主角晋级的过程呢，同样充满考验。头号种子王曼玉面对中国台北选手彭昱涵，遭遇了特殊胶皮打法的挑战。开局阶段呢，对旋转的判断出现了偏差，先丢一局。但大赛经验丰富的王曼玉迅速完成了战术调整，减少盲目发力，拉高回球弧线，限制对手的弹击进攻，顶住关键局的压力，连扳4局，以4-1的比分完成了逆转取胜。而快慢的晋级之路呢，更是惊心动魄。四分一决赛与日本的主力早田希娜打满7局，双方是你来我往，多次交替领先。而快慢在第6局出现波动，被对手拖入到了决胜局。重压之下，快慢没有慌乱，出手坚定果断，最终决胜局险胜强敌。王艺迪对阵张本美和是这次半决赛最受球迷关注的一场外战，既是技术打法的碰撞，也是心理层面的博弈。两位选手呢，过往国际赛场交手多次，上一战横滨冠军赛的交锋呢，成为了一个伏笔吧。那场较量，王艺迪开局的状态火热，轻松拿下首局，但是之后呢，多局手握局点的情况下，却没有能够抓住机会，关键分的出手比较保守，错失了大好局面，最终是2-4落败。几天之后再度相遇，心理因素会成为左右比赛走向的关键一环。从技术打法来看，两人的打法体系完全不一样。张本美和的核心武器是近台快攻，反手体系具备鲜明的男球员的特征，接发球拧拉凶狠，抢上升点出手，衔接速度极快，擅长呢通过节奏变化、大角度落点调动，不断撕扯对手的站位。一旦打顺之后，张本美和的得分效率很高。但是呢，张本美和同样存在明显的短板，一旦被逼迫退台，进入到中远台的多板相持，自身回球旋转厚度不足的弱点呢就会暴露，连续相持当中失误会明显增多。而王艺迪的技术优势恰好集中在中远台的相持领域，他的正反手力量厚重，拉球旋转强烈，单板质量高，多板来回对抗的能力呢是世界顶尖的水准。想要战胜张本美和，王艺迪最关键的课题就是不能被对手带入近台快节奏的纠缠当中。战术层面呢，需要多利用劈长将球顶向底线，逼迫张本美和离开近台位置，削弱他的速度优势，持续压缩对手中路。这场比赛呢，节奏控制权的争夺会贯穿整场。那一场比赛，王曼玉和快慢是队友之战，也是一场知根知底的内部较量。队友之间彼此熟悉技术套路，比拼的是临场状态、战术变化以及关键分的心理抗压能力。王曼玉与快慢过往多次呢在国际赛场交手，互有胜负。两位球员既要敢于出手，又不能背上想赢怕输的包袱。谁能够出现更少的无谓失误，谁就更有机会拿到决赛席位。乒乓球赛场纸面实力，过往交手的记录呢，只能作为参考。我们也期待几位选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等待赛场给出最终的答案。主持人，
0: 好的，管月琪。
2: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刘婷婷、韩雪、王月，主播杨帆、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一

0: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作为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或将长期持续的具体印证，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证实，已经在中东长期部署的林肯号航母将被替换。15号，又有消息显示，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美军此举旨在进一步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不过，在特朗普证实林肯号将被替换之前，该舰船上的水兵因持续高压作战以及长期服役产生的健康问题就已经被广泛披露。有消息显示，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并且创纪录的连续250天未靠岸，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除舰上水兵心理健康问题，林肯号航母上此前已被曝存在水兵生活条件恶劣、食品补给低劣等问题。不过，对于上述负面消息，包括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均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今年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地时间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3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军对俄军指挥所、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以及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当地时间8月15号，美国弗吉尼亚州警方逮捕了一名19岁男子，该男子涉嫌参与当日发生的一起致5人受伤的枪击事件。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死亡，但有一名受害者伤势危急。尽管枪击事件发生在校园，但在5名伤者中只有1人是该校学生。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6号，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进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18号，中国队将在最后一场小组赛中对阵伊朗队，这场比赛的结果将决定小组头名归属。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有3到5天的高温天气，东部地区无大范围高温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留言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眼看着呢，加长版的三伏天终于快要结束了。不过呢，多地高温天气啊还是持续控场哈，因为不少地方的朋友呢到了晚上也可能会热得睡不着。今天节目的开场呢，我们先来做一个提示，就是不要忽视夜间高温带来的健康隐患。
1: 没错，夜间呢本来应该是人体对白天高温影响的降温修复窗口期，但是啊，持续的高温会造成身体无法正常散热完成自我修复，可能会诱发多重健康问题。
0: 比如说持续的夜间高温呢，会造成我们人体大量出汗，水分以及钠钾等电解质会随之流失，容易引发体内水和电解质失衡，出现精神不振、四肢肌力减退等情况，严重的时候还可能诱发心律失常。
1: 那么人体舒适睡眠的环境温度是多少呢？是24度到25度。如果夜间室内温度超过了这个范围，就会影响人体散热，可能会中断正常的睡眠过程，导致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眠减少等问题，进而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
0: 一项研究就发现，全球范围之内呢，夜间温度升高会使平均每人每年减少44小时的睡眠时间，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人均睡眠时间呢会减少约14分钟，即便只是超过25摄氏度，睡眠时间不足7小时的可能性就会增加3.5%。
1: 而老人、孕产妇、体重基数较大的人群啊，都是夜间高温需要被重点关注的人群。此外，像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肾病的人群也比较容易在夜间高温环境下出现急性病症。
0: 所以说，一旦发现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伴随着头晕头痛、恶心乏力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开窗通风，补充凉白开或者是淡盐水，并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进行降温。如果症状没有明显缓解，就需要及时就医了。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南海开渔，千帆竞发，广东福建多地开启海上秋收，
0: 还会来关注商铺养鱼的噪音引发邻里纠纷该如何解呢？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案件宣判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为期3个半月的2026年南海福季休渔在今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多地渔船开启了新一轮耕海牧渔的作业生活。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的800多艘渔船陆续出港，奔赴南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宁新。宁新你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开渔首日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3: 主播您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东阳江的闸坡渔港，正在中午12点的时候，开渔令已经是正式发布了。我们也是目睹了千帆出海的场景，那原本呢停满港池的渔船都动起来了，一艘接着一艘驶向出海口，奔赴南海，开展新一轮的耕海牧渔。闸坡渔港过去还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叫做洞船澳，意思是就是说呢，这是一个可以打下木桩拴船停泊的海湾。今天这个拴得住船的天然港湾已经是全国著名的10大渔港之一，也是广东省东南沿海的渔船补给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那我们同时呢还观察到闸坡渔港这个出海口大概呢就是300米左右的宽度。您可能会好奇说，港湾内如果有800多艘的渔船，该怎么在一定的时间内有序的通过这个出海口呢？这个呀、就要介绍到现在每个船上都装备有的船载雷达了，它是一个白色的半球形装置。那如果通过它呢，再配合到船内搭载的这个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在渔船内就可以了解到周边船的位置、航向以及编号了。那再通过无线电这种通讯设施来互相进行协调和联络，这样呢，800多艘渔船只需要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全部完成出海了。按照往年的作业节奏呢，近海渔船最快是今晚到明天的凌晨就会陆续返港，带回海虾、海蟹，还有像马鲛鱼啊、鲳鱼啊、石斑鱼这些当地比较常见也有特色的海鱼品种。这些鱼货上岸之后，一边是会进入码头市场、餐馆和景区商铺，另外一边呢，则会进入遇冷锁鲜冷藏和加工的环节，再通过冷链通向更远的市场。去年呢，闸坡在开鱼的旺季，每天是可以加工水产品大概20万斤。今年其中呢，一家冷冻厂一天是能冻结60吨鱼货。除了传统的捕捞之外，当地还布局了深远海的养殖，像海领导一号这样的生态化海洋牧场也正在建设当中。加工端则是通过了水产预制菜产业园等多种方式，让鱼货不仅可以以鲜货销售，也可以转化为附加值更高的加工产品。那么今天的开鱼现场呢，也不只是有渔船的集中出港，还有非常多精彩的表演活动。来自阳江各县区以及港澳地区的多艘特色彩船在港池巡游。那昨天呢，码头边还举行了渔家婚嫁表演等等15项系列活动。可以说今年的活动规模和种类均为历届最多。本届的开鱼季活动期间呢，会预计吸引客流达到100万人次左右。主持人，我了解的就是这些。
1: 好的，张宁星。
0: 我们再来关注福建方面，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等沿海的各大渔港呢，今天是汽笛齐鸣，渔船陆续结缆起航，开启了新一轮的更海作业。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接下来连线厦门台记者陈山丽。山丽，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是如何保障渔船顺利出海的。
4: 好的，今天中午12点呢，厦门市700多艘的渔船呢是发动引擎，开启新一轮的更海征程。为了维护厦门市的海上正常生产秩序，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啊是牵头组织了厦门海警局、厦门海事局、厦门港口局、厦门航标处以及各区的渔业行业主管部门等多家单位，在公务码头、欧厝、高崎等3个点位集结，同步启动的全海域的联合宣传行动。那么本次行动呢，是结合了暑期的涉海旅游联合执法，通过联合定线巡航和分区分组的巡航结合，聚合各区的各涉海的部门力量，提醒海上作业安全、相关海域的管控，还有伤渔船碰撞防范、消防救生救助等方面的注意事项。那么今天开渔呢，厦门出海捕捞渔船呢，大多呢是从翔安的琼头、欧厝两大渔港拔锚起航。琼头呢，作为厦门市规模最大的传统捕捞渔港，渔船的体量呢是居厦门市首位，共有500多艘的渔船呢从琼头码头陆续驶出，其中速度较快的渔船呢，预计今天傍晚呢便可以满载新鲜的海产率先归航。而大部分的渔船呢，将在明天的清晨集中返回码头。新鲜上岸的当地海鲜呢，将第一时间的供应给闻讯赶来采购的市民和海鲜的摊贩，让大家抢先的品尝到开鱼第一口的

0: 大幅的提升。厦门的海鲜市场的商户也预计，今天傍晚呢，市民就能够来到海鲜市场买到新鲜的海货。那么明天起呢，海鲜品类和数量会更加的丰富。好了，主持人。
1: 好的，陈山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了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了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了80%以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在滇西北横断山脉三江并流核心地带的密林之巅，滇金丝猴家族一只只小猴宝集体报道。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塔城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赖建东说，保护区最新监测显示，响谷庆片区今年已迎来15只新生猴宝宝。
5: 新出生的猴宝宝有15只，这也是首次突破了15只的一个总数。
6: 目前的话，我们的滇金丝猴有14个猴群，2500只左右，占到全国滇金丝猴的65%左右。
4: 而在四川、陕西、甘肃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进入恋爱与繁育产崽高峰期。今年6月至8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迎来本年度首批新生大熊猫宝宝。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园，大熊猫恩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而幼崽则乖乖趴在地上，时不时打个哈欠，伸个懒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张乐说，小家伙出生于6月4日，是一只雌性幼崽。2个多月过去了，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它已经长出了黑白分明的厚实绒毛，模样软萌圆润。
7: 这是恩恩第一次产崽，当分娩出来的时候，崽崽出来它会也会有呱呱的叫声。恩恩也是受到了叫声的一些小惊吓，但是它能够及时调整它的状态，迅速的叼崽护崽，展现出来它母性很强的一方面。抱幼崽吃食物的时候，因为它抱得不好，护崽的姿势不对，崽崽就会叫，我们也会教它正确的一个带崽的一个姿势。它学习能力很强，教了1天吧，它就学会去护崽进食了。
4: 这样的和谐画面不只出现在胶带娃上，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8: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4: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9: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
4: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生态空间。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0: 颁布实施我国自然保护地领域首部专门法律《国家公园法》，修订出台《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0000余只。

0: 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目前的115只，海南长臂猿总群增长至7群44只。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做出林草新贡献。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呢，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侯燕的报道。
3: 现在开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的规定，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现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诉被告水产品商行相邻污染侵害纠纷一案。
4: 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开始施行，首案开庭备受关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原告张女士是被告1楼水产商铺相邻的2楼住户，从去年11月搬进新居，只睡了10天安稳觉，之后备受噪音之苦。
3: 你描述一下这个噪声是怎么样的情况，对你有造成了哪些影响？
5: 我刚搬进去是很安静的，大概睡了10天的安稳觉，后来就听到有这个杂音，这个杂音哪里来我也不知道，过了2-3天还不消失，有些说去找物业，物业也来了2次都查不出原因。后来隔壁邻居他提醒我，他说你下面有一个养鱼的有机器启动，你去看一下，这我去看才知道。
4: 张女士发现1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今年3月，张女士因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她多次与商铺经营者协商，但对方也有自己的苦衷。她去年9月租下商铺，租期3年，已投资40多万，停泵拆泵都无法正常经营。
6: 合同是9月份签的，9月份签完以后，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基础建设了，大概是在10月中旬完工的。当时肯定是满怀憧憬啊，没想过说因为我的原因去对他人造成影响，真的没想过。
4: 不堪其扰的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楼水产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审判长归纳争议焦点说，
3: 主要争议焦点一个就是被告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第二个就是如果构成侵权的能否进行整改，如何整改，第三个就是原告主张的损失的合理性。
4: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多次组织现场勘验并咨询专家整改意见。
3: 法庭出示一下现场勘验记录，第一份是2026年5月8日上午，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当时发现被告双铺内的噪声是非常大，原告楼上房间内也存在着明显的低频震动噪声。第二组呢是5月25日的下午，我们再次组
4: 法官第一次勘验后，被告商铺自行进行了整改，包括在商铺的顶部加设了隔音棉，将增氧泵更换为静音型，放置在鱼池侧边的铁架上，将抽水泵更换为潜水式，放置在鱼池的底部等等。
3: 勘验发现，经过被告自行整改，商铺内的噪声明显降低，原告房间内的生环境也得到一定改善，但是南边2间卧室以及客厅部分能够感受到低频震动噪声，关闭抽水泵供氧泵后，低频震动噪声消失。
4: 经营性低频震动噪声是否构成侵权？商户经营权益与居民居住安宁权益如何平衡？原告代理人说，
7: 楼下被告水产品的商行15台抽水泵、9台增氧泵24小时日夜不停地运行，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噪音像一只无形的手攥着原告的神经，使他翻来覆去。

0: 睡不着，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交涉、投诉、整改、协商，一次、两次、三次，结果呢，仍然无法根本上的解决这些问题。
1: 被告代理人强调，
2: 本案所涉仅为水泵运行产生的低频率震动及声响，因区别具有大面积性扩散的公共污染物，属相邻不动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性干扰。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市场经营主体持续排放噪声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认定为环境污染侵权，由经营者就因果关系及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法院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则，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国家标准，但只要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致使持续性低频噪声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损害群众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仍需承担民事责任。
3: 《生态环境法典》第591条规定，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 经过近两小时审理，法院认为，人民法院既要做环境红线的守护者，也要做合法市场经营主体的护航者，应在严格保护环境民生权益的同时，以最小经营影响实现最大环境效益，让法治成为连接当下生存与永续发展的桥梁。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宣判。
3: 被告作为排放噪声的责任方，应充分理解对方，最大限度做好当前及今后相关设备的降噪减震防护措施。
1: 法院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作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的全国首案，全面贯彻法典绿色与人本融合的立法精神，对个人的安宁权益高度重视，予以优先保护，以个案裁判确认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权益，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4: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生产、生活和生态的统一，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得到了一个良好的体现。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弹射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8: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并在出席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前，从会场停车场朝靖国神社所在方向摇拜。此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这是日本连续第七年有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日方错误行径引发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15号下午，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淡路公园集会反对

侵略神社，也是军国主义思想的温床。高氏早苗过去曾多次参拜，此次又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玉串料，向外界显示日本执政当局对侵略战争思想源头的认同。这种做法极其危险，反映出日本政治进一步右倾的动向，值得高度警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在北京举行。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正式开赛，参赛机器人将依次完成3项宾客服务。酒店场景宾客服务赛项基于真实的酒店场景展开。据印度尼西亚媒体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因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余震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灾害紧急响应状态从8月15号持续到8月28号。乌克兰克里沃罗格安塞勒米塔尔钢铁厂16号通报称，该企业当天凌晨遭俄罗斯导弹袭击，截至目前已有2人死亡，13人受伤。袭击导致企业主要设施受损，工厂部分生产流程暂停。目前，相关专家正在评估损失程度以及恢复生产的可能性。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日，话题这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冲上热搜，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塑化剂、多环芳烃、重金属等有毒物质。塑化剂通常指邻苯二甲酸酯，可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可能对身体造成多种伤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秦腔一枝梅》。
0: 蜘蛛侠单手撑的挑战爆火，不过医生提醒不要盲目跟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秦腔一枝梅》，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温超、张恩宇。

0: 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1: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0: 主角中的易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1: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写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0: 李梅不是易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易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1: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0: 李梅学戏是圆爸爸的梦想，也和易秦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四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2: 你说你就是看燕景，看燕景跟你的身份在一块儿，到这儿咋还不见他呀？就看你这是焦急的。
1: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弹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把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3: 挡腰，注意挡腰，
0: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4: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五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0: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他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他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

0: 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十四五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1: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像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2: 明天把这个削成两个吧，不然我把手给划没了。
3: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那这个颠法颠的颠的太厚了，你知道吗？
0: 在戏台上唱了四十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1: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带的是帅

0: 和易勤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1: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既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了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她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1: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也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可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0: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报。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他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

0: 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1: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0: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1: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他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0: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1: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10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0: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呢，随着电影《蜘蛛侠》的热映，

0: 蜘蛛侠单手撑的挑战在社交平台走红。不过呢，不少网友啊，因为挑战失败造成了扭伤拉伤，甚至因此进了医院。那么动作看起来很酷，为什么这么容易受伤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1: 南京市第二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周世想介绍，蜘蛛侠单手撑并不是普通的支撑动作，它相当于用一只手臂去撑住大半个身体的重量，实际难度很高，对大多数人来说很容易受伤。
2: 如果平时没有腕部力量训练，这个动作很容易出现手腕伤。单臂支撑时，肩部的肌肉群必须持续发力才能维持稳定，这也可能造成一个肩袖的拉伤。如果核心力量不够，腰椎也容易出现旋转，对本身有腰间盘突出等问题的人群更是风险高。
1: 周世祥表示，无论是练蜘蛛侠单手撑受伤，还是其他运动中出现扭伤拉伤，急性期处理的关键一般是立即停止活动，用护具、弹性绷带等对受伤部位做简单固定，48小时内见断冰敷，疼痛明显时可在医生指导下用药。
2: 如果脚踝扭伤后按压骨头处明显疼痛，或者无法站立行走，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及时就医。肌肉拉伤后千万不要马上拉伸按摩，如果出现大片的瘀斑，或者是听到了撕裂的声音，局部出现了凹陷，或者完全就无法发力，也要尽快的就医。
1: 普通人群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健身运动呢？周世想介绍，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严重骨关节病等慢性病的人群，运动前最好先咨询医生，优先选择快走、游泳、固定自行车、太极拳等中低强度的运动，其他人群要根据体能和运动习惯制定目标，循序渐进。
2: 久坐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不要一上来就挑战这些网红动作或者大重量训练，可以从快走、靠墙、静蹲、跪姿、平板支撑等基础动作开始。我们推荐大家呢，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配合每周2次的力量训练。就算你有增肌塑形的诉求，也应该从基础的动作学起，最好是有专业的指导。运动中一旦出现疼痛、头晕、胸闷，要停下休息，不能缓解的话及时就医。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夏季高温高湿，老旧电器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放大，很多家庭的冰箱、洗衣机、电水壶等电器已使用多年，超过安全使用年限，线路老化，元件磨损严重，在高温环境下易出现短路、漏电，甚至引发火灾、触电事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的使用年限，一般家电安全使用年限为8至10年，超期服役的电器应及时更换。老旧电器使用时，如果出现异响、发热、漏电等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切勿勉强接着用。更换电器时，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避免购买三无电器。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7: 陈辉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微发布，今后3天受到高原槽东移影响，四川盆地的降雨会显著加强，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降雨主要时段会出现在今天傍晚到明天夜间。这次过程呢，开始阶段主要是偏南偏暖气流主导的暖区对流降水，随后逐渐转为低涡主导的系统降水，降水范围广，极地累计雨量呢将会超过300毫米，尤其是在盆地西部边缘的喇叭口地形，暖湿气流沿着迎风坡爬升，更容易触发对流，局地可能会出现大暴雨，降雨呢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那么在强降雨的冲刷下，今后3天四川盆地一带需要格外警惕山洪、地质等次生灾害，建议当地朋友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目前仍然是暑期出游旺季，要尽量避免前往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另外从明天起，附带高压将会大幅西伸，在副高南侧季风槽活跃，下周二四川盆地降雨减弱，与此同时从云南到华南一带降雨加强，其中云南中部和东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 未来几天在副高南侧的季风槽中不排除有热带系统发展，并且可能还会向云南推进，所以今后十天从云南到华南一带会是我国累计雨量最多的区域，尤其是华南南部沿海局地雨量累计雨量呢将会超过250毫米，并且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6: 好的，无敌。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

0: 布局海外市场，
1: 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2: 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9: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的最新声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还在声明中强调，在伊朗与阿曼磋商相关协议时，美国从中作梗。实际上，伊朗方面已多次就海峡通航议题发布同阿曼的磋商进展，并多次强调同阿曼的磋商中没有美方的参与。根据此前伊朗方面公布的磋商情况，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其中涉及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新航道同样为临时性质，预计可使用2-4个月。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与伊朗各自均表现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定掌控能力，其中伊朗的掌控力表现为其利用地理优势，而美国方面则可以利用其海军能力，在海峡外围对伊朗港口及相关船只进行海上封锁。因此，双方现在形成看似都在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实际上均无法独占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话语权的局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

示，随着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于今年6月2号正式颁布，韩国政府将调查并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财产，明确追究其历史责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6号表示，以方将对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公民的袭击做出强力回应，称任何一条战线上的仗都不会不了了之。近日，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局势再度趋紧。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军15号在黎巴嫩方向遭袭，造成3名士兵受伤。此后，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此外，以军称一辆以军坦克15号在加沙地带南部遭哈马斯爆炸装置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称这一事件违反了当地停火协议。据澳大利亚方面当地时间15号消息，澳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据悉，该计划将于11月2号启动，预计约有5万名持枪许可证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 27.4 万支。根据回购计划，不同类型枪支的补偿标准从每支450到1000澳元不等，约合2150到4780元人民币。部分高价值枪支的补偿上限为每支1万澳元，约合 4.78 万元人民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个台风生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随时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重点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宽体机变窄体机，航司临时变更机型和座位，旅客权益怎样维护。
0: 还会来说一说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是持续攀升，观影活力不断释放。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暑期，海钓这项曾经的小众运动是突然破圈了。更重要的是啊，它拉动的远不止一根鱼竿的生意。从渔具装备制造到租船出海服务，再到滨海住宿餐饮，一条由兴趣驱动的多元消费链条正在形成。海钓到底有什么魔力，让一根鱼竿扯动了整条消费链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一条。
6: 看咱这鱼挺大，
5: 黑头，来吧，
7: 大黑头。
8: 盛夏时节，在秦皇岛市海港区，距离海岸线5海里外的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上，一众钓鱼爱好者坐在钓位上，手执鱼竿，伴着徐徐海风，静待鱼儿上钩，体验着海钓乐趣。来自辽宁的钓鱼爱好者张雪，刚钓上鲜活海鱼，正满心欢喜地拆解鱼钩，整理鱼货。
5: 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总是刷到海钓的视频，看着挺有意思，然后这个暑假就约朋友来秦皇岛体验一下。我们两个人快艇往返，然后在平台上钓鱼，再租2套鱼竿买鱼食，花了600多块钱吧。
8: 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主体甲板800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人休闲垂钓。自生式钢制结构让平台更加稳固，不易运船。装备租赁、海上交通、海鲜餐饮等多元消费链条同步完善，为垂钓爱好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垂钓体验。据某海上休闲渔业综合体项目负责人涂永哲介绍，今年旅游旺季，

0: 海垂钓平台客流较往年大幅上涨，消费人群结构发生明显转变，平台配套专职导钓，降低新手体验门槛，延伸出多层次消费需求，海钓从小众圈层爱好快速破圈。
1: 今年海钓热度呢远远超过去年，就拿今年旅游旺季来说吧，目前我们公司接待海钓人数大概在5000人左右，相对去年呢还是有所增长，人群呢也有很大的变化。往年垂钓呢基本都是常年出海的一些专业级的钓友比较多，现在呢发现今年越来越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钓友来垂钓，针对这类体验式的钓友呢，我们还提供了鱼竿啊、鱼饵啊、鱼货加工啊等一些附加的服务，这样算下来呢，一个人花费也就300-400块钱就能体验到海钓的乐趣。
0: 浙江省长兴县的裴仁亮是一位有着7年出海钓鱼经验的海钓爱好者，他说最近身边很多朋友都向他咨询，想要加入他们的海钓队伍，体验出海钓鱼的乐趣。他打开手机相册，向记者展示前不久他们的一次远海钓鱼收获。
2: 他带点黄黄的，这个叫金波鲈，这个就10斑，70-80斤那样。这个就真鲷，这个是小的，还有大的，大的7-8斤，10来斤。它都有，这是鱿鱼，你看很透明的，这个是虎头鱼，看到吧？这深海虎头鱼很大的，这全是我们俱乐部里面的钓友钓的。
0: 海钓热度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究竟折射出怎样的消费新趋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分析，海钓的火爆并非偶然。
3: 海钓火热反映的

0: 爱。通过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啊，形成了海钓旅游的新热潮。它背后的驱动力是技术革新、服务创新和旅游消费升级的双向奔赴，供需两端发力啊，让海钓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日常的消费品。
1: 正如韩元君所言，从秦皇岛海上平台的岛钓服务到舟山铁船上的床位和餐食，供给端的持续优化让普通游客也能轻松上船。而海钓拉动的远不止一张船票、一根鱼竿。据相关行业协会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参与休闲垂钓活动的人数过亿，带动的钓具、船艇、饵料、岛钓培训以及滨海民宿、餐饮等关联产业综合产值近千亿元。对此，韩元君指出，海钓的产业链纵深更是远超想象。
0: 海钓的关联产业多，综合带动作用强，不仅涉及到传统的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业，更是会带动钓具购置、游艇制造、码头及其配套设施建设等多条产业链。当前呀，海钓及其关联产业已经形成了千亿级别的产业，正在释放海钓加百叶、百叶加海钓的综合乘数效应。
1: 无论是专业钓友远赴深海

0: 继拼豆之后，拼布正悄然成为年轻人的新宠。拼布的乐趣究竟藏在哪儿？这门古老的手艺又如何俘获了年轻一代的心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 什么是拼布？简单来说，就是以不同颜色、不同纹理的碎布料为原料，通过裁剪、拼贴、缝合等工序慢慢打磨，制作成杯垫、包带、挂饰、装饰画等独一无二的作品。拼布体验者郝同学
2: 感觉比这个什么写作呀、然后画画这种稍微门槛更低一点，长时间就是看网络的话可能会疲惫吧，然后动手做一些东西能放松一些。

0: 活动负责人刘佳一。
1: 今天来的六位客人，他们很多年没有见了，从不同城市赶来，然后在一起做些东西，更具体的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0: 目前全国多地涌现出一批缝纫手工作坊和缝纫自习室，和传统的裁缝铺不同，这里不接单做衣服，而是教顾客如何使用缝纫机挑选心仪的布料，然后自由拼贴创作。不少缝纫自习室实行课程加自习双模式，零基础学员从穿线走直线学起，全程由老师手把手指导，进阶学员则可以自由选择制作半裙、上衣、包包等。在天津五大道的一座洋楼里，就有这样一间自习室。高定服装设计师王林说，
2: 最开始我们想法挺简单的，咱们准备开一个缝纫自习室，聚集一些热爱手工的人过来玩什么的，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觉得难了，会觉得哎，越玩越有趣，而且越来越有信心。
0: 在浙江武义的古城老街上，八五后主理人陈玲也经营着这样一家缝纫自习室。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她，曾在杭州做过服装设计师，后来开过女装店，如今则把定制与缝纫体验结合在了一起。陈玲告诉记者，正值暑假，店里的客群结构也在悄悄变化，除了年轻人，最近多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
3: 小孩子对于这个也蛮感兴趣的，那还有一部分再稍大一点的，可能初中生、高中生，他们的动手能力会强的同时，他们做出来的成品也会相对成熟。来这里听着缝纫机的声音，它是一个非常治愈、非常疗愈的过程。那在这个治愈放松的同时，让自己得到成长。
4: 哎，拼布啊，其实呢是一门源自民间的传统手工艺，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周礼》当中便有“刻绘为制敌”的记载，可见古人呢早已将剪贴布艺用于服装、服饰装饰。如今啊，这门古老的手艺为何能以更轻巧、更自由的方式重新走进年轻人的视野呢？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0: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廷认为，作为《周礼》中便有记载的传统手艺，拼布的走红并非偶然。
5: 它满足了当代都市人的情绪刚需，就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大脑需要一个强制离线的出口。拼布的裁剪、缝纫、拼贴，本质上是一种具身化的心流体验，手在动，心就安静了。拼布其实更考验审美，也更释放出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其次呢，就是它契合可持续消费的风口，旧衣旧布，循环利用，减少浪费，这已经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当代年轻人真实的价值选择。第三呢，它满足了社交与自我表达的双重需求，拼布已经从单一手工延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那么这股拼布热潮能否复制到其他的传统手艺上呢？卜希廷认为，拼布走红的背后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深层变化，老手艺能否真正火起来，关键在于为它找到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5: 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买成品变为买过程，从标准化变成个性化，从物质占有变成情绪体验。年轻人消费的不是纯粹的产品，而是一段专注的时光，一份可以触摸的成就感。对于文旅和商业空间而言呢，这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慢手作正在成为新的内容入口。未来像拼布体验完全可以嵌入到民宿、市集、博物馆、公共教育、研学，成为沉浸式消费的轻量级的载体。所以老手艺复活的关键是能不能给他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8: 很多旅客呢，在出游的时候，出于飞行的舒适度、座位宽敞度等考虑，特意呢购买大型机航班，结果出发前却发现自己乘坐的机型被换成了中小型机。想退票可以，但航司说退改签的手续费得自己掏。
4: 那么购票时选好

0: 好的机型到底算不算合同的一部分呢？当消费者冲着大空间买票，却被换成小飞机，退票还要自掏腰包，这笔账到底该谁买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已做处理。
1: 消费者石女士七月底购买了两张南方航空从上海前往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考虑到行程较远，特意购买了宽敞的波音777机型。然而几天后再查看行程时，发现机型变更成了波音737。
2: 对，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看中大机型才买的，然后我就说要免费退改，要么你给我退掉，要么你给我改成原来的机型。所以我当时购买这一款机型，然后他说做不到。
1: 这类问题并非个例，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多位消费者在不同航司都有相同购票经历。机型变更后，航司均表示无法全额退票。原本已经标注好的机型，为什么会突然变更呢？民航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3: 对于临时变更来说，很多是出于提供正常运输服务的角度来做的，比如说飞机临时故障飞不了啊，或者说是前续航班延误到不了，那么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启动临时的机型更换啊，这样就能够尽可能的确保旅客能够准时的安全的送达目的地。包括有些时候部分机场临时维修无法保证宽体机的运行，或者天气原因前续航班到不了等等都是可能的原因。
1: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了临时变更，还有很多旅客的行程在一个月以后。那么消费者提前按大型机信息购票后，航司未经同意甚至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将机型改为中小型机，是否构成违约？林志杰表示，
3: 航空公司变更机型目前从法律上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民航法律和规章角度来说并不属于违约。比如民用航空法里面机型不属于机票应当载明的事项。对于各航空公司的运输总条件也明确表示机型不作为运输合同的构成部件，不属于承诺的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型变更并不属于违约。但是从旅客体验的角度来说，服务标准有了实质的影响，那么对于这部分旅客来说，我认为应当要有相应的补偿或者免费退改的服务。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此也表示，尽管航司有权调整直飞机型，但消费者在没有乘机的前提下仍然有权主张免费退票。
4: 民法典第821条明确，承运人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请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所以判断是否违约，不能只看航班号是否改变了，而应当综合判断更换机型是否造成了服务标准的实质下降。比如宽体机变为窄体机以后啊，座位空间、客舱设施、私密性等明显降低，而且又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并且给予消费者合理的选择空间，就属于这种实质的服务标准的下降啊。如果消费者还没有乘机，就可以主张免费退票或者合理改签到服务标准相当的航班。已经实际乘机的消费者呢，可以按照服务降级程度酌情主张减收票款并且请求航司支付相应的消费者的合理的实际损失。
1: 由于更换机型不完全等同于降低服务标准，所以消费者在实际维权中需证明新旧机型在座位空间、舱位配置还有设施设备等方面存在实质差异。尽管舒适度、空间感和乘坐体验确实有消费价值，但这部分价值损失往往难以量化。对于这类维权难点，刘俊海建议，
4: 首先要善于固定和保全证据，购票的时候要保存航班页面、机型、大型机或者宽体机的标识、座位座椅的布局、价格和退改规则， 第二啊，乘客要及时通过航司或平台的书面渠道提出异议，明确说明选择该航班的重要原因，机型变化造成的具体服务下降，并提出免费退票、免费改签或者相应的减价要求。同时要求航司呢说明更换时间、原因以及拒绝免费退改签的合同依据在哪儿。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乘客呀应当慎重自行点击自愿退票。如果因为行程紧迫必须另购机票，应保留和航司的协商记录。
1: 刘静海表示，这类纠纷需要在航空安全、企业正常经营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4: 航司有权因为安全和正常运行的考虑而调整机型，但是消费者也有权及时知道重要服务发生变化。当服务标准明显降低的时候，应当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啊，包括选择是否继续履约的机会。这既符合航空产业的行业特点，也符合契约精神，也有利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选择权和安全保障权，才能打造消费者友好型的民航市场生态环境。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我们再来聚焦电影市场。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经超过了100亿元。今年暑期档的影片可以说是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吸引大家走进影厅，观影活力持续释放。电影家活动也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着文旅的消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刘家荣的报道。
7: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8: 老板，
9: 爱出魂呐！小成本都被你干黄了，
8: 今非昔比啊！
10: 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

0: 荡时局与生存考验的故事。
1: You are stupid。
0: 战火与烟火的反差，现实主义的叙事底色 ，IMAX 特制拍摄带来的沉浸体验，掀起观影热潮。然而，许多观众不知道的是，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永慧介绍，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在东方影都一共使用了14个摄影棚和9个制景车间，以及1个大型外景地。
2: 多个摄影棚和制景车间同时运转，我们是把制景、拍摄、制作和技术保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从提供摄影棚到支撑一个大型电影项目完整落地。
0: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制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3: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制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0: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电影 IP 的内容主题进行沉浸式体验，依托超强算力和 XR 扩展现实等技术，每位佩戴设备的观众都有一把座椅就是一座影院的震撼感受。参展商告诉记者，
4: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0: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相关文创及衍生品热销。目前首批产品整体销售额已经突破100万元，让生产端也进入满负荷赶制模式。在成都双流区一家蜀锦制造厂，记者看到多台织机高速运转，彩色丝线交错盘绕，制造出一张张精美蜀锦面料。一旁的手工坊内，匠人们用蜀锦面料和传统盘花技艺制作八仙法器主题胸针。蜀锦制造厂项目主理人杜阳告诉记者，
5: 它的原型是作为我们蜀锦服饰上的盘扣，在它的背后去做了这个胸针以后，就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穿着的服饰上你去佩戴，它也可以做一个装饰。
0: 除蜀锦外，本次八仙衍生品深度融合造纸、木板年画、枪绣等四川非遗技艺，目前多款产品正在加紧制作生产。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6: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技艺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也希望这些好的影视 IP 能够伴随着线上和线下的这些消费场景，给我们的消费者和游客打造成一种沉浸式的消费体验。
7: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坚强。

0: 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15号，高市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

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 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 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 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仅6天，总票房已超8亿元， 快速升至2026年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 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9分， 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 哥伦比亚7.5级强震发生后，灾区道路受阻，建筑坍塌，大型机械设备成为打通生命通道的关键力量。在哥伦比亚，中国企业连夜调集设备与技术团队奔赴重灾区佩雷拉，投入废墟清理和搜救工作。当地官员表示， 来自中企的设备技术团队后勤人员为更高效地开展救援、挽救生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 以军15号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 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声明称， 阿拉曾参与策划和推动多起针对部署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士兵的袭击。多年来，阿拉负责指挥真主党多个作战部门，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发动袭击。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15号在德克萨斯州表决通过 2028年总统选举党内初选首发日程， 确定6个州为当年1月至2月举行初选的早鸟州，主要瞄准了这些州选民中分量较重的少数族裔和工人群体，指望靠民主党的多元化策略打响第一炮，从而巩固并扩大其基本盘，争取赢得2年后的总统选举。此刻提示，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 今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新鲜说，
1: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

0: 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每到这一天，日本政府都会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去年这一天，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时隔13年使用了反省一词。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非但没有提及反省，反而不无自豪地声称，日本如今享有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日本阵亡将士宝贵的生命和一段充满艰辛的历史之上的，甚至毫不掩饰其再度干预世界局势的野心。
1: 日本は各国が直面
2: して日本可以在应对世界各地面临的各种

0: 犯招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随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在8月15号上午步入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现任阁僚已经连续第七年在这个本应反省的日子出现在这里。与这一道貌岸然的拜鬼之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东京街头有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2: 国家による儀礼追悼反対。
3: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1: 反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爱好和平人士。15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15号表示，对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韩国国防部当天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防卫驻在官，就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靖国神社提出强烈抗议，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抹杀，而靖国神社正是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集大成者。东京审判仅十几年后，1959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二战乙级和丙级战犯，1978年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秘密纳为供奉对象。此事曝光后，迅速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谴责。神社方面非但未做调整，反而声称分祭战犯绝无可能。在靖国神社内设的战史陈列馆、游旧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内容比比皆是。将日本出兵中国描述成保护日本国民的正常之举，将卢沟桥事变爆发归因于中方挑衅，将惨遭日军屠杀的中国人说成是被歼灭的战败军人。从靖国神社内的荒唐叙事到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近年来日本右翼颠倒黑白的种种举动已经让熟知真实历史的人们越来越难以容忍。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当地时间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盛大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五年。美军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行动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满目疮痍。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15号当天，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有阿富汗民众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
7: 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所有阿富汗人的看法。美国把阿富汗带入了一场严重的危机，他们来到这里时说是为了发展阿富汗，但他们并没有发展阿富汗，反而给阿富汗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8: 美国人制造大量的耸人听闻的惨剧，他们制造的暴行，我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就以我来说，我就有9名亲人被美军杀害。
6: 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日前表示，阿富汗尼与美元的汇率从最高峰的130阿富汗尼兑换一美元，稳定在了66至70阿富汗尼兑换一美元。但阿富汗社会在就业等问题上面临挑战。根据阿富汗经济部的数据，达到劳动就业年龄的人口占阿富汗总人口的49%，其中26%处于失业状态。由于大量国际援助终止、项目停摆，失业率正进一步上升。尽管美军撤离阿富汗已过去5年，但美军撤离后对阿富汗实施单边制裁，冻结阿富汗中央银行数十亿美元海外资产，直接导致阿富汗外汇紧缺，经济恶化。尽管阿富汗官方多次要求美方归还相关资产，但美方一直拒绝归还。美国战争前后的种种做法引发阿富汗民众强烈不满。
3: 这笔被冻结的资金原本正是我们用于国家建设、教育及各项公共事务的预算，此举对阿富汗人民和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恶劣行径。
6: 阿富汗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长期金融制裁，这些来自美国的牵制极大限制了国际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对阿富汗的投资意愿。 此外，

0: 朗大学此前的一份报告显示，阿富汗战争导致超过 4.6 万名阿富汗平民死亡。对此，有当地民众表示，这些伤亡中相当一部分是由美军的直接军事行动所造成的，美国也理应对这些受害者进行赔偿。
1: 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让无数人成为孤儿寡母，二十年来他们没有做过任何值得称道的事，反而蓄意制造分裂，激化矛盾，造成大量死伤，对阿富汗人民施以严重的压迫。他们毁掉了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摧毁了我们的家园，美国也理应对此进行赔偿。
0: 2021年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美国政府匆忙组织军队和公民撤离。2021年8月30日，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仓促撤离告终。8月31日，则被阿富汗官方设为外国军队撤离纪念日。
2: 此外，许多曾为美军效力的阿富汗人如今在美国处境维艰，而美国在整个中东地

0: 卡在了立法的程序当中。绝大多数的阿富汗人至今仍然靠临时的人道主义许可在美国度日。像昔日的一些工程师、翻译官，如今因为拿不到专业的执照，只能在底层打零工，随时面临着身份过期被要求离境的这种恐惧。然而阿富汗的伤口尚未抚平，美国政府的干预触角却从未收缩。过去几年，我们看到无论是黎巴嫩与以色列持续的边境冲突，还是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持续冲突，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给全球带来的能源危机和供应链的影响，美式霸权的中东逻辑始终是重军事威胁轻和平斡旋，偏袒性的外交政策和频频挥舞的制战大棒非但没能够平息火焰，反而让红海地区以及海湾国家之间的阵营对抗愈演愈烈。阿富汗撤军五周年是用血泪写成的警钟，它用硬生生的数据和事实证明，单边军事干预和强行输出价值观给当地带来的只有破败与撕裂。不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诉求，任何所谓的秩序构建最终都只能是一场无以为继的僵局。
1: 晚高峰观军情。
2: 印度方面近期成功进行了国产库沙远程防空导弹的首次试射，印度媒体由此欢呼印度即将拥有能够媲美俄制 S-400 远程防空系统的国产装备。事实果真如此吗？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王冰的报道。
3: 印度媒体称，库沙远程防空系统能在不同高度范围内有效应对各种空中威胁，包括战斗机、导弹、无人机以及大型敌机。印度媒体普遍将库沙视为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的国产替代者。不过，军事观察员张雪峰认为，印度库沙防空系统主要以防空为主，反导能力较弱，无法真正与俄制 S-400 防空导弹比肩。
4: 印度计划为库沙防空系统研制三种导弹，分别是 M1、M2 和 M3。根据他媒体公布的概念图显示呢 ，M1 拦截弹没有助推器，最大射程150公里。M2 拦截弹在 M1 的基础上使用了一个小型的固体助推器，最大射程增加到250公里。M3 呢，它的助推器更大，最大射程

0: S400N6 拦截弹的射程。但是呢，目前它试射的型号 ,40N6 拦截弹的射程。但是呢，目前它试射的型号显然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另外呢 ,S400 防空系统中呢还有 9M96 系列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个头更小，最大的过载可以达到 60G。目前呢还没有信息显示印度的这套库沙系统的拦截弹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么这套系统呢很可能仍然以防空为主，反导能力比较欠缺。相较而言，之前印度公开的所谓的先进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反倒是和 S400 的拦截弹的比较相似，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但是呢射程不及 S400。 此外呢，防空系统的性能高低还要看它配备的雷达，特别是火控雷达。这套系统呢目前很可能配备以色列研制的雷达，它的国产化程度比较低。
1: 此前印度陆基主力中远程防空系统包括俄制 S400 远程防空系统、以色列巴拉克巴中程防空系统和国产阿卡什中程防空系统。印度大力研发库沙远程防空系统，在张雪峰看来，主要是想系统摆脱对外国装备的依赖，填补能力真空。
0: 谈到印度国产防空导弹系统呢，首先会联想到阿卡什中程防空系统。印度呢自行为它研制了火控雷达，但是呢这套系统的性能并不能令印度满意，所以呢一方面对它进行不断的改进，比如说研制了阿卡什 NG 导弹，另一方面呢也在和以色列联合研制新的防空导弹系统，比如说巴拉克巴防空导弹系统。那么这套系统呢有舰载型也有陆基型，它的增程型最大射程达到了150公里左右，但是呢150公里的射程也很难满足现代防空作战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到印度呢又在发展最新的库沙防空导弹系统，使它的最大射程向 S400 看齐。除了发展上述以防空为主的防空导弹系统之外呢，印度还发展了大地反导拦截弹、先进防空系统等型号，而且呢也多次进行大气层外反导拦截。不过呢防空反导系统可以说代表了当前航空航天和电子技术的最高水平，是一国最高工业水平的体现。印度的防空导弹系统性能总体处于世界第二甚至第三梯队的水平，不然的话印度就不会再引进俄罗斯的 S400 防空导弹，包括引进以色列的防空导弹技术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周末好，吴迪。
4: 林林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下午3点到4点，在高空槽和冷空气的触发下，河北万全出现了9级的雷雨大风，单小时降雨量呢有20.3毫米，最大阵风23.4米每秒，打破了当地8月阵风记录，单小时降温超过10度。那预计未来几天，北方高空槽接踵而至，华北、东北等地冷空气活动频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局地呢有大雨或暴雨，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烈天气。未来两天在四川中西部水气充沛，而且呢具有一定的不稳定能量，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像成都明天夜间会下起大雨，绵阳明天呢会有中到大雨。那目前来看，下周二以后四川盆地的强降雨基本结束，而云南、华南等地降雨会增多增强。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下一周四川东部的气温会经历先降后升的过程，明后天降雨显著的时段呢，多地会陆续的退出高温行列，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上下，部分地区甚至在25度左右，体感清凉。不过很快下周三强降雨结束，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又会回到30度或以上，天气又会明显炎热起来。重庆下周的高温依然频繁，我们预计还会有6天，而且明后天最高气温还会达到38度。下一周像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等地呢也会陆续的出现高温天气，最低气温也能有26度或以上，闷热的感觉会贯穿全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3: 感谢吴迪。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和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指数。
0: 中国人民银行明天将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不超过6000亿元，操作持续到19号。
1: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明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开幕。
0: 体育方面，明天2026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开赛。
1: 明天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将进行女单男单的决赛，国乒选手向冠军发起冲击。

0: 凉，江水很清。
1: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佳荣，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而眠，
1: 江水万般。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5: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4: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6: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7: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8: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

0: 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六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0: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

0: 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危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

0: 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1: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2: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3: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4: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现在开庭，
6: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5: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6: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7: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8: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0: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9: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1: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4: 国家林草局介绰，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

0: 非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五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2: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3: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4: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5: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6: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5: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7: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0: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8: 因为游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9: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8: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9: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 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 2.7 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 30%。
10: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4: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11: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12: 大哥
13: 还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11: 今非昔比啊。
14: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5: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4: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6: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14: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7: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

0: 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4.27 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1: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0: 2026年国际蓝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六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0: 新闻联播。
1: 继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继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2: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3: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4: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2: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5: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6: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6: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

0: 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三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0: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乌军方称该军工企业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同时生产用于多种导弹系统和航空打击武器的相关燃料。当地时间8月1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今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护航渔民出海，中国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海域巡查管控，全力守护开渔平安。当地时间16号，韩国政府人士消息称，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他说，一天中较晚时段有更多阳光会更好，包括有助于打击犯罪，但更重要的是别在每年2次调整时钟和手表了，这带来的全是干扰和混乱。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16号17点14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

0: 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据非减灾委通报，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设立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民众。刚果部15号在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阅兵仪式，庆祝国家独立66周年。刚果部于1960年8月15号正式脱离法国殖民统治，获得国家独立。每年该国都会举行阅兵等庆祝活动。此刻提示：四川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成都市暴雨、地灾、山洪三预警齐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唐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我这么矮的一个人，但是在马来西亚街头要被迫的把自己变得意义一点。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我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我也是正经的国家持证上岗保安，这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我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5: 各位好，欢迎来听这一期闲聊，我是王贤。刚才大家听到声音的，就是今天要一起聊的人，清华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学政治学，他叫丛瑞安。过去的8年当中，他多次到北京的马驹桥短住，并且打零工。马驹桥在北京的外环，是一个著名的零工集散地。这个地方几乎贯穿了丛瑞安在北京求学的整个阶段。在清晨和工友们一起选择一份日结的工作，辛苦干上一整天，也是他非常习惯的状态。他做过快递员、安保、绿化、园艺、药厂装配、食品厂加工等等若干工种，记录下了马驹桥这个地方的日已经变得网红起来。

0: 我是什么样的，丛瑞安为什么不断地来到马驹桥，他体验到什么，他把所有的体验集结成书是要讲述什么，我邀请到丛瑞安一起聊聊。
1: 大家好，我是丛瑞安，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然后呢，我是这本书《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那些日子》的作者。对对对，就这本书。
2: 其实这个书是五月份才出版的，我觉得这个书出版之后呢，我们好像才知道这位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已经断断续续的观察马驹桥八年了。我想知道瑞安，你现在还会去吗？最近一次去是什么时候啊？
1: 其实我这一年反而有的时候去的比较频繁了。
2: 哦，
1: 因为你也知道有些媒体采访活动什么的就去。
2: 嗯，
1: 然后我最近一次去应该是七月初。
2: 有没有过你自己主动的说我还想回去看看的情况？最近这一两年，
1: 怎么讲呢？就是会，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说我完成了一个工作，然后呢，我完成了工作以后再回去看一看，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对我来说，我现在也没有完成工作，或者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作等待我去完成。去那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可能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它和我完成了什么论文或写什么东西其实都没有关系。即使没有这本书，或者即使这本书出版了十年二十年，我可能还是会不断的每年都回去。
2: 假如你自己回去并不带任何目的的回马驹桥，你觉得你最会去哪儿看看？
1: 我自己惯常的流程，或者说我可能会带一些朋友去了解的流程，其实就是书中写那个流程，从同济南路地铁站下车，一路骑着自行车从北向南贯穿马驹桥，就在凉水河的桥上，你看到北边就是高高的厂房，南面就是低矮的城中村，城中村呢是狭窄的道路，两三层高的小楼房，就是两边呢是一些很一般的建筑，然后一些小店儿，然后路上走都是一些打工者。我大概就会从这条路上一路向南穿，就是在这条南北向的路的北半部分，你会看到大量的丧葬用品店集中在那里，然后到南边以后，慢慢的打工者就多了，人力中介就多了，直到最南边的那个路口，而那个路口通常就是聚集着最多零工的地方，早上五六点钟和晚上五六点钟的时候，那里聚集的零工最多。不过现在是夏天了，所以说中午在那里等活的人就很少了，一般都是在一早一晚的时候。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呢，也可以去正规零工市场看一看。这个正规零工市场呢，在城中村的东边，京沪高速以东的位置，那个地方呢是当地政府建立的一个，也不算很新啦，两年了。
2: 嗯，
1: 这当地政府建了一个正规的市场。有屋子有棚子，然后吧在这里找工作呢也会有一些比较良好的待遇，政府隔三差五还会在这里搞一些相关的活动，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了解的。
2: 哎，你我好奇你走到马驹桥的这个在那些大家打零工等待招工的十字路口的地方，那里的工友他们有人会认识你吗？
1: 不会不会。第一呢，就是我是个不显眼的人，虽然年轻一点，但是我尽量让自己不显眼。比如说我不会像一些做来做采访或什么的人一样拿个手机拍着，或者说拿个相机那直播，不会搞这个事情。我自己的穿着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一身基本就是全黑的衣服，然后呢混在工人堆儿里面去，仅此而已。也不是我天天都去，天天都去肯定就有人熟悉了，毕竟我只是个学生嘛，我只是每年会去一些时候，然后长期在线上关注他们。
2: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对大家讲，比如说马驹桥在北京什么地方，大概是一个比较靠外环的一个大型的自发的劳务市场的所在地，特别是大量的日结工的这样的集散地，很多灵活就业的朋友呢可能就住在那附近。有句话叫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是这么说的吧？这儿说的是深圳的三河劳务市场。但是马驹桥是什么样的，如果迅速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友去通过瑞安此刻的讲述去建立一个认知的话，你觉得想要了解马驹桥应该知道什么样最重要的关键词？
1: 零工，零工一定是第一位的。为什么这里有名？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零工的聚集地。第二，城中村，它的形态是一个城中村，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劳务市场。三河的全称是三河人才市场，但是马驹桥的全称就是马驹桥的这几个村子，一街村、二街村，包括马驹桥商业街周围的环境。就它的模式，虽然我们说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但两边其实是有不同的。第三的话，我觉得关键词其实就是城市，当然你也可以叫北京，就是他们这里供应的劳动力是北京乃至其他城市都需要的，或者说这是一个我觉得当代发展一个缩影吧。
2: 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样的地方它虽然是在城市当中，但是它有和北京这座城市的反差，而且有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托举。 你刚才讲到的零工，很多劳动者他其实是

0: 给这个城市打下很多基底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存在。
1: 对的，城市文明嘛，就现在城市文明是需要这些劳动力的。
0: 我们可以请瑞安来讲讲这个当时和马驹桥建立联系的这个机缘啊。我看你多次都讲过，就是当时大二的时候，2018年吧，是吧？有同学邀你去调研城中村，包括去做日结工。我一个好奇是，当时是为什么答应去做这个事儿？你对这个事儿当时有认知、有了解吗？
1: 其实没有什么了解，就是我知道北京肯定有很多城中村，其次呢，我也知道北京有很多打工者，但他们是生活在哪里，保持怎么样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他们在工作中表示出什么样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工作的关系等等，我都不了解。想去了解这些基本的问题，那我就他们就邀请我，那我肯定就去了。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读书呢，那时候是在房山，第一次那真的是很穿城而过了，因为那几个就是我朋友的朋友要去，而我朋友的朋友们呢，他们在北大和清华，这就意味着我需要先从房山坐车到北大，然后从北大和清华再到马驹桥，那这一趟就很远，就会感觉到说，正是这些比较边缘的地带，其实支撑起它的运转，不止北京，其实各大城市都是这个样子。
0: 但是我想，其实大家看到从瑞安用8年的时间去对马驹桥这样一个零工聚集的地方做观察，到底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因为我记得毕竟你当时走到这个马驹桥的出租屋的时候，我记得你写过嘛，房东当时就跟你说了，说你这样的年轻人是绝对受不了的。
1: 首先我想说明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不是8年一直在那，有点类似于走不断的回访的感觉，8年中一次一次一次次回访，所以每次回访你说再怎么难受再怎么痛苦，这就是那么几天的事情，这个不存在一个多么大痛苦，那没有没有。其次呢，您刚才说那个就是看我说你这个小伙子就待不下去，他指的是那个小房间，我不可能住得下去，一个楼梯下面隔出来一个小单间，不光是我，大部分的人都忍受不了那个地方。马驹桥的房间可能并不是多么好多么整洁多么透气，但是不会太差，它毕竟是在北京，毕竟是我们这个中国城市运转的一个部分。
0: 但是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啊，因为你是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嘛，大家会下意识的以为瑞安是在做这个田野调查，结果你也说过，你说这不是你的项目，不是你的导师要求的，也不是什么选题，就是你现在可以说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某种连接，我要反复的回去看。那最初这个连接你觉得是怎么慢慢的建立起来？
1: 与其说是建立起来，不如说这个连接一直都在，就还是您看嘛，这带着党徽呢，是吧？一个党员，啊，你是一个学政治学专业的，然后还是一个平常去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的一个学生，包括可能也是比较关心社会那么一个人。那去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去才是一个意外。更进一步的来讲，如果我不去马驹桥，不去这里，或者我不在北京，我有可能会去别的城市、别的城中村，甚至别的工厂等等等等。只不过是最后由于某种机缘巧合，我来到了马驹桥，来到了这里。仅此而已，如果没有这里，也有其他地方等待我去靠近。
0: 也就是你心里面其实本身就想要有一个去感知社会、去了解社会的这么一个地方，让你自己去探索、去观察。
1: 差不多吧，不过不仅仅是探索社会，更重要的是呢，可能是咱们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说嘛，或者一个好奇来说嘛，包括政治学的好奇，很大一点就是在于说劳动，这个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在劳动之外的人是什么样，在劳动之内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些东西呢，都是我必须要去看这些马驹桥的类似的地方。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另外一种的田野调查，只不过这个田野调查没有什么机构来奖励你，没有什么论文来让你发表，仅此而已。
0: 我理解了，而且你讲到像劳动这样的关键词，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从学术上来说，它都是很重要的概念。但是我也想知道，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你毕竟要对这个地方，像你说的有好奇、感兴趣，你才会去了解，才会去做这个事儿吗？哎，你从小的这个成长啊、家庭的经历、学习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和这个劳动啊这样的关键词有关的东西？还是说会其实有挺大反差呢？
1: 其实还好
0: 啊，
1: 我家是滨州，是
0: 山东滨州，
1: 对，圣留田的子弟，圣留田算是我国最大的国企之一了，就是我们一家人都是这个国企体制下面的。但是我家从小呢也是会，就是让我去了解这个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我想对我也是有一个启发。另外呢，我家里从小也是会带着我去做义工。
0: 哦，
1: 做义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不同的人，不同样的生活，然后你会去了解他们的感觉感受，然后呢，你会对这个世界会有更多的思考， 更多的责任感。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吧。
0: 为什么今天丛瑞安写的这个书或者你的这些经历被大家关注到？至少我本人，我不能说震惊吧，我很感佩你做的这些事儿，就是一次一次的去做这个日结工本身。据说丛瑞安是做过20多份日结工。
1: 其实主要做的就是安保，各种安保，比如说跨年活动啊，当个保安呐、啊、之类的。

0: 那说实话，体力上一点也不累。
1: 你是干做什么呀？
0: 试纸，就生产那个试纸嘛，你想就是一个塑料小壳，它什么结构呢？壳分两个部分，一个底儿，一个盖儿，里面呢就是一张纸儿。你要做的就是把那个纸拿起来，插到那个底里面，然后把盖子盖上，就是这个工作。就这个工作真的是，它一点也不耗体力，但是真的精神上很累。
1: 因为长期的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事情。
0: 不，难受就难受在它不够单一。如果一个人只是一个机械的不断劳动的话，那么这个人其实可以大脑放空，可以什么都不想，或者说什么都想，让自己大脑通过胡思乱想来让时间快速流转。但是这个工作恰恰就是很难受的一点在于，它简单到你不用费任何大脑，但另一方面，它又恰恰复杂到你要很仔细、很小心，你的手不能碰到条的某些地方，那个条是软的，壳是硬的，你插进去的时候可能会跳出来，你要很仔细的插进去，然后呢，盖上盖子的时候也要精准的压上去，就这些东西需要你的精神全神贯注在上面，所以说呢，你脑子就不能想别的，只能停留在这个事情上，就感觉你整个人被吸在了这个工作上一样，这
1: 被
0: 个事情对
1: 吸
0: 人
1: 在
0: 很
1: 这个
0: 大。
1: 工作上，我觉得听你的讲述，超出了我对很多日结工作的这个劳动的感知了。我想象更多的是苦、累和繁琐。
0: 其实没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像什么服务员呐，包括演员呐，包括一些什么客服之类的，他们需要情感劳动。但实际上，虽然我们可以说工厂里的人呢，不需要做一些某些事，假装自己很快乐，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在付出自己的情绪劳动的。
1: 哎，什么样的工作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普遍认为比较好的，肯定也包括性价比，也包括它的这个像你说的愉悦程度。
0: 比较好的工作可以，咱们分很多种来讨论。首先，工资高的工作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工资高的时候不要太累，比如快递分拣就很累。另一方面呢，比较轻松的工作肯定是好的，但工资不要太低。比如说某一天来了一个好的保安工作，180一天，

0: 但有的人会认为垃圾清运太脏，还有的人会说去装舞台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嫌装舞台太危险、太繁重等等等等。好与坏的工作其实是一个每人很主观的东西，
1: 是
0: 这一套我觉得是不能够把大家理解成一个机器，而应该把大家理解成一群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他们在面对着一个变化的世界，让他们。

0: 是我能够勉强努力去共情吧。但是我也承认，就是说，我会觉得人与人之间没法完全的做到共情，我只能够通过我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去怎么做。而且共情这个词会有一种很，共情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我就觉得有点类似于同情了，在同情的比你低的人，与其说是共情或者同情，我想说可能更多的是尝试去理解或者说平视吧，这可能是我自己一个比较坚持的态度，就是不夸大也不去贬低，是这个样子。
1: 你觉得经过了这么多次之后，你更理解了这个做日结工的这些人吗？
0: 算是吧，算是比原来更理解了，也比一些对这个地方完全不了解的人多了一些理解。虽然可能会有人说，我看看视频也能理解，或者在网上刷刷推文呐，什么也都能理解，但是那种在现场的理解和那种在现场之外的理解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一种切实的真实感。而且在这种真实感之外呢，还有一些是言语所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就是你不亲自干你就感觉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影响很大的。
1: 有什么能把它剥离出来，能稍微给我们讲一讲的呢？比如你看到他们身上的什么，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努力，生活的不易，或者是什么让我们很意外的东西。
0: 比如说，我发现很多人会觉得意外，就是说会觉得马云桥的人就是一群干一天玩三天的很摆烂的人。在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嘲笑说：“你看那个人啊，那么低的工资也去干，这个人不行。”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会嘲笑说这个人很勤快，就是勤快本身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嘲笑的对象。
1: 赞美，
0: 虽然大
1: 赞
0: 家
1: 美
0: 可能
1: 勤
0: 会
1: 快，
0: 躺平，或者是咱们赞雄摆烂这个词，但是另一方面，努力却从来不会成为一个嘲笑对象。这个人很勤快，干活很好，能力很强。这个从来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可能会很多人会意外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那一个懒散的环境中，大家肯定是比着谁懒，就会去嘲笑那些努力干活的人，但恰恰相反，他们的内心也是一个要求自己好好干活的状态。哪怕我这个人很懒很懒散，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种懒散而自夸，我只会说我能干，对我来说内心是一个满足，对其他人来说呢，也是一个看着说我很厉害很优秀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这些马桥打工者，是要放在他们的生活中去理解，把他们当成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些很奇怪的、很不一样的一些群体。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我坦白说，在看瑞安写的书之前，包括跟你聊之前，我肯定是有滤镜的。我会觉得他们可能不善于干活，至少是不够勤快，或者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可能是某种躺平的人吧。但是我也对你讲的这个马俊桥特别明显的这种价值观印象非常深，大家都崇尚干活勤快、效率高，这个我印象非常深。而且我印象很深的是你描述的一个做环卫工吧，还是园林工的一个大姐。
0: 绿化吧，应该在
1: 对，
0: 马俊桥的绿
1: 绿
0: 化。
1: 化，对对对，他说我不是在打工，我是在工作。
0: 是
1: 这句
0: 的。
1: 话我看了之后，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震撼的。我想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就是听到这个话是。
0: 就是你会很少在马俊桥那个地方见到这么有生命力的一个人，一个大姐。虽然现在想想吧，我看那个有时候看微信读书的书评，他们会说。

跟你简单的自夸，或者简单的给你吹吹牛，而是意味着他真的会去理解这些事情，真的会去觉得我应该好好干。我干的时候我就要努力干，我休息就要好好休息。这个大姐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点，恰恰就在于，她一方面嘴上是这么说的，她那方面手头也是这么做的。

0: 上面都是结结实实的土，所以你们抱起来就很花力气了。这是一个工作，还有什么工作呢？比如说捡树枝，树呢，他们拿铲车铲了，你要把那些铲走的那些根呐、啊、什么挖走。我觉得最难的一个工作就是说，他那个荒地上面有一片已经枯死的月季，你要拿着铲子，拿着锄头，把那些月季就枯死的月季挖走。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那个月季扎根扎得特别深。如果你不是一个惯用锄头、惯用铲子的人，你是根本弄不出来的。但是这个大姐，无论是哪一个工作干都非常好，一看就是一个惯常一干活的人了。
1: 你描述到这个劳动细节的时候，你经常会讲到你自己可能这时候就不是那么擅长了。你在克服这种劳动具体困难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我得尽力的跟得上他们，就是说我自己总不能干的比别人差太多太远。虽然咱们不是为了干活，不是为了挣钱来的，但是无论是你融入这个环境也好，或者说你要感受这个劳动也罢，包括说你要尊重你这份劳动也罢，你都是需要好好干，然后努力跟上节奏，努力推进你的工作的。包括干这个绿化，包括去药厂，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等等，就干不好还是会让人感觉不爽的。
1: 那你还有什么就是觉得干完了之后情绪价值得到满足的工作吗？那什么样的工作是给你带来意外之喜的？
0: 可能更多的是干安保的时候，还有一点安保这个工作好玩在哪儿呢？就在于你的工作实际上是维持社会秩序。比如说，我干过有一年干过前两，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纪年，我都会按照说我干哪一年日结工的那一年来算了。这应该是我干首钢园区的那个跨年夜日结工，这就应该是2年以前了，24到25那个跨年夜应该是。就那一天，你其实我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是站在路口维持一些基本的秩序，或者在那里站着，或者在那里坐着。就起到一个
1: 稻
0: 标
1: 草
0: 志着
1: 人
0: 这里有保安的那么一个作用，就等于说，其实你的工作就只是这些东西。但你会发现，在工作之外，别人会把你当成一个正经的保安，或者是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维护者。他们有些事情会找你帮忙，比如说，哎呀，这个路怎么走啊？哎，那个事情怎么解决呀？会找你。这个时候，你仿佛变成这个能对他人施以援手的状态。就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嘛，人的内心总是还会有一种愿意帮助他人的感觉感情。这是我在做所有保安工作中都能感受到的。
1: 做这些零工的时候，他能够和社会建立联系的方法、方式，跟之前你所习惯的、我们所习惯的东西不太一样了，但它依然是一种跟社会建立的连接。
0: 是的，是的。
1: 你在马驹桥结识了那么多人啊，无论是书里写到的，还是你讲的，可能你也觉得，只是擦肩而过的这样一些马驹桥生活着、工作着的人们，我还有一个好奇，就是他们为什么接纳你，跟你谈话？他们知道你是，名校学生的身份吗？甚至是北大的硕士、清华的博士，但你们总要聊天，他为什么愿意敞开心扉跟你说话呢？
0: 首先呢，第一，他们确实是不知道这个身份的。其
1: 这个
0: 次呢，
1: 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
0: 他们其实自己中间也是要聊天的，所以我会在这个时候跟他们交流。这就体现出在零工中间做调研也好啊，聊天也罢的一个好处了。大家没有什么忌讳，认识了就聊，不认识也可以聊，偶尔插两句嘴也没有人会管你。而且吧，在马一桥街头，大家是三五成群的，一个一个的聊，可以随时混到一群人里边插两句嘴，然后再混进另外一个人群里听一听他说的话。这种感觉是不断的游动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可以做很多很多交流。当然，这种方式的限制就是你可能很难挖掘很深的东西，就你不可能在街头聊天的时候突然插进去问这个人的人生经历或者一些很深邃的问题，但是至少你会听到很多内核相一致的东西，这是这本书写作的时候一种方式。
1: 而且我记得你多次说啊，就是说你跟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你觉得是某一些瞬间，还是说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让你意识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不要把人与人之间去画这样的界限，去分出这些东西来。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0: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谁和谁有太大的差异性。但是另一方面呢，在马驹桥确实能会有不断的东西能够印证这种差异性的不存在。当然，我们可以说工作的不一样，穿着是否体面，衣食住行等等的有些区别，包括说他们的学历、说话风格。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真的是很类似的。就比如说，大家对于工作态度，大家对于未来的希望，大家对于彼此的关心。就包括说，如果是一个年轻人过去，99%的人都会劝你说：“年轻人别来这，这里不是适合年轻人过的地方，在这里打工就把人打懒了，等等等等。”那么他们这种基本的同情，或对工作基本的态度等等，这些东西和我们真的有很大差别吗？我想未必吧。
1: 我记得你特别明确的说，你说你的书重点关注的就是以短期工或者日结工为主要方式的打工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迷茫的打工者。
0: 我之所以关注是因为他们是占大多数的一群人。我记得我最开始也会想，是不是有些人就是彻底失望，彻底放弃，所以说选择用这种干一天玩三天的低生活成本的状态来满足自由的。后来发现不是，大多数人与其说是彻底躺平，不如说是在徘徊。但另一方面，在我们无论是官方的分析也罢，无论是学术界的分析也罢，包括我们平常口头语会都会说，他们其实不算稳啊，这个不是一个长久之计的长期工作，更像是一个过渡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打工者们他们追求的稳定恰恰是这种被其他人认为是过度的劳动。但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就是因为他们会把这种过度当成是一种真正有自由的状态，真正有尊严的状态。
1: 因为我们在讲到马驹桥的这些做零工的朋友，咱们不说只是马驹桥，就是我觉得很多人特别容易生出一种关切，哎呀，这些人不容易，他怎么才能有个更稳定的工作呀，交上社保呀，离开这个地方呀。我觉得瑞安有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带我们看到了，就是在这个地方过这样的生活，它也是生活的一种自然的形态，它也是应该存在的，可以很快乐的，在我们的法治范围之内的社会所需要的东西。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多打工者们他们面临的一个基本情况，就是可能当下是我不满意的，毕竟我们的发展的时间还不够长，我们的打工者们还年轻，他们有资源有精力去在这么一个一个换工作，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吧，这是年轻的劳动力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1: 哎，瑞安，这个夏天的时候暑期档有一部电影叫《奥德赛》上映，它是讲这个荷马史诗里的奥德修斯、对，历经苦难重返家园的这个故事嘛。我记得你这书里面有一个章节叫《生活的奥德赛》，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或者什么样的东西让你把奥德赛这样的故事写在马驹桥的时间里面，你觉得他们也经历某种寻找或者某种回归吗？
0: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做这么一个解释，首先其实就是我没有赶这个时髦，因为奥德赛就是我最开始写这个框架写这个标题的时候那都是两三年以前，奥德赛这个词根本就不成为一个网络名词，这个电影也没有上映，就对于我来说呢，奥德赛其实意味着他们生活中面临的重重风险重重苦难，就是奥德修斯要返回家乡一样。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这里说的奥德赛和其他人说的奥德赛，或者说无论是电影上的还是说很多网络名词中的奥德赛还不太一样。不过呢，这些马驹桥打工者他们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呢可能也是目标相对不那么明确的，或者说他们明确的目标是什么，是自己要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什么是更好的生活，怎样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东西本身是不确定的。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解答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比如说他们去打工，他们打工的时候会想找一份好工作，他们怎么找到好工作呢？就去找中介，可能会发现中介承诺的呢，中介对他们的承诺，无论是工资的承诺、工作条件的承诺，和现实完全不一样。他们有些人呢，会去想要找到一份更自由、更美好的工作。我知道我想要更好的生活，但是我该如何获得更好的生活？那我只能不断的追求，想办法去贴近这种美好的生活。就像奥德修斯，其实奥德修斯这个典故，我觉得很有意思点在哪里？就是他其实本来是离家很近的，但是由于种种的磋磨，他离家又很远，就导致他最后这么受饱受风浪。其实跟很多打工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要强行给打工者们安排一个稳定的结局，安排一个社会规训他们应该做的样子，那他们的答案好像也很简单，他们的人生这么被固定了。可正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我们是一个自由而开放的社会，因此我们不能够接纳或不能够容忍于我们就过那样被固定在某个地方的生活，每个人都要自由向上的追求自己的有生命力的一个部分，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给我们赋予的条件。但是时代赋予了我们的条件，我们就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实现这些可能实现的目标。有的人呢会选择说再进几年厂，再攒点钱，然后回去开个小店，回老家当个保安，会去跑个外卖等等等等。这是我觉得这个时代很明显的一个象征，一方面它给我们很大很多的资源和机会，另一方面呢，在有这些资源和机会包括说有这种动力的时候，我们的风险仍然是要面对的。
1: 每一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使命，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就像你讲的，这是我们这个社会所能容纳的，所能够包容的，大家很多元的一个状态。哎，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也是大家所关注的关于从瑞安和马驹桥的故事的一个焦点吧，就是你是怎么和这些 这样的地方互动，包括你怎么去感知这些东西的。我挺想问，就是你觉得经过了这几年下来，马驹桥给了你什么？除了在马驹桥

0: 走着走着，在村子里的一个清真寺门口发现了一家，哎，一看怎么写着鸡肉牛筋面，好像就是跟滨州的一样，那赶紧就去了。后来一看，果然是我们老家老乡的人，真的是很难得。我为了上大学，一鸟在北京寻找找不到，直到我在北京快待了10年，然后在我自己长期在城中村里偶然发现了，开了那么一家，才开了1年。不过您说到马驹桥能给我带来什么改变这方面，我觉得有很多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让我去建立了一种理解的视角，就是不是抽象的理解，而是现实性的理解。我能够通过在马驹桥跟这些人交流，能通过劳动去回归到生活的现场，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怎样是这样。就这种现实的在场感，我想是你看再多的书，然后去看再多其他东西都很难实现的。这种在场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你聊完天的人，他可能下一刻就去干活。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有自己的过往，他自己的未来。这种很强烈的真实感给你的冲击是巨大的，而这种强烈的真实感就迫使你必须去把他当成和你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抽象的图画，那去理解他、去分析他、去思考他。同时呢，当你看到这么多不同的人的时候，你必然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和你所想、所经历、所理解的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和你所熟知、所坚定的一套道德体系都不一样。这个时候呢？你会慢慢的发现，这个世界是不同的。你要去理解，要去尊重，尽管你可能不支持，甚至你可能必须要反对它，但有的东西它在那里，你要去理解它，并且呢，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尽管它可能是一个问题，尽管你需要解决它，但是如果你连理解它、保持一个开放态度都不去做的话，那么你其实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能是强行消灭这个问题。此外呢，也算是我对于劳动这个问题的本身的理解加深了吧。这时候能看到很多劳动的细节，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相处等等等等，都使我对于我们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包括说这个我们讨论劳动力在生产，包括劳动的异化等等问题呢，这些比较学术的概念，但这些学术概念其实和我们的生活很接近了。就这些东西呢，我也会就是很切实可感的感受到。比如说，我会去看电影《摩登时代》吧，卓别林那个镜头嘛，就是大家一个个拧螺丝。这个时候你只看哦，那个时候的人好抽象啊，怎么能干这些事情？但是你当我你自己去干了以后，你就发现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写实的。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我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而且更加令人感觉很震撼的是，我看见的所有东西都仿佛放在一个小，怎么形容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电影都拍不出来，甚至电影拍出来你们会觉得很搞笑，但这是很真实的感觉，就是你眼睛中看到的任何一样物体还是那个东西，不假。但是你总觉得它外边包了一个小黄色的那个快递盒子，就这种感觉是非常真实的。但是你用任何艺术作品或任何想象，你都描写不出来这种真实感，而这种真实感就是一个我最觉得打工对我来说很大的影响，就是只有拥有了这种真实感以后，才能够理解这些人、这种社会关系、这些阶层，包括说他们背后所蕴藏的一些某些东西。
1: 如果真的切身的去走进了马驹桥，包括去做了这些事情，别说是是非经过不知难了，这里面还不是单一维度的难，它是一个很丰富、很复杂的，甚至是某一种复杂的味觉，你必须要尝试，很难描述可能。而且我知道，在瑞安，你想你最早去是2018年，现在是2026年，过去这8年时间，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之所以关注到丛瑞安这个年轻人关于马驹桥的观察讲述，还有一点是因为马驹桥本身变得比较网红，对吧？咱们讲这个三和啊，马驹桥，他们通过社交媒体，通过短视频平台，其实马驹桥的很多人，很多个点位都在发声，发出了一些以前这个地方没有发出的声音。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马驹桥这样一个存在，这些年这么受关注？
0: 我觉得我现在能想到的吧，大概能想到以下几个原因吧，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啊。首先，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在于大家慢慢的开始去关注身边的细节，或者说关注那些我们看不到的，我们明明看到，但是我们却不熟知的部分。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关注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他们在我们身边哦，你看到，哎，这个人给我送了快递，那个人给我送了外卖，但是你并不熟知他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像马驹桥也是这个样子。你可能会知道，今天那里有一个保安，明天那里有一些装修工人，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生活是什么？这些东西你是不知道的。这种对身边、对于附近的观察的思考，是我们这个当前的一个特征。它意味着我们在追求或者在理解一种宏大之外，还会去复归到生活的本身。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当前时代的一个象征。因此，马驹桥或马驹桥类似的地方，就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了。另外一点呢？

高楼大厦、厂房，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城市还有另外一层部分，城中村是出租屋，是一个卖力的打工者。它意味着我们不仅是看那些繁华，或者说看那些高端的部分，我们慢慢的意识到，普通的支撑起这个城市的人们同样重要。那为什么会认识到呢？因为我们会感知到，我们自己其实也正是这些支撑起城市的人。在我们劳动的时候，或者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劳动、参与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本质上，我们都是一些用我们自己的劳动支撑起这个城市的人。因此，我们会想去看看这些和我们境遇相近、所处的结构状况相近的人，他们的生活是。

0: 的思考。而这种生活现实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从来都知道有些人和我不一样，但是现在我要好好的看一看他们，理解他们，然后从他们身上看到什么能够让我有感知的东西。
1: 在这个不确定性。

0: 包括在马驹桥工作着、生活着的人带来了什么吗？
1: 首先，我的一个感觉是，肯定带来了一些好处。无论我们说在街头给人发早饭的也罢，还是说那些在这里提供工作的人也罢，总是给这里提供了更多的收入，包括说更多的工作。刚才说的早餐，还有的人呢会过来做访谈，然后这总是一个好事，某种意义上来说。但另一方面呢，咱们也不可否认的是，也可能带来了一些打扰，比如说打工者们很不喜欢自己被视频里拍到，包括你看这本书也没有插图嘛。原因之一就是，我觉得还是不要拍别人的脸比较好，要给大家都留一份个体的尊严在里面。有的人会可能会觉得自己被打扰，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你们都是过来猎奇，拿着我们赚钱。
0: 我想，可能很多人还是会感谢丛瑞安以这样的方式带大家去认识了之前比较少发出声音，或者以这样近距离的真切的方式发出声音的马驹桥和这样一群灵活用工的群体。你这本书或者你的这段观察，你觉得更多的是写给马驹桥的朋友们，还是写给你自己，或者是写给一些旁观的人呢？
1: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写给旁观的人，但是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说，他们自己也是局内人，他们自己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生活逻辑、同样的框架等等等等。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所共享的一些同样的问题，像咱们刚才已经聊到过了，大家面临着不确定性，面临着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困惑、烦扰，面临着生活中或大或小的忧虑，面临着自己面临的住房的问题，面临着子女的问题，甚至面临着婚姻恋爱的问题，就像是马驹桥的其他临时工们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很多读者都是外人，但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讲，大家都是这个局内人，都是其中的一份子。而大家能够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联想到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很满意的一件事情了。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让这本书给前面只能写一句话作为一个序的话，那我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就是说，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这里说的不是一群马驹桥临时工的事情，这里说的可能就是你的生活，或者说和你的生活至少有类似之处的情况。
0: 哎，我好奇有没有在马驹桥的这些朋友啊、工友啊，他们有没有人读过你的这个书？
1: 有的，有的。
0: 是他们自己自发的遇到的、找到的，还是你也会
1: 因
0: 把？
1: 为现在有网上了嘛，就是有互联网的这个阅读嘛，微信读书啊，还是什么别的平台，都会有的。就是他们会有些人读了这本书，然后有些人做了一些好评，有的人觉得写的平淡，有的人觉得写的很真实。就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是，就还是说7月份那次，我7月份那天不是说陪一个自媒体的朋友过去那边做访谈嘛，和一个受访者聊完以后呢，然后他翻了翻这本书，让他做一些评价，他觉得翻了翻说，哎，这个书写的很真实，挺好。我和那位自媒体的朋友在聊，然后我们就发现他在很认真的看着这本书，然后翻着说话一边点着头一边看，他就会说，这本书写的真的很好，至少能把我们自己的打工者的生活说出来了，说出了那些，特别是说出了那些他们想说，他们有感觉，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不知道该怎么总结的那些话，也是当时非常有感触吧。只要
0: 这
1: 能
0: 应
1: 做
0: 该
1: 这一
0: 对你
1: 点，我想
0: 作
1: 对
0: 为一
1: 他们来
0: 个
1: 说是个
0: 创
1: 好
0: 作者来
1: 事儿，
0: 说是莫大的安慰吧。
1: 至少能够看到自己的思想、自己所经历的一些，无论是开心也好、难过也罢，被人写下来了，也可能就是有一种人生被看到了的感觉。
0: 是的，那你希望更多的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关注他们呢？像你刚才讲的，他们其实也不是那么愿意自己的生活和自己这个状态被打扰，或者被以一种不友好的方式曝光。
1: 我想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就是说平视尊重，不是把这地方当成一个猎奇的地方去看，而是想一想说，第一，我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第二，如果我不能的话，那么我自己和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我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能做些什么来改善我自己的生活？而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意味着改善他们的生活。平视尊重理解，并且做出决定。而且是有勇气的做出决定，我想是读者们可以尝试去做的一些事情。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它意味着你必须要理解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必须要去正视那些你原来生活中被你忽视，无论是有意忽视还是无意忽视的那些部分，并且最终复归到同一个问题上来，就是说生活本身应该怎么办呢？因为当我们想去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帮助他们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或者说帮助我们自己也是在帮助他们。我想这是一个，对我，或者说对很多读者朋友们来说，同样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至少不要太猎奇的去打扰，不要太拿他们去博一些什么流量，或者说简单的去干扰他们。我自己呢，也是，毕竟有这本书嘛，我自己呢也是想着说，以后有能力也有机会去尽可能多的去对他们做一些帮助，力所能及的简单帮助， 一步一步做起，看看自己未来最后能做哪一步。

0: 步吧。
1: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构想啊？比如说，可能是什么样的帮助呢？帮他们
0: 目
1: 找一
0: 前
1: 些
0: 来
1: 机
0: 看，
1: 会吗？
0: 比如说目前的话，一些法律上的援助，其实原来偶尔也会做，但现在可能会更系统化的做。包括无论咱们认为说心理咨询、心理辅导有没有作用，但是一些简单的疏导，我想还是有意义的。然后第三呢，我最近其实也在思考，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种帮助呢？就是解决一些很细碎、很小，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很艰难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特别是他们电子产品这些问题，我们可能能觉得说手机有什么难用的，一用就用完了。但是真的在马云桥有很多打工者，他们就是困于这些看起来很细碎的问题。我的手机怎么没有声音了？哦，其实你是开了个静音。为什么我这个账户有什么问题啊？其实可能是你没有登录，没有进去，怎么样的？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琐碎、很小、很可笑，但是另一方面，真的是无数打工者面临的很现实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在街头打工者们，他们很多人都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了，他们真的是不会用。那么能帮助他们一天，能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小问题，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帮助了。当以上说这些，无论是心理也罢，是法律也罢，包括是一些微小的帮助也罢，都是一些很小的东西。但是我也想呢，通过这种小的方式呢，一步一步的往上积累，看看自己能够慢慢的做到哪一步吧。就是一边做一边发现，然后一边发现一边探索，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包括你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知道马驹桥也在变化。像你讲的，2年前政府背景的这个劳务市场，马驹桥零工市场，它已经起来了。它现在其实也是在发挥着它应有的一部分的作用，是不是？虽然自发的这个日结工的招募可能还是在路边、在路口的这个地方，你观察大家是不是也还是愿意也走进这个正规的劳务市场去找工作或者怎么样？现在这个状态大概是什么样？
0: 现在的状态大概是当地政府确实做了很多的事儿，包括说建了这个正规市场，包括说在正规市场上工的人呢，都会有正规的买了保险，包括说呢，还会有一些政府的保障，还会有之后会搞一些公益的。

0: 原因，都导致说可能很多打工者们还是不太愿意来这个正规零工市场。所以说，我觉得这下一步就是说，正规零工市场我们怎么进一步的去改善它？因为我现在也跟当地也是有些接触吧，也是在共同努力、共同思考，看看有什么方式能够用这种正规化的方式。我们不求能够改善他们多少的生活，但至少能让这个正规的零工市场做到一个基本的兜底，做到一个微小的改善，可能就够了。
1: 有没有什么是他们现在就是在招工、日常找工作去做这种零工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已经也在发生的变化呀？因为毕竟也时间线能拉到8年这么长吗？
0: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更正规了，真的是更正规了。我第一次去马厩桥的时候，跟我同行那些有经验的人告诫我说，你要带上身份证复印件。然后呢，有些人可能会要你的身份证，还会跟我们说，如果有些人跟你们起了纠纷，千万别闹起来。如果他们要求要你的来回路费，你该给就给，别闹起来，是诸如此类。但之后就从来没有见到过了。第一次也没有见到，之后也没有见到，说明这8年之间真的是改善了很多。然后呢，就是零工和中介的关系呢，这几年呢看起来也和谐了一些，至少这种坑骗工资的行为，我所见到的就是几乎是越来越少了。就本来也不多，但是现在可见的是更加少了。此外呢，因为有这个法律的介入，外在这些政府的介入，也使得这里的看起来更和谐了一些吧。我想是这个样子，而且这毕竟政府是很关心这里，也下了很大力气来治理这里的，所以我想这些关心、这些治理，也使得这里变得更正规了。无论我们说是街上看起来更正规了，还是说一些法律上的手段更正规了，还是说社会秩序更正规了，都是这个样子。
1: 这肯定是对身处其中的人更好的一个状态嘛。
0: 是的，是的。
1: 我知道刚才瑞安也介绍了自己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你是学政治学的博士生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我记得你的朋友圈封面是马基雅维利的
0: 是
1: 塑
0: 的。
1: 像。你本身我看到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瑞安还是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学术追求的人。那你博士阶段现在自己在做的这个研究这些事情和你在马驹桥的这种观察和这群人的状态有关吗？
0: 说实话，关系不大，因为毕竟我是政治学的人嘛。这个其实马校这个事情其实更接近于社会学，所以也有些老师同学会觉得这个不太务正业吧。所以说，你看这个其实就跟我自己的学业或什么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很个体化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确实有关系，因为它和我的博士研究这些项目都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说人怎么建构这套秩序，或者说这个秩序怎么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得到确定，特别是呢。我的博士论文中吧，还有很多的田野资料，也是跟这个临时工有一定关系的，就是通过这些临时工接触到的。所以我想呢，也是和我自己的研究有一定的联系吧。就是我自己的博士论文会写这个国家治理、社会治理这一方面，那这自然就会跟这些临时工们发生关系、发生联系了。
1: 我们刚才讲这些临时工们，他们也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找到一个未来的方向。那对瑞安来说呢，因为你马上博士也要毕业了，你未来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人生的道路方向，你更希望是往哪里去，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0: 我自己还是更希望去科研机构、学术机构，无论是大学也好，还是智库也罢，我想去这里呢，就是进一步的理解中国，然后呢，进一步去做一些研究、做一些分析，更好的去贴近生活的现实，然后能够有机会去做一些改善吧，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在这个方面，就是因为先学，然后学完以后思考，思考完了以后就有一些方向、一些简单的规划，然后有这些简单的规划以后，才有可能去一步一步的做，一步一步的改善。所以可能更多以后还是会去以学术为基础，但是以学术基础之上能做什么，那就是看未来再说了。
1: 那关于马驹桥呢？你不断的说，你说无论多少年后，你可能还会再去。你觉得你还会以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状态回去？
0: 我未来可能会更多的转向于为他们做什么这个方向。如果说原来可能是以一个打工者的身份进入，那么现在你就可能会变成一个能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人进入。无论是说马上就要毕业了也好，还是说这本书出了以后有一些影响也罢，就是总是会想办法去能够为他们做一些事情，法律上的、心理上的、经济上的，还有一些生活上琐碎的问题，如果能对他们有一些帮助，那如果能做一些改善的话，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有收获的事情了，也是我未来这几年的一个基本打算嘛。无论怎么工作，无论未来有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但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就是还是会回到马驹桥，还是会去尽可能的去服务、帮助，或者说想办法做一些改善，就像是刚才咱们一直在说的那个样子，帮助他们也是帮助我们自己，或者说，其实我们和他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分别。很多的朋友、老师、同学，他们都会有这类的想法、这类的心思， 所以说我们也能

0: 可能会一起去做这些事情。另一方面呢，当地政府还有各级的一些领导也是对这个事情比较关心的，所以说呢，我想未来呢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资源去做这件事情。
1: 哎，这个我觉得倒是个很好的事儿啊，就是可能将来瑞安还是穿一身黑衣服，但是也未必需要马俊桥的工友们马上认出你来，但是你的心态和你的感觉不一样了，你还是很平视的，但是呢，你却很确定的知道我这一次来会改变一些什么什么东西，会带来一些什么什么。
0: 一点一点吧，只能说是我们一点点能做起来吧。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暑期正是自驾出行的旺季，房车旅行也正从小众爱好快速跻身大众出游的新潮流。而房车热床车热的背后，新能源汽车的各项技术的突破可以说是功不可没。新能源技术如何重构自驾旅居的体验边界，民用床车改装的合规标准和技术门槛到底怎么来界定，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广播前的各位小朋友、小听众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1: 大家好啊，我是静儿姐姐，欢迎来到特别有趣的芝麻开门，声音里的大世界。芝麻哥哥，夏天的夜晚真的太浪漫了，除了满天的星星，草丛里、小河边，还会出现好多好多小小的小灯笼。
0: 啊，它们一闪一闪，忽亮忽暗，飞一下，亮一下，温柔又可爱。它们就是我们超喜欢的萤火虫。
1: 小朋友们都特别好奇，普通的小虫子为什么身体里能变出亮亮的光呢？它是带了小灯泡，还是藏了小蜡烛呀？
0: 哈哈，这可是夏夜最梦幻的科学小秘密。今天芝麻要告诉大家答案。萤火虫不用通电，不用点火，它是自带天然生物发光魔法，是大自然最温柔的活体小路灯。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1: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0: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1: 哇，听着虫鸣声，感觉萤火虫马上就要飞出来了。芝麻哥哥，快给小朋友讲讲萤火虫到底是怎么发光的。
0: 我给大家讲一个超级好懂的生物小知识。萤火虫的小肚子里

0: 火虫是自带发光工厂，这也太厉害了吧！我一直以为它的光是热热的。
1: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小知识点，萤火虫的光是冷光，摸起来凉凉的，温温的，一点都不烫。我们家里的灯泡发光会发烫，蜡烛发光会发热，但是萤火虫的光全程不产生热量，特别神奇。而且它一闪一闪是有小规律的，萤火虫可以自己控制亮和灭，想亮就亮，想灭就灭，就像自带一个可开关的小台灯，特别聪明。
0: 这么神奇呀？那萤火虫辛辛苦苦发光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1: 其实萤火虫发光是它夏夜专属的打招呼信号。夜晚草丛黑黑的，萤火虫一闪一闪的亮灯，是在告诉身边的小伙伴，我在这里，这里很安全，快来一起玩耍。用亮亮的灯光和同伴呼应，是萤火虫最温柔的交流方式。
0: 原来点点萤火是夏夜小虫子们温柔的悄悄话，真是太治愈了。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童趣小故事，草丛里的小小点灯师。夏日的夜晚，夕阳悄悄下山，最后一缕晚霞也藏进了远山背后。晚风轻轻吹过草地，白天热闹的小昆虫们都安静下来了。

慢慢调节身体里的小能量，让氧气和身体里的发光小宝贝温柔相遇，悄悄牵手。一瞬间，他小小的肚子上就亮起了。

0: 原来呀，萤火虫的亮光不是神奇的魔法，是大自然最厉害的生物小智慧。它们不用火，不用电，靠着自己身体的小秘密发光，用一点点温柔荧光点亮漆黑的夏夜。每一盏小小的萤火都是夏夜最珍贵最温柔的专属礼物，让黑黑的夜晚变得温暖又美好。这个萤火虫的故事也太温柔太美好了，小朋友们是不是瞬间就爱上了夏夜的小小萤火了？接下来呢，到了我们最好玩的科学小实验环节，小朋友们只用竖起小耳朵认真听，跟着想象画面，就能轻松听懂萤火虫冷发光的小秘密了。接下来请芝麻哥哥来操作吧。
1: 今天我们做的实验名字叫冷热光源大对比。我准备了一只小手电筒，一只小蜡烛，我们用两种灯光对比，模拟萤火虫的冷光和普通发光的热光差别。材料安全又简单，小朋友们请认真听声音，感受区别就可以了。
0: 两种光线做对比肯定特别好懂，小朋友们快快竖起你的小耳朵，仔细地分辨哪里不一样。
1: 首先大家仔细听，蜡烛燃烧会发出轻轻的滋滋的燃烧声，火焰发光发热，靠近就能感受到暖暖的温度，这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热光源。发光的同时会产生热量，和灯泡柴火发光是一样的。
0: 我听出来了，有燃烧的细微声响，还会发热，是热热的光。
1: 接下来我打开小手电筒，大家请继续认真感受。手电筒亮起柔和的亮光，全程没有任何燃烧声响，灯光明亮安静，这就完美模拟了萤火虫的生物冷光。安静发光，不燃烧，温柔又安全，这就是萤火虫发光最特别的地方。
0: 反差也太明显了吧，一个发热燃烧，一个安静冷亮，一下子就听懂了萤火虫发光的神奇之处了。
1: 没错，这个实验完美告诉大家，大自然里的萤火虫是独一无二的天然冷光源，不用燃烧，不用通电，自带魔法发光，温柔又神奇。
0: 实验太直观，太有趣了。接下来呀，我们一起来听听本次实验的安全小提示。
1: 第一个注意事项，蜡烛明火非常危险，小朋友绝对不能独自玩火，点蜡烛明火实验一定要家长陪同。
0: 第二个注意事项，不要近距离凑近蜡烛火焰，避免火苗烫到皮肤熏到眼睛。
1: 第三个注意事项，手电筒不要直射眼睛，强光会刺激眼部，伤害我们的小眼睛。
0: 第四个注意事项，野外遇见萤火虫的时候要轻轻观赏，不要捕捉，爱护小昆虫，守护夏夜的美好。
1: 最后我们来复盘今天温柔又有趣的核心知识点。第一，萤火虫靠身体特殊物质加氧气发生反应，实现生物发光，不用火，不用电。第二，萤火虫的光是超级特别的冷光，不发热，不烫手，安全又温柔。第三，萤火虫可以自主控制灯光闪烁，用闪光和小伙伴打招呼，互相呼应。第四，萤火虫是夏夜最美的自然小精灵，我们要爱护它们，守护自然美景。
0: 原来点点萤火不是魔法，是大自然特别厉害的生物智慧。夏夜的萤火虫真是太可爱太神奇了。
1: 那今天的夏夜萤火虫小科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解锁更多夏日自然小秘密，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了。
1: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2: 我爱听小喇叭。
3: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0: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贺斌姐姐，咱们都来当小小故事家吧。你心里是不是藏着超有趣的故事呀？是勇敢的小兔子智斗大灰狼，还是会飞的小蚂蚁去旅行？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勇敢地把故事讲出来，和家人小伙伴们分享这份精彩。你就是最棒的故事小达人。
4: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5: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6: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7: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8: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9: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0: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格林童话，穿靴子的猫。从前有个磨坊主，他有三个儿子，家里很穷，所以在他去世后只留给三个儿子磨坊、驴和猫。没过多久，兄弟三人就把遗产分配好了。大儿子分到了磨坊，二儿子分到了驴，留给小儿子的只有一只猫。小儿子很不高兴，他说，
13: 我的两个哥哥可以一起干活，过上体面的生活，可我呢，只分给我一只猫。等我吃掉猫肉，再用猫皮做副手套之后，就会饿死的。
0: 小儿子的想法被那只猫听到了，猫装作没听见，它带着严肃和同情的神情表示，
13: 不需要，别担心。
0: 猫说，
13: 我的主人，你只需要给我一个口袋和一双靴子，让我能穿过荆棘，我就能让你知道情况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
0: 小儿子很惊奇地看着猫，不敢相信这番话。可是他很快想起来，这只猫曾有过一些非常机敏的表现，比如它能直立行走，还曾藏在面粉里装死来抓老鼠。于是他心里想，好吧，只能让猫试一下了。就这样，小儿子给了猫一个口袋和一双靴子，然后猫穿上了漂亮的靴子，把口袋搭在肩上，用两只前爪抓住袋口。

0: 听到这儿一定奇怪了，卡拉巴斯侯爵是谁呢？这个称呼啊，是猫为主人捏造出来的头衔。卡拉巴斯侯爵说的就是小儿子。国王说，
1: 告诉你的主人，我非常高兴接受他的礼物，代我衷心的谢谢他。
0: 然后猫拿着口袋出去了，他又去了麦田。这次当两只山鹑走进口袋里的时候，猫一抽绳子把它们双双捉住了。国王高兴地接受了这两只山鹑，为了感谢猫的一番苦心，他给了猫一些赏赐。就这样，接下来的两三个月，猫继续不断地以它主人的名义把猎物献给国王。有一天，当猫得知国王要带着他的女儿，世界上最美丽的公主去河边兜风时，他对主人说，
2: 请相信我，如果您照着我说的做，就一定能走好运。你只要按照我说的时间地点去河里游泳，剩下的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0: 尽管小儿子这位卡拉巴斯侯爵想不出这样对他有什么好处，还是严格地按照猫的指示去做了。当他在河里游泳的时候，国王经过了这里，猫拼命大叫起来，
3: 救命啊，救命，卡拉巴斯侯爵要淹死了。
0: 国王听见了呼叫声，从车里伸出头来，认出了那只给他送过很多猎物的猫。他冲着他的护卫喊，
1: 喂，快去救，快去救卡拉巴斯侯爵。
0: 可怜的侯爵被人从河里拽上来的时候，猫走到马车跟前，告诉国王，
2: 我的主人正在游泳，一些贼跑过来，尽管我拼了命地喊住手小偷，可他们还是拿走了主人的衣服。
0: 其实啊，这个小捣蛋是把小儿子的衣服藏在了石头下面。国王吩咐管服装的侍从去把他最漂亮的衣服拿一套给卡拉巴斯侯爵。就这样，小儿子换上了华贵的衣服，国王对他格外注意起来，因为那身漂亮的衣服使他显得很好看。国王的女儿也开始喜欢他了。侯爵温柔地看了公主几眼，转眼之间，公主就爱上了他。于是，国王提议让侯爵上车，和他们一同去兜风。猫看到他的计划这么成功，开心极了，往前面跑去。他看到一些农民在地上割草，就对他们说，
2: 朋友们，我要你们对国王说，这片草地属于卡拉巴斯侯爵，如果你们不说，我就天天给你们捣乱。
0: 于是国王经过这里的时候，他问那些割草的人，这片草地是属于谁的？大家齐声回答，
3: 属于卡拉巴斯侯爵。
0: 国王对侯爵说，
4: 你拥有一片丰美的草地。
0: 侯爵说，是的，确实如此，陛下，一年又一年，他给我带来了好收成。猫依旧跑在前面，他看到一些人正在收麦子，就对他们说，
2: 我要你们说，这些麦子都属于卡拉巴斯侯爵，如果你们不说，
0: 国王经过这

0: 说同样的话。侯爵的领地竟然如此广阔，国王十分惊奇。最后，猫来到了一座美丽的城堡，城堡的主人是一个食人怪，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食人怪，因为国王一路经过的土地都是属于他的。猫早就清楚了这个食人怪的底细，于是他走进城堡，请求面见食人怪。猫问，
1: 我听说您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成任何一种猛兽，比如一只狮子或者一头大象。
0: 食人怪骄傲地说，
2: 当然，而且我可以证明给你看，我能变成一只狮子。
0: 一瞬间，房间里出现了一只狮子，猫吓得窜上了房顶。不过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穿着靴子的猫在瓦片上走得很不容易，而且十分危险。过了一会儿，猫看到食人怪恢复了原形才敢下来，它承认自己很害怕狮子。猫松了一口气说，
1: 啊，我听说您还能变成很小的动物，比如一只老鼠。哦，这不可能吧？
0: 食人怪反问道。
2: 谁说不可能的？我无所不能。
0: 转眼间，食人怪就不见了，只有一只老鼠在地板上奔跑。于是猫飞快地扑上去抓住老鼠，一口气吞了下去。就在这时，国王他们来到了这座美丽的城堡。猫听到吊桥上的马车声，就跑出去迎接国王。他说，
1: 欢迎陛下来到卡拉巴斯侯爵的城堡。
0: 国王叫了起来，感叹道，
3: 亲爱的侯爵，这座城堡也是你的吗？这个庭院和它周围的建筑实在太美了，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0: 于是侯爵扶着年轻的公主，随着国王走了进去。他们看到大厅里摆着盛宴，装饰得富丽堂皇。国王被侯爵的风度和财富迷住了。几杯酒过后，国王说，
2: 亲爱的侯爵，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婿？
0: 侯爵深深地鞠了一个躬，接受了国王的恩典，当天就和公主结了婚。后来啊，这只穿靴子的猫成了大勋爵，除了高兴时玩一玩，再也不用去捉老鼠了。它一直在城堡里快乐地生活着。

0: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1: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2: 晚安。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十八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十八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八十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十二时，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十二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

0: 汉丹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现在开庭，
2: 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2: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

0: 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
1: 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程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3: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5: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6: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8: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7: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9: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0: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1: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0: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

0: 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2: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3: 因为游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4: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3: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4: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5: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6: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7: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8: 走开！
9: 还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8: 今非昔比啊！
10: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1: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0: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2: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10: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 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2: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6: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2: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比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15: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16: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17: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15: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18: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2: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

0: 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

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欧亚集团中东和北非研究主管马克萨德说，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科威特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赛义夫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当地时间16号，伊朗陆军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仅6天，总票房已超8亿元，并已连续3天单日票房超1亿元，快速升至2026年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9分，创下近三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半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曼昱直落四局战胜蒯曼晋级决赛，王曼昱将和王懿迪争夺冠军，中国队提前将女单冠亚军收入囊中。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两个台风生成。至于气温，下周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闷热天气也会逐渐向北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很多地方高温将有所增多。即便最高气温达不到高温的标准，但普遍也能有33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5摄氏度左右，天气会比较闷热，属于隐形高温，多地体感温度可能超40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这个暑假自驾旅行市场持续升温，而一种特别的出行方式正在从小众快速破圈走进了大众视野，就是床车旅行。不管是西北的网红公路、沿海的观景大道，还是夜间的高速服务区，您可能都会见过这样的场面，就是一辆 SUV 或者 MPV 放到后排座椅，铺成床铺，车尾支起了小桌板，用车载的外放电功能来煮茶做饭。白天是通勤代步的家用车，入夜了就变成了能住能歇的移动小单间。前面说的是一个感受，从数据上也同样印证了这股热潮的量级。2025年国内宿营车上牌量同比增长了 85%， 而数量更为庞大的是普通家用车改造成床车的车主群体。和早年大家印象里穷游凑合的床车不一样，这轮的热潮它的核心推力来自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迭代。外放电、车载长效供电等功能直接重构了自驾旅行的边界。但是热潮之下，疑问也随之而来，我们真的可以自己手搓出一台床车吗？车体的结构能不能变？私自加装电路有没有安全隐患？路上的充电补给

0: 停车配套又能不能够接住这一波爆发式增长的需求。今天我们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我们来从技术原理、合规边界到产业配套，来把床车旅行这件事情聊透。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这两天听床车这个词儿哈，听得比较多啊，甚至在很多的平台上都有刷屏的迹象。给大家先来说说吧，这个床车是个啥车，它和房车还有露营车就是这个类似的概念怎么来区分呢？
1: 其实是这样哈，我们的这个国家标准里面对汽车的分类是没有床车这个概念的哈。
0: 这个是大家造出来的概念，
1: 造出来的词。其实旅居车啊，它是属于专用车的一个范畴。我们常见的这种你可以管它叫宿营车啊，但是更比较正规的叫法叫旅居车。它分两种，一种是自走式的，就说白了车和房子是一体的。
0: 就是带动力的这个。
1: 对，还有一种呢是挂车。
0: 就是本身不带动力需要车头把它牵引的这个。
1: 是的是的。就是这么两类。所谓床车呢，就是大伙儿一个比较形象的叫法，就是说这个车呢能睡觉。
0: 是。我们稍微严谨一点的应该叫旅居车啊，
1: 对，
0: 有能够自动的，同时呢还有这个需要牵引的，这两种的分类。但是今年暑期自驾圈里面，你要是说这个热门选择的话，那恐怕就是开新能源睡车里这么一个选项。而且数据也显示了，就是类似这种旅居车啊销量大涨。很多人说呢，这一次的所谓床车它的热潮本质上是新能源车给带火的。先向您求证一下，这个事情是不是果真如此？就是和早些年你看燃油车时代也曾经有过类似这种旅居车呀，开车出去玩啊，能够睡在车上，这也有，但是好像那个时候没火，这次火真的就是因为新能源车给带火的吗？
1: 我觉得有关系。不能说彻底的是由它带火了，真正我觉得它内在的原因啊，从整个市场的层面来看，还是整个文旅产业的一个高速发展，还有各地的自驾游尤其是旅游的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催生了大家自驾游的这样一个动力啊，新能源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又给它添了一把火。因为为什么呢？过去我们如果是开燃油车，它这种旅居车的自带的储能，就是说电池，有限，到不了十几二十度电。关键是它自带的这个电源用完了之后充电就是个问题。
0: 是，
1: 但是现在新能源车本身，我们就以这个插混或者增程，因为这两种车呢，它能更适应几百公里以上的这种长途的旅行嘛，所以它的电池本身就已经有40度以上，有的甚至是60度的大电池，这个就为车上大量的用电设备提供了这样一个物质基础。再有一个，这种车呢，它可以在服务区充电，同时行驶过程中也可以靠能量回收和发动机的富余的动力为它充电，所以可以经常性的保证电池呢处于一个满电的状态。这么着，我们可以算一下，即使按最小的40度电池来算，一个2匹的空调，它只有每小时的耗电量只有1.5千瓦，那40度电够转它几天几夜的。
0: 是，这要搁到原来的燃油车上，我们开空调那是有很多场景限制的。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狭小的车库当中，我们就不能够用这个空调长时间的在那儿停车待机的状态，但是改到了新能源这儿，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电的电池储能的能力比燃油车要大出很多，像刚才我们算了一笔账哈，就是这甚至我们充一块不是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车的电池，我们就可以甚至在车里面待上好几天啊，用上凉快的，或者是冬天的时候用上热的空调，而当然冬天要更费一点哈。但是这种场景的这种升级，确实是新能源车带给大家的。
1: 是的，是的，还有包括像什么电磁炉，
0: 对
1: 啊，电烤炉
0: 啊，
1: 微波炉，甚至稍微讲究一点的，如果给排水设施能跟得上的话，洗衣机也不是不行。
0: 这个听说的不太多，
1: 有，还真有
0: 啊。
1: 啊，尤其是现在已经登峰造极了，我们想的那个旅居车可能都是小车改装的，
0: 嗯，
1: 但是现在真正的完善的就居住条件最好的是用10米到12米级的旅游大巴，
0: 嗯嗯，
1: 然后注册成专用车啊，注意啊，虽然这么多座位数，以前至少是40-50个座吧，
0: 嗯，
1: 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的这么大个的车上，车门上喷着准乘3人准乘5人，
0: 嗯，
1: 而且这个是非营运的，是自家用的，
0: 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你像现在的话大家大多数拿的是 C1 本，
1: 嗯，
0: 那以后会不会引起一轮新的这种让自己能够开 B 在这个自己原本的基础上

0: 样，如果是六米级的，
1: 嗯，
0: 六米以下，啊，或者是十九座以下，
1: 嗯，
0: B 一是可以开的，
1: 嗯，
0: 其实六米级的车，我觉得作为居家旅行，这个尺寸已经够用了。
1: 是我们不一定非要带着三室一厅出去旅行啊。
0: 而且那种大车呢，基本都是请司机来开的。嗯，
1: 是，但是说的是挺热闹的啊，大家感觉把家直接拉出去了，然后我们想要去那儿玩的话，这个自由度也变得很高，同时用电呢也比原来方便了很多。但是我们就从电这个角度来说哈，外放电这个功能，这个技术具体解决了以前床车的哪些痛点？比如说以前我们提到了说空调不敢长时间开，可能考虑到它的尾气的问题啊，还同时也考虑到它电池大小的问题。现在不一样了，好像有了这个外放电功能之后，我们可以去用它来做饭烧水，那这个是功能是可以这么用，但是对于车辆电池的这种伤害，或者说潜在伤害的风险，是不是也会比原来大出很多？
0: 没问题。首先一个，外放电它一样要经过电池管理系统。
1: 嗯，
0: 当电量低于30%的时候，外放电功能自动停止。
1: 嗯，
0: 所以不可能出现过放的问题。再有一个，你觉得空调、电磁炉、微波炉，
1: 嗯，
0: 耗电量很大，但是它都是功率是个位数千瓦级的，
1: 嗯嗯，
0: 和这个车上面的驱动电机动不动就几十个千瓦甚至100多千瓦的这种功率需求来看，就是个毛毛雨。
1: 是
0: 我们家用电器没有那么大的功率，所以既不会造成电池的过热，也不会造成过放电。
1: 嗯
0: 啊，而且可以用很长时间。
1: 嗯，的确哈，我们在开新能源车的时候，有一些可以显示实时数据。我们看到那一脚电门要是真的踩深了的话，真的能踩到上百。
0: 是的
1: 啊，然后这样的话，瞬间电流也会很大，所以确实是有，升温啊或者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再纵观一下，我们把这个电器带到车上去使用，都是个位数的千瓦级。所以加在一起的话，可能也不如这一脚电门踩下去
0: 是
1: 产生的电流更大。
0: 是的，是的，这块可以完全放心，因为车上面，尤其是正规的汽车，而不是自己加装的储能电池，它的整个电池的 BMS 管理系统是非常完善的，无论是电管理还是热管理。
1: 嗯，
0: 况且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好多宿营车的宿营基地，还提供外接的电源。
1: 嗯，是。但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 BMS， 我们好像是在这个车辆电池管理系统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好像才会经常提及它。但其实是在任何场景下，只要是在这个车上，都是使用 BMS 这个电池。
0: 这么说吧，即使你锁车走人，上楼睡觉去了，
1: 它其实还在工作。
0: 可以不开哨兵模式，但是 BMS 是一直在开着的，而且数据，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往后台上传一次。
1: 嗯，
0: 这么着，一个是确保动力电池的随时随刻的安全，而且 BMS 是这个样子，如果在停放期间电池出现了异常，它可以绕过点火开关，直接启动冷却水泵和冷却风扇。
1: 哦，它的优先级是最高的，是安全级别的。
0: 是的，所以这个完全大伙儿没必要那个担心它的这个安全问题。
1: 嗯，大家不用担心啊，其实这个车企也都早考虑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发现啊，除了外放电，很多的汽车的技术升级是在悄悄推进的啊，比如说有的这个厂家他就原厂支持座椅纯平放倒，自带露营模式。你看这个好像说车企在设计这款车的时候，他就已经考虑到了床车需求，那是不是说有很多的车企已经在主动的适配这样的需求，而且做的也已经不错了？
0: 实际上我们看去年啊，包括就这两年新出的好多车型，尤其是大伙关注一个细分的车型，就是中大型以上的 MPV， 它的座椅支持旋转放倒，然后折叠下沉，形成超大的一个纯平地板。
1: 嗯，
0: 还有的车呢，在随车的不管是选购价还是赠品里面，包括充气床垫。
1: 嗯，
0: 就是当你可以选择把座椅放倒，也可以把座椅全部推到前面去，就跟货车一样，一个纯平的地板。
1: 嗯，
0: 这会儿把充气床垫推上去，
1: 这和 MPV。

0: 原本的属性也有直接关系，它本来最早可能就出于火车，所以现在把后面弄出这么一大个平板来，对于它来说并不困难。
1: 对，尤其是现在那个像那个 C2P 就是电池一体化，不像早期的电车一样后面会出现一个台阶或者鼓包，
0: 是
1: 现在已经完全纯平底板了。
0: 但是这咱们说是一个题外话哈，就是今年也有车企曾经在推出 SUV 的时候说 MPV 这个车型呢可能逐渐的就要被 SUV 取代了啊，当然咱们不置可否这个事情哈，但是是不是从这个整体的趋势上来看，确实这两种车它的这种越界或者说这种跨界的这种感觉会越来越明显，它有一种取代的可能性吗？
1: 其实更多的是融合。
0: 融合
1: 而不是取代。要再说的准确一点吧，可能好多 MPV 它会往宜商宜家的方向上去发展，就是既可以作为家用啊，也可以用一些商用的用途啊，比如载货，
0: 是
1: 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SUV 你看不论是造型还是功能，很多地方都在向 MPV 靠拢。
0: 对，有很多的这种超大型的 SUV 它已经做成了三排六座也好七座也好，它和 MPV 的基础

0: 只有小型汽车、小型载客汽车，只有这样的一个分类。你说的这些都是商品名。
1: 对
0: 啊，
1: 就是企业告诉你这个概念，而且告诉您很久了，所以你就产生了像 MPV、SUV 这样的概念。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以后呢，他们可能就是会归于，比如说家庭用、出行用啊等等的一些专门用途的这种车型，它会越来越明显，而不一定是三个字母告诉你这是一台什么车了哈。那我们在提到这个 SUV 也好 ，MPV 也好的，就很多人觉得这个车型已经非常的宽广了，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家庭了。它甚至是一个移动单间，也不像以前了。以前出去的话，出门人稍多点的话，那就是吃苦啊，因为大家挤在后排坐的也很不舒服。那从技术的体验来看，现在的所谓床车，它真的可以达到那种基础住宿的舒适度吗？就是它的体验边界到底在哪儿？就是是不是还有一些场景，你想要去替代一下我去酒店啊，或者是民宿啊，它还是不太可能的呢？
0: 这个怎么说呢？首先一个从纯的居住体验上来说，那个床车也好，房车也好，它终归是在移动空间里面打造的一个住宿空间，它不可能和固定式的住宅的舒适度和宽敞的空间同日而语，这是一定的。但是好多

0: 间，
1: 嗯，
0: 这就不可能了，
1: 对，
0: 这就做不到了，所以还要有人住车上，有人去住酒店。
1: 对，这事情吧，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如果选择了这样的旅行方式，那说明我们是非常享受这种旅行方式的。如果说我们要是开着一台车出去，然后我就哎呀，每次睡在车里面，无论我铺得多舒服，我都不得劲儿，那这个旅行它肯定好不了。那我们还可能去住酒店享受这种感觉的，我们可以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刚才说到了哈，难怪这个床车它能够从一个小众的爱好逐渐进入到大众视野当中。说到底哈，不是大家突然就爱上了将就一下睡在车里这个感觉，而是说新能源技术实实在在的降低了旅居的门槛，提升了出行的体验。曾经不敢想的整夜空调、户外自由用电，哎，现在一台车摆在你身边就可以基本实现了。但是体验升级的同时，很多想尝试的听众心里可能还有一个结没有解开，就是座椅能不能拆，副电瓶能不能加，我自己去动手改装的话会不会上路就被罚啊？那这些合规与安全的红线咱们还是得给大家理清楚。继续有请李阳。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咱们先说一下拆座这个事儿。
0: 拆座行不行？
1: 因为好多人开这个轻型客车，咱们说主要是轻型客车而不是小型客车，因为小型客车它的座椅的变化方式都是出厂设定，不管是旋转还是折叠还是放倒，这个都是原厂设计的，所以我们正常的使用原厂的这些座椅的灵活布局功能是完全不会被罚的，这是一定的。比如说我们把座椅都推到前头去，座椅放倒，后头一纯平的地板铺上，
0: 这车就这么是给设计的。
1: 对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关键问题在于六字头的轻型客车。轻型客车我们国内有很多的国家标准要求座椅是不可以拆卸。甚至有的座椅要做成固定的，不可以折叠。为什么有这些规定呢？主要是为了防止客货混装，还有为了防止超员超载，还有的就是为了防止私自的改变车辆的使用性质和用途，因为这些都是道路交通安全的非常大的一个隐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车好多是不是作为家庭的自用的非营运的车辆来使用的，好多是营运车辆。大伙儿都知道我们对营运车辆的监管历来都是非常严格的，因为涉及到公共的安全而不是仅仅自己一家人的这个安全，所以说轻型客车不可以拆座。唯一的合法的做法就是也最靠谱的，这个车出厂的合格证上写的就是旅居车或者宿营车，它是五字头的，是专用车。那么这个车上的一切的设施只要你自己不乱改，那一定是合规的，而且不会被处罚。这块跟大伙儿厘清一下。
0: 刚才说拆座椅的事情，那我们加副电瓶呢？
1: 加副电瓶的这个事情呢，首先加移动储能这件事情呢不牵扯到非法改装。因为我们加的不是用于车辆行驶系统的动力电池，这个是不可以改的。因为车上说几十度就是几十度啊，这个而且它随便的接入原车的高压系统，这个本身呢
0: 风险很大。
1: 先不说警察叔叔管不管，你先想想对得起自己对不起。因为这个
0: 毕竟可能这样出行都是拉的是家人哈。
1: 是啊，这个首先我觉得但凡有点责任心的自己都不能这么干，所以一定是车上面的高压电气系统和宿营居住用的220伏的这套交流电一定是物理隔离的。这首先是一条红线。再有一个，你采购的这套储能的电池一定是要带3C 认证的，而且是一定要找专业的电工来施工，因为这里面但凡达到220伏的电压，就除了防火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防触电。这个汽车呀，我跟大伙儿讲一下，汽车呢，它上面的220是没有保护接地线的，因为四条轮胎和地面是绝缘的，
0: 就相当于都是两口的插

0: 口。
1: 对的，我就问你，这个保护接地这条线往哪儿接？您总不能在车后头拖一根铁链子吧？
0: 这个如果是停车状态下，应该可行。
1: 那你下车再去打一个钢签子往地上。
0: 对，绝大多数场景下这是不行的哈。
1: 那么好，对车辆的整个电器的绝缘系统啊，还有保护装置，就是我们说的防触电、防漏电的保护开关，就要求就特别高，而且对于整个给这套系统施工的这个电工师傅的整个的专业技术也是一个考验。
0: 就是我们说这个加装负电瓶哈，它还是要和动力系统的那套完全的分开。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我们上周也曾经说过，就是现在有这种一度电、两度电甚至三度电的这个便携式的移动电源，我们带上它完全可以满足220伏的需求，同时它的安全性应该也是比你自己去改装要高出很多的。就所以说，是不是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如果我们要去加我们日常用电的这一部分的话，是鼓励大家用这种方式，而不是说我们在车上直接改。
1: 一般就是五度电，最多10度电。如果是10度电，有个大几十公斤啊，自己有一个小推车，就能推到车上，把它安放好就可以了。这么着，
0: 10度电的现在都不常见，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到4度电基本上顶了。
1: 五度电有的，其实5度电已经够这空调开半宿了。
0: 的确，
1: 啊。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要考虑一下啊，未雨绸缪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必要带那么多的电然后上路啊？有的时候是人也多，然后觉得没准哪儿就用上了，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半路补能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在很多地方我们也是可以给它来补电的。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在酒店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场合可以给它补上电，那么第二天用起来也是没有问题的，不需要带那么多的电上路。那咱们很多人担心的是这个用电安全啊，私自加装这个负电瓶啊，改装车内电路啊，其实这些要是具体说他们的安全隐患的话，肯定都是存在着安全隐患的。我们不妨去给它排列一下，就是看看哪些是坚决不能动，动了就肯定要出问题的。然后这也是嘱咐大家哈，就是在这个我们要把车变成一台床车的，当然这床车带引号啊，就是我们需要特别谨慎的一些点，李老师给大家说说。
1: 首先一点哈，就是储能电池和动力电池的物理隔离，尽量不永久性的接入原车电路，而是把它接入一个单独的一个发电供电，组成一个小的车上的用电系统，
0: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别改车上电路，您带一块移动电源比这个要好。
1: 对，或者即使是你装在车上面的这个储能电池，也是通过外接的充电口，或者呢，您麻烦点，您下车把它插在车上面的那个取电口上，为它来充电。好多人都是希望能够发动机只要一转，就能为它充电。这个呢，过去在燃油车上确实是可以实现的，装一个逆变器，只要布线把它布好了，绝缘做好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关键问题是新能源车上它有一个橘黄色的一些线，那个上面是400伏，甚至是800伏的高压的动力电，它不是过去的发电机后头引出一根线来就可以了，这个一下安全隐患就放大了。
0: 对，
1: 而且原车呢也不支持这样，它会破坏原车的整个供电的一个平衡，所以这个一个是不要动，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不要在车上随便的钻孔，破坏原车的结构，尤其是不要破坏原车的底盘的承重的这样一个部件，这个呢一旦发生一些碰撞的时候，还有长时间的行驶会发生锈蚀，导致一些整车的一个结构强度的下降，就是不要随便钻眼儿，不像咱们自己家里头装修，说觉得这儿装一东西，
0: 家里面这个结构有的时候。

0: 那个不是三百八，就是四百起
1: ，基本就是400伏、800伏，现在还有900伏、1000伏的。
0: 就是动着它的话呢，是很危险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车身结构，咱们也不要轻易动。咱们再把时间稍微往前推一点啊，我们大概在10多分钟之前刚刚说了，就是说我们带着一家的家人，然后坐这台车，您要是这样去改装它的话，那个风险太大了，
1: 对的，
0: 自己承担不起，这一家人更是承担不起。但是有人说了，正规上牌的宿营车，那我这个，是不是你刚才说的，像我们去加装个副电瓶啊，改个车内的线路啊，甚至动个结构都不行？哎，我在上面加一个这个，比如说加个壁橱，可不可以？就是我在上面加一个橱子，这可以吗？
1: 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好多的车呢，确实是如果它出厂就是按照铝居车来设计的，那么它在车身的内框架壁板上都有预留了好多的安装槽和安装孔。
0: 那还得是人家给你留了，你才能这么做。
1: 对。但是我们想，一般的家用车好像没有装这个的空间，只有比较大的，至少得是轻型客车和中型客车以上级别的车辆，否则您想，总共这车就这么高，您装一个吊柜，感觉没有地方，
0: 那不是磕头的问题了，那很可能进不去了。
1: 对呀，所以这个怎么说呢？但凡是有条件装这个顶柜或者装冰箱的，它一定是中型或者中型以上的客车。
0: 就是这种正规上牌的宿营车和咱们私家车自行改装的这个床车，它在法规和技术标准上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刚才您提到，像在宿营车上，它可能原本就给你留了那个位置，可以进行那样的改装，允许的，但是普通私家车就不行。刚才咱们前面说了，可能空间就不行。那除此之外呢？
1: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整个车体结构就不一样。那个轻型客车好多它是和轻型货车是同平台的。整个它的底盘的承载能力和我们这小车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说整个它的车身承重件和非承重件它是分得很清楚的，它有底盘供应商和上装设备的供应商，也就是好多的专用车，你去上牌去，手里要同时攥着两张合格证，一个是底盘车的合格证，还有一个是上装厂，就是出这个专用车的改装厂的合格证，拿这两个合格证，才可以去上牌，当然说最简单的一个就是拖挂式的房车。它自身没有动力，它的电也是从前面的车上来的，
0: 是
1: 啊，它整个的动力也是靠牵引钩来实现的，所以这种车来讲，改装的空间也比较大，而且原车也给你预留了这些改装空间。但是啊，这提醒一点，就是拖挂式的房车，包括自走式的房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它的宿营区域是不能睡人的。
0: 哦，
1: 您不能说我前头我开着一个皮卡，这是有拖挂资质的啊，然后呢你拿着个 C6 以上的驾照，然后后头挂着一个拖挂式的宿营车啊，这种行为啊，从驾驶的角度是完全合规的，你只要遵守交通规则就没有问题，但是你驮的那辆车上在行驶过程当中是不能坐人的，所有的人都要坐在前面这个皮卡或者 SUV 的正规的坐人的座位上，一般皮卡是5座车。
0: 哎，这一点可真是得给大家提个醒哈。
1: 啊，但我就举个例子吧。你如果这个人坐在皮卡斗里头了，你说这事儿警察管不管？
0: 应该管吧？
1: 那肯定是管的，这属于严重的。
0: 必须坐在驾驶舱里才行。
1: 你必须坐在乘员舱内的正式的座位上。啊，当然说这个就是凭自觉，你说我非要在地板上蹲着这有点搬杠了哈，但是你必须在乘员舱。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就是自走式的房车，好多人觉得我先生在前面开着，太太跑后头睡觉去了，觉得这个我们自己的车或者我们自己租的车，觉得这个好像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这也是违法行为。因为现在呢，我记得以前我们做过一期关于旅居车的一个安全标志的新国标出台，好像是上半年还是去年的事儿，要求所有的宿营空间，包括沙发还有床还有后面宿营车上

0: 免的座椅，在行驶过程中都是不能坐人的。我再举前面那个极端的例子，比如我们买了一辆十米甚至十米以上级的大巴车，坐宿营车的时候，为什么上面准乘三人，准乘五人？那你说那么大的空间呢？对不起，这个车在行驶的时候，你只能在司机后面的这一排座上坐着，您不能溜达到后面去，跑床上躺着去了，那是不行的。
1: 这些规定啊，不是现在才有的，是一直都有。但是呢，现在随着这个床车开始火爆啊，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踩到这个雷，因为我可能此前没有接触过，
0: 没接触，主要是没接触。
1: 是，但是有一些人接触过，可能也是在国外。那国外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和我们又有一些差别。比如国外旅行，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小车挂个大车，然后到这个专门的房车营地，然后像变魔术一样的，怎么就把这几个大车小车帐篷都给接驳起来，变成一个基地了啊？看起来是挺好的，但是是不是像国外的这种房车，他们床车这一套东西拿到国内来想去直接照搬的话，无论是从习惯上也好，从这个政策允许的方向，它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就是或者说换一个话说，就是他们那一套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地方？
0: 这个怎么说呢？主要还是国外它是从马车时代过渡到汽车时代，已经有将近200年的历史了，甚至都打不住，所以好多约定俗成的习惯啊，再加上呢整个它的这个安全意识的问题。比如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卧铺大巴。卧铺大巴在我们国内已经销声匿迹了多少年了？
1: 是有相关的规定，
0: 对，
1: 规定之后就不允许了。
0: 对，我在日本坐过卧铺大巴，就前几年的事儿。美国也有，所以说这个事儿还是离不开国情。你包括甚至有的国家对骑摩托车戴头盔这么一个大伙觉得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有的国家依旧这个管得很宽松。旅居车也是一样，国外确实有旅居车在行驶过程中可以有人在后面走动的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呢，由于我们国家这种汽车文化，它启蒙就时间就比较晚啊，历史也比较短，再加上大伙儿这个安全意识可能没有到位，所以从一开始呢就严格的监管，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的。
1: 是，我们刚才呢也是搞清楚了哪些是能改的，哪些是不能碰的哈，掌握了安全改装的正确姿势，咱们普通的车主呢心里面也算是有了个底，起码我们不会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踩中了法规的红线。但是床车旅行它终究是在路上的，就算这个车辆本身是合规又安全，但是真的我们要去走一个长线，走一长途，充电加水我们去哪儿找，安全过夜的场所有没有保障，公共卫浴等等的基础设施能不能跟得上，那这些配套它能不能够接住这一波爆发式的出行需求，这才是决定大家能不能够玩得更舒服，走得更长远的一个关键。我们继续来聊，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就牵扯到了一个配套的基础设施，
1: 是
0: 就是给排水。给水就是上水，这个事情好像还相对简单一点儿，这排水可是个大问题，所以现在好多正规的旅居车也像高铁和飞机一样有自己全封闭的污水箱，也就是污水包括生活污水和其他的污水是不可以随路直排的，必须到了宿营地以后有污水处理设施的地方，或者接一根管子，或者用小推车把污水箱推走，然后到指定的地方去倾倒，这才是合规的。还有一个就是电源的供应问题，因为你就说高速公路上有再好的这个服务区的充电，你也不如到了房车基地以后有外接电源，所以我们看在新能源车问世前好几十年，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欧美国家的这种房车旅行就已经很普及了。那会儿车上肯定只有一块小电瓶啊，它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的空调和这个烧烤啊。但是它的 宿营基地，
1: 嗯，
0: 那会儿的
1: 防
0: 潮
1: 基地
0: 110伏、220伏电源，
1: 嗯，
0: 就是，而且上面还有电表，
1: 嗯，
0: 还可以计量收费，所以它这套基础设施其实已经挺完善的了，甚至每一个车位下面有固定的上水管和下水管，你这车停到那儿以后，把千斤顶搭好了，
1: 嗯，
0: 然后把上下水都接上，把电也接上。这真的就是一个移动的房子了，这就是。
1: 是，你要是说我们和他们是有一些差别哈，确实，因为我们毕竟是从新能源这一块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之后呢，
0: 对，
1: 和他们的原本的这种传统的房车营地，它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呢，就是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地方出现了新型的补给模式，比如说分时停车啊、共享淋浴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快充桩打包服务等等。它就和原来那些传统的房车营地是不一样的，就这一类轻量化的配套在技术和运营上它有什么特点，将来有没有可能这个把它推广开来，甚至把它推出去呢？
0: 我觉得这个呢，还要一个是看技术的发展，还有一个要看大伙儿的消费习惯是怎么变化的。比如咱们就说洗衣服这件事情吧，你好几个人出去十天半了个月，你不可能带那么多换洗的衣服，所以在外面洗衣服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刚需。那好，我们国内的用户对于公共的洗衣房这个接纳程度现在就有一些问题。
1: 是，
0: 即使我们说每一个客人走了之后这边都会消毒，用高温蒸汽啊，还有去喷消毒药水，但是大伙儿老觉得
1: 对这个还是心里面有点过不去。
0: 对，所以宁肯自己的车上装一台洗衣机，觉得反正这个没别人用，就是我们一家几口的衣服在里面滚，所以还是觉得心里头比较踏实。这只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问题，就折射出好多这个消费习惯的变化。
1: 是
0: 啊，还有就是车载的水箱的问题。我们是要求每一个车都拉一个好几百公升的水箱，还是说到了宿营地以后有公共的淋浴设施？这个呢，从整个的资源配置和效率的角度来讲，那肯定是公共的澡堂子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好多人就觉得我再小再挤，我自己在车上一平米的空间里头，我在这儿洗澡觉得踏实。
1: 这个确实也还存在着一些文化方面的差异。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我们对于这个房车、床车的这个理解啊，虽然它来的比较晚，但是我们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这一套啊。这个也不能够说它现在就存在什么问题，它可能还需要一个市场的酝酿，然后同时再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因为这段时间确实，床车来的比较猛啊，伴随着床车、房车热潮，网上还有这个车主白嫖公共资源的讨论也是挺多的。就比如说长时间我站着服务区的这个车位，然后蹭公共水电，甚至和景区啊周边商户都产生冲突了。在您看来，这一类核心矛盾它到底就是说这些开床车的没素质，还是说就是确实是由于这个配套供给不足、使用规则有一些缺陷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现象？
0: 主要还是配套的基础设施的问题。你这么想，如果咱们是按照使用量来计费，按照时长来计费，而且价格设定也比较合理的话，那大伙儿肯定愿意规规矩矩的把车停在这个宿营车的专用的车位上，这么着有水有电，而且呢也不干扰别的人。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一个配套比较好的一个宿营的基地，目前来讲呢还没有在全国完全的铺开，好多地儿还只是一个试点，甚至这个试点呢可能就是利用公共的停车场，只是把车位给它画大一点，或者最多的有的接上一个拉过一根线来，接上一根水管子，这是比较好操作的。但是这下水这问题怎么解决，可能你都没想，你摁下抽水马桶的那一刻你已经影响到别人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一个是一个用户教育，让大伙儿尽量增加公共意识，增加点公德心，
1: 嗯
0: 啊，仔细考虑一下自己的一举一动会对别人产生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影响，
1: 嗯、
0: 尤其是倒垃圾跟排污水这件事儿，这个是好多矛盾的根源。
1: 不能随心所欲。
0: 对的，对的。另一方面也要充分
1: 的
0: 来解决这个宿营基地的一个软硬件的设施问题。
1: 其实咱们现阶段来讨论这个相关的话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毕竟还处于一个床车房车的一个发展的快速发展期啊，还远没有达到它的高峰期。
0: 嗯，
1: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很多的酒店他们对于床车车主的这种态度从目前来看也是比较纠结的，比较矛盾的。一方面呢就觉得这个住宿客流被分了，被分流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看这车主，他有的时候还会占用酒店的这个停车场、卫生间等等资源，然后不消费，对吧？又占了资源。站在这个，如果说我们去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传统酒店它有没有可能，未来哈，从现在的这种对立的情况变成一个补给服务的供给方啊？那这种转型和运营它的难点主要是在什么方面？
0: 其实这两下根本上来讲，不是那种你死我活的矛盾，完全不是。其实国外已经有这样的数据了，就是当酒店开通了宿营基地之后，客流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因为我们可以这么想，一大家子去，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睡车上的，
1: 对，这点是。
0: 所以极有可能是他来了，他反而还要开酒店的房间，而这边呢还要享受酒店给他提供的房车的一些服务，等于这酒店能挣两份钱。
1: 对，这个多元模式啊，它其实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而且有无限可能的。
0: 而且你再想，如果只是旅行社的一辆大巴车给你拉来一车客人，或者是散客直接下了飞机下了高铁打个车过去，这种传统的旅行方式，它实际给酒店带来的一个客源的增量是有限的。
1: 对，是的。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么多哈，我们回头看这个床车旅行，它的走红就不太像之前的某种跟风的这种网络跟风的网红式走红，而是新能源汽车技术普及带来的一个出行的革命。
0: 是的，
1: 就是当一辆车它既能够代步又能够供电，同时还能够提供基础的住宿功能的时候，它重构的不只是旅行的成本，更是我们对在路上这件事情的想象边界。以前我们去旅行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们从这里出发了，点对点的啊，从家出发，然后到酒店，然后去景点去打卡。而现在呢，很多人开始享受这种现实的这种旅行生活，就风景在哪儿，我的车就在哪儿，我的人就在哪儿，临时的家就安在哪儿。这既是出行方式的变化，也是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的一次悄然的升级。技术呢，它永远是一个拓宽边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规则和配套是负责托底安全和秩序的。那对于每一个普通的出行者来说，既能够享受技术带来的自由与便利，同时也能够守住合规的底线，保持文明的分寸，或许呢，这就是对这一次旅行热潮的一个最好的回应。今天也非常感谢李阳老师来直播间做客，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一张面巾纸从不同的方向撕开，为什么有的方向撕起来很顺滑，有的却很别扭？为什么在矿泉水瓶当中倒入热水，瓶子的体积就会收缩？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一张面巾纸从不同方向撕开，为什么有的方向撕起来很顺滑，有的就很别扭？比如抽纸通常沿着垂直与折痕的方向撕就很顺滑。
3: 用物理学的语言来说，这是因为面巾纸的结构是各向异性的，这和顺着木头纹理方向劈柴更省力是相似的原理。纸张并不是一层致密的薄膜，而是由无数条纤维素交织成的一张网络，其中大部分纤维素的取向是相同的。当我们沿着纤维素排列的方向撕面巾纸，我们要撕开的主要是两根平行纤维素之间的轻剪，不仅省力，断面也较为整洁。而当我们垂直纤维素排列方向撕，就不得不撕开纤维内部的更加剪，或是强行拔出整条纤维，这所需要的能量就比撕开轻剪大得多，还会形成带有纤维丝毛边的不规则锯齿断面。 至于面巾纸为什么会有这种各项异性，这还要从造纸工艺说起。现在造纸工艺中，纸浆往往会喷射到一条高速运转的传送带上，这一过程中大多数纤维会被迫顺着机器运行的方向排列。在后续处理中，两个轨轮会巧妙地将面巾纸相互交错地叠在一起，方便我们在抽出面巾纸时带出下一张。可以看出折痕的方向恰好与滚轮运动方向垂直，也就是与纤维排列方向垂直，因此垂直于折痕撕面巾纸可以顺滑地分开纸张内部的纤维，优雅地把面巾纸撕开。
4: 不是热胀冷缩吗？为什么矿泉水瓶倒入热水却会收缩体积？
3: 热胀冷缩只是对于最简单最理想材料的规律，真实的材料体系中有更复杂多样的相互作用力能让这个规律发生变化。例如水的氢键与原子热运动之间的竞争会导致0到4摄氏度发生热缩冷胀的现象，因为氢键对于水的排列会让体积膨胀，而温度升高在破坏氢键的同时也有膨胀效应。这个温度区间氢键与热膨胀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反常。对于有机材料来说，结构更多样复杂，不仅本身有大分子结构，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很复杂。塑料瓶的材料有 PET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DS 聚苯乙烯、PE 聚乙烯等，本身其实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材料，也就是会受热膨胀，但是在被加工的过程中，塑料在模具内加热拉伸后被冷却，分子链被固定在拉伸状态，当再次被加热后，高度拉伸的分子热运动被激活，使其回到总体能量更低的情况，从而发生收缩。以上的解释是当热水倒在瓶子上便很快出现了不可逆变形的情况。如果是倒入热水后盖上盖子，瓶身随水的降温缓慢收缩，那就有比较简单的理解角度，那就是倒入热水使瓶内空气受热膨胀溢出，当热水温度下降后，空气体积骤减，内部压强变低，大气压把柔软的瓶身挤压凹进去，这种因气体温度变化带来的凹陷收缩也可能让瓶子明显变小。

0: 扭多微弱，甚至不如一阵侧风的影响大。真正的原因一半在身体，一半在规则。多数人右腿习惯性更强，弯道跑时外侧腿要跨更长的弧，承担更多蹬地发力的功能。逆时针转弯恰好让多数人的右腿落在更吃力的外侧，左腿在内侧负责支撑转向。这个分工碰巧和肢体习惯合拍，但这个优势其实很小，日常慢跑时很多人甚至感觉不到。真正把这事定下来的确实是大家你我约定成为了规则。20世纪初国际田径比赛为统一计时和裁判，在1913年将逆时针正式写入竞赛规则。此后全球的跑道设计、体育教材都围着这个方向转，一代代人在此规则下长大，就变成了不需要思考的身体记忆。其实不只是田径场、自行车馆、短道速滑等也大多沿用这一方向，不过长期单向绕圈会让身体两侧受力不均，所以体育课上偶尔也会要求学生们反向跑，这是让关节负荷更均匀。下次大家不妨也顺时针慢跑两圈，体会体会一种微妙的不习惯感。
1: 电容可以储存电，那它能不能制作充电宝呢？
2: 电容器可以存储能量，就以我们所熟悉的静电电容器，比如课本上的平行版电容器来说吧。静电电容器的特点是充放电极快，循环次数非常高，但它有两个很明显的缺点。一是它的能量密度太低，存储不了太多能量，所以想要让它达到现有充电宝的储能水平，它的体积会非常巨大。二是充电宝是用来给手机充电，或者给其他用电器供电的，比如 LED 灯、小电风扇。这些用电器持续工作需要的是源源不断的能量，而不是像静电电容器瞬间释放能量。以上说的是静电电容器，而现在研究比较火热的是超级电容器，它是介于静电电容器

0: 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

物流中心中的7个停止运营。乌克兰国防部称，在16号凌晨，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后，除多莫杰多沃的冶煤公司仓库外，该公司位于克列迪诺工业园区的物流枢纽也停止了运营。乌方表示，克列迪诺物流枢纽是冶煤公司占地面积最大的仓库，面积达25万平方米。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78%的受访者不满总理默茨的执政表现，80%受访者不认可默茨领导的联合政府表现。当地时间16号，津巴布韦警方公布，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上升到80人。津巴布韦政府方面说，事故发生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并有数量不明的儿童。事发后，已有77人获救，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6号下午，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展开女单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王艺迪、王曼昱闯入决赛。此刻提示：进入暑期，各大医院耳鼻喉科出现儿童就诊高峰，其中儿童睡眠打鼾问题成为家长咨询就诊的热点。不少家长认为孩子睡觉打呼噜说明睡眠质量好，但医生提醒，儿童长期频繁打鼾多是腺样体、扁桃体肥大等疾病发出的预警信号，需及时干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国结束。本次比赛，中国游泳队拿到2枚金牌、2枚银牌、3枚铜牌。队伍的近期状态到底怎么样？未来的亚运会游泳比赛又有哪些看点？稍后我们会一起讨论。2026到2027赛季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首轮的两场比赛，新赛季大幕就此拉开。这个赛季还会是皇马和巴萨的冠军争夺战吗？稍后我们会具体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半决赛今天结束，中国选手王艺迪4-2战胜日本的张本美和，王曼玉4-0击败队友蒯曼。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女单的决赛。辛辛那提网球公开赛首轮，中国老将张帅2-1逆转战胜美国选手戴伊晋级第二轮，下一轮张帅将面对28号。

0: 种子美国选手李吉妮，加上前一天晋级的王星瑜和王希雨，本站比赛总共有三名中国队女单选手晋级64强。孟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今天进行第二轮比赛，中国棋手闵昱婷直白输给了韩国名将申真虚。值得一提的是，16强里面将会有13位中国队棋手。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决出多项冠军，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最后一跳取得了5米80的成绩，在男子撑杆跳高比赛中夺冠，女子铁饼比赛冯斌62米51夺冠。新赛季西甲联赛开赛，在首轮率先进行的两场比赛里面，阿拉维斯、塞维利亚分别战胜各自对手，迎来开门红。此外，马德里竞技昨天宣布阿根廷中卫罗梅罗加盟。据多家西班牙媒体介绍，罗梅罗的身价大约是4000万欧元，是马竞队史最贵的后卫。签下罗梅罗之后，马竞在这个夏窗的转会总支出已经达到1.42亿欧元，在西甲仅次于皇马。
1: 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游泳的话题。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时隔8年再次举办，中国游泳队本次比赛总共拿到了7枚奖牌。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体育评论员张斌。张斌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吧，其实历史很悠久了，名头也很大，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这项赛事具体是怎么样一个参赛的规模和水准？
2: 它是成立于1985年，然后也是4年一届，基本上是欧锦赛的一个平行赛事，就是一般来讲是非欧洲国家的这个队伍参加，就类似于花样滑冰的四大洲锦标赛。可能如果做这个类比的话，我觉得很多听众可能会更熟悉一些。目前来讲就是主要是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加拿大，他们这4个国家轮流举办。
0: 那么中国队是每次都参加吗？这次比赛的这个水平或者规模怎么看呢？
2: 对，之前呢，因为这个比赛正好是在亚运年举行，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国队对这个比赛基本上不是特别的重视。因为泛太平洋比完了之后，很快可能就是这个亚运会了。我们来讲，亚运会肯定是今年就是在这个世锦赛和奥运会中间的这个第三年，就是一个奥运周期里面的第三年，就是类似于今年这样一个年份，第二年年份，它没有重大的比赛，所以这个时候亚运会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那我的印象当中，其实我们不是特别重视，基本上可能是两套人马去参加泛太平洋的比赛，所以大家对这个比赛的整个的影响力啊，包括它的了解程度可能没那么熟悉。这一次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派出了半个主力阵容，那成绩也非常出色，所以大家对这个比赛的关注度非常高了。因为我觉得是为整个亚运会做了一个热身的储备，我们派出了像唐天庭啊、于怡婷啊、张展硕啊，这现在都是挑大梁的选手。
0: 派出了部分挑大梁的选手，但是你刚才也说了是半个主力阵容，对吧？我们看了一下，尤其好像男运动员相对要少一些，具体是怎么考虑的？没有参赛的运动员们现在又在怎么备战呢？
2: 对，他是这样，因为前不久7月底。刚刚举行了一个全国室外游泳精英赛，在成都。这个比赛呢，是张雨霏、秦海洋、李冰洁、于子迪等名将都去了。所以我觉得是可能中国队的这个策略是，这两次比赛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呢去这个参加泛太，一路参加室外这个游泳精英赛。这个是以往来讲确实是比较大的调整，因为这个室外游泳锦标赛，室外游泳精英赛也是第一次这个举办，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考虑还是说今年相对来说游泳队，我觉得他更开放了，可以让队员去更多的比赛，更多的历练。其实相对来说和亚运会已经很近了嘛，可能只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按照我们常规的思路的话，这个阶段是一个封闭集训，不太可能参加比赛了。但是今年可能更多的是以赛代练这种模式啊，让更多队员通过比赛去找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变化，一个好的进步。那我们的选手可以参加更多的比赛，有更多的曝光，然后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实战来检验自己的这个水准。除了参加这两路比赛的有些选手，比如说潘展乐呀，比如像这个等等吧，然后这个还是没有什么露面的。因为潘展乐他之前是在这个和波波维奇一起训练，就是这个波波维奇在备战欧锦赛嘛， 这个报道大家其实也可能关注游泳的也了解到了，还有一批运动员呢，我觉得你像吴青峰啊等等，他们可能更多的也还是在一个积极封闭备战的这样一个状态里面，为亚运会做最后的这个冲刺。
0: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整个一个中国游泳队虽然还是这么一个概念，但实际上大家可能分成了各自不同的小组，有的小组在参加比赛，而且是不同的比赛，有的小组在关起门来长期集训，有的小组可能走出去再和别的比如著名的选手在一起训练。
2: 对，我觉得可能是这么一个思路，可能根据每个教练他自己的安排，或者是每个队员他自己的不同的这么一个备战的节奏或者是周期来进行的一个安排，也没有说一定要强制参赛啊，怎么可能给了选手更多的自由度，让他们为亚运会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储备准备。
0: 那我们具体来说说这个泛泰的比赛啊，我们说刚才说了拿到了不少的奖牌，这里面其尤其唐坚婷女子50米蛙泳的金牌，于依婷女子200米混合泳金牌，还打破了赛会纪录。他们俩的这两枚金牌的含金量怎么样？比如说成绩，包括对手。
2: 是这样，因为这唐坚婷和于依婷本身呢，确实状态都很好。今年他们在之前的全国这个游泳冠军赛上也表现出了非常好的实力。我们可以说。唐坚婷本身在女子50米蛙泳和这个100米蛙泳都是具备了这样一个世界最顶级的水平，可能是在前二甚至是最顶级吧，基本上就是说前二前三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她这次的这个比赛呢不是很意外，但是她的100蛙她是拿了银牌嘛，我觉得100蛙的成绩可能比她个人最好成绩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但是整体上来讲呢，就是含金量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今年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在这个项目上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可能也是在这个比赛中浮现出来了，就是他100蛙和50蛙的这个选手，是美国选手希罗基。我对这个选手还是挺陌生的，专门做了一点点功课，他应该算是一个新人，刚刚冒出来，他比唐坚婷还小一岁。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他会是一个唐坚婷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那我们再说这个于依婷呢，于依婷她是今年刚刚在这个6月份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中打破了女子200米混合泳的这个亚洲纪录。之前的亚洲纪录是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我们小将于子迪拿下来的。其实于依婷这么多年她一直非常渴望说能够打破这个女子200米混合泳的这个亚洲纪录，没想到是于依婷先把这个纪录给破了，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刺激到她了，然后给了他更多的动力，所以他在这个冠军赛上又抢回了，不能算抢回，就是打破了这个记录，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愿望目标。然后这次的比赛呢，他成绩可能没有这个冠军赛的成绩那么好，但是他这次他击败了这个世界上这个项目最好的选手山姆麦金托什。因为山姆麦金托什本身他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而且他在前不久刚刚打破了刘子歌保持了这个16年17年左右的这个女子200米蝶泳的这个世界纪录。所以这次就是于依婷能够击败这个沙漠麦金托什，当然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惊喜，甚至会认为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那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本身麦金托什也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而且他的成绩是2分05秒70，比这个就是于婷现在夺金的这个成绩还是要快很多的。所以是因为自己麦金托什他自己身体上可能出现了一些状况，就包括他之前的比赛也有这个身体也有退赛的情况，所以就是很欣喜于婷能够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而且击败麦金托什夺冠，当然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但是也要考虑到说麦金托是他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那么出色，所以他这个金牌的相对来说含金量还是会差一些。但是我觉得于依婷因为他现在的这个亚洲纪录也已经非常出色了，也是我们国内第一个游进2分07秒的这个女选手，和麦金托什当然最好的成绩差距还是比较明显了，但我觉得可能在未来也还有机会是说去缩小这样一个差距。无论怎么说这两个金牌那还是对于中国的这个女子选手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提振士气的这样一个作用。
0: 虽然可能各种客观条件给予了你一些机会，但能把握住机会本身。

0: 本身也是需要实力的，对吧？
1: 啊，对。
0: 我们再说说女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中国队拿到了奖牌，我们的接力的表现怎么样？
1: 对，这个项目其实一直是我们的这个传统优势项目了。最近几年，因为我们现在整体的实力也是比较平均，这次呢，虽然我们派的选手很少啊，但是去参加混合女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这个阵容，基本上接近于我们的最强阵容了。那你看杨勇，他是这个万乐天，万乐天一直是我们这个一百米仰泳国内最好的选手。当然他在之前的冠军赛中的成绩呢，有所这个下滑，成绩不是很好。他当时可能我觉得是有点略失水准吧。但是他在这个仰泳这个项目上的国内肯定是顶尖选手，这个实力是毋庸置疑的。在国际上呢，他可能没有像唐坚婷啊，或者是说这个于婷具有那样高的这么一个水准，但是也是有机会决赛，进入决赛这样一个单项进决赛的这么一个实力的。所以这个档次本身我们相对偏弱，但是呢，就是万乐天已经是最好的选手之一了。那蛙泳就不用说了，唐坚婷世界是前数一数二的这样一个水准，在蛙泳这个项目上。蝶泳这次是于婷游的，因为于婷相对来说她单项可能蝶泳没有那么特别，也是很出色的。因为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蝶泳这个项目上，我们拥有这个奥运冠军。

50碟，现在100碟，实力是更强的。包括一些大赛当中，基本上也是由这个项目的是一些大赛当中，基本上也是由这个项目的自由泳的决赛棒次。他和这因为冠军赛的成绩是于婷100次更出色，比陈英杰更出色，但是因为他具有了蝶泳棒次，所以他由自由泳这个棒次，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排出的阵容可能和亚运会的决赛阵容会有一些出入，但是实力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差别。那这个棒次和这个安排，我们这个选手的整体这个实力就是世界前三的水准，可能比美国和澳大利亚稍微弱一些，但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会去和澳大利亚这个掰掰手腕啊等等，但基本上可能会甩开其他的这个国家。

0: 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个项目本身的悬念也很大，也再次提示一下。另外男选手方面，张展硕拿到了400字的银牌，200字的铜牌，除此之外100字、1500字还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这念起来很轻松，我一口气从短距离到最长的长距离，他这是要复制一下孙杨以前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吗？
1: 嗯，差不太多。而且他现在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比孙杨整体上更全面，因为他现在100字的这个成绩我看了一下，48秒25，虽然不是世界队一流水准啊，但是也还是不错了。对于中国的这个接力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这个项目来说，可能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补充。他这次的话，因为目前来看呀、就是他我看一下1500字虽然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但是这个成绩他距离孙杨当时的这个成绩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他现在可能我觉得重点的项目还是400字吧，因为这个他在400字这个项目上，我觉得这个在未来肯定是非常可期的。就他和孙杨的发展路径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孙杨最开始的时候是1500字和400字同时都很强，然后呢在伦敦这两项都拿到了金牌，尤其是1500，尤其是1500，他可能是包括这个连续打破世界纪录啊等等，更具统治力。我感觉从张展硕的这个发展路径上来讲，可能重点可以先放在400字，然后试着兼一下200字或者800字，看看自己的这个发展一个情况。因为就在今天我们连线了，今天早上这个德国的19岁的小将这个利布曼打破了男子15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而且大幅度刷新了这个成绩，提升了4秒，接近4秒。所以这个张展硕也19岁，我觉得这两个19岁的年轻人可能在未来会是在从400、800到1500可能整个自由泳里面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吧。那我看了一下这个利布曼的相对来说1500和800更出色一些，可能相对来说张展硕放到400字甚至200字甚至400混去冲击一下，可能我们从这个比较功利的角度啊，从可能比奥运会夺金啊世锦赛夺金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他。
0: 就是孙杨原来是可能长距离先起跑，然后呢随着年岁渐长慢慢的重心向短距离这方面去靠拢，而你的建议是张展硕可能上来得奔着中距离是吧，选择这个点作为突破。
1: 我觉得400字目前来讲它可能是最具有竞争力的项目。
0: 另外你刚才正好说到了德国的那个成绩，这是不是这两天欧洲游泳锦标赛上创造的？
1: 对，就是在今天凌晨的欧洲游泳

0: 感觉。
1: 除了这位选手以外呢，这两天的欧洲游泳锦标赛还有没有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或者值得一说的成绩？
0: 这个确实主要是今天正好也看到了这个，主要一百字这个项目在欧洲锦标赛上太恐怖了，因为在范泰这次的话呢是基本上是47秒小夺冠的，然后在欧锦赛就是波波维奇夺冠实现了3连冠，但他夺冠的成绩是46秒56。这个成绩，这是基本，而且他做出了一个一丢丢的手势，那其实意味很明显，就是他这个成绩距离潘展乐保持的46秒40的这个世界纪录就差一点点了嘛。他去年在新加坡游泳世锦赛上也游出了46秒51的这个成绩，也是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这个就是我觉得他是憋着一口气是要把这个潘展乐的这个纪录想打破的，而且。这次他们前三名都游进了47秒以内，这个包括他获得第三的这个米拉克，他主要是游这个蝶泳的，然后他这次自由泳游出了46秒87的成绩，第二名是俄罗斯选手，然后我不太好准确的发出他的这个发音啊，因为我不知道他的中性名是怎么样的，他那个成绩也是46秒74。这是放在过去都是很惊人的一个成绩，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欧锦赛在1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上，就是确实太卷了，然后给潘展乐的压力恐怕也不小。
1: 这有点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然后齐头并进，百花齐放那个意思啊，很有意思。
0: 对，是的。
1: 我们再说说这个范泰这边，就是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这个表现吧。我们知道美国队的道格拉斯两破女子5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澳大利亚队的帕里斯特打破了。莱德基在中长距离自由泳项目上的垄断，就这些好成绩是不是也可以打个包给我们说说？
0: 对，这个因为其实凯特道格拉斯本身女子50米自由泳就是这个非常具有统治力的，然后而且她今年进入了一个频繁刷新世界纪录的这么一个节奏，在之前的这个比赛中，她其实已经游出了，就是当时是美国的游泳系列赛，游出了23秒59的成绩，打破了这个瑞典名将舍斯托伦保持的这个世界纪录。然后到了这次范泰的比赛中，他是一口气又这个两次刷新，而且是在预赛和决赛中分别刷新了这个世界纪录。他在这中间呢，我们要提到另外一个这个美国名将沃尔什在这个道格拉斯打破了这个舍斯托伦的世界纪录之后呢，他又以23秒这个55的成绩又刷新了这个世界纪录。所以他们两个美国选手现在有点齐头并进，而且有点进入了一个频繁刷新这个项目的这个记录的这么一个节奏当中。尤其是他这次这个凯特道格拉斯游出来的这个决赛游出来这个成绩23秒19，我觉得比较难打破了，因为这个相对来说他提升的幅度是很高的，一下子提升了这个是相比他的预赛提升了0.4秒的这个成绩。那他俩包括史泽伦，他最近在这个欧锦赛上他也在游，他们那个成绩其实也都是这个24秒以内的。那确实刚才你讲到了花开两朵齐头并进，在这个项目上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无论是范泰还是欧锦赛，那女子50米自由泳都进入了一个快速迭代的这么一个时代。然后我要提一下，就是中国选手，我们中国选手吴青峰，他在全国游泳冠军赛上是游出了24秒02的成绩，已经很接近突破24秒了，也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所以这个项目里面我们也还是有竞争力的，我觉得也还是可以期待一下这个吴青峰在亚运会上看看能不能这个在成绩上有一些突破。
1: 既然讲到亚运会，范泰日本队也能参加，对吧？我们知道亚运会游泳比赛主要是看中日之间的竞争，当然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偶尔也会给我们惊喜，但主要看的是中日之争。
0: 对的。
1: 所以这次的范泰日本队整体的表现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值得让我们重视的好成绩？
0: 日本这次的话基本上是男我不太确定说他是不是女队也是派出了最主力阵容啊，男队看起来目前基本上是派出了这个主力阵容参加的。他们这个选手，因为我们历来也知道，就是日本男子里面有一些这个相对优势的项目，一个是这个混合泳200米啊400米混合泳，还有一些像蛙泳，之前那个 北岛康介嘛，他们就是100蛙呀、200蛙，本身都是有很好的这么一个选手储备的。那再加上这个200米蝶泳也。

0: 历来是他们的这个优势项目。这次的话呢，就是日本选手松下智之，他是夺得了400米和200米的两个这个项目的混合泳的金牌。400米混合泳这个项目上呢，我看了一下，我们中国选手其实是没有太多竞争力的，基本上日本选手大概率这个项目的金牌是没有什么悬念的。那200米混合泳，我们还是有这个名将汪顺嘛，老将。那我觉得他的成绩其实也不是特别出色，1分56秒02，那比王顺的个人最好成绩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还是可以期待一下老将汪顺在200米混合泳这个亚运会上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1500米自由泳了嘛，张展硕刷新了 PB， 但是他这个 PB 是最后获得的第四名，他是14分47秒24的成绩。那这个日本选手金夫和志，他是获得了银牌，而且击败了世界纪录保持者芬克，他的成绩是14分42秒59，也是创造了日本全国的纪录。那从目前来看啊，这两个都是各个国家最好的这个项目的最好的选手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可能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夺金的机会就不是很大了。另外就是要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日本选手小岛梦贵，然后他这次是夺得了200米仰泳的金牌，然后他呢不仅仅是说在200米仰泳这一个项目，而且他在200混啊400混也都是很有竞争力的，也就是我们能看到就日本在200混400混上还是相对来说是有一个集团优势的。那这个仰泳这块呢，200仰我们本身确实也不是我们的优势项目，因为随着这个年事舰长徐嘉余基本上200仰已经不是他的主要项目，他现在焦点还是放在了50和这个100仰这个项目上。我觉得男子可能这几个项目基本上大概率是日本队会是这个比较有竞争力的。那我们来讲呢，那可能在自由泳的这个短距离，那但是可能50或者100也要看这个主要是100要看潘展乐现在的一个恢复的一个情况吧。
1: 自由泳短距离我记得杭州亚运会上韩国队好像让大家有点惊喜，是吧？
0: 对，韩国的这个他的200字的接力是比较强的，而且他200其实之前这个项目上他们还是有一个也是一个集团优势，所以这个相对来说我觉得有可能，首先就是4×200米自由泳的这个接力，这个日本队有可能是会搅局的，但是中国队实力也是不是韩国队有可能会搅局的，但是中国队的实力这个项目也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我觉得主要就是可能韩国队只有在个别项目上可能会这个搅动一下格局，但大部分来讲可能是还是中日的一个对抗，但是我们的优势项目我觉得基本上可能问题不是很大的，男子这一个方面。女子的话呢，应该是我们我觉得是一个碾压的优势吧，就大部分的项目上中国队可能还是更占这个更占优的。
1: 我记得之前日本队有一个持江梨花子，当然他后来因为生病的原因，对吧？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上，他和张雨霏的那个互动还感动了很多人。现在他康复的情况怎么样？日本队现在女子游泳主要靠谁来打头阵？
0: 他现在的情况我还真不是特别的掌握，因为也没有特别看到他这个最近的一些表现。所以我实话讲，其实对于日本女子游泳这块的话的了解程度并不是特别高，因为主要我们在这个方面上确实竞争优势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对他现在这个日本整个女子的情况来讲，我不是了解的没有那么透彻。
1: 整体上来看，因为这次亚运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先天性的因素是在日本队的主场，对吧？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队来讲客场作战需要注意哪些，尤其从我们观赛的角度你会提醒大家注意什么？
0: 对，因为这次比赛很特殊，因为这次比赛我们叫名古屋亚运会，但是游泳和跳水的比赛呢还是放在了东京，这个东京举行，也就是2021年当时东京这个奥运会的那个游泳的比赛场馆。因为我了解的情况还是因为当时疫情期间嘛，那个比赛实际上是没有对这个观众开放的，所以很遗憾。然后这次呢把游泳跳水焦点的项目放在，因为日本本身对游泳这个项目在日本也是很受欢迎的，然后呢可能是可以回馈更多的观众。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很多，对张雨霏啊，对于我们的这几个奥运冠军来说，对李

0: 音节啊，他们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相当于他们回到了这样一个这个梦开始的地方，而且可以面向观众，中国的观众啊，日本的观众啊，全世界喜欢游泳的观众，那可能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其实游泳比赛这个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倒不太存在说特别多的主场这个因素的一些东西，因为除了主场的优势，就是可能主场观众会给他们很大的欢呼声，这个对于成绩可能会有带动。但是其实以亚运会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中国观众和日本观众我觉得甚至有可能是平分秋色的，因为现在游泳在我们国家也是非常火，而且很多人已经提前就买票呀，有提前做了这样一个预案，而且能够到现场的这些粉丝战斗力都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个场馆对于大多数中国这个很多中国选手，你像张雨霏他们都是去过这个场馆比过这个比赛的，所以虽然当时没有观众，但是整个对于场馆的熟悉程度呀，对于这个泳池的这个一个状况啊，我觉得应该比过和没比过还是会有很大的区别的。其实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大家能够感受到，因为那个拉德芳斯那个馆他可能确实会有一些状况，很多选手去了之后这个明显的不适应，包括成绩啊，包括秦海洋我们也看到了刚刚开始的项目里面明显出现了一些这个状况，而且普遍成绩不是很好，可能跟这个场地啊，跟这个包括泳池的深度等等都有关系，可能会有一些这方面考虑。那其实这次的日本亚运会这个场馆我觉得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说大部分选手都是在这个场馆里经过久经考验的，所以回到了这样一个相对熟悉的场馆，然后在观众的助威声中去比赛，可能对于成绩会有更好的发挥，所以不太不用，就是因为游泳这个比赛它和其他的这个很多项目不太一样，你比如足球，可能足球篮球它可能会有一些裁判的判罚呀等等，会影响到选手的情绪啊状态呀等等，会有可能有一些选手会失控啊等等，但游泳这个其实更多的还是靠实力，你绝对实力在了，其实基本上就是正常发挥出自己的水平，那就不会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不用特别担心说这个日本主场作战它会有更多的优势出来。我觉得所谓的优势其实可能都是在赛前啊都已经决定了，就我在这项目有绝对的优势，其实在哪比都没关系。
1: 是，虽然是客场但并不陌生，对吧？我们还是祝中国游泳队亚运会上好运，也谢谢张斌今晚的连线，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聊聊足球，关注西甲。新赛季的西甲联赛首轮较量，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赛，阿拉维斯3-0大胜赫塔费，塞维利亚2-1击败巴莱卡诺。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知名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久等了。
15: 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说说这两场比赛，光看这个比分。

0: 阿拉维斯赢了赫塔费，赫塔费可是主教练博尔达拉斯带队，大家对他期待值很高啊。而且巴列卡诺上个赛季欧战表现也很突出，但是上来就很干脆利落的都输给了上个赛季相对只能保级的对手，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吗？新赛季西甲要变天？
1: 应该说这赛季西甲有点抢戏。这个五大联赛大家因为世界杯的这个原因呢，都纷纷的是推迟了揭幕战，但是西甲居然是最早开幕的，但是他也搞了一个区别对待，就是像参加世界杯的。

0: 国脚比较多的，像皇马其他的一些中下游球队呢，你们提前开打，觉得这两场比赛呢有各自的原因，你像觉得这两场比赛呢有各自的原因，你像赫塔费呢，我觉得很早吃到一张红牌，那博尔达拉斯的球队呢，其实财政一般，但是这支球队凭借的是顽强的防守，另外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坚决的战术纪律来去获得和球队的周旋。当然上赛季拿到欧战的资格呢本身也很奇葩，上赛季其实咱们也讨论过西甲的中后段球队是大面积遇地，那结果导致了你说像赫罗纳马洛卡这样的41分42分居然降级了，然后你算下来其实他和前面的前六的球队差的分数也不多这也是西甲上赛季的一个怪象，所以也并不能说你所谓的这个上半区的球队和身后的球队保级的球队大家有多少实力差距。我可以说除了西超再加上可能异军突起的比利亚雷亚尔贝蒂斯，其他的球队大家实力都是伯仲之间。那赫塔费的备战呢，乌切季前赛的时候他的重要的一个前锋受了重伤本身就缺兵少将，又少了一个重要的攻击手，那然后再加上红牌，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到最后时候是有点撑不住了，缴械投降，而且他后面还要打欧战的这个附加赛所以对于赫塔费来说呢，可能重心要稍稍的往欧战那儿稍微倾斜一下。但是呢巴列卡诺呢那场比赛我觉得可能主角应该是裁判。其实开局巴列卡诺取得领先挺顺利的，但是后面呢裁判吹掉了帕拉松一个进球，然后呢又给了塞维利亚两个点球，所以这比赛呢其实也难怪巴列卡诺，我看赛后也说对这比赛输得有点不服气可能遭遇了一些可能主场的裁判的一些不公正的处罚所以我觉得这两场比赛呢多少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不是说完全的实力最终决定他拿下了这比赛。
1: 您在说的时候我也在看首轮的这个对阵如果按照这个对阵表的话，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1点就是很快桑坦德竞技要打比利亚雷亚尔对吧，这是首轮应该很有意思的一场比赛，尤其您刚才点到比利亚雷亚尔在您看来是有点异军突起的意思，这一轮他那他应该是客场对吧，打桑坦德竞技
0: 对
1: 值得高看一线吗？
0: 首先呢这个队呢上赛季在佩塞利诺的带领下呢叫沃里亨联赛里面打得很强势，但是呢欧冠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就平了一场，剩一场没赢就基本上是属于叫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个也是马塞利诺我觉得叫保证一个成绩的下限我欧战上没什么突破呢，但我给你稳住了一个前四的盘面，我能拿到欧战，这对于黄潜来说呢又能得到很重要的财政支持，这对于他球队的经营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但也恰恰是因为可能是不是有点功高震主这个和俱乐部的管理层闹得不欢而散就是这个巴列卡诺那主教练伊尼戈佩雷斯他来带队去打这个黄潜，所以我觉得呢可能有一个重新磨合的问题马塞利诺带呢是以控球快速的防反为主，但是呢佩雷斯的带法呢因为他师从于伊劳拉他更多的踢法是采取高位压迫，要对队员的跑动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对于黄潜来说呢年龄稍微偏大，他走了一个主力中场，剩下呢人员震动变动呢不是特别大所以就看看这赛季呢，我觉得黄潜呢按照现有的实力来说呢，如果战术队员适应的很好，我觉得前四还是有很大希望的，但是可能最大的问题是欧冠怎么样如果要是欧冠提早放弃了，那对于他保四来说还有很大帮助，但如果双线作战，我个人觉得黄潜可能他的板凳厚度应该撑不住但是呢桑坦德竞技呢我觉得今天这是比利亚雷尔拿分的一个好机会，这个升班马呢比较强势，夏季呢也花了点钱但是呢他在西乙联赛的时候他是进攻最猛的球队，火力最强，但是他丢球也丢得特别多，我印象中丢了62个吧就前面能进后面能丢，但不太有利的是在转会窗的时候人员的流失再加上他的伤病，这场比赛可能对于桑坦德来说进攻端可能要陷于哑火，那就是看他的防守了，如果还是在西乙的防守质量，那我觉得这场比赛就算是主场作战他恐怕

0: 在实力上他也踢不过比利亚雷尔。
1: 我也看了一下大家非常关心的皇马和巴萨的首战，皇马的首战要到23号北京时间凌晨要打客场西班牙人，巴萨首战要打埃尔切，要在一天之后啊。先不管他们首战打谁，展望这个赛季，当然大家每次都讲西甲主要就看皇马和巴萨，谁会比如说这个赛季大爆冷门，提前放弃，或者谁会一直咬到最后，两个队一直咬到最后的同时都很坚挺的这种情况，其实最近几年比较少见，对吧？如果我们说这个皇马和巴萨，先来说卫冕冠军巴萨的话，整体架构看上去变化不大，但是英格兰来了戈登，德国来了阿德耶米，当然现在还在吵罗德里到底来不来，就是不管来不来吧，怎么看巴萨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框架？当然我们也知道弗兰托雷斯好像是去了大巴黎，对吧？
0: 对，这样的话呢，可能巴萨的中锋位置会是一个隐患，有可能啊，不排除没准打无锋了。对于弗里克来说呢，我觉得现在看呢，大家觉得这两个赛季捏合巴萨，我觉得是很稳定的，他的整体战术发挥特点很鲜明，短板也很突出，但是这个短板呢，现在看很少有球队能完全利用它，就是极致的高位，你被打身后。而巴萨在前面的进行的这种高压压制，再加上他的进攻火力，这也是他这两赛季能够拿到西甲冠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可是你这套打法到了欧冠，你可能就不好使了，因为欧冠不同风格的球队，包括可能不同特点的球员，打你身后的方式也有很多。那再加上可能一些意外的红牌因素，自己的个人的失误，那所以导致呢，可能巴萨这赛季的目标是不是能够争取在联赛稳定拿到冠军的前提下呢，在欧冠上争取走得远。但是现在说的战术最大问题少了中锋莱万。他上赛季呢，莱万呢受制于年龄大了，他有时候费兰托雷斯打尾九，打在中间。但是你看在西班牙国家队的时候这个踢法也不错，得到了一个延续。可是现在这俩人都走了，补的是俩边锋。这俩边锋啊，实际上你说技术有多突出吗？没有。但是呢，他们呢胜在了一个年轻能跑，相当于是给拉菲尼亚、给亚马尔做了更好的一个替补。就是这俩人，其实上赛季你看都有伤了，出现伤病了。你想想，在多线作战的情况下，这两个人必须要得到合理的轮换。那这俩人呢，年轻能跑，而且能够积极的回来参与防守。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呢，实际上是在边路上了双保险。那巴萨，我个人觉得，其实罗德里的到来不到来啊，不是必需品。因为你看在西班牙国家队啊，实际上罗德里和佩德里俩人感觉有点不合拍。到后期的时候，西班牙打的时候是佩德里已经是替补了，罗德里打单后腰就足够了。所以也就是说对于巴萨来说呢，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抢购罗德里的好时机，而且罗德里的整个的战术的风格特点呢更适合他的传控。这样的话可能能让佩德里啊，包括佩德里上赛季也有一些伤病啊，可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轮换，但是如果引进的代价太大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奢侈品，你把它放在板凳上有点暴殄天物，但是巴萨可能唯一的变数就是小蜘蛛，如果要能把阿尔瓦雷斯能够引进的话，其实中锋的位置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弥补，这是现在巴萨最急缺的。如果要能来的话，我真的觉得，按照英超球迷的话说呢，这个可以提前颁奖了。我真觉得就以弗里克的这个现在的整体的战术发挥的稳定性，再加上关键位置的这个补强，或得到一个关键位置的板凳深度的夯实，那巴萨无疑依然是夺冠的最大热门球队。
1: 但是我看今天的新闻说这个阿尔瓦雷斯全程没有笑脸，已经在马竞训练了，说西蒙尼都不跟他说话，是吧？
0: 对，这个存在着变数，就是西蒙尼可能想强留，但是呢，阿尔瓦雷斯也认为这是加盟巴萨的一个好机会，因为他去了肯定能保证主力。现在能把费兰托雷斯，我觉得都卖了。巴萨，我真觉得你说让谁，让奥尔莫去打尾九，或者说让前场的四个边锋轮流上前场，不断的交叉换位，打类似于当年的那不勒斯的死亡几小，这种踢法呢，我觉得可能在某些比赛中临时使用可以，但如果一个赛季你要没有一个像样的中锋，你连皇马我觉得人家都买了一个埃斯皮吧，我记得也买了一个正经的中锋啊，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长赛季下来多线作战下来的一个必需品，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还存在变数，就看看后续能不能转会市场有所推进有所发展。但是我觉得敢放费兰托雷斯，巴萨就证明在这个位置肯定要

0: 去补人。
1: 但是就不知道补来的是不是彼此之间情投意合，但是现在又被强摁着不让走的小蜘蛛啊，这很意思，很有意思。这连续剧的下半集还在看，还在等，还得说说皇马，跟巴萨这个流流流不一样，皇马是买买买啊，这个迪奥、曼德、库库雷利亚、邓弗里斯、科纳特、贝尔纳多、西瓦瓦、外斯皮、维尼修斯，当然这里面有留下的，有各种转会极限操作没花什么钱的，也有花了钱的。但是如果再考虑到穆里尼奥一口气要调教这么多新人，再加上剩下的那也一个比一个的大牌，这一个赛季皇马这磨合得过来吗？
0: 我个人真的是不太看好。我真觉得前面几任，你像安杰洛蒂、阿隆索没能解决的问题，你说穆里尼奥来就能解决问题吗？而且呢，现在你看留下了维尼修斯，又有了迪奥曼德，相当于左路和右路都有了恒定的首发球员，那也就是说进一步压缩了姆巴佩在边路的空间。那姆巴佩意味着你的位置角色就固定在中路了。那可能前面几个赛季咱们看姆巴佩也不是一个执着于在中路的这么一个标准的中锋，大家都是想他能够像 C 罗一样能够改造成功，在法国国家队，在世界杯啊，他可能在中锋的位置大家看，哎，效率还不错。但是到了西甲，我真是认为可能姆巴佩在中路他能够获得的进攻空间很小，他自己也不愿意去和后卫做贴身肉搏。那穆里尼奥来了就能够强化这一点，把法国国家队的所谓的成功就完全复制到了俱乐部嘛？我觉得我个人是持一个否定态度啊。再加上维尼修斯和迪奥曼德，迪奥曼德呢可能资历浅，那需要更多的比方说扮演助攻的角色，维尼修斯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了。那未来怎么解决？其实你看前两个赛季他和姆巴佩之间的这个问题多少已经显现出来，那穆里尼奥怎么去协调两人呢？在开火权进攻角色的分配上啊，别忘了后头还有贝林厄姆还有巴尔维德这些人怎么去解决。那对这个我觉得这是要交给他的，前面两任都没解决，而且还导致自己下课了。那现在看呢，从穆里尼奥的引援思路来看啊，他应该是皇马咱们认为最应该解决的中场，罗德里没来，那光有一个避席没用，这是一直以来咱们说的失去典礼中场之后皇马最大的问题是中场的控制力不够。那避席说实在的已经老了，我真觉得这可能是门德斯作为老乡啊，这是帮了避席一把，以他的年龄纵身向前，包括可能去更多的扮演核心组织角色，他更多的像个粘合剂球员，但他不是一个节拍大核。那所以我觉得他在西甲的发挥会更差，他的那个身材矮小的灵活性和技术性在西甲

0: 显不出他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呢，强化了我解读的思路，未来皇马可能我中场不执着于控制了。我既然没有这样的人，我也没有这样的配备，中场更多的以图阿梅尼拦截防守，同时来一个更多跑动的这个 B 席来去串联边锋中路内部，但是呢更多的依托于快速的大转换。两个边后卫都有很强的进攻能力啊，库库雷利亚、邓弗里斯就不用说了，身体冲击力啊，这个标准的泥头车啊，再加上迪奥曼德和维尼修斯，那也就是说边路打快速转换的时候，边路会成为皇马的重点的进攻思路。但是边路是突破以后自己去完成终结，还是说我要更多的卫兵给姆巴佩？因为你要给姆巴佩的话，你只能给脚下，他的空中争顶能力、争头球的能力几乎没有啊，所以我觉得我是不太看好皇马这赛季的前景，他有可能依然会踢得很挣扎。但是皇马这些人这些实力摆在这儿呢，可能西甲我说了，其实可能贫富分化比较严重，他可能对中下游球队啊，他该赢球还能赢，他可能赢得也不是特漂亮，但是你要说他想去撼动巴萨的这个冠军的霸主地位，我个人觉得我是不看好。
1: 我比较感兴趣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穆里尼奥的球队一向是战术纪律是第一位的，对吧？另外这个防守反击是很讲究的，但是不要忘记今年是世界杯之后的这个赛季，往往会有一个所谓世界杯后遗症，对吧？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呀，可能就是大牌球星的这个上来的身体状况呀，比赛的注意力呀，这个能不能做到特别在讲究战术纪律的问题上一以贯之啊，这有的时候可能头几个月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如果刚好和穆里尼奥的这个战术风格在今年这个年份，我们就不说所谓的这个风水话题，就总而言之有点互相冲突的话，他怎么去调？另外把他请来的这个皇马的这些管理层能不能接受这种上来可能比较大的这个波动？
0: 我一直觉得弗洛伦蒂诺把他请来更多的是为了自己能够如愿继续赢得大选，这是一个更很重要的筹码。然后回来以后呢，我记得之前咱们在连线中我也说过，他可能更多的去帮助皇马去清理一下更衣室，然后更多的去稳住这支球队的一个可能队内更多的这种帮派不和谐的这种文化吧。但是呢，就是他能不能，他你说你要铁腕吧去解决，那你说姆巴佩自身得到了弗洛伦蒂诺的一个支持，维尼修斯呢肯定闹着一段想走，但显然也得到了某种程度。所以这里面呢，可能五子夺嫡也好，六子夺嫡的也好，这问题他怎么解决，必然要会有取舍，有取舍就会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那我觉得大不了就是看俱乐部怎么去做决定，那是支持穆里尼奥，那你就只能比方说你让巴尔维德去转会走人啊。所以我觉得那这样的话必须要做牺牲。可是你说从战术打法上，现在就说呢，如果要是成绩好，可能这些问题都能得到一定程度掩盖，但是只要是成绩不好进一步发酵，你想想阿隆索前面带了开局14场还是17场好像就输了一场，前面的成绩非常好，但你后面一旦成绩出现下滑，马上你帅位就不稳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对于穆里尼奥来说，从他这几个赛季在一路的比方说到了从远离英超之后去了意甲又去了土超，其实战术能力上没有提升，反而在往下走。那你说在战术层面怎么用好这些大牌？然后呢，你说你过去的所谓的铁腕管理，你的那种管理文化，现在在更多的00后球员这一套已经不好使了啊。其实这个在之前他经历了多个俱乐部，包括还有阿里啊这些身上的教训，他已经不好使了。我就不知道穆里尼奥自己有没有去认识到去做一些改变。如果他能改变，找到了一些更温和的处理方式啊，你比方说是撒芝麻，那大家都能得到均匀的出场时间，不明显出现偏移情况，那可能先把这支队呢能骂得好，能一起为他效力。但我个人认为很难，就这支队里啊现在这矛盾是挺多的，而且呢大家又存在着不同的语系的帮派，所以对于穆里尼奥来说，你过去的铁腕有可能是一个双刃剑，管好了那可能真的这支球队夸一下真能可能威胁到巴萨去真正的做到争冠并头齐驱，但是如果管不好，真的有可能就是最后一粒鸡毛，还是最后以抓内鬼啊，然后最后黯然离场这样的结局。
1: 但如果变得温柔了，那还是那个 special one， 还是那个特别的那一个吗？对吧？那不是
0: 人
1: 家的性格。人
0: 变老了以后。

0: 也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成熟。
1: 我不信任这个性格决定命运。我决定，我认为啊，贝里尼奥可能还更愿意选择那种比较强硬的，哪怕悲壮的，把自己放在那样一个位置上去抗争，这可能才符合他的性格。时间关系，今天可能来不及太展开了。其实本来还想聊聊好不容易回来的拉克鲁尼亚，对吧？哎呀，你看好久没见了
0: 啊，
1: 就不知道这个
0: 拉哥花了不少钱。
1: 是啊，就是当然你说一下子回到贝贝托那个时代不可能，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个赛季起码先立足？这些话题留到我们西甲开局之后慢慢再展开吧。无论如何，刚开始大家都还有时间，无论是强队还是弱队，祝愿他们新的赛季好运。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谈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该言论是胡说八道，因为这里是伊朗，守卫者们会打断你的腿。据报道，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万美元奖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今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护航渔民出海，中国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海域巡查管控，全力守护开渔平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三部影片风格迥异，类型互补，合力贡献了暑期档超50%票房。韩国媒体16号报道，韩国政府将于12月新建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这将是韩国时隔16年首次重启该工作，预计将追缴至少325亿韩元，约合1.5亿元人民币相关财产。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美直接投资总额降至43亿欧元，约合50亿美元，为3年来新低。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了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凛
2: 凛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能打吗？
2: 学了
1: 啊，学了你就跟着我啊，来吧，预备，开始。嗯，

0: 代表性传承人邱淑华老师。
1: 您好，苗老师。
0: 刚才也在看啊，您在跟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学生在交流啊，教学东北大鼓。
1: 东北大鼓呢是2006年正式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保护传承过程当中呢，这么多年我们呢也是以师带徒的这种老方式，这是一种。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传承的力度不大嘛，所以我们这儿也是领导啊，也是挖空心思的要把这个东西传下去，包括我们省文联啊、省曲艺协啊，都在做这件事儿，还有我们省群众艺术馆。现在呢，就是有在哈市有两所学校，一呢是哈尔滨师范大学，这是大学走进大学校园，还有呢是哈尔滨建工小学。然后呢也是在从娃娃抓起。建工小学呢大约是从这个2021年、22年左右吧，然后呢进校园，效果也特别好。然后我们在23年就是首届古韵长新东北大鼓展演的时候，建工小学的小孩们呢也上台了，40个孩子，哎呀非常棒，表现非常好。
0: 是因为我之前了解的东北大鼓的时候呢，也是听刘兰芳老师提起，之前也是跟刘老师一起录节目啊，但是他是评书嘛，但他跟我说从小学的是东北大鼓，
1: 对，
0: 然后后来呢是改说评书，当时他又提到了说，哎，我在东北啊收了好几个徒弟啊，其中有一个徒弟特别棒，叫邱淑华，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您的名字，然后我就记下来了。我说如果有机会能够这个专访东北大鼓的话，应得找一下邱老师。您和刘老师是什么时候相识认识的？
1: 我应该说哈，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老师的这个岳飞传，然后应该说也是听着老师的岳飞传长大的吧，就是对这个说书艺术哈就特别的喜欢。然后就在我们这当地的啊，就拜了一位就是东北大鼓的这个也是民间的老师啊，这是我的启蒙老师，叫高贵老师。后来呢，就是我这个东北大鼓的老师呢，就是算上刘老师呢，一共就是3位老师。最启蒙的这个是高贵老师，还有呢就是我们黑龙江省群众艺术馆的夏小华老师。刘兰芳老师呢，我们是2019年。然后呢正式拜他，但是我认识他很早，就是在2019年以前，何老师呢在天津宝坻呀，还有就是湖南呢，我和老师都见过面，一直就是非常崇拜，但是根本就没敢想说我能拜他。就是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在沈阳音乐学院，那时候呢就是沈阳音乐学院的副教授，就是这个冯志莲冯院长，然后他办了一个就是东北大鼓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基金的培训。因为当时呢是2019年嘛，我是2018年就被国家评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就是东北大鼓嘛。然后当时因为我是作为这个东北大鼓的教师，然后到的这个沈阳音乐学院，然后在学院这块就密切的就是近距离的接触了刘兰芳老师，那个时候就是萌生了一种就是想拜师的这个想法。因为以前呢演出都是刘老师都是评书，然后那次在音乐学院呢，他是亲自来主讲这个东北大鼓，然后呢他是从一板一眼开始讲。因为都知道老师的评书是非常的棒的，但是也知道我们行内人都知道他这个东北大鼓的功底很深呐，因为他的母亲和姨母都是唱这个东北大鼓的嘛，所以刘老师他这个东北大鼓学习的非常早。那时候呢他也是说唱，就是不光是评书啊，评书其实就是把唱去掉了，但是他有这个像我们古书哈，有古书的韵味儿，就是和评书不太一样，评书它是不上韵的，但是它就是跟说话一样不太上腔上韵。然后那次呢老师他就是在这个音乐学院讲课讲东北大鼓，然后我当时突然我就想我要拜刘兰芳老师为师，我一定要拜他。虽然那个时候我是国家级传承人了，但是我听到哈就是刘兰芳老师他在台上讲的一板一眼，包括他演唱的时候他那个韵味独到啊，因为东北大鼓呢应该说沈阳是发祥地，所以最早它不叫东北大鼓， 叫奉天大鼓，因为沈阳当时设奉天府，所以叫奉调东北大鼓，奉派，然后呢叫奉天东北大鼓，最早还叫辽宁大鼓，后来是60年代的时候正式定名为东北大鼓，因为遍布了东北三省了。后来我就是在这个课堂当中，虽然我就觉得哈我是国家级传承人，但是呢我们是下江派东北大鼓，那作为一个传承人必须要掌握就是这个东北大鼓它的核心的唱腔，那核心的唱腔也叫正宗的东北大鼓唱腔是什么，就是奉调东北大鼓。因为我的老师呢刘兰芳老师，他继承的就是纯纯的奉调。哎呀，当时他就说，你要是想跟我学，那你必须得学会我三个唱段。然后后来呢，我说老师，那个我要唱他的啥，我就找到了《马跳檀溪》，还有《红枣情》，还有《刑场婚礼》，因为这三个段子是老师的代表作嘛。然后我就偷偷的下定决心了。
0: 对，能看出来您这也非常的真诚啊，而且呢，也是想把这个东北大鼓发扬光大。在您的叙述故事过程当中呢，其实您也讲到了东北大鼓的一些流派，包括它的发源地，那它大概有多少年历史了呢？
1: 东北大鼓流传至今大约有近300年的历史了。这个它的表演形式呢，就是一个人，最早就是一个人击鼓演唱，然后呢就是有一位三弦老师伴奏，就是基本是这样的。
0: 300多年历史啊。但您也提到了您自己一开始学的是下江派。
1: 对，
0: 那它大概有多少种不同的流派呢？
1: 东北大鼓呢它有近300年的历史，然后呢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呢也形成了很多流派。你比如说它叫奉天大鼓嘛，它就是以沈阳为中心的。然后还有就是南城派，南城派呢是以辽阳为中心，西城派是以锦州为中心的，东城派呢是以吉林，就是吉林的东北大鼓。但是吉林的东北大鼓呢它也分南派和北派，南派呢是以德惠为中心，然后呢北派呢就是以这个梨树啊长春以北为中心。这个呢以黑龙江这边呢叫江北派，也叫下江派。然后这个派别呢也分南派和北派，南派呢就是以就是哈尔滨就是松花江上游，然后比如说拉林呐、山河屯呐、五常啊这个地方呢叫南派，北派呢就以哈尔滨和伊春、齐齐哈尔为中心的，这样呢就是产生了五大流派。哇，
0: 那您属于下江派的南还是北啊？
1: 我现在呢地处就是哈尔滨中心，所以说呢这一派的东北大鼓呢既涵盖了南派，也涵盖了北派。
0: 就是
1: 这是一大派别，
0: 就是南北兼容。
1: 对，兼容的。
0: 那每个派别是不是打法上就是鼓板的打法，敲鼓的这个鼓点上，包括唱腔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对，这个因为每个流派嘛，它为什么定流派呢？就是他的演唱风格不一样，有的呢风格呢他就是金戈铁马的，适合演唱。你像咱们奉调东北大鼓哈，他也不一样，他既适合演唱这个金戈铁马的，像三国段，我们知道最早的是霍寿堂老师，他有这个，他就是奉调大鼓的这个代表人物，然后有火车头之称，然后还有刘文霞呀、朱喜珍呐，还有就是我老师啊，他的母亲呐。就是这一派别的，他们呢有的唱《红楼》，唱的特别的棒，特别的多。《红楼》是啥呢？就是才子佳人的，非常婉约的。你像刘文霞呀、朱喜珍呐，但是呢有火车头之称。为什么叫火车头呢？因为他唱的唱腔高亢嘹亮，高亢嘹亮，非常富有激情，然后呢也是高腔大嗓。所以说那个霍寿堂老师在东北大鼓界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就是据我感觉哈，就是我个人吧，感觉他比这个刘文霞和朱喜珍还要有这个影响力。他呢就是主唱就是三国段，你比如说像华容道啊、草船借箭呐、还有这个古城会呀、 啊，就是等等吧，就是这些什么战长沙呀，这些大概都有30啊。

0: 二十几个唱段吧，就是三国段，特别棒。而且霍老师他的唱腔呢，他也不是千篇一律啊。你就讲哈，我们的板式为什么说他派别有的独到呢？这个板式都是从这块儿找出来的。我们这个板式分黑红顶撞撇。什么叫黑呢？黑板呢一般的就是从眼上起。这个叫黑板。从眼上起。哎，你比如说像凤二板，他的那个这个就是剁的板吧。他一般的时候呢，他就是从这个眼上起的也有，从这个板上起的也有。从眼上起呢叫黑板，从板上起的这叫红板。哎，就说唱到眼上落到板上，就是唱到这个眼上就是眼，然后呢落到这个板上。就是唱到眼上是啥意思？就是一般的时候呢，我们是像杨板式，它是四四拍节的。四四拍节就叫三眼一板。怎么给它量这个节奏呢？头眼、中眼、末眼拍一下就板。所以呢教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头眼、中眼、末眼板。哎，这样是三眼一板。所以说为什么分出黑红顶撞撇呢？撇板是啥？板后吐字，也就是叫后半拍。哎，后半拍唱字
1: 就是反拍。
0: 哎，对对对对。所以说，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撞板。这个撞板那挺有意思。你看这黑红顶，顶板呢是哎顶在板上。嘘寒问几扫一笔回里走，噔咯儿滴咯儿滴咯儿咚。这块儿啊，这一句有顶板。来在

0: 有单个立个立个立个咚，这个细看的细就是顶板了。细看根有，这个有就是板后吐字了。
1: 哦，
0: 所以说黑板、红板、顶板都得有。
1: 哎呦，那得敲敲黑板，把这些板都得记下来啊，对吧？但是三眼一板其实和京韵大鼓是一样的，对吧？刚才您这么一亮嗓，我觉得那个东北味儿就马上扑面而来了。就是您没有来到东北，听到东北大鼓，就仿佛我就在这个黑土地上了啊，而且有那个靠山调的感觉呢，是吧？是有靠山调的味儿吧？
0: 我们这个曲牌子很丰富啊，有20多种主要曲牌就得有10几种，就是总唱的啊。就是比如说你这一部大书里头，我们基本上唱的多的就是这几个主要的曲牌，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靠山调，
1: 还真有靠山调，
0: 有靠山调
1: 啊，
0: 而且有快靠山、慢靠山、中靠山。我唱一个慢靠山啊，死这般不作美。

0: 个床底下放着那个磨合弹的梨儿，接生婆在家在那里这儿动呀，插琴在那里这儿动。哎，他是这样的啊，就快靠山，他没有弦儿哈，就像他感觉堵上这个接不上气儿，很不好受。如果要有弦儿的话，我给你一唱，那感觉就出来了。
1: 就算没有弦儿，但是刚才邱老师这么一亮嗓，因为这还不是您本身的这个音高，
0: 嗯、对对对，
1: 您表演的时候肯定比这要高很多。
0: 嗯。
1: 就已经给人一种哇，就特别有意思，特别想听下去。而且这只是东北大鼓这么一个小小曲牌当中的三分之一，对吧？
0: 嗯、
1: 快靠山、
0: 嗯、
1: 慢靠山、中靠山、
0: 嗯，
1: 对吧？所以这个曲牌是非常丰富的。也就是说，要想掌握东北大鼓这一门曲艺，其实要花很长时间。
0: 对，
1: 您大概花了多久就能把这二三十个曲牌，都能够唱下来呢？
0: 就是我没学的时候哈，就是这些小曲小调我就都会唱了。噔啷哒噔哒哒啷哒，哒个一个当啊，哒哒啷哒，就这些小调哈就都会了啊。所以就是我感觉到学唱腔我还真没费劲。我大约学了一共是19天的时候，我就会唱一个段子了。
1: 哦，19天就会唱一个段子了？
0: 嗯、对， 对对。
1: 多长的段子？
0: 这个唱段大约得有12分钟左右吧。
1: 哦，中篇。嗯、
0: 对对，它这个小段里头呢，包括什么呢？两大口啊，
1: 嗯，
0: 凤口啊，这个软口啊，就是梅青，还有靠山呐、啊
1: 嗯，
0: 小四平啊，
1: 哦，
0: 就是这些个唱腔，基本上这就5种了啊，就都得会了。
1: 哇，
0: 嗯，
1: 那您是为什么会接触到东北大鼓的？
0: 这个哈，得跟我从这个农村长大的这个有关系。就是接触得很早，那个时候村子里哈还是大集体的生活呢，就生产队。
1: 嗯，
0: 那时候生产队5间大房子，就是土房啊，土坯的房子。我记得哈，我那时候刚刚就是还不太记事儿呢，然后就是村子里就来这个叔叔的，唱皮影戏的。我老家在黑龙江省5常市，兴盛乡新家村沟余家屯儿。
1: 哦，
0: 来这个大家都往那看，5间那大房子里边。哎，就有一个年龄很大的一个人，就坐在一个桌子后边，
1: 嗯、
0: 就很他那时候不化妆，
1: 嗯、
0: 就一个小老头很不起眼的。然后旁边呢，我现在知道了啊，他是伴奏的。完了有一个小书鼓，有个桌子，上边呢放的这些板啊、手绢啊、扇子呀、啊、什么的。
1: 嗯、
0: 完了之后，我妈就把我抱在怀里了，然后就听，就小时候3岁了，我就能听书。后来呢，等到6、7岁的时候，干脆了哈，就跟我父亲和母亲，还有我祖父，他们都喜欢听书，然后我就跟着他们。那个时候是说书先生，他们是这个地方演半个月，那个地方再演半个月，然后甚至有的地方都待到1个月2个月，就是农闲的时候哈，然后就跟他们听书，我就接触得很早。就是大约就是6、7岁、7、8岁的时候，那是完全的就喜欢上了，
1: 相当于开了蒙了、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什么时候正式系统的学习呢？就是我想学这个是什么时候、
0: 我大约是9岁的时候。
1: 嗯，
0: 因为这个请蒙老师嘛，也是到我们那个地方去说书，然后呢这个老师很厉害啊，就是他属于就是民间的这一块吧，应该说也是一位佼佼者。
1: 男的女的？
0: 男的。
1: 男的。
0: 他不光是会说和唱，而且他三弦弹得特别好。
1: 哦，
0: 因为在那个时代哈，如果说三弦你离开他是弹不了的。
1: 高老师
0: 啊？对，高老师。
1: 哦、
0: 他给那个我们5常的刘淑清，他最早录音的就是在这个电台、
1: 哦、
0: 然后弹了四个唱段。就是最具代表的就是游湖借伞，还有这个寒营见娘嘛、那个还有红湖赤卫队的这个主题曲。
1: 嗯，
0: 他一共弹了4个，现在还有。
1: 哦，那您是怎么想到就是我要跟他学的呢？
0: 最早的时候还有一位，就是在我这个老师之前还有一位老师，他姓蒋，叫蒋维芳，他唱的也特别好，而且呢他善于说这个短打书。
1: 哦，
0: 短打书就是什么呢？就是
1: 三侠五义
0: 啊、对、

0: 了六七岁，然后人家不收啊，说你太小了，你还得念书，然后那个你还不懂事儿呢，那意思哈，人家老师不收。然后等那个时候我9岁了，就已经念小学了，念到3年级了左右了。然后这个高老师他一看我太有天赋了，就是我跟他刚一学的时候，我一张嘴就给他吓一跳，
1: 就有，
0: 一张嘴就有，而且小曲小调我全会唱，我就给他唱，
1: 词儿也能记住，
0: 能记住。然后他说的，哎呀，因为看二人转嘛，那时候他就，哎呀，他说这个孩子真有天赋，而且我父亲吧，老党员，村干部。所以呢，就是跟这个叔叔先生啊接触的比较多，因为一看呢，我这个老师呢，弹唱两面，哎呀，大高个，形象也特别好，很高雅，而且叔叔叫先生，我父亲就特别喜欢让我学这个，所以呢，当时父母就很支持，支持我学这个，就跟这个高老师开始学的。
1: 哎呦，那跟他学了多久？
0: 哎呀，学了很长时间呢，大概得有这么10来年吧。
1: 10来年啊？
0: 对，对，10来年。我正式登台演出，是13岁吧，而且我演出的时候我就会唱片了。
1: 那您跟他学的第一个节目是什么？还记得吗？
0: 就是我刚才说那19天，我就会唱这个唱一个小段叫《大实话》，哎，人生在世凭良心，才分君子和小人，人不保心，目不保寸，人性相近习相远，善恶才分。知道为什么学这个拿这个开蒙呢？因为这个唱段呢，它是劝人的，哎，就是劝人方，也叫劝善，孔子劝善也叫大实话。所以说老师呢，他有意识啥，就是你学艺，你要先学做人。

那个小四瓶，它你还是前边有的我都示范过，你听过了哈。这里边呢有两大口，有凤口，还有这个小四瓶。人不报心，母不报村，打个的个咚。人性相近习相远，善恶才分，当当个的个的个。

0: 腾，咯里咯里咯腾，碎步尖七丈，日起身，哒咯里咯里咯里咯咚，做恶人如同那磨刀石头一个样，腾咯里咯里咯咚。碎步尖七勺，日损几分，大个里个低个里个咚，孩儿长大能不能守住本分，大个里个里个咚，这也得看大人练习本身，大个里个低个里个咚，你大人要是多积德，不作损，个里个里个咚，必然得出些个孝子贤孙，大个里个低个里个咚，你老人出啥事儿，要是把那良心丧尽，咯里咯里咯咚，儿和女再多难出证人，咯里咯里咯里咯咚。
1: 哇，
0: 差不多就是这样吧，后边还有一大段了。
1: 真好，真好，真好，真好。就听您唱啊，就是真的就是有那个味道，就是有那个韵味儿。我觉得一方面呢是听声音听旋律，另外一方面曲艺啊还是听这个味儿。这个味儿真的非常的纯正，也很醇厚，
0: 就是没有弦儿。要是有弦儿的话啊，带一带了还能好一点。
1: 哎呦，这不是好一点，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您这个太谦虚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就19天就学会了第一段东北大鼓，大实话，然后就开始跟他学所有的一些传统段子，
0: 对对对，
1: 像一些这个袍带的也有，短打的也有，
0: 对，都有都有。而且我这个启蒙老师哈，他是弹唱两面嘛，我呢开始学的时候也是学的两面，然后既学唱又学说，然后学弹，就是都是同时进行的。
1: 三弦您也会？
0: 三弦我也会。
1: 哇，
0: 而且我学伴奏的时候我也特别的快，我就学了22天我就给我这老师伴奏了。
1: 22天三弦就能伴奏？
0: 对对对对。
1: 哇，您这手腕子得多灵活呀。
0: 这个不是说就是我
1: 耳力得多好啊。
0: 对，他就是教的好啊。你看我这老师哈，他还不用谱教他就用这个浪荡韵，然后我那时候记性也是好。
1: 浪荡韵，
0: 浪荡韵就是比如说嘚儿浪荡，嘚儿哒哒个里个咚，哒个里荡，嘚儿浪哒哒个里个咚，嘚儿哒个里个哒儿浪荡，哒个里个荡个里个咚。他就这么教我，就基本上吧，他给我弹3遍之后，我拿过来就能弹。
1: 您那个时候就能轮了吗？
0: 能，就是开始的时候，这个功夫就开始慢慢练。练完了之后哈，就是学这个点路，我就是22天，我就给我老师伴奏了。
1: 轮也行了。
0: 对呀，就是三弦这个搓嘛。
1: 也行了。
0: 都行了就。
1: 哇，这也太快了吧，这个。
0: 确实是三弦学的太快了。我老师说了，他说你学这个弹呢，比你唱还快了。
1: 那确实您就是天生是干这个的，天生是吃这碗饭的。
0: 就是喜欢呐，就是干什么也没有觉得也没有干这个好，就是这么。后来呢，就是觉得什么有点难了呢，就说书有点难啊。
1: 说难了吧？
0: 说太难了。
1: 为什么？
0: 他有人物啊，这里边。

0: 说书他这有套路啊，
1: 啊，
0: 就是这个套路你不懂，你站那块你根本就张不开嘴。你像咱们上学的时候哈，你不得把这个课文背下来
1: 啊，
0: 你才能会站那块给背吗？那不都是背的吗？这个东西他不让你背呀，
1: 嗯，
0: 然后你抓词儿，你上哪儿抓去呀？就这个真是急哭了，当时，这个感觉到有点难了。
1: 哦，反而这个说对于您来说是一个难关，
0: 说真是难度很大。
1: 哦，当时您觉得是学到哪儿了？突然觉得，哎呦，这个说好难啊。
0: 嗯，就是说大书哈，
1: 嗯，
0: 比如说唱小段儿啊，
1: 嗯，
0: 然后呢，因为老师当时哈，他是什么呢？他就是社会上实践，
1: 嗯，
0: 因为他在茶馆演出啊，有的时候也下乡，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年代哈，他就师傅带徒弟带过来，
1: 嗯，
0: 他不像现在。你像我后来哈，我考进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了。
1: 哦，您在天津？
0: 哎，对，我在天津上学的时候，啊，人家学院派是怎么教学呢？人家都是拿出一个段子，
1: 嗯，
0: 哎，你先背下来，你把这个段子背下来之后，然后呢，你站到那块儿，老师得告诉你呀，啊，手啊、眼呐、啊、身法步什么的，人家一点一点教你这是怎么使啊，这活怎么使，他是这么的。那个民间的老师不一样了。就师傅带徒弟，我就这说你就这听，听完了你会了你就说，你不会了你就憋，
1: 嗯，
0: 就这样愣憋出来的。后来有一天哈，这个老师，就是我说的这书啊，叫《万历奇侠》嘛，就跟我这启蒙老师学的。这个书呢是马上步下长拳短打都有，
1: 哦，
0: 花袍带，
1: 花袍带啊，哎，
0: 花袍带的书是啥呢？就是马上作战也有，步下作战也有，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他这个还有这个什么明笔、暗笔、惊人笔、倒笔 啊这些
1: 倒插笔
0: 啊，倒插笔，这，嗯，七笔插言才为书，
1: 嗯 嗯
0: 然后师傅教的时候他是这么告诉了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明笔、暗笔啊，伏笔、记笔啊，垫笔啊，倒笔啊，这经这根本就不明白啊，
1: 嗯，
0: 就是脑袋一团懵。后来老师他说你站这块就给我说，我就半个小时愣没张开嘴，一个字儿没说，一个字儿没说出来，急哭了，就是说觉得太难了，啊，后来师傅就想招了，你怎么办呢？那你啊，我这书他这么教了，他说我这书啊都有谁，我这一段书里头这人名都有谁，你先我先给你讲一遍，然后你就像记那个啥，现在知道了，老师告诉我这叫记啥呢？记大道子。
1: 嗯嗯。
0: 其实呢就是啥，就是故事梗概，
1: 就是梁子，就是提纲，
0: 就是梁子，提纲，
1: 嗯，
0: 然后现在知道了啊，我讲啊，然后你就记，然后我就开始记，他这儿讲我就这会儿记，哎，把这故事梗概记下来了。其实现在有很多哈，就像我们这个东北大鼓的演员还只会唱唱段的，不会说长篇，确实这里头他是有方法的啊，但是就这方法老师要不教你，你就是不会说。
1: 嗯，
0: 哎，我们叫什么，在这透露一点啊，跟您透露一点，这叫开书门。
1: 嗯嗯，
0: 哎，这个书门你要不开的话，打死你也说不了。
1: 嗯
0: 啊，因为这真不是背的，他背不了，太多了。
1: 那您当时有没有背一些开脸啊，字儿啊？
0: 那肯定得背。
1: 嗯，
0: 你比如说山名、地名、人名，
1: 嗯，
0: 这个都得背。高就高，矮就矮，横挑黄河，竖挑海，万丈高楼用脚踩，踩瓮鼓不响，踩灰堆不冒烟，新街包的大豆腐跑了7749圈，不倒愣还不掉边儿。
1: 嗯，
0: 就这个叫串口，我们就都得背。
1: 嗯，
0: 贯口那就不用说了，人物开脸、人物赞呐、盔甲副子那，那都得背。
1: 嗯，
0: 你像这个打小学艺的、会大书的，
1: 嗯，
0: 这就得会这个。
1: 嗯，
0: 你不会这个就不行了，那就一张嘴就来。
1: 嗯
0: 啊，
1: 哎，很有意思。我突然觉得，就是东北大鼓，其实西河也一样啊。
0: 嗯，
1: 包括这个，因为这个西河也是有点说啊。
0: 嗯，对对。
1: 但是东北大鼓其实说，我觉得占的比例可能更大吧。
0: 啊，更大
1: 啊。
0: 我们这个里的哈，其实东北大鼓啊，它是古书界里头应该说是大曲种，
1: 嗯，
0: 包括西河大鼓，它都是大曲种，都是以说为主，
1: 嗯，
0: 我们这行叫啥？说是骨头，唱是肉，
1: 嗯，
0: 要不为什么说你光唱几个段子，你不能叫东北大鼓先生，你不是东北大鼓演员，金段子不如银腕子，就是说你段子唱的呀再好，你不会唱篇大书，人家不承认你，
1: 嗯，
0: 内行人不承认你。
1: 对，
0: 哎，是这么回事儿。
1: 说是灵魂啊，嗯，说是灵魂。
0: 说是灵魂。
1: 哎，您当时都学了哪些传统的长篇？
0: 我长篇大书呢，跟我老师学的这个王公案，
1: 嗯，
0: 侠义忠保国，就是

0: 龄就比我们同龄界的吧，就比他们年龄都大。因为我不是应届生了，我都29，28了我才考上的那学校。然后到学校之后，应该说就是北方取校培养的重点的培养对象。我一个人开了3个专业：东北大鼓、西河大鼓，还有评书。我这几个老师，我估计您都认识。评书的老师呢是王文玉老师。还有就是
1: 说相声的，
0: 哎，对对对，
1: 王老师。
0: 王老师。然后他也兼评书，还有就是你像关永超老师啊，还有王静老师、宋丹红老师。
1: 关永超老师那时候就在那
0: 去，都是他开蒙的，都是王明玉老师给开的蒙。
1: 您和关老师是
0: 我跟他不是一届的，
1: 不一届，
0: 不是一届的。
1: 那当时西河是跟谁学的呀？
0: 西河是和郝秀杰老师。
1: 哎呦，那是大家。
0: 对，然后东北大鼓呢，就是以这个专业进来了，但是呢，还给我东北这个老师开工资，就取笑。然后东北的这个叫夏小华老师，他是省群众艺术馆的嘛，然后不后拜的他嘛，然后我还多亏我这个老师，要不然我还不能上天津取笑，不知道啊，是取笑来招生，招到我们省群众艺术馆。那时候是谁来的呢？刘庆平老师，还有张子秋老师。张子秋老师你知道，给骆玉笙老师伴奏的，
1: 对对
0: 啊，然后还有一位老师，他叫什么来着，我现在不记得了啊。然后这三位老师来招生，然后这是我们夏老师给我推荐到这儿的。我已经20多年不说书了，前段时间保护中心嘛有一个记录性工程，记录了我21个唱段，然后一部中篇一部长篇。
1: 哎呦，
0: 叫赵子龙嘛。
1: 赵子龙
0: 啊，对 对, 对，
1: 赵云呢？
0: 赵云，赵子龙叫长坂雄风。为啥说这部书呢？因为我当时我还跟他们说呢，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还是原派评书弟子。
1: 您还是袁先生那边？
0: 哎，
1: 那您拜的是袁田老师还是？
0: 哎，袁田老师。
1: 就拜的袁田老师。
0: 对对对，而且我是掌门大弟子。
1: 袁田老师得跟大家说一下，是袁国成老师的女儿啊。
0: 对对对，然后就是从这个继承的角度，我说的这部赵子龙，因为我喜欢的这个人物，也喜欢袁派评书，就是袁先生这部经典之作吧。然后从继承这个角度，然后才说的这个长坂雄风赵子龙40回。然后我把东北大鼓的唱腔嫁接到这个写的唱词啊，然后嫁接到这个赵子龙这部书里头了，然后就变成了既有说又有唱。
1: 哇，这个挺好的哎。
0: 因为我真是，我这么多年哈，我自从整理这个书已经有10来年了，但是呢从来没搬上舞台。这次他们录制，我把这个书搬上舞台了，哎呀，我自己都感觉好啊。
1: 哎呦
0: 啊，真的，苗老师，我就是说过这么多部书，哎呀，就是为啥？因为袁先生这词太好了，也这部书也得到我的老师袁田老师的亲自指点啊。就是在整理的过程当中，他说小秋，这会儿你应该放这个，那放那个，他也亲自指点。包括我这个唱腔也得到我的老师刘兰芳老师，得到他的指点。
1: 呵，您这可以啊，又有这个刘兰芳老师加持，又有这个袁阔成老师那边的加持啊。
0: 是是是是，然后才说的这部书。就是在这个东北大鼓传承上，我有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呢，通过这几年，我来做这个非遗传承主抓这项工作的时候，完了我就想哈，一定要把这些想法一一的实现。比如说哈，有几件事情吧，就像那个东北大鼓普查这项工作。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是发展的不好，是继承的不够。我觉得要是想继承好，把这老先生们的这些记忆拿过来，还是要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做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抢救我们山河屯有一位老艺人，他是我的大师爷。因为我的师承关系嘛，比较那啥嘛，多嘛，线路比较多，一个是夏老师这一条线，还有一条线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1: 高老师，
0: 高老师这一条线，然后这个大师爷呢就是高老师这条线上的。他呢，为啥我唱的东北大鼓呢是下江派东北大鼓呢？因为我这个大师爷和我的这个亲师爷，他们传承的都是黑龙江的大鼓。他这是才是真真正正的下江派，就是江北派大鼓，因为他是山河屯的山河人。然后这个大师爷呢，他当时已经有78岁了，
1: 叫什么？
0: 叫韩永田。他也是咱们曲艺志上记录下来的。就是曲艺志是黑龙江卷上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唱得非常棒，而且他有一部书叫《乐堂演义》，已经要失传了，已经失传了。完了，当时我就是为了抢录他这部书，带着这个摄制组，完了去到。

0: 鳌山河豚。那时候夏老师还健在，但是这件事情是我提出来的。然后提出来之后呢，夏老师跟我一起去的，到那儿之后老爷子就已经78岁了，然后老师当时他还没退休呢嘛，完把摄制组留下了，然后我留下了，就一边录的时候老爷子就得给量血压，他就已经就是身体很那啥，年龄大了。
1: 录了多久？
0: 我在那会儿一共录了11天，抢了6个唱段，10回书。
1: 没有。
0: 完了转年呢，就是我调刚调回来的2011年11月，然后就抢了这么多东西。第二年省里又把我派走了，派到中戏去进修，学那个戏剧编导。然后呢，
1: 中央戏剧学院
0: 啊，戏剧学院啊，我去那儿一年呢，把这事儿就搁浅了，搁浅了之后就没人去了，没人去录去了。完了到2013年的时候，夏老师也病了，然后这个老爷子呢是2014年的大年30他走的，然后呢2014年的3月份夏老师也走了。哎呦，那个时候我的启蒙老师还健在，那时候他也奔70了，他现在已经没了。然后我当时哈就是有一个决定，我当时在想就是挖掘抢救，一定要抢救，因为我看到大师也走了，夏老师也走了，而且他们都没留下了东西，你说可惜不？然后当时我就是在夏老师生病期间，然后大师爷不先去世的嘛，而且同年同时吉林榆树有一个老艺人非常优秀，他也走了，也是肺癌，叫王淑媛，唱得太好了。然后呢我当时就决定哈，我也不跟谁打招呼了，我就自己拿着一个自己的小摄像机，我就跑到榆树，我先把我老师的这个就是启蒙老师这个三弦点儿我先录下来了，就完全的采录下来了。就是所有的点录现在没有人有，只有我有。哎呦，只有我有。
1: 那您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那个时候我老师手还不抖呢，他还能弹，但是我采录他的时候是2014年的2月份吧，把我这个老师所有的三弦点儿，就现在别人也不知道我是咋想的呢，我先录下来先抢救了下来再说。然后我现在哈下定决心，等我把手头的这些工作做完了之后，下一步我就得把他这个三弦拿过来，因为我老师当时教我的就只教了一种弹法，像你比如说眉清凤口啊，他都有10几种弹法，我把这10几种全都录下来了。就没有人有，只有我有。
1: 那也就是说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三弦师他会这些弹法。
0: 没有了，没有人会了。就是他这个，因为他有几个三弦的弟子学的全是就是一种或者两种，没有人像会他那么多种，他弹的太好了。就是吉林哈那时候有一个作曲家叫那秉辰老师，就评价我这个老师的三弦哈，娇嫩脆水，就这4个字，他这个那秉辰老师写了一部就是很多篇论文。就是为了写这个，然后当时哎呀灵机一动，然后就给他全都录下来了。
1: 是因为现在中国曲协也在做曲艺大普查呀。
0: 对，前段时间呢，因为咱们那个省曲协也是开会，我当时也参加了。然后咱们中国曲协呢是想就是把东北大鼓和这个二人转作为重点的来进行记录。但是呢我这个东北大鼓这一块吧，我就比他们提出来的时候要早一点了。
1: 早了得有
0: 好几
1: 十年了。
0: 对，十年了。然后那时候我在双城普查，然后在武昌，还有这个伊春，还有这个宾县吧，这几个地方。那时候普查的时候，武昌和双城两地还能有20多老艺人，但是能上台的太少了，有的基本上就不能唱了。就是这种情况。
1: 同时您还承担了教学的工作啊，就是来到了哈尔滨师范大学。那是哪一年啊？
0: 师范大学呢它也是很早，2010年之前就是东北大鼓已经进校园了。然后但是呢那个时候做的还没有现在做的这么就是这么怎么说呢，做的这么好。因为现在呢就是他们的副主任哈，就傅翠平老师，还有就像李娜老师，然后他们呢就是非常重视这个进校园的这个活动。然后一直呢就来抓，一届一届的抓。孩子们也过来了，可以问问他们。
1: 那咱们接下来呢就请咱们这个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学生代表一起呢来聊一聊咱们的东北大鼓。欢迎。

0: 之声，朝花夕拾。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
5: 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非遗传承专业的一名学生，我叫张孝慈。
2: 大家好，我叫黄再旭，是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非遗传承专业。

0: 前了解过东北大鼓吗？
1: 之前我也没了解过这个技能。
0: 技能，你都把它当成一个技能。那你了解了这个技能之后，有没有想学这个技能呢？
1: 刚接触的时候，确实就是对这个方面非常感兴趣，也是特别想学。慢慢接触下来，发现这玩意儿呢特别有意思，体会那种不同的唱腔啊之类的。
0: 嗯，你觉得难吗？
1: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挺难的，因为我那个声乐这方面比较欠缺嘛。啊、嗯，然后但是也喜欢。

二三四，最美不过大个儿里个儿东。

0: 善事。好，
1: 挺好，挺好。嗯啊，小黄这个
0: 都唱起来就不容易。
1: 对对，就挺难的。嗯、实话实说，真挺难的。今天这个机会难得。嗯嗯，邱老师能不能也简单教我一下东北大鼓？
0: 那你也唱《天下美景》啊？
1: 行，可以。
0: 咱们唱《一日一乱古来流》吧。
1: 行，
0: 草船借箭、嗯，来吧。嗯嗯，一至那、这个四四拍的啊，嗯、一至一乱。安单杆里根东，
1: 哇，好难啊！这个
0: 确实难、啊，这个是东北大鼓的起始唱腔，啊、自少腔多，特别难唱。
1: 一至是什么意思？
0: 啊、一至一乱古来流，
1: 哦，
0: 就是一就是一二三四那个一，
1: 治理的治、
0: 啊、一至一乱就是、
1: 嗯、行，来你
0: 古来流啊、嗯，争名夺利几时休？嗯，您呢能把这前半句学会了就不错了 啊！
1: 您教我一下，
0: 一至。
1: 一至，
0: 哎，别说，还挺有那意思的啊！
1: 一，
0: 对了，乱安，
1: 乱安，我
0: 的哎呦我天，
1: 真乱了！
0: 你们这够好的了啊！
1: 太难了，这个，它比那个感觉比京剧要难。
0: 你知道您唱的时候我有什么感觉？嗯，有点像京剧了，啊，有点像京剧了，字儿咬的特别狠。实际上曲艺的字儿也是需要狠点咬着的啊，因为我们讲究是咬字如啄虎。
1: 就跟啄、哦、虎，
0: 哎，啄虎就跟啄老虎一样，哎，跟你评书贯口是一样的啊，就是字儿砸下去要瓷实，特别是唱，讲究的是字头、字腹和字尾，最后归韵，哎。
1: 哎呀，就刚才学的那么一句话，就能感觉出来，东北大鼓确实太难了。这个不像东北一些小调，哎，你听一下，它直给，
0: 对对对，
1: 所以，邱老师很不容易。从小打下了这样的娃娃腿基本功，然后呢又经过了三位名师的这个学习，自己又是博采众长，海纳百川，然后字正腔圆，韵气酣畅，韵味醇厚，而且格调新颖，能够做到以声代情，又能以情来会声，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的。又能说又能唱，说得又好，唱得又棒，这个特别特别难得。而且您也说到了，首先三弦您还会弹，又说又唱又弹，自己一个人就全部包干了啊再加上现在呢，可能东北大鼓也没几个，实话实说没几个艺术家他能够完成这样的长篇大段。同时我相信在您的带领之下，东北大鼓一定会开枝散叶，绵延更续。而且我觉得东北大鼓它是有东北味儿的，所以如果您来到东北，无论是来到黑龙江也好，吉林也好，辽宁也好，其实不仅仅要听所谓的那些东北的地方戏曲小调，对吧，这是一方面，但其实另一个根也在东北大鼓这儿啊。听了东北大鼓，可能哎，你无论在哪儿都是来到了东北，这也是纯正的东北味儿。谢谢邱老师，谢谢。
0: 哎，谢谢苗老师。
1: 也谢谢两位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学生，谢谢谢谢。
0: 都知道哈，秦琼秦叔宝曾经当剑卖过马。其实呢，还有一个人当剑卖马，谁呀？赵云赵子龙。赵子龙在哪儿卖过马呢？就是当时的河北省巨鹿郡一带。河北省巨鹿郡一带有一个大市场叫太平桥，这个在北面这个地方商贾云集，可以说是车水马龙，特别的繁华。

0: 子龙啊，就在这个地方卖过马，啊，且不说他为什么卖马，就说这一天呢，在太平桥这个地界儿，里三层外三层，围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大家都往里看呢、啊。哎，这人群当中围着谁呢？正是赵云。
1: 但见这赵云、赵子龙牵着自己的马匹，呵，您就瞧吧。赵子龙太帅了，这次没有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哎，穿的是一个短打的衣服，但是英俊潇洒，往那一站，那是威风凛凛的。身量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细腰炸背，双肩暴龙，扇子面的身材，往脸上端瞧，是面如冠玉，眉生八彩，目若朗星，说他端正英华满面，尤其是那两眼珠子透露着一股杀气，把眼这么一瞪，能放出两道寒光，真可以说是山崩地裂，水倒流，鬼见愁，人见人爱，车见车载，花见花开，掌中还有一把两银枪，他要卖马。
0: 然后赵云呢、啊、这一天他还不是自己来的
1: 哦，
0: 他还有一个马童叫赵亮陪着他一起来的，两个人就在这个地方卖马。哎，这匹马呀其实跟随赵云多年了，他是真舍不得呀，如果要不是为了朋友，他是说

眼泪掉下来了，然后啊，他这一哭，马桶照亮啊，受不了了。小赵亮一见马哭，

0: 你。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苏胡熟，天下足。这句流传了近千年的民谚，说的是太湖流域一丰收，天下人的饭碗就有了着落。可您或许想不到，这片被称作鱼米之乡的土地，从九州之中等级最差的田地，到成为最好的，这中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实际上是因为一套绵延千年的水利工程和一代代人与水争地的智慧。面对海水倒灌、湖泛内涝的沼泽滩涂，古人是怎样围出万顷良田的？塘浦围田和楼港围田两字之差，差别究竟在哪里？为什么吴越时期80多年只有寥寥几次水旱灾害，宋代以后却水患频频呢？千年之后，这些古老的水利工程又凭什么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纵浦横塘，藏在太湖滩涂的千年农耕。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的西南部，面积约2300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今天它的四周沃野千里，可在上古时期，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东海的波涛甚至能一路拍打到茅山、天目山脚下。如今距海边100多公里的灵岩山、太平山，当年都是耸立在海中的孤岛。当时长江在镇江和扬州一带入海，而钱塘江则在杭州西边入海。江水裹挟着泥沙在入海口堆积，逐渐形成一条远远包围着太湖地区的沙带，隔开湖水和海水。在长期的泥沙积累中，海岸线不断东移，陆地面积持续扩大，太湖地区又变成了湖泊漫步、河流纵横的沼泽滩地，为此地人类文明曙光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不过直到秦汉时期，南方都不是中华文明的发展重点，太湖周围的水利建设零零散散，不成系统，而且这里离良田还差得远呢。《史记·夏本纪》记载，太湖所在的扬州肥沃程度是最低的第9等，进贡的也只是一些兽皮、羽毛这类土特产，经济和文化水平都算不上高。更麻烦的是地貌，太湖地区是典型的碟形洼地，中央低，四面高，东海的海水会顺着河道倒灌，最远能沿吴淞江逆流到苏州城下。海水一来，土地盐碱化，泥沙还堵塞河道，到了汛期，湖水排不出去，到处内涝。六朝时期，江南人口大增，治水成了头等大事儿。当时的办法是拦蓄分流，分西部、中部、东部3个层次，三管齐下，太湖地区总算有了一定的农业基础。而真正改变这片土地命运，也改变了中国未来经济走向的工程也随之登场，这就是塘浦围田。什么是塘浦围田？

东西向的河沟叫塘，南北向的叫浦。开挖塘浦，排出积水，挖出来的土就地筑成堤岸，堤内圈筑的湖泊淤地就是可以耕种的围田。一套工程既挡外水又利灌溉，还凭空造出了良田。围田一经出现就显出惊人的肥力，初垦的湖田腐殖至多，种水稻几乎不用施肥。有了这样的沃土，江南人口一路猛增。西晋时，太湖所在的扬州不过30来万户，到隋朝建立时已经逼近100万户。到了唐代，零散的围田已经喂不饱激增的人口，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兴建大型塘浦。当时的浙西有三大屯田区，其中以嘉兴的围田最为壮观，围岸高耸，塘浦深峻，中间的田地浩无边际，远望就像一座巨城。唐代李翰在《苏州嘉兴屯田记寄送》里记载，嘉兴屯田沟渠纵横，浩浩其流，与天光湖色连成一片，旱则盖之，水则泄焉。这套旧制的样貌宋人还记忆犹新。吴门水利书里写道，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唐代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江南向山征地，向湖征地，向海征地，终于成了全国的经济重心。经济重心南移的大幕就此拉开。然而真正把塘浦围田推向顶峰的是五代吴越国。开国之主钱镠为了治水营田，专门创建了辽遣军，常年负责疏浚河道，又设都水营田时统筹水利和农业，一面治水，一面招募百姓围垦河湖滩地，同时严禁乱围滥垦。多措并举之下，吴越境内无遗田。据研究，当时北到无锡，南到平湖沿海，西到太湖沿岸，东到长江，到处分布着广阔的塘浦围田。最难得的是，在吴越国统治的约80年间，太湖地区只发生过4次水灾，1次旱灾，是历史上水旱灾害最少的一段时期。进入宋代，围田的热潮有增无减。据《宋史·石货志》记载，淳熙十年，也就是1183年，太湖周围的围田已经多达1489所。单看苏州，北宋初年开垦荒地150万亩，到南宋末年增加到750万亩。新增的这些土地基本都来自塘浦围田。宋代之所以能围出这么多田，是因为当时的苏州一带仍是浅水沼泽。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写道，苏州至昆山县凡60里皆浅水无路途，百姓出行都犯难，可也正因为起点低，才有大片荒地可围。暗的是，一向以积极施政著称的宋朝，偏偏在围田一事上放任不管，没有了统一规划，塘浦围田就成了一块人人争抢的工地。有权有势的豪强大族肆意围田，抢占江湖水域，只管造田，不管治水，只管自己，不管别人。结果围田越分越碎，塘浦渐渐淤塞，水系紊乱，旱涝交替。六朝以来建立起来的塘浦围田制度开始瓦解。更致命的打击来自朝廷。庆历二年，也就是1042年，为了确保漕运通畅，朝廷在太湖和吴淞江之间修了一条吴江长堤，又在吴淞江进水口打下上千根木桩，建起吴江大桥。这些工程对漕运有利，却卡住了太湖的泄水口，加重了下游河道的淤积。平日里湖水难以下泄，塘浦里无水可用，一到夏秋雨季，湖水漫溢，四周一片汪洋，围田又被水漫金山。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吴江长堤在毁掉塘浦围田的同时，也阴差阳错地催生了一批新的田地。太湖的地势总体自西

向东倾斜，西边接纳京西、调西的来水，东边从吴淞平望一带出水，出水口一堵，上游裹挟的泥沙送不进大海，便年复一年淤在吴淞平望之间。湖中的东山和湖边的望山之间，原本隔着一片不小的湖区，人称大缺口。泥沙淤积之下，大缺口渐渐只剩一线，东山就此成了半岛，湖面上又隔出了一片东太湖。吴江塘岸以东的湖滩也不断向湖中延伸。起初塘岸离湖很近，到清代近的地方也有七八里，远的超过20里。这些新淤出来的土地恰恰成了推行楼港围田的绝佳场所。东南方向的震泽72港、吴江18港就这样形成了。塘浦围田就此走向衰落，但近千年的改造已经把太湖以东、大海以西的大片土地，从烟波浩荡的盐碱滩变成了寸土寸金的高渔之地。而塘浦围田消散之后，另一种规模更小也更精巧的围田方式接过了接力棒，这就是楼港围田。所谓楼港，是太湖湖区与横塘相连引排太湖水的河道，以大前港为界，以东顺直于环湖大堤的叫楼，以西的叫港，平行于大堤的叫塘。这些河道上接太湖，下接横塘，中间就划分出一块块田地。和塘浦围田相比，楼港围田规模较小，利用的是湖区内部的淤积之地，不大面积向外扩张。楼港的好处有三：一是分泄山洪，它像毛细血管一样把奔涌的水势分散开来；二是通过横塘与楼港纵横配合，加上水闸引导灌溉田地；三是保证横塘水源充足，航道畅通。历史上规模较大的楼港围田有四大片：太湖西南的调西74楼，西北的京西百渎，东南的震泽72港和吴江18港，环湖连成一个马蹄形。中调西楼港用的最早，历史最久，与楼港相连的横塘始建于晋朝，西起吴兴，东至南浔，因为沿岸多长芦笛，得名笛塘。唐代湖州刺史于笛重修之后又称笛塘。起初修楼港并没有围田的打算，只是想让雨季的时候调息的洪水顺利归入太湖。冬春枯水期，人们疏通河道的时候，渐渐发现挖出的土方不必费力运走，直接堆在沟旁筑成高高的围岸，涨水的时候能护住农田，还平白多出一大片沃土。一传十，十传百，成片相连的楼港围田就这样形成了。更妙的是，各家各户的田都在楼港横塘旁边，疏通维护直接关系到自家收成，人人上心，于是形成了一条正向的链条：人疏沟，沟治水，水润田，田养人。今天湖州境内的调西74楼是保存最完好的楼港围田系统，仍有66条楼港在发挥着作用，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太湖楼港，指的就是它。西北方向的京西百渎主要是用来宣泄京西之水，宜兴地势低洼，南边群山耸立，诸水齐聚京西。百渎未修之前洪涝不断，等到南北两条横塘做大动脉，百条楼港做毛细血管，洪水被一分为三，重水安流。清代宜兴县志盛赞：赖有横塘自北及南以掩其流，然后分下百渎以入湖，方无拥涨之患。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里还保留着近百条，平均不到半公里就有一条。今天去宜兴一带，还能见到新渎村、旧渎村这样的地名。
留着以毒兴村的记忆。楼岗围田肥沃，却也脆弱，全靠精心养护。养护的门道概括起来，思路上分区分级，措施上抓住堤岸养护和水道疏通两个重点。分区分级最要紧的是高田低田分开治理，大雨的时候高地的水全往低处灌，低田排涝不堪重负，天旱时高田又无水。

在高田边缘开沟取土，挖出的土方培还有低挡着，天旱的时候深沟里存着水还有低挡着，天旱的时候深沟里存着水，不管是人力挑水还是动用龙骨车灌溉都很方便。明代耿菊在《常熟县水利全书》中称赞它：外沟以受高田之水，使不内侵，内堤以为低田之价，以免外入。堤岸的坚固直接关系围田的生死，筑堤的时候每一层都要夯实，要到锥子不入的程度，但凡有一层不实的，日积月累上部必然坍塌，容不得半点虚假。堤成之后还要年年养护，从宋代起就有岁修制度，场面十分壮观。除了夯土，古人还用生态的办法固堤，种草，草根盘结，能使土质坚固。当地民谣说：“草基土自坚，不怕风浪喧。”种树、桑树这样的经济作物，杨柳这类耐水又速生的树种，都是围岸上的常客。明代人形容黄池一带的围田：“黄池地势低且旷，筑堤种柳，名围田。”水道疏通，则有三字诀：深、网、平。塘港要深，一般两三丈，再浅也不能低于一丈，旱能引灌，涝能泄洪。横塘楼港要连成网，不能只管大沟不管小沟。河底要平，一处不平，淤积就会越扩越大，日后再治费钱费力。围田稳固了，回报是惊人的。围田旱涝不侵，土质肥沃，能种稻养鱼植桑。清代《儒林六都志》记载，湖滨围田的地租，上等田每亩三两银子，最贱时也要二两，这是一般田地望尘莫及的价钱。围岸上种的桑树，因为湖泥肥沃，水量充足，长得下无寸草，上无附枝，枝大而长，叶泽而厚。稻米经济和桑蚕经济就这样在一片围田上握起手来。围田还深深嵌进了江南的社会机理。在太湖地区，土地登记除了都、土、里这些全国通行的单位，还多出一个特殊的层级——围。在太湖地区，土地登记除了都、土、里这些全国通行的单位，还多出一个特殊的层级——围。一围之田，以堤岸分界，从一号编到某号。有围就有聚落，有聚落就有乡村。从住在围上的水上人到上岸定居的村落，一个个围把离散的水上人家整合成了岸上的社会。直到今天，太湖边上以楼、独、围命名的村庄仍随处可见。江南的兴盛离不开围田，却也不只有围田。在江苏中部的湖荡沼泽里，还有一种了不起的农业发明——兴化垛田。它的办法是架木浮田，垒土成垛，在水面上架起木头，再往上垒土，堆成一块块高出水面一米多的田垛，是真正浮在水面上的种植模式。垛田内部和围田很像，也有围堤、沟渠、水闸。如今四五月份去江苏兴化，就能看到著名的千垛油菜花。正是河有万湾多碧水，田无一垛不黄花。垛田如今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三张金色名片于一身，和太湖楼港遥相呼应。正是凭着围田、垛田这些各具特色的土地利用方式，再加上两熟制水稻的推广、农具的改进，江南成了全国经济的领头雁。宋代江南一隅之地养活了全国将近22%的人口。北宋太平兴国六年，江南北运的漕粮是每年400万担，到大中祥符元年增至700万担，占到漕粮总数的82%。太湖流域的千年变迁，靠的不是天赐，
而是人与

0: 水千年不懈的周旋，纵谱横塘，秀田成围。如今走在湖州吴兴的湖滩上，湖楼、许楼、一高楼，一条条楼港静静流淌，闸口、开河之间仍在灌溉着两岸的稻田，它们和江苏兴化的垛田、山间的梯田、河边的沙田一样，都是中国人在土地紧缺中逼出来的生存智慧。不怨天，不尤人，靠山靠水也靠自己，这或许就是一部中国农业发展史最朴素的底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歌声里的

0: 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香露冰花。
1: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

0: 它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他们就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1: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记忆。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杰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杰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我的父母之邦。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我家住在长江边，祖祖辈辈啊，打鱼为生。爷爷撒下的网，父亲修过的桨，到我这一代，换上了富余队的臂章。
2: 看脑壳的李大头，黑水啊，把树啊、鱼啊的都堵死了。
3: 他们往江里排黑水，比墨水都黑哟，
4: 还黑啥子灰哟？啷个打的长江，几个榔头就冲泡了，怕啥子？
5: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现在开庭。

0: 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第三集。
1: 左颚部腺样囊性癌，要立刻手术。
2: 左颚部腺样囊性癌，我有点懵。在妻子的眼泪中，我做了手术，左上颚切除，装了假体。但接下来的放疗几乎把我击垮，整个人每天盯在床上，戴着塑料面罩，动弹不得，一个人面对所有的黑暗与恐惧。我不去了，
3: 该起床了。今天是第三次放疗。
2: 我不去，我哪儿都不去。成了这个鬼样子，我就在家里待着。为什么这个病会找上我？为什么？
4: 张法官，哎，是我啊，有鱼，我有个大发现。
2: 别找我，我不是法官了，我是病人，我不管偷鱼的了。
4: 不是偷鱼嘞，是长江鲟。
2: 长江鲟？
4: 真的，在长江里头发现了一条长江鲟，30多年了。我第一次看见长江鲟，
2: 快快报告水产研究所，加强保护。
4: 好好好，张法官，你带我一起去好不好？
2: 我不去了。你是护渔队队长，
4: 啊，
2: 你去吧。

我就是个怕死的小老头。爷爷，你当年拉纤时被急流卷走，是不是也这么害怕呀？

0: 林所长，谢谢你和忧郁经常来看他，跟他说些高兴的事，让他分分心。但他现在就闷在屋子里头，医院放掉都不去。
1: 不能让他关在屋子里头胡思乱想，要把他拉出来。老弟儿，哎，这些年你找我鉴定干活路，我哪次没得去啊？啊，上次陪你去上山去找那个红豆山，哎，差点遭大石头压扁了。哎，现在我的中山山在消落带成林了，你不陪我去看一下？你玩台不了，打过当回事了这，你出来嘛！
2: 走嘛，我晓得你是激将法。
1: 你看，我实验栽植的中山山已经长成林了，有的已经淹没在水下。
2: 淹在水里还是绿绿的。
1: 老弟啊，你这招创新的点子成了，这片示范林成功也帮了我。
2: 帮了你？
1: 对呀，这说明我们的实验成功，可以大面积推广种植了。
2: 嗯，在哪儿推广啊？
1: 就在这儿，放心，钱和人都有保证。这儿啊，不再是暴露着泥土的消落带，明年潮水退去，这里又会是绿油油的一片林海，孩子们能看到厚厚的草甸、水鸟。
3: 哇，雪鸭蛋！
4: 你好，野鸭蛋啊！
3: 野鸭在树上做了巢，里面有两颗野鸭蛋。
4: 野鸭蛋在动！
2: 是，他们的窝很快会淹到水底，
1: 只要小生命破壳而出，再搭一个窝就是了。
2: 这就是生命。
1: 几个月后，消落带水落了，树林会更加茂密，他们的家会更大。
3: 我和吧，小鸭子，别等水淹上来。
5: 出来了，出来了！
6: 小鸭子出来了，出来了，
7: 出来了，出来了，孩子，出来了，小鸭子出来了。
2: 林大哥，
1: 哎。
2: 送我去医院做放疗。
1: 好。
2: 山树林和小野鸭让我看到了世界的另一个模样。树泡在水里能活，我为什么不能？疾病只是身体的一部分，工作是，生活也是。举重若轻，向阳而生。坚持35次放疗后，瘦得只剩下半个人，但我有力气重新回到法庭。 让非法捕捞水产品的当事人买鱼苗，增殖放流，修复环境，这样既惩罚也修复。
8: 哎呀，师傅啊，你刚恢复，不要天天加班了噻。
2: 休息几个月，案件要超过审理期限了。
8: 你已经处理10件。

0: 先走，我在。喂，
1: 法官大人，都半夜了。
0: 手里还有点事。
1: 要不要命了嘛？不要忘了你是病人。
0: 工作也是一种药，能让我忘掉我的病。
1: 哎，啊，我给你炖了银耳汤，回来去当火哈。
0: 好，你先睡吧。
2: 酒醉，哎呀呀，快咬狗噻！
3: 哎，那边的，不许钓鱼哈！
2: 哎，又是你老吴！啊，咋又是你嘛，鱿鱼队长？
3: 老吴，你是屡教不改呀！你说哈，最近你被我抓了几次了？
2: 我真是邪门喽！啷个每次都被你抓到现行呢？哼，前天大雾天，我刚在江边打好窝就被你发现了。那今天晚上，啊，黑黢黢的一片，啊，还是被你抓到了。哎，我就纳闷了，那江边难道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噻？
3: 哎呀，江边呀，确实有双眼，还是千里眼。盯到非法捕捞和偷钓的人，
2: 真的？
3: 那还有假？我跟你说，沿江那个铁塔上架设了什么渔政 AI 系统啊，就是好多的摄像头，不管白天晚上，都可以对江面和岸边24小时监控。嘿嘿，你看哈，你刚刚到这儿打窝，我那个手机啊，就收到系统预警提示了。
2: 哎呦，我的妈哟！我这不是在裸奔吧？
3: 哎，我这个是啊，鸟枪换炮了，高科技哦。以后啊，就不要想跟我躲猫猫喽。
2: 有的有的，这一下我算死心了。
3: 嘿，不好，有个区域在偷偷向江里排污水。
2: 吓到柳叔，
4: 老板，不是都啷个三拐两拐排到江里头，叫人发现啷个办呢？
2: 哎呀，啷个打起长枪，几个榔头就冲跑了？阿三三，快点快点！啊，记住哈，每天夜里就排15分钟，排完就把污水管埋好。
4: 哎，晓得了。
5: 老妈，啥事啊？
1: 回来哟，
5: 忙着呢，你用咸水吗？
1: 不要熬夜哟，我给你炖了绿豆白骨汤，你回来吃，清热。
5: 老妈，大半夜哪个要吃排骨？倒是你啷个又咳嗽了？哎，我买的药你快吃哈，吃了睡觉，莫等我。
2: 李老板真的是个大孝子哦。
5: 啷个办呐？我老妈80岁了，这些年非要住在公司后院儿，天天喊我去吃饭睡觉，真当我是几岁的娃儿。
3: 老人家都那个样子，疼腰儿。哎，
6: 再来两个人，跟我去把矿渣卖了。走吧，走吧。
3: 好。
6: 哎，动静要小点哈，我把我老妈吵醒了。
3: 哦，小点小点。
7: 我的搞的鬼啊，你看嘛，我的枇杷树叶子都枯了。
8: 肯定是李大头的矿场，我侄子在他矿场做工，说他们往江里排海水比那墨水都黑哦。他的那个排水沟啊，就经过我们的果园。
7: 这个啃脑壳的李大头，枇杷园在他矿场下游，黑水把树都堵死了。
8: 就是啊。
3: 那个粉尘，呛得人肺子疼。 也是从他那个矿上飘过来的。
7: 你看，

0: 是我把野喇嘛逮到，早你打头算账。
1: 走，
2: 走，走，走，走。
1: 把矿渣分水了，买到后院。
3: 老板，那么多废矿渣，后院买不到了。
1: 哎呀，那就再挖深点啊。
4: 可能不得行了，再挖都挖到地下水深了。
1: 山可以叫啊，挖不了，你管好啥子？
0: 李大头，你矿上排的污水跟粉尘，把我们枇杷树全都弄死了。
5: 就是，你的矿场污染，赔我们的枇杷园，
6: 赔钱，
7: 赔钱，
0: 赔钱，赔钱，
7: 必须赔钱！
1: 哎呀，闹啥子噻？那矿开好了，大家才有钱赚嘛。
0: 我赔，赚钱也要有命花呀。

0: 长江当垃圾桶。
1: 你有证据没得啊？
0: 我，哎，凡，你赔我们的皮划员。
2: 要赔就赔，一定要赔。
0: 韩青，你赔我们的皮划员。
2: 要赔就赔，一定要赔。
0: 韩青，
3: 要赔
1: 就赔。有完没完？保安，把他们都撵出去。
4: 哎，等，出去，出去。我在这里闹哈，在这里闹，出去，出去。
5: 车来了，
6: 李老板，我是万州区法院的，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我们来现场固定矿场污染事实的证据。
7: 哪个送污染了？
8: 那天晚上，我亲眼看到你们往那个江里头排黑水。哦哟，就在那个离矿场2000米那个江弯弯里头。
7: 证据呢？你一个臭打鱼的，别以为当上什么队长就血口喷人呐！
8: 小刘法官，你把证据给他看嘛。
9: 李大头，看见我们开来的车了吧？
7: 哼，法院还换新车了，这不就是个面包车吗？
9: 这是我们新配备的巡回审判车啊，能开庭，能调解，能传输画面和数据，把采样数据传到实验室化验。
7: 厉害嗦，那么多功能，这就是个移动法庭噻。
8: 对嘞，就是嘛。

0: 夜里，江边渔政 AI 系统夜视仪拍摄的红外影像，有污水排进江里，每次15分钟左右，位置就在你们矿场后面300米处的江湾。
1: 哦，你看嘛，多少是不是？
2: 李大头子，你缺德啊！你陪我选海姐，
1: 海姐，海
3: 姐，
1: 海姐，
4: 缺德玩意儿，
5: 鬼儿子！
6: 李大头，根据影像判断，你们矿场有暗管通向长江。固定现场后，现在环保监测机构的监测人员要进去取水样，还有土壤标本。
7: 法官，听说你生病刚好，注意身体嘛。有一些事情睁只眼闭只眼，对大家都好啊。
6: 这是我的职责。小刘，
8: 哎，
6: 让监测人员采样。
0: 师傅，采样数据出来了，矿场污水和土壤均存在污染超标，对周边生态和居民的生产和饮用水造成潜在威胁。
6: 通知李大头和种植户代表到法院调解室来。
5: 法官，我们都是转移上岸的，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4: 是的，那个大管子把污水排到江里，矿站排到地下，我们还哪个生活嘛？
9: 就是
1: 啊，我琵琶园都坏了，一年的辛苦全都泡汤了，那个贷款哪个还呢？
5: 跟不住
4: 还不上的，
5: 太不像话了，
1: 不行的嘛！
6: 李大头，这是采集的水样土壤样本鉴定结果，复原矿业因违法排污造成生态损害，给周边村民造成损失。啊，这是环保部门的整改通知书，你必须进行整改，修复生态环境。今天是诉前调解。
7: 你先找点，你是要把我的矿给整垮啊？我的矿场解决了好多人的就业，那关了矿场，大家喝西北风去啊！
6: 李大头，我们现在谈的是矿场污染的事，你的经营生产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7: 哎呀，就是整改还要修复，那我还开不开矿了？行了，我不跟你们好了，回去干活了。走了，走了。
6: 喂，我是张翔。
10: 喂，张法官，李大头的矿场啊，他不敢向江里排污水了，但是粉尘还特别的大，我们种植户都受不了，我们还要告他。
6: 我知道了，我来处理。喂，环保局吗？
10: 是的。
6: 啊，复原矿业污染整改的事怎么样了？
10: 我们也接到了很多投诉。我们可以行政处罚，但我们没有强制执行权呐。就算发现污染，也没法立即强制执行，要等处罚决定生效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6: 那就眼睁睁看着污染行为继续。
10: 目前只有走法律程序这条路了。
6: 能不能创新一种司法保护举措，对非诉行政案件，在案件审查前阻止污染扩大，让生态伤害最小。在非诉行政案件审查程序中，为及时阻止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行为，运用行为保全法律原理，可以对正在发生不立即制止将产生严重后果的环境污染行为，责令立即停止。对，向矿业公司发一份环境保护禁止令。
0: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环境保护禁止令，现责令复原矿业立即停止排污，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未经环保机关验收不得生产。
7: 姓张的，你凭啥子发布禁止令啊？我矿场还要开工。
6: 环保禁止令是合法司法强制措施。

0: 措施，从宋达起，你的矿场就必须停止所有污染行为。还有，这些年你们产生的废水、矿渣未经处理，就排入临近洼地，对厂区附近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1: 你造谣！我老娘在厂子里住了十几年，八十多岁，那还不是好好的啊？
0: 大头，不要激动嘛，好好说话。来，坐着，
1: 你
0: 喝杯水。
1: 哪会要喝你的水啊？啊！我看你就是想整垮我。师傅，没事吧？
2: 没事。
1: 快，他的嘴哪去了？李大头，你敢袭击法官？
3: 咱法官做了手术，左颚被切了，装的假体，现在一半的口腔都是假的，你破水呛到他了。
0: 没事，我把假体装好了，吓着你们了啊。
1: 哼，这样子了还当啥子法？

0: 我老妈不抽烟不喝酒，我跟她吃的永远都是最好的，咋可能呢？
1: 血液检测显示，是不是长期居住在有矿物污染的区域啊？
0: 老妈，我害了你。
2: 你不该送在厂子里面啊！老板，你要振作起来。现在医疗条件好，你母亲要靠你撑着走这段路。再这样下去，你将面临法律的严惩。邵法官，对不起，你死掉孩子，我怎敢？怎敢？
3: 李大头在法律的震慑下，对矿场也进行了整改。

0: 全都埋出去了。
1: 琵琶折了，还有龙眼，还有橘子给他橙子。哎
0: 呀，过去以为靠江吃江就是没完没了的打鱼。
1: 你说普通话，人家外地游客听不懂。
0: 哦，晓得晓得晓得，现在才懂啊，生态好才是真正的靠山吃山，靠江吃江。哦，
1: 好山好水才是金饭碗。幼鱼啊，明年我们搞一个生态民宿。哎呀，对了，
2: 下面颁发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奖，有请张翔法官上台领奖。
3: 谢谢大家。昨天啊，我又收到了一封信。
4: 法官叔叔，我上高中了，现在我老汉一有空就去种树，还把山上发现的百年古树都挂上了牌牌，看得比我还金贵。现在树林里各种稀奇的鸟儿更多了。
3: 我想说的是，没有青山绿水就没有我们的未来，我会一直走下去，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一起走。
2: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命名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万州区人民法院、大洲人民法庭榜上有名。

海林，演唱任彦民，录制孙秋芳、林瑞，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导演齐鹏飞，现场统筹恭喜，宣推何贤德、荣腾龙、冉劲松、甜甜、张洪波。参加演播的有李佳璐、王宇、李浩甲、任杰、常阳、赵爽、饶丹、冉浩、熊晨杰、何音、惠龙、吕志、孙卓、严萌萌、任彦民、刘云思等。出品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联合制作单位重庆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制作出品单位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特别鸣谢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重庆市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万州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留言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眼看着呢，加长版的三伏天终于快要结束了。不过呢，多地高温天气啊还是持续控场哈，因为不少地方的朋友呢到了晚上也可能会热得睡不着。今天节目的开场呢，我们先来做一个提示，就是不要忽视夜间高温带来的健康隐患。
1: 没错，夜间呢本来应该是人体对白天高温影响的降温修复窗口期，但是啊，持续的高温会造成身体无法正常散热完成自我修复，可能会诱发多重健康问题。
0: 比如说持续的夜间高温呢，会造成我们人体大量出汗，水分以及钠钾等电解质会随之流失，容易引发体内水和电解质失衡，出现精神不振、四肢肌力减退等情况，严重的时候还可能诱发心律失常。
1: 那么人体舒适睡眠的环境温度是多少呢？是24度到25度。如果夜间室内温度超过了这个范围，就会影响人体散热，可能会中断正常的睡眠过程，导致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眠减少等问题，进而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
0: 一项研究就发现，全球范围之内呢，夜间温度升高会使平均每人每年减少44小时的睡眠时间。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人均睡眠时间呢会减少约14分钟。即便只

0: 是超过25摄氏度，睡眠时间不足7小时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3.5%。
1: 而老人、孕产妇、体重基数较大的人群啊，都是夜间高温需要被重点关注的人群。此外，像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肾病的人群也比较容易在夜间高温环境下出现急性病症。
0: 所以说，一旦发现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伴随着头晕头痛、恶心乏力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开窗通风，补充凉白开或者是淡盐水，并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进行降温。如果症状没有明显缓解，就需要及时就医了。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南海开渔，千帆竞发，广东福建多地开启海上秋收，
0: 还会来关注商铺养鱼的噪音引发邻里纠纷该如何解呢？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案件宣判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为期3个半月的2026年南海福季休渔正式结束，多地渔船开启了新一轮耕海牧渔的作业生活。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的800多艘渔船陆续出港奔赴南海。我们来连线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宁新。宁新你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开渔首日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3: 主播您好，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东阳江的闸坡渔港，就在中午12点的时候，开渔令已经是正式发布了。我们也是目睹了千帆出海的场景。那原本呢停满港池的渔船都动起来了，一艘接着一艘驶向出海口，奔赴南海，开展新一轮的耕海牧渔。闸坡渔港过去还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叫做动船澳，意思是就是说呢，这是一个可以打下木桩、拴船停泊的海湾。今天这个拴得住船的天然港湾已经是全国著名的10大渔港之一，也是广东省东南沿海的渔船补给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那我们同时呢还观察到闸坡渔港这个出海口大概呢就是300米左右的宽度。您可能会好奇说，港湾内如果有800多艘的渔船，该怎么在一定的时间内有序的通过这个出海口呢？这个呀，就要介绍到现在每个船上都装备有的船载雷达了。它是一个白色的半球形装置，那如果通过它呢，再配合到船内搭载的这个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在渔船内就可以了解到周边船的位置、航向以及编号了。那再通过无线电这种通讯设施来互相进行协调和联络，这样呢，800多艘渔船只需要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全部完成出海了。按照往年的作业节奏呢，近海渔船最快是今晚到明天的凌晨就会陆续返港，带回海虾、海蟹，还有像马鲛鱼啊、鲳鱼啊、石斑鱼这些当地比较常见也有特色的海鱼品种。这些渔获上岸之后，一边是会进入码头市场。

0: 大概也正在建设当中。该工端则是通过了水产预制也正在建设当中。该工端则是通过了水产预制菜产业园等多种方式，让鱼货不仅可以以鲜货销售，也可以转化为附加值更高的加工产品。那么今天的开鱼现场呢，也不只是有渔船的集中出港，还有非常多精彩的表演活动。来自阳江各县区以及港澳地区的多艘特色彩船在港池巡游。那昨天的码头边还举行了渔家婚嫁表演等等15项系列活动，可以说今年的活动规模和种类均为历届最多。本届的开鱼季活动期间呢，会预计吸引客流达到100万人次左右。主持人，我了解的就是这些。
1: 好的，张宁星。
2: 我们再来关注福建方面，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等沿海的各大渔港呢是汽笛齐鸣，渔船陆续结缆起航，开启了新一轮的耕海作业。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接下来连线厦门台记者陈山丽。山丽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是如何保障渔船顺利出海的。
3: 好的，中午12点呢，厦门市700多艘的渔船呢是发动引擎，开启新一轮的耕海征程。为了维护厦门市的海上正常生产秩序，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啊是牵头组织了厦门海警局、厦门海事局、厦门港口局、厦门航标处以及各区的渔业行业主管部门等多家单位，在公务码头、欧厝、高崎等3个点位集结，同步启动的全海域的联合宣传行动。那么本次行动呢，是结合了暑期的涉海旅游联合执法，通过联合定线巡航和分区分组的巡航结合，聚合各区的各涉海的部门力量，提醒海上作业安全、相关海域的管控，还有伤渔船碰撞防范、消防救生救助等方面的注意事项。那么今天开渔呢，厦门出海捕捞渔船呢，大多呢是从翔安的琼头、欧厝两大渔港拔锚起航。琼头呢，作为厦门市规模最大的传统捕捞渔港，渔船的体量呢是居厦门市首位，共有500多艘的渔船呢从琼头码头陆续驶出，而大部分的渔船呢将在清晨集中返回码头。新鲜上岸的当季海鲜呢，将第一时间的供应给闻讯赶来采购的市民和海鲜的摊贩，让大家抢先的品尝到开鱼第一口的鲜甜的海味。36岁的渔民林志鹏呢，在谈及今年的捕捞收成啊，他有着乐观的预判。他说呢，去年汛期雨水充沛，海域内的小鱼小虾数量偏少，直接导致了青蟹等蟹类的海鲜收成不佳。而今年呢，晴好天气居多，降水偏少，海域环境呢更适合蟹类的生长。预计今年的青蟹、海蟹等本地的特色海鲜产量呢将大幅的提升。厦门的海鲜市场的商户也预计，海鲜品类和数量会更加的丰富。好的，主持人。
2: 好的，陈山丽。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了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了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了80%以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在滇西北横断山脉三江并流核心地带的密林之巅，滇金丝猴家族一只只小猴宝集体报道。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塔城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赖建东说，保护区最新监测显示，响谷庆片区今年已迎来15只新生猴宝宝。
6: 新出生的猴宝宝有15只，这也是首次突破了15只的一个总数。
7: 目前的话，我们的滇金丝猴有14个猴群，2500只左右，占到全国滇金丝猴的65%左右。
5: 而在四川、陕西、甘肃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进入恋爱与繁育产崽高峰期。今年6月至8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迎来本年度首批新生大熊猫宝宝。 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园，大熊猫恩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而幼崽则乖乖趴在地上。

0: 时不时打个哈欠，伸个懒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张乐说，小家伙出生于6月4日，是一只雌性幼崽，两个多月过去了，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它已经长出了黑白分明的厚实绒毛，模样软萌圆润。
1: 这是恩恩第一次产崽，当分娩出来的时候，崽崽出来它会也会有呱呱的叫声，恩恩也是受到了叫声的一些小惊吓，但是它能够及时调整它的状态，迅速的叼崽护崽，展现出来它母性很强的一方面。抱幼崽吃食物的时候，因为它抱得不好，护崽的姿势不对，崽崽就会叫，我们也会教它正确的一个带崽的一个姿势，它学习能力很强，教了一天吧，它就学会去护崽进食了。
0: 这样的和谐画面不止出现在胶带娃上，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2: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0: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3: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
0: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生态空间。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4: 公安部实施我国自然保护地领域首部专门法律《国家公园法》，修订出台《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0000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目前的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长至7群44只。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错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做出林草新贡献。
5: 昨日新闻重现。

0: 来我们关注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侯燕的报道。
1: 现在开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的规定，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现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诉被告水产品商行相邻污染侵害纠纷一案。
2: 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开始施行，首案开庭备受关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原告张女士是被告1楼水产商铺相邻的2楼住户，从去年11月搬进新居，只睡了10天安稳觉，之后备受噪音之苦。
1: 你描述一下这个噪声是怎么样的情况，对你有造成了哪些影响？
3: 我刚搬进去是很安静的，大概睡了10天的安稳觉，后来就听到有这个杂音，这个杂音哪里来我也不知道，过了2、3天还不消失，有些说去找物业，物业也来了2次都查不出原因。后来隔壁邻居他提醒我，他说你下面有一个言语的有机器启动，你去看一下，这我去看才知道。
2: 张女士发现1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今年3月，张女士因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她多次与商铺经营者协商，但对方也有自己的苦衷。她去年9月租下商铺，租期3年，已投资40多万，停泵、拆泵都无法正常经营。
4: 合同是9月份签的，9月份签完以后，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基础建设了，大概是在10月中旬完工的。当时肯定是满怀憧憬啊，没想过说因为我的原因去对他人造成影响，真的没想过。
2: 不堪其扰的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楼水产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审判长归纳争议焦点说，
1: 主要争议焦点一个就是被告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第二个就是如果构成侵权的能否进行整改，如何整改，第三个就是原告主张的损失的合理性。
2: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多次组织现场勘验并咨询专家整改意见。
1: 法庭出示一下现场勘验记录，第一份是2026年5月8日上午，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当时发现被告商铺内的噪声是非常大，原告楼上房间内也存在着明显的低频震动噪声。第二组呢是5月25日的下午，我们再次组织
2: 法官第一次勘验后，被告商铺自行进行了整改，包括在商铺的顶部加设了隔音棉，将增氧泵更换为静音型，放置在鱼池侧边的铁架上，将抽水泵更换为潜水式，放置在鱼池的底部等等。
1: 勘验发现，经过被告自行整改，商铺内的噪声明显降低，原告房间内的生环境也得到一定改善，但是南边2间卧室以及客厅部分能够感受到低频震动噪声，关闭抽水泵、供氧泵后，低频震动噪声消失。
2: 经营性低频震动噪声是否构成侵权？商户经营权益与居民居住安宁权益如何平衡？原告代理人说，
5: 楼下被告水产品的商行15台抽水泵、9台增氧泵24小时日夜不停地运行，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噪音像一只无形的手攥着原告的神经，使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交涉、投诉、整改、协商1次、2次、3次，结果呢仍然无法根本上的解决这些问题。
2: 被告代理人强调，
6: 本案所涉 仅为水泵运行产生的低频率震动及声响，应区别具有大面积性扩散的公共污染物，属相邻不动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性干扰。
2: 法院经审理认为，市场经营主体持续排放噪声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认定为环境污染侵权，由经营者就因果关系及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法院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则，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国家标准，但只要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致使持续性低频噪声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损害群众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仍需承担民事责任。
1: 《生态环境法典》第591条规定，使用空调器、冷却

0: 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生产、生活和生态的统一，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得到了一个良好的体现。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很多旅客呢，在出游的时候，出于飞行的舒适度、座位宽敞度等考虑，特意呢购买大型机航班，结果出发前却发现自己乘坐的机型被换成了中小型机。想退票可以，但航司说退改签的手续费得自己掏。
3: 那么购票时选好的机型到底算不算合同的一部分呢？当消费者冲着大空间买票却被换成小飞机，退票还要自掏腰包，这笔账到底该谁买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已做处理。
4: 消费者石女士七月底购买了两张南方航空从上海前往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考虑到行程较远，特意购买了宽敞的波音777机型。然而几天后再查看行程时，发现机型变更成了波音737。
5: 对，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看中大机型才买的，然后我就说要免费退改，要么你给我退掉，要么你给我改成原来的机型。就是我当时购买这一款机型，然后他说做不到。
4: 这类问题并非个例，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多位消费者在不同航司都有相同购票经历。机型变更后，航司均表示无法全额退票。原本已经标注好的机型，为什么会突然变更呢？民航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6: 对于临时变更来说，很多是出于提供正常运输服务的角度来做的，比如说飞机临时故障飞不了啊，或者说是前续航班延误到不了，那么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启动临时的机型更换啊，这样就能够尽可能的确保旅客能够准时的安全的送达目的地。包括有些时候部分机场临时维修无法保证宽体机的运行，或者天气原因前续航班到不了等等都是可能的原因。
4: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了临时变更，还有很多旅客的行程在一个月以后。那么消费者提前按大型机信息购票后，航司未经同意甚至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将机型改为中小型机，是否构成违约？林志杰表示，
6: 航空公司变更机型目前从法律上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民航法律和规章角度来说并不属于违约。比如民用航空法里面机型不属于机票应当载明的事项。对于各航空公司的运输总条件也明确表示机型不作为运输合同的构成部件，不属于承诺的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型变更并不属于违约。但是从旅客体验的角度来说，服务标准有了实质的影响，那么对于这部分旅客来说，我认为应当要有相应的补偿或者免费退改的服务。
4: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此也表示，尽管航司有权调整直飞机型，但消费者在没有乘机的前提下仍然有权主张免费退票。
7: 民法典第821条明确，承运人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请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所以判断是否违约，不能只看航班号是否改变了，而应当综合判断更换机型是否造成了服务标准的实质下降。比如宽体机变为窄体机以后啊，座位空间、客舱设施、私密性等明显降低，而且又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并且给予消费者合理的选择空间，就属于这种实质的服务标准的下降。如果消费者还没有乘机，就可以主张免费退票或者合理改签到服务标准相当的航班。已经实际乘机的消费者呢，

0: 可以按照服务降级程度啊，酌情主张啊，减收票款啊，并且请求啊，航司支付相应的消费者的合理的实际损失。
1: 由于更换机型不完全等同于降低服务标准，所以消费者在实际维权中需证明新旧机型在座位空间、舱位配置、还有设施设备等方面存在实质差异。尽管舒适度、空间感和乘坐体验确实有消费价值，但这部分价值损失往往难以量化。对于这类维权难点，刘俊海建议，
0: 首先要善于固定和保全证据。购票的时候啊，要保存航班页面、机型、大型机或者宽体机的标识、座位、座椅的布局、价格和退改规则。第二啊，乘客要及时通过航司或平台的书面渠道提出异议，明确说明选择该航班的重要原因、机型变化造成的具体服务下降，并提出免费退票、免费改签或者相应的减价要求。同时要求航司呢，说明更换时间、原因以及拒绝免费退改签的合同依据在哪儿。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乘客呀，应当慎重自行点击自愿退票。如果因为行程紧迫必须另购机票，应保留和航司的协商记录。
1: 刘俊海表示，这类纠纷需要在航空安全、企业正常经营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0: 航司有权因为安全和正常运行的考虑而调整机型，但是消费者也有权及时知道重要服务发生变化。当服务标准明显降低的时候，应当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啊，包括选择是否继续履约的机会。这既符合航空产业的行业特点，也符合契约精神，也有利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选择权和安全保障权，才能打造消费者友好型的民航市场生态环境。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弹射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秦腔一枝梅。
0: 蜘蛛侠单手撑的挑战爆火，不过医生提醒不要盲目跟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秦腔一枝梅，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温超、张恩宇。
4: 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5: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剧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4: 主角中的易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2度梅花奖、2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5: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写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4: 李梅不是易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易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800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5: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4: 李梅学戏是原爸爸的梦想，也和易秦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4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6: 你说你就是看眼睛，看眼睛跟你的身段在一块儿，到这儿咋还不见上呀？就看你这是焦急的。
5: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

同行之道，三天不练观众之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弹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把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

0: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1: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0: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

0: 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十四五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1: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2: 明天把这个切成两个吧，不然会把手给划没了。
3: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那这个颠法颠得太厚了，你知道吗？
0: 在戏台上唱了四十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1: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0: 和易勤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父使劲推上去的，
1: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既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十六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他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1: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可以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0: 这一留就是四十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报。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他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跟他们招手。啊，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

0: 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三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两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0: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他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三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

0: 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要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喜好，要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喜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上百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1: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十几岁时的忐忑，他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0: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虚。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呢，随着电影《蜘蛛侠》的热映，蜘蛛侠单手撑的挑战在社交平台走红。不过呢，不少网友啊，因为挑战失败，造成了扭伤、拉伤，甚至因此进了医院。那么动作看起来很酷，为什么这么容易受伤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3: 南京市第二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周世想介绍，蜘蛛侠单手撑并不是普通的支撑动作，它相当于用一只手臂去撑住大半个身体的重量，实际难度很高，对大多数人来说很容易受伤。
4: 如果平时没有腕部力量训练，这个动作很容易出现手腕伤。单臂支撑时，肩部的肌肉群必须持续发力才能维持稳定，这也可能造成一个肩袖的拉伤。如果核心力量不够，腰椎也容易出现旋转，对本身有腰间盘突出等问题的人群更是风险高。
3: 周世祥表示，无论是练蜘蛛侠单手撑受伤，还是其他运动中出现扭伤拉伤，急性期处理的关键一般是立即停止活动，用护具、弹性绷带等对受伤部位做简单固定，48小时内见断冰敷，疼痛明显时可在医生指导下用药。
4: 如果脚踝扭伤后按压骨头处明显疼痛，或者无法站立行走，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及时就医。肌肉拉伤后千万不要马上拉伸按摩，如果出现大片的瘀斑，或者是听到了撕裂的声音，局部出现了凹陷，或者完全就无法发力，也要尽快的就医。
3: 普通人群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健身运动呢？周世想介绍，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严重骨关节病等慢性病的人群，运动前最好先咨询医生，优先选择快走、游泳、固定自行车、太极拳等中低强度的运动，其他人群要根据体能和运动习惯制定目标，循序渐进。
4: 久坐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不要一上来就挑战这些网红动作或者大重量训练，可以从快走、靠墙、静蹲、跪姿、平板支撑等基础动作开始。我们推荐大家呢，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配合每周2次的力量训练。就算你有增肌塑形的诉求，也应该从基础的动作学起，最好是有专业的指导。运动中一旦出现疼痛、头晕、胸闷，要停下休息，不能缓解的话及时就医。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夏季高温高湿，老旧电器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放大，很多家庭的冰箱、洗衣机、电水壶等电器已使用多年，超过安全使用年限，线路老化，元件磨损严重，在高温环境下易出现短路、漏电，甚至引发火灾、触电事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的使用年限，一般家电安全使用年限为8至10年，超期服役的电器应及时更换。老旧电器使用时，如果出现异响、发热、漏电等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切勿勉强接着用。更换电器时，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避免购买三无电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今年暑期，海钓这项曾经的小众运动是突然破圈了。更重要的是啊，它拉动的远不止一根鱼竿的生意。从渔具装备制造到租船出海服务，再到滨海住宿餐饮，一条由兴趣驱动的多元消费链条正在形成。海钓到底有什么魔力，让一根鱼竿扯动了整条消费链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一条，看咱这鱼挺大，
8: 黑头，
7: 来吧，
9: 大黑头。
10: 盛夏时节，在秦皇岛市海港区，距离海岸线5海里外的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上，一众钓鱼爱好者坐在钓位上，手执鱼竿，伴着徐徐海风，静待鱼儿上钩，体验着海钓乐趣。来自辽宁的钓鱼爱好者张雪，刚钓上鲜活海。

0: 海鱼，正满心欢喜地拆解鱼钩，整理鱼货。
1: 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总是刷到海钓的视频，看着挺有意思。然后这个暑假就约朋友来秦皇岛体验一下。我们两个人快艇往返，然后在平台上钓鱼，再租两套鱼竿买鱼食，花了600多块钱吧。
0: 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主体甲板800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人休闲垂钓。自生式钢制结构让平台更加稳固，不易运船。装备租赁、海上交通、海鲜餐饮等多元消费链条同步完善，为垂钓爱好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垂钓体验。据某海上休闲渔业综合体项目负责人涂永哲介绍，今年旅游旺季，海垂钓平台客流较往年大幅上涨，消费人群结构发生明显转变，平台配套专职导钓，降低新手体验门槛，延伸出多层次消费需求，海钓从小众圈层爱好快速破圈。
2: 今年海钓热度呢，远远超过去年。就拿今年旅游旺季来说吧，目前我们公司接待海钓人数大概在5000人左右，相对去年的还是有所增长。

0: 人海的一些专业级的钓友比较多。现在呢，发现今年越来越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钓友来垂钓。针对这类体验式的钓友呢，我们还提供了鱼竿啊、鱼饵啊、鱼货加工啊等一些附加的服务。这样算下来呢，一个人花费也就300-400块钱就能体验到海钓的乐趣。
1: 浙江省长兴县的裴仁亮是一位有着7年出海钓鱼经验的海钓爱好者。他说，最近身边很多朋友都向他咨询，想要加入他们的海钓队伍，体验出海钓鱼的乐趣。他打开手机相册，向记者展示前不久他们的一次远海钓鱼收获。
2: 他带点黄黄的，这个叫金波鲈，这个就10斑，70-80斤那样。这个就真鲷，这个是小的，还有大的，大的7-8斤，10来斤。它都有，这是鱿鱼，你看很透明的，这个是虎头鱼，看到吧？这深海虎头鱼很大的，这全是我们俱乐部里面的钓友钓的。
1: 海钓热度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究竟折射出怎样的消费新趋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分析，海钓的火爆并非偶然。
3: 海钓火热反映的是当前我国旅游消费的持续升级，单纯的山水文化遗产的观光已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海钓等新场景新体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通过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形成了海钓旅游的新热潮。它背后的驱动力是技术革新、服务创新和旅游消费升级的双向奔赴，供需两端发力啊，让海钓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日常的消费品。
1: 正如韩元军所言，从秦皇岛海上平台的岛钓服务到舟山铁船上的床位和餐食，供给端的持续优化让普通游客也能轻松上船。而海钓拉动的远不止一张船票、一根鱼竿。据相关行业协会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参与休闲垂钓活动的人数过亿，带动的钓具、船艇、饵料、岛钓培训以及滨海民宿、餐饮等关联产业综合产值近1000亿元。对此，韩元军指出，海钓的产业链纵深更是远超想象。
3: 海钓的关联产业多，综合带动作用强，不仅涉及到传统的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业，更是会带动钓具购置、游艇制造、码头及其配套设施建设等多条产业链。当前呀，海钓及其关联产业已经形成了千亿级别的产业，正在释放海钓加百业、百业加海钓的综合乘数效应。
1: 无论是专业钓友远赴深海挑战巨物，还是零基础游客在近海平台上享受周末闲暇，海钓的破圈正是中国旅游消费从看风景走向玩体验的一个生动注脚。而随着更多新场景、新服务的涌现，这波由兴趣驱动的消费浪潮或许才刚刚开始。

0: 凉，江水很清。
1: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佳荣，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这个暑假自驾旅行市场持续升温，而一种特别的出行方式正在从小众快速破圈，走进了大众视野，就是床车旅行。不管是西北的网红公路、沿海的观景大道，还是夜间的高速服务区，您可能都会见过这样的场面，就是一辆 SUV 或者 MPV 放到后排座椅，铺成床铺，车尾支起了小桌板，用车载的外放电功能来煮茶做饭。白天是通勤代步的家用车，入夜了就变成了能住能歇的移动小单间。前面说的是一个感受，从数据上也同样印

0: 外放电、车载长效供电等功能，直接重构了自驾旅行的边界。但是热潮之下，疑问也随之而来，我们真的可以自己手搓出一台床车吗？车体的结构能不能变？私自加装电路有没有安全隐患？路上的充电、补给、停车配套又能不能够接住这一波爆发式增长的需求？今天我们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我们来从技术原理、合规边界到产业配套，来把床车旅行这件事情聊透。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这两天听床车这个词儿哈，听得比较多啊，甚至在很多的平台上都有刷屏的迹象。给大家先来说说吧，这个床车是个啥车？它和房车还有露营车，就是这个类似的概念怎么来区分呢？
1: 其实是这样哈，我们的这个国家标准里面，对汽车的分类是没有床车这个概念的哈。
0: 这个是大家造出来的概念，
1: 造出来的词。其实旅居车啊，它是属于专用车的一个范畴。我们常见的这种，你可以管它叫宿营车啊，但是更比较正规的叫法叫旅居车。它分两种，一种是自走式的，就说白了，车和房子是一体的。
0: 就是带动力的这个。
1: 对，还有一种呢是挂车，
0: 就是本身不带动力，需要车头把它牵引的这个。
1: 是的，是的，就是这么两类。所谓床车呢，就是大伙儿一个比较形象的叫法，就是说这个车呢能睡觉啊。
0: 是。我们稍微严谨一点的应该叫旅居车啊，
1: 对，
0: 有能够自动的，同时呢还有这个需要牵引的，这两种的分类。但是今年暑期自驾圈里面，你要是说这个热门选择的话，那恐怕就是开新能源睡车里这么一个选项。而且数据也显示了，就是类似这种旅居车啊销量大涨。很多人说呢，这一次的所谓床车它的热潮本质上是新能源车给带火的。先向您求证一下，这个事情是不是果真如此？就是和早些年，你看燃油车时代也曾经有过类似这种旅居车呀，开车出去玩啊，能够睡在车上，这也有，但是好像那个时候没火。这次火真的就是因为新能源车给带火的吗？
1: 我觉得有关系，不能说彻底的是由它带火了。真正我觉得它内在的原因，从整个市场的层面来看，还是整个文旅产业的一个高速发展，还有各地的自驾游，尤其是旅游的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催生了大家自驾游的这样一个动力，新能源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又给它添了一把火。因为为什么呢？过去我们如果是开燃油车，它这种旅居车的自带的储能，就是说电池，有限，到不了十几二十度电。关键是它自带的这个电源用完了之后充电就是个问题。
0: 是。
1: 但是现在新能源车本身，我们就以这个插混或者增程，因为这两种车呢它能更适应几百公里以上的这种长途的旅行嘛。所以它的电池本身就已经有40度以上。有的甚至是60度的大电池，这个就为车上大量的用电设备提供了这样一个物质基础。再有一个，这种车呢，它可以在服务区充电，同时行驶过程中也可以靠能量回收和发动机的富余的动力为它充电，所以可以经常性的保证电池呢处于一个满电的状态。这么着我们可以算一下，即使按最小的40度电池来算，一个2匹的空调，它只有每小时的耗电量只有1.5千瓦，那40度电够赚它几天几夜的。
0: 是，这要搁到原来的燃油车上，我们开空调那是有很多场景限制的。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狭小的车库当中，我们就不能够用这个空调长时间的在那儿停车待机的状态，但是改到了新能源这儿，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电的电池储能的能力比燃油车要大出很多，像刚才我们算了一笔账啊，就是这甚至我们充一块不是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车的电池，我们就可以甚至在车里面待上好几天啊，用上凉快的，或者是冬天的时候用上热的空调，而当然冬天要更费一点哈。但是这种场景的这种升级，确实是新能源车带给大家的。
1: 是的，是的，还有包括像什么电磁炉，
0: 对
1: 啊，电烤炉，

0: 微波炉，
1: 嗯，
0: 甚至稍微讲究一点的，如果给排水设施能跟得上的话，洗衣机也不是不行。
1: 这个听说的不太多，
0: 有，还真有
1: 啊
0: 啊！尤其是现在已经登峰造极了，我们想的那个旅居车可能都是小车改装的，
1: 嗯，
0: 但是现在真正的完善的，就居住条件最好的，是用10米到12米级的旅游大巴，
1: 嗯嗯，
0: 然后注册成专用车啊。注意啊，虽然这么多座位数，以前至少是40-50个座吧，
1: 嗯，
0: 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的这么大个的车上，车门上喷着准乘3人准乘5人，
1: 嗯，
0: 而且这个是非营运的，是自家用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你像现在的话，大家大多数拿的是 C1 本，
0: 嗯，
1: 那以后会不会引起一轮新的这种让自己能够开 B 啊 A 啊这样的一个考新本，就是在这个自己原本的基础上增加的这么一个考试？

0: 已经开始了，
1: 已经开始了。
0: A 一太夸张了啊，
1: 嗯，
0: 一，
1: 嗯，
0: 就是尤其是、这个、
1: 就刚才您说这大型的车，
0: 一，
1: 嗯，
0: 就是尤其是、这个、
1: 就刚才您说这大型的车，那不是得 A 一才能开吗？
0: 但是是这样，如果是六米级的，
1: 嗯，
0: 六米以下，啊、或者是19座以下，
1: 嗯，
0: B 一是可以开的。
1: 嗯，
0: 其实六米级的车，我觉得作为居家旅行，这个尺寸已经够用了。
1: 是我们不一定非要带着31厅出去旅行啊。
0: 而且那种大车呢，基本都是请司机来开的、嗯、啊。
1: 是，但是说的是挺热闹的啊，大家感觉把家直接拉出去了。然后我们想要去那儿玩的话，这个自由度也变得很高。同时用电呢也比原来方便了很多。但是我们就从电这个角度来说哈，外放电这个功能，这个技术具体解决了以前床车的哪些痛点？比如说以前我们提到了说空调不敢长时间开，可能考虑到它的尾气的问题啊，啊，还同时也考虑到它电池大小的问题。现在不一样了，好像有了这个外放电功能之后，我们可以去用它来做饭烧水。那这个功能是可以这么用，但是对于车辆电池的这种伤害，或者说潜在伤害的风险，是不是也会比原来大出很多？
0: 没问题。首先一个、嗯、外放电它一样要经过电池管理系统。
1: 嗯，
0: 当电量低于30%的时候，外放电功能自动停止。
1: 嗯，
0: 所以不可能出现过放的问题。再有一个，你觉得空调、电磁炉、微波炉耗电量很大，但是它都是功率是个位数千瓦级的，
1: 嗯，
0: 和这个车上面的驱动电机动不动就几十个千瓦甚至100多千瓦的这种功率需求来看，就是个毛毛雨。
1: 是
0: 我们家用电器没有那么大的功率，所以既不会造成电池的过热，也不会造成过放电。
1: 嗯
0: 啊，而且可以用很长时间。
1: 嗯，的确哈，我们在开新能源车的时候，有一些可以显示实时数据。我们看到那一脚电门要是真的踩深了的话，真的能踩到上百。
0: 是的
1: 啊，然后这样的话，瞬间电流也会很大，所以确实是有、嗯、升温啊或者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再纵观一下，我们把这个电器带到车上去使用，都是个位数的千瓦级。所以加在一起的话，可能也不如这一脚电门踩下去
0: 是
1: 产生的电流更大。
0: 是的，是的，这块可以完全放心、嗯、因为车上面尤其是正规的汽车、嗯、而不是自己加装的储能电池、
1: 嗯、
0: 它的整个电池的 BMS 管理系统是非常完善的，无论是电管理还是热管理。
1: 嗯，
0: 况且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好多、宿营车的宿营基地还提供外接的电源。
1: 嗯，是。但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 BMS， 我们好像是在这个车辆电池管理系统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好像才会经常提及它。但其实是在任何场景下，只要是在这个车上，都是使用 BMS 这个电池。
0: 这么说吧，即使你锁车走人，上楼睡觉去了，
1: 它其实还在工作。
0: 可以不开哨兵模式，但是 BMS 是一直在开着的，而且数据。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往后台上传一次，这么着，一个是确保动力电池的随时随刻的安全，而且 BMS 是这个样子，如果在停放期间电池出现了异常，它可以绕过点火开关，直接启动冷却水泵和冷却风扇。
1: 哦，它的优先级是最高的，是安全级别的。
0: 是的，所以这个完全大伙儿没必要那个担心它的这个安全问题。
1: 嗯，大家不用担心啊。其实这个车企也都早考虑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发现啊，除了外放电，很多的汽车的技术升级是在悄悄推进的啊。比如说有的这个厂家，他就原厂支持座椅纯平放倒，自带露营模式。你看，这个好像说车企在设计这款车的时候，他就已经考虑到了床车需求。那是不是说有很多的车企已经在主动的适配这样的需求，而且做的也已经不错了？
0: 实际上我们看去年啊，包括就这两年新出的好多车型，尤其是大伙关注一个细分的车型，就是中大型以上的 MPV。
1: 嗯，
0: 它的座椅支持旋转、放倒。然后折叠下沉形成超大的一个纯平地板，还有的车呢

0: 在随车的不管是选购价还是赠品里面，包括充气床垫，
1: 嗯，
0: 就是当你可以选择把座椅放倒，也可以把座椅全部推到前面去，就跟货车一样，一个纯平的地板，
1: 嗯，
0: 这会儿把充气床垫推上去，
1: 这和 MPV 原本的属性也有直接关系。它本来最早可能就出于货车，所以现在把后面弄出这么大个平板来，对于它来说并不困难。
0: 对，尤其是现在那个像那个 C2P 就是电。

0: 会越来越明显，它有一种取代的可能性吗？
1: 其实更多的是融合，
0: 融合、
1: 而不是取代。要再说的准确一点吧，可能好多 MPV 它会往宜商宜家的方向上去发展。就是既可以作为家用啊，也可以用一些商用的用途啊，比如载货
0: 是
1: 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SUV， 你看不论是造型还是功能，很多地方都在向 MPV 靠拢。
0: 对，有很多的这种超大型的 SUV， 它已经做成了三。

0: 一起的。
1: 其实以后呢，还是根据用户的需求出现一些更多的跨界的车，
0: 嗯，
1: 这个会比较多。
0: 嗯，
1: 那你说1.5米、1.6米的小型轿车，你说它是算轿车还算 SUV？
0: 嗯，
1: 还有的轿车一边是平开门，
0: 嗯，
1: 一边是推拉门，
0: 嗯，
1: 你说它算 MPV 还是算？
0: 这要在过去都不好分类啊。是，
1: 其实国标里头也没有对这个分类，只有小型汽车、小型载客汽车，只有这样的一个分类。你说的这些都是商品名。
0: 对
1: 啊，
0: 就是企业告诉你这个概念，而且告诉您很久了，所以你就产生了像 MPV、SUV 这样的概念。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以后呢，他们可能就是会归于，比如说家庭用、出行用啊等等的一些专门用途的这种车型，它会越来越明显，而不一定是三个字母告诉你这是一台什么车了哈。那我们在提到这个 SUV 也好 ，MPV 也好的，就很多人觉得这个车型已经非常的宽广了，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家庭了。它甚至是一个移动单肩，也不像以前了。以前出去的话，出门人稍多点的话，那就是吃苦啊，因为大家挤在后排坐的也很不舒服。那从技术的体验来看，现在的所谓床车，它真的可以达到那种基础住宿的舒适度吗？就是它的体验边界到底在哪儿？就是是不是还有一些场景，你想要去替代一下我去酒店啊，或者是民宿啊，它还是不太可能的呢？
1: 这个怎么说呢？首先一个从纯的居住体验上来说，那个床车也好，房车也好，
0: 嗯，
1: 它终归是在移动空间里面打造的一个住宿空间，
0: 嗯，
1: 它不可能和固定式的住宅的舒适度和宽敞的空间同日而语，这是一定的。但是好多人呢，追求的就是这样一个调调。好玩啊，
0: 是
1: 觉得这个平常是个车，
0: 嗯，
1: 到晚上就是一个可以居住的空间。但是还有一个事情，大伙儿出行的时候最好清点一下人数。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从乘坐的角度来讲，一个6座7座的一个 MPV， 那坐着的时候是非常宽敞舒适的，没问题吧？但是当它的座椅展平之后，同样多的人想每个人都有充足的睡眠空间，这就不可能了，
0: 对，
1: 这就做不到了，所以还要有人住车上，有人去住酒店。
0: 对，这事情吧，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如果选择了这样的旅行方式，那说明我们是非常享受这种旅行方式的。如果说我们要是开着一台车出去，然后我就哎呀，每次睡在车里面，无论我铺得多舒服，我都不得劲儿，那这个旅行它肯定好不了。那我们还可能去住酒店、住民宿。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说，是非常享受这种感觉的，我们可以在车里面去享受一个相对就是自我的一个空间，然后呢，甚至是享受某种携带着便携的家的感觉出行。如果你享受这个的话，那么这次行程会非常美好。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希望它不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网红现象，就是大家说，哎，这个事情挺好，今年的暑假我们这么做，明年我们就忘了这个事儿。我们还是希望它可以长久的发展，作为床车这个概念可以持续的更久一些，而不是一个，像昙花一现的这种感觉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8: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

0: 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刚才说到了哈，难怪这个床车它能够从一个小众的爱好逐渐进入到大众视野当中。说到底哈，不是大家突然就爱上了将就一下睡在车里这个感觉，而是说新能源技术实实在在的降低了旅居的门槛，提升了出行的体验。曾经不敢想的整夜空调、户外自由用电，哎，现在一台车摆在你身边就可以基本实现了。但是体验升级的同时，很多想尝试的听众心里可能还有一个结没有解开，就是座椅能不能拆，副电瓶能不能加，我自己去动手改装的话会不会上路就被罚啊？那这些合规与安全的红线咱们还是得给大家理清楚。继续有请李阳。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咱们先说一下拆座这个事儿。
0: 拆座行不行？
1: 因为好多人开这个轻型客车，咱们说主要是轻型客车而不是小型客车，因为小型客车它的座椅的变化方式都是出厂设定，不管是旋转还是折叠还是放倒，这个都是原厂设计的，所以我们正常的使用原厂的这些座椅的灵活布局功能是完全不会被罚的，这是一定的。比如说我们把座椅都推到前头去，座椅放倒，后头一纯平的地板铺上，
0: 这车就这么是给设计的。
1: 对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关键问题在于六字头的轻型客车。轻型客车我们国内有很多的国家标准，

0: 自己一家人的这安全。所以说轻型客车不可以拆座，唯一的合法的做法就是也最靠谱的，这个车出厂的合格证上写的就是旅居车或者宿营车，它是五字头的，是专用车。那么这个车上的一切的设施只要你自己不乱改，那一定是合规的，而且不会被处罚。这块跟大伙儿厘清一下。
1: 刚才说拆座椅的事情，那我们加副电瓶呢？
0: 加副电瓶呢，这个事情呢，首先加移动储能这件事情呢不牵扯到非法改装。因为我们加的不是用于车辆行驶系统的动力电池，这个是不可以改的。因为车上说几十度就是几十度啊，这个而且它随便的接入原车的高压系统，这个本身呢
1: 风险很大。
0: 先不说警察叔叔管不管，你先想想对得起自己对不起。因为这个
1: 毕竟可能这样出行都是拉的是家人哈。
0: 是啊，这个首先我觉得但凡有点责任心的自己都不能这么干，所以一定是车上面的高压电气系统和宿营居住用的220伏的这套交流电一定是物理隔离的。这首先是一条红线。再有一个，你采购的这套储能的电池一定是要带3C 认证的。而且是一定要找专业的电工来施工，因为这里面但凡达到220伏的电压，就除了防火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防触电。这个汽车呀，我跟大伙讲一下，汽车呢它上面的220是没有保护接地线的，因为四条轮胎和地面是绝缘的，
1: 就相当于都是两口的插头。
0: 对的，我就问你，这个保护接地这条线往哪儿接？您总不能在车后头拖一根铁链子吧？
1: 那这个如果是停车状态下应该可行。
0: 那你下车再去打一个钢签子往地上。
1: 对，绝大多数场景下这是不行的哈。
0: 那么好，对车辆的整个电气的绝缘系统还有保护装置，就是我们说的防触电防漏电的保护开关，就要求就特别高。而且对于整个给这套系统施工的这个电工师傅的整个的专业技术也是一个考验。
1: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加装副电瓶哈，它还是要和动力系统的那套完全的分开。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我们上周也曾经说过，就是现在有这种一度电、两度电甚至三度电的这个便携式的移动电源。我们带上它完全可以满足220伏的需求，同时它的安全性应该也是比你自己去改装要高出很多的。就所以说是不是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如果我们要去加我们日常用电的这一部分的话，是鼓励大家用这种方式，而不是说我们在车上直接改。
0: 一般就是五度电，最多10度电。如果是10度电，有个大几十公斤啊，自己有一个小推车，就能推到车上，把它安放好就可以了。这么着，
1: 10度电的现在都不常见，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到4度电基本上顶了。
0: 五度电有的，其实五度电已经够这空调开半宿了。
1: 的确，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要考虑一下啊，未雨绸缪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又没有必要带那么多的电然后上路啊。有的时候是人也多，然后觉得没准哪儿就用上了，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半路补能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在很多地方我们也是可以给它来补电的。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在酒店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场合可以给它补上电，那么第二天用起来也是没有问题的，不需要带那么多的电上路。那咱们很多人担心的是这个用电安全啊，私自加装这个副电瓶啊，改装车内电路啊，其实这些要是具体说他们的安全隐患的话，肯定都是存在着安全隐患的。我们不妨去给他排列一下，就是看看哪些是坚决不能动，动了就肯定要出问题的。然后这也是嘱咐大家哈，就是在这个我们要把车变成一台床车的，当然这床车带引号啊，就是我们需要特别谨慎的一些点，李老师给大家说说。
0: 首先一点哈，就是储能电池和动力电池的物理隔离，尽量不永久性的接入原车电路，而是把它接入一个单独的一个发电供电

0: 组成一个小的车上的用电系统，
1: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别改车上电路，您带一块移动电源比这个要好。
0: 对，或者即使是你装在车上面的这个储能电池，也是通过外接的充电口，或者呢，您麻烦点，您下车把它插在车上面的那个取电口上，为它来充电。
1: 嗯，
0: 好多人都是希望能够发动机只要一转，就能为它充电。
1: 嗯
0: 啊，这个呢，过去在燃油车上确实是可以实现的，装一个逆变器。
1: 嗯
0: 啊，只要布线把它布好了，绝缘做好了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关键问题是新能源车上它有一个橘黄色的一些线。
1: 嗯，
0: 那个上面是400伏。
1: 嗯，
0: 甚至是800伏的高压的动力电。
1: 嗯，
0: 它不是过去的发电机后头引出一根线来就可以了，这个一下安全隐患就放大了。
1: 对，
0: 而且原车呢也不支持这样，它会破坏原车的整个供电的一个平衡，所以这个一个是不要动。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不要在车上随便的钻孔，破坏原车的结构，尤其是不要破坏原车的底盘的承重的这样一个部件。
1: 嗯
0: 啊，这个呢，一旦发生一些碰撞的时候，还有长时间的行驶会发生锈蚀，导致一些整车的一个结构强度的下降。
1: 嗯，
0: 就是不要随便钻眼儿，不像咱们自己家里头装修，说哎，觉得这儿装一东西，直接拿起冲击钻来滋。
1: 嗯，对，
0: 这
1: 不家里面这个结构，有的时候你在承重梁上打孔也是不安全的行为哈。但是车里面这一点表现的尤甚。
0: 对，
1: 嗯，咱刚才说了，就是两点很重要，一个是这个新能源车里面的呈现或者黄色的这种浅色线，那个不是380，就是400起
0: ，基本就是400伏、800伏，现在还有900伏、1000伏的，
1: 就是动着它的话呢是很危险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车身结构，咱们也不要轻易动。咱们再把时间稍微往前推一点啊，我们大概在10多分钟之前刚刚说了，就是说我们带着一家的家人，然后坐这台车，您要是这样去改装它的话，那个风险太大了，
0: 对的，
1: 自己承担不起，这一家人更是承担不起。但是有人说了，正规上牌的宿营车，那我这个，是不是你刚才说的，像我们去加装个负电瓶啊，改个车内的线路啊，甚至动个结构都不行？哎，我在上面加一个这个，比如说加个壁橱，可不可以？就是我在上面加一个橱子，这可以吗？
0: 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好多的车呢，确实是如果它出厂就是按照旅居车来设计的，那么它在车身的内框架壁板上都有预留了好多的安装槽和安装孔。
1: 那还得是人家给你留了，你才能这么做。
0: 对。但是我们想，一般的家用车好像没有装这个的空间。只有比较大的，至少得是轻型客车和中型客车以上级别的车辆，否则您想，总共这车就这么高，您装一个吊柜，感觉没有地方。
1: 那不是磕头的问题了，那很可能进不去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但凡是有条件装这个顶柜或者装冰箱的，它一定是中型或者中型以上的客车。
1: 就是这种正规上牌的宿营车和咱们私家车自行改装的这个床车，它在法规和技术标准上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刚才您提到，像在宿营车上，它可能原本就给你留了那个位置，可以进行那样的改装，允许的，但是普通私家车就不行。刚才咱们前面说了，可能空间就不行。那除此之外呢？
0: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整个车体结构就不一样。那个轻型客车好多它是和轻型货车是同平台的。整个它的底盘的承载能力和我们这小车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说整个它的车身承重件和非承重件它是分得很清楚的，它有底盘供应商和上装设备的供应商，也就是好多的专用车，你去上牌去，手里要同时攥着两张合格证，一个是底盘车的合格证，还有一个是上装厂，就是出这个专用车的改装厂的合格证，拿这两个合格证，才可以去上牌，当然说最简单的一个就是拖挂式的房车。它自身没有动力，它的电也是从前面的车上来的，
1: 是
0: 啊，它整个的动力也是靠牵引钩来实现的，所以这种车来讲，改装的空间也比较大，而且原车也给你预留了这些改装空间，但是啊，这

0: 提醒一点，就是拖挂式的房车包括自走式的房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它的宿营区域是不能睡人的。
1: 哦，
0: 您不能说我前头我开着一个皮卡，这是有拖挂资质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你拿着个 C6 以上的驾照，
1: 嗯，
0: 然后后头挂着一个拖挂式的宿营车啊，这种行为啊从驾驶的角度是完全合规的，你只要遵守交通规则就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你驮的那辆车上在行驶过程当中是不能坐人的，所有的人都要坐在前面这个皮卡或者 SUV 的正规的坐人的座位上，一般皮卡是五座车。
1: 哎，这一点可真是得给大家提个醒哈。
0: 啊，但我就举个例子吧。
1: 嗯，
0: 你如果这个人坐在皮卡斗里头了，
1: 嗯，
0: 你说这事儿警察管不管？
1: 应该管吧？
0: 那肯定是管的，这属于严重的。
1: 你必须坐在驾驶舱里才行。
0: 你必须坐在乘员舱内的正式的座位上。
1: 嗯。
0: 啊，当然说这个就是凭自觉，你说我非要在地板上蹲着这有点搬杠了哈，但是你必须在乘员舱。
1: 嗯，
0: 还有一

0: 后头睡觉去了。
1: 嗯，
0: 觉得这个我们自己的车或者我们自己租的车，觉得这个好像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1: 嗯，
0: 这也是违法行为。
1: 嗯嗯，
0: 因为现在呢，我记得以前我们做过一期关于旅居车的一个安全标志的新国标出台，好像是上半年还是去年的事儿。
1: 嗯，
0: 要求所有的宿营空间，包括沙发、还有床、还有后面宿营车上面的座椅，
1: 嗯，
0: 在行驶过程中都是不能坐人的。我再举前面那个极端的例子，比如我们买了一辆十米甚至十米以上级的大巴车，
1: 嗯，
0: 坐宿营车的时候，为什么上面准乘三人，准乘五人？
1: 嗯，
0: 那你说那么大的空间呢？对不起，这个车在行驶的时候，你只能在司机后面的这一排座上坐着，
1: 嗯，
0: 您不能溜达到后面去，跑床上躺着去了，那是不行的。
1: 这些规定啊，不是现在才有的，是一直都有。但是呢，现在随着这个床车开始火爆啊，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踩到这个雷，因为我可能此前没有接触过，
0: 没接触，主要是没接触。
1: 是，但是有一些人接触过，可能也是在国外。那国外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和我们又有一些差别。比如国外旅行，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小车挂个大车，然后到这个专门的房车营地，然后像变魔术一样的，怎么就把这几个大车、小车、帐篷都给接驳起来，变成一个基地了啊？看起来是挺好的，但是是不是像国外的这种房车，他们床车这一套东西拿到国内来，想去直接照搬的话，无论是从习惯上也好，从这个政策允许的方向，它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就是或者说换一个话说，就是他们那一套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地方？
0: 这个怎么说呢？主要还是国外它是从马车时代过渡到汽车时代，
1: 嗯，
0: 已经有将近200年的历史了，甚至都打不住，所以好多约定俗成的习惯啊，再加上呢，整个它的这个安全意识的问题，比如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卧铺大巴。
1: 嗯，
0: 卧铺大巴在我们国内已经销声匿迹了多少年了？
1: 是有相关的规定，规定之后就不允许了。
0: 啊，对，我在日本坐过卧铺大巴，
1: 嗯，
0: 就前几年的事儿，美国也有，所以说这个事儿还是离不开国情。
1: 嗯，
0: 啊，你包括甚至有的国家对骑摩托车戴头盔这么一个大伙儿觉得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有的国家依旧这个管得很宽松。
1: 嗯，
0: 旅居车也是一样，国外确实有旅居车在行驶过程中可以有人在后面走动的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呢，由于我们国家这种汽车文化，它启蒙就时间就比较晚，啊，历史也比较短，再加上大伙儿这个安全意识可能没有到位，所以从一开始呢就严格的监管，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的。
1: 嗯，是，我们刚才呢也是搞清楚了哪些是能改的，哪些是不能碰的哈，掌握了安全改装的正确姿势，咱们普通的车主呢心里面也算是有了个底，起码我们不会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踩中了法规的红线。但是床车旅行它终究是在路上的，就算这个车辆本身是合规又安全，但是真的我们要去走一个长线，走一长途，充电加水我们去哪儿找，安全过夜的场所有没有保障，公共卫浴等等的基础设施能不能跟得上，那这些配套它能不能够接住这一波爆发式的出行需求，这才是决定大家能不能够玩得更舒服，走得更长远的一个关键。我们继续来聊，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就牵扯到了一个配套的基础设施，
1: 是
0: 就是给排水。
1: 嗯，
0: 给水就是上水，
1: 嗯，
0: 这个事情好像还相对简单一点儿，
1: 嗯，
0: 这排水可是个大问题，所以现在好多正规的旅居车也像高铁和飞机一样有自己全封闭的污水箱，
1: 嗯，
0: 也就是污水包括生活污水和其他的污水是不可以随路直排的，
1: 嗯，
0: 必须到了宿营地以后有污水处理设施的地方，或者接一根管子，或者用小推车把污水箱推走，然后到指定的地方去倾倒，啊，这才是合规的。还有一个就是电源的供应问题，
1: 嗯，
0: 啊，因为你就说高速公路上有再好的这个服务区的充电，你也不如到了房车基地以后

0: 有外接电源。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在新能源车问世前好几十年，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欧美国家的这种房车旅行就已经很普及了。那会儿车上肯定只有一块小电瓶啊，
1: 嗯，
0: 它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的空调和这个烧烤啊。但是它的宿营基地，
1: 嗯，
0: 那会儿的
1: 房车基地
0: 110伏、220伏电源，
1: 嗯，
0: 就是，而且上头还有电表，
1: 嗯，
0: 还可以计量收费，所以它这套基础设施其实已经挺完善的了，甚至每一个车位下面有固定的上水管和下水管，你这车停到那儿以后，把千斤顶搭好了，
1: 嗯，
0: 然后把上下水都接上，把电也接上，这真的就是一个移动的房子了，这就是。
1: 是，你要是说我们和他们是有一些差别哈，确实，因为我们毕竟是从新能源这一块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之后呢，
0: 对，
1: 和他们的原本的这种传统的房车营地，它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呢，就是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地方出现了新型的补给模式，比如说分时停车啊、共享淋浴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快充桩打包服务等等。它就和原来那些传统的房车营地是不一样的。就这一类轻量化的配套，在技术和运营上它有什么特点？将来有没有可能这个把它推广开来，甚至把它推出去呢？
0: 我觉得这个呢，还要一个是看技术的发展，还有一个要看大伙儿的消费习惯是怎么变化的。比如咱们就说洗衣服这件事情吧，你好几个人出去10天半个月，你不可能带那么多换洗的衣服，所以在外面洗衣服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刚需。那好，我们国内的用户对于公共的洗衣房这个接纳程度现在就有一些问题。
1: 是，
0: 即使我们说每一个客人走了之后，这边都会消毒，用高温蒸汽啊，还有去喷消毒药水，但是大伙儿老觉得
1: 对，这个还是心里面有点过不去。
0: 对，所以宁肯自己的车上装一台洗衣机，觉得反正这个没别人用，就是我们一家几口的衣服在里面滚，所以还是觉得心里头比较踏实。这只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问题，就折射出好多这个消费习惯的变化。
1: 是
0: 啊，还有就是车载的水箱的问题。我们是要求每一个车都拉一个好几百公升的水箱，还是说到了宿营地以后有公共的淋浴设施？这个呢，从整个的资源配置和效率的角度来讲，那肯定是公共的澡堂子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好多人就觉得我再小再挤，我自己在车上1平米的空间里头，我在这儿洗澡觉得踏实。
1: 这个确实也还存在着一些文化方面的差异。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我们对于这个房车、床车的这个理解啊，虽然它来的比较晚，但是我们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这一套啊。这个也不能够说它现在就存在什么问题，它可能还需要一个市场的酝酿，然后同时再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因为这段时间确实，床车来的比较猛啊，伴随着床车、房车热潮，网上还有这个车主白嫖公共资源的讨论也是挺多的。就比如长时间我站着服务区的这个车位，然后蹭公共水电，甚至和景区啊周边商户都产生冲突了。在您看来，这一类核心矛盾它到底就是说这些开床车的没素质，还是说就是确实是由于这个配套供给不足、使用规则有一些缺陷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现象？
0: 主要还是配套的基础设施的问题。你这么想，如果咱们是按照使用量来计费，按照时长来计费，而且价格设定也比较合理的话，那大伙儿肯定愿意规规矩矩的把车停在这个宿营车的专用的车位上，这么着有水有电，而且呢也不干扰别的人。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一个配套比较好的一个宿营的基地，目前来讲呢还没有在全国完全的铺开，好多地儿还只是一个试点，甚至这个试点呢可能就是利用公共的停车场，只是把车位给它画大一点，或者最多的有的接上一个拉过一根线来，接上一根水管子，这是比较好操作的。但是这下水这问题怎么解决，可能你都没想，

0: 你按下抽水马桶的那一刻，你已经影响到别人了。
1: 是是，
0: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一个是一个用户教育，让大伙儿尽量增加公共意识啊，增加点公德心。
1: 嗯
0: 啊，仔细考虑一下自己的一举一动会对别人产生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影响，
1: 嗯、
0: 尤其是倒垃圾跟排污水这件事儿，这个是好多矛盾的根源。
1: 不能随心所欲。
0: 对的，
1: 毕竟
0: 另一方面也要充分的来解决这个宿营基地的一个软硬件的设施问题。
1: 其实咱们现阶段来讨论这个相关的话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毕竟还处于一个床车房车的一个发展的快速发展期啊，还远没有达到它的高峰期。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很多的酒店他们对于床车车主的这种态度从目前来看也是比较纠结的，比较矛盾的。一方面呢就觉得这个住宿客流被分了，被分流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看这车主他有的时候还会占用酒店的这个停车场卫生间等等资源，然后不消费，对吧？又占了资源。站在这个，如果说我们去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传统酒店它有没有可能未来哈，从现在的这种对立的情况变成一个补给服务的供给方啊，那这种转型和运营它的难点主要是在什么方面？
0: 其实这两下根本上来讲不是那种你死我活的矛盾，完全不是。其实国外已经有这样的数据了，就是当酒店开通了宿营基地之后，客流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因为我们可以这么想，一大家子去，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睡车上的。
1: 对，这点是。
0: 所以极有可能是他来了，他反而还要开酒店的房间。而这边呢还要享受酒店给他提供的房车的一些服务，等于这酒店能挣两份钱。
1: 对，这个多元模式啊，它其实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而且有无限可能的。
0: 而且你再想，如果只是旅行社的一辆大巴车给你拉来一车客人，或者是散客直接下了飞机下了高铁打个车过去，这种传统的旅行方式，它实际给酒店带来的一个客源的增量是有限的。
1: 对，是的。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么多哈，我们回头看这个床车旅行，它的走红就不太像之前的某种跟风的这种网络跟风的网红式走红，而是新能源汽车技术普及带来的一个出行的革命。
0: 是的，
1: 就是当一辆车它既能够代步又能够供电，同时还能够提供基础的住宿功能的时候，它重构的不只是旅行的成本，更是我们对在路上这件事情的想象边界。以前我们去旅行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们从这里出发了，点对点的啊，从家出发，然后到酒店，然后去景点去打卡。而现在呢，很多人开始享受这种现实的这种旅行生活，就风景在哪儿，我的车就在哪儿，我的人就在哪儿，临时的家就安在哪儿。这既是出行方式的变化，也是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的一次悄然的升级。技术呢，它永远是一个拓宽边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规则和配套是负责托底安全和秩序的。那对于每一个普通的出行者来说，既能够享受技术带来的自由与便利，同时也能够守住合规的底线，保持文明的分寸，或许呢，这就是对这一次旅行热潮的一个最好的回应。今天也非常感谢李阳老师来直播间做客，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本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一张面巾纸从不同的方向撕开，为什么有的方向撕起来很顺滑，有的却很别扭？为什么在矿泉水瓶当中倒入热水，瓶子的体积就会收缩？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一张面巾纸从不同方向撕开，为什么有的方向撕起来很顺滑，有的就很别扭？ 比如抽纸通常沿着垂直于折痕的方向撕就很顺滑。
3: 用物理学的语言来说，这是因为面筋纸的结构是各项异性的，这和顺着木头纹理方向劈柴更省力，是由无数条纤维素交织成的一张网络，其中大部分纤维素的取向是相同的。当我们沿着纤维素排列的方向撕面筋纸，我们要撕开的主要是两根平行纤维素之间的轻剪，不仅省力，断面也较为整洁。而当我们垂直纤维素排列方向撕，就不得不撕开纤维内部的更加剪，或是强行拔出整条纤维，这所需要的能量就比撕开轻剪大得多，还会形成带有纤维丝毛边的不规则锯齿断面。至于面筋纸为什么会有这种各项异性，这还要从造纸工艺说起。现在造纸工艺中，纸浆往往会喷射到一条高速运转的传送带上，这一过程中大多数纤维会被迫顺着机器运行的方向排列。在后续处理中，两个轨轮会巧妙地将面筋纸相互交错地叠在一起，方便我们在抽出面筋纸时带出下一张。可以看出，折痕的方向恰好与滚轮运动方向垂直，也就是与纤维排列方向垂直，因此垂直于折痕撕面筋纸可以顺滑地分开纸张内部的纤维，优雅地把面筋纸撕开。
4: 不是热胀冷缩吗？为什么矿泉水瓶倒入热水却会收缩体积？
3: 热胀冷缩只是对于最简单最理想材料的规律，真实的材料体系中有更复杂多样的相互作用力能让这个规律发生变化。例如水的倾线与原子热运动之间的竞争会导致零到四摄氏度发生热缩冷胀的现象，因为氢键对于水的排列会让体积膨胀，而温度升高在破坏氢键的同时也有膨胀效应。这个温度区间氢键与热膨胀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反常。对于有机材料来说，结构更多样复杂，不仅本身有大分子结构，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很复杂。塑料瓶的材料有 PET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DS 聚苯乙烯、 PE 聚乙烯等，本身其实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材料，也就是会受热膨胀，但是在被加工的过程中，塑料在模具内加热拉伸后被冷却，分子链被固定在拉伸状态，当再次被加热后，高度拉伸的分子热运动被激活，使其回到总体能量更低的情况，从而发生收缩。以上的解释是当热水倒在瓶子上并很快出现了不可逆变形的情况。如果是倒入热水后盖上盖子，瓶身随水的降温缓慢收缩，那就有比较简单的理解角度，那就是倒入热水使瓶内空气受热膨胀溢出，当热水温度下降后，空气体积骤减，内部压强变低，大气压把柔软的瓶身挤压凹进去，这种因气体温度变化带来的凹陷收缩也可能让瓶子明显变小。
4: 无论是学校里的操场还是别的操场，人们一般进去都是逆时针跑圈，这是为什么？
3: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或许听到过两种解释，一个是地球自转的科里奥利力，另外一个是心脏偏左导致重心偏左。但是其实在直径不过百米的操场上，这些效应微弱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要问有多微弱，甚至不如一阵侧风的影响大。真正的原因一半在身体，一半在规则。多数人右腿习惯性更强，弯道跑时外侧腿要跨更长的弧，承担更多蹬地发力的功能，逆时针转弯恰好让多数人的右腿落在更吃力的外侧，左腿在内侧负责支撑转向，这个分工碰巧和肢体习惯合拍，但这个优势其实很小，日常慢跑时很多人甚至感觉不到。真正把这事定下来的确实是大家你我约定成为了规则。20世纪初国际田径比赛为统一计时和裁判，在1913年将逆时针正式写入竞赛规则，此后全球的跑道设计、体育教材都围着这个方向转，一代代人在此规则下长大，就变成了不需要思考的身体记忆。其实不只是田径场、自行车馆、管道速滑等也大多沿用这一方向，不过长期单向绕圈会让身体两侧受力不均，所以体育课上偶尔也会要求学生们反向跑，这是让关节负荷更均匀。下次大家不妨也顺时针慢跑两圈，体会体会一种微妙的不习惯感。
4: 电容可以储存电，那它能不能制作充电宝呢？
3: 电容器可以存储能量，就以我们所熟悉的静电电容器，比如课本上的平行版电容器来说吧。静电电容器的特点是充放电极快，循环次数非常高，但它有两个很明显的缺点，一是它的能量密度太低，存储不了太多能量，所以想要让它达到现有充电宝的储能水平，它的体积会非常巨大。二是充电宝是用来给手机充电，或者给其他用电器供电的，比如 LED 灯。

0: 小电风扇，这些用电器持续工作需要的是源源不断的能量，而不是像静电电容器瞬间释放能量。以上说的是静电电容器，而现在研究比较火热的是超级电容器，它是介于静电电容器和电池之间的一种储能器件，有电容器快速充放电的特点，但充放电速率比不上静电电容器，也有电池能量密度大的特点，但能量密度还比不上锂离子电池。它已经在一些交通工具上有所应用了，比如汽车减速的时候用于能量回收装置。但是超级电容器的能量密度和充放电的特性决定了它离做充电宝还差得远。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我这么挨的一个人，但是在马来西亚街头要被迫的把自己变得意义一点。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我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我也是正经的国家持证上岗保安，这个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我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2: 各位好，欢迎来听这一期闲聊，我是王贤。刚才大家听到声音的就是今天要一起聊的人，清华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学政治学，他叫丛瑞安。过去的8年当中，他多次到北京的马驹桥短住，并且打零工。马驹桥在北京的外环，是一个著名的零工集散地，这个地方几乎贯穿了丛瑞安在北京求学的整个阶段。在清晨和工友们一起选择一份日结的工作，辛苦干上一整天也是他非常习惯的状态。他做过快递员、安保、绿化、园艺、药厂装配、食品厂加工等等若干工种，记录下了马驹桥这个地方的日日夜夜。其实最近几年，马驹桥已经变得网红起来，很多短视频的镜头对准了那些招工的路口，但是他们真的在躺平式生活吗？日结工的工作和生活是什么样的？丛瑞安为什么不断地来到马驹桥？他体验到什么？他把所有的体验集结成书，是要讲述什么？我邀请到丛瑞安一起聊聊。

0: 份才出版的。我觉得这个书出版之后呢，我们好像才知道这位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已经断断续续的观察马驹桥8年了。我想知道瑞安，你现在还会去吗？最近一次去是什么时候啊？
1: 其实我这一年反而有的时候去的比较频繁了。
0: 哦，
1: 因为你也知道有些媒体采访活动什么的就去。
0: 嗯，
1: 然后我最近一次去应该是7月初。
0: 有没有过你自己主动的说我还想回去看看的情况？最近这一两年，
1: 怎么讲呢？就是会，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说我完成了一个工作，然后呢，我完成了工作以后再回去看一看，它不是这么回事。对我来说，我现在也没有完成工作，或者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作等待我去完成。去那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可能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它和我完成了什么论文或写什么东西其实都没有关系。即使没有这本书，或者即使这本书出版了10年20年，我可能还是会不断的每年都回去。
0: 假如你自己回去并不带任何目的的回马驹桥，你觉得你最会去哪儿看看？
1: 我自己惯常的流程，或者说我也会带一些朋友去了解的流程，其实就是书中写那个流程，从同济南路地铁站下车，一路骑着自行车从北向南贯穿马驹桥，就在凉水河的桥上，你看到北边就是高高的厂房，南面就是低矮的城中村，城中村呢是狭窄的道路，两三层高的小楼房，就是两边呢是一些很一般的建筑，然后一些小店儿，然后路上走都是一些打工者。我大概就会从这条路上一路向南穿，就是在这条南北向的路的北半部分，你会看到大量的丧葬用品店集中在那里，然后到南边以后，慢慢的打工者就多了，人力中介就多了，直到最南边的那个路口，而那个路口通常就是聚集着最多零工的地方，早上5、6点钟和晚上5、6点钟的时候，那里聚集的零工最多。不过现在是夏天了，所以说中午在那里等活的人就很少了，一般都是在一早一晚的时候。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呢，也可以去正规零工市场看一看。这个正规零工市场呢，在城中村的东边，京沪高速以东的位置，那个地方呢是当地政府建立的一个，也不算很新啦，两年了。
0: 嗯，
1: 这是当地政府建的一个正规的市场，有屋子，有棚子，然后吧，在这里找工作呢，也会有一些比较良好的待遇。政府隔三差五还会在这里搞一些相关的活动。

0: 一些做来做采访或什么的人一样，拿个手机拍着，或者说拿个相机那直播，不会搞这个事情。我自己的穿着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一身基本就是全黑的衣服，然后呢混在工人堆儿里边去，仅此而已。也不是我天天都去，天天都去肯定就有人熟悉了。毕竟我只是个学生嘛，我只是每年会去一些时候，然后长期在线上关注他们。
1: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对大家讲，比如说马驹桥在北京什么地方，大概是一个比较靠外环的一个大型的自发的劳务市场的所在地，特别是大量的日结工的这样的集散地，很多灵活就业的朋友呢，可能就住在那附近。有句话叫"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是这么说的吧？这儿说的是深圳的三河劳务市场。但是马驹桥是什么样的？如果迅速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友去通过瑞安此刻的讲述去建立一个认知的话，你觉得想要了解马驹桥，应该知道什么样最重要的关键词？
0: 零工一定是第一位的。为什么这里有名？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零工的聚集地。第二，城中村，它的形态是一个城中村，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劳务市场。三河的全称是三河人才市场，但是马驹桥的全称就是马驹桥的这几个村子，一街村、二街村，包括马驹桥商业街周围的环境，就它的模式。虽然我们说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但两边其实是有不同的。第三的话，我觉得关键词其实就是城市，但你也可以叫北京，就是他们这里供应的劳动力是北京乃至其他城市都需要的，或者说这是一个我觉得当代发展一个缩影吧。
1: 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样的地方它虽然是在城市当中，但是它有和北京这座城市的反差，而且有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托举。你刚才讲到的零工，很多劳动者，他其实是给这个城市打下很多基底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存在。
0: 对的，城市文明嘛，就现代城市文明是需要这些劳动力的。
1: 我们可以请瑞安来讲讲这个当时和马驹桥建立联系的这个机缘啊。我看你多次都讲过，就是当时大二的时候，2018年吧，是吧？有同学邀你去调研城中村，包括去做日结工。我一个好奇是，当时是为什么答应去做这个事儿？你对这个事儿当时有认知、有了解吗？
0: 其实没有什么。

0: 我需要先从房山坐车到北大，然后从北大和清华再到满学校，那这一趟就很远，就会感觉到说，正是这些比较边缘的地带，其实支撑起它的运转。不止北京，其实各大城市都是这个样子。
1: 但是我想，其实大家看到丛瑞安用8年的时间去对马驹桥这样一个零工聚集的地方做观察，到底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因为我记得，毕竟你当时走到这个马驹桥的出租屋的时候，我记得你写过嘛，房东当时就跟你说了，说你这样的年轻人是绝对受不了的。
0: 首先，我想说明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不是8年一直在那，有点类似于走不断的回访的感觉。8年中一次回访，所以每次回访，你说再怎么难受，再怎么痛苦，这也就是那么几天的事情，这个不存在一个多么大痛苦，那没有没有。其次呢，您刚才说那个就是看我说你这个小伙子就待不下去，他指的是那个小房间，我不可能住得下去，一个楼梯下面隔出来一个小单间儿，不光是我，大部分的人都忍受不了那个地方。马驹桥的房间可能并不是多么好、多么整洁、多么透气，但是不会太差。它毕竟是在北京，毕竟是我们这个中国城市运转的一个部分。
1: 但是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啊，因为你是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嘛，大家会下意识的以为瑞安是在做这个田野调查，结果你也说过，你说这不是你的项目。不是你导
0: 对。
1: 师要求的，也不是什么选题，就是你现在可以说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某种连接，我要反复的回去看。那最初这个连接，你觉得是怎么慢慢的建立起来？
0: 与其说是建立起来，不如说是这个连接一直都在，就还是您看嘛，这带着党徽呢，是吧？一个党员，啊，你是一个学政治学专业的，然后还是一个平常去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的一个学生，包括可能也是比较关心社会那么一个人，那去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去才是一个意外。更进一步的来讲，如果我不去马驹桥，不去这里，或者我不在北京，我有可能会去别的城市、别的城中村，甚至别的工厂等等等等。只不过是最后由于某种机缘巧合，我来到了马驹桥，来到了这里，仅此而已。如果没有这里，也有其他地方等待我去靠近。
1: 也就是你心里面其实本身就想要有一个去感知社会、去了解社会的这么一个地方，让你自己去探索、去观察。
0: 差不多吧。不过不仅仅是探索社会，更重要的是呢，可能是咱们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说嘛，或者一个好奇来说嘛，包括政治学的好奇，很大一点就是在于说劳动。这个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在劳动之外的人是什么样？在劳动之内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些东西呢，都是我必须要去看这些马驹桥的类似的地方。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另外一种的田野调查，只不过这个田野调查没有什么机构来奖励你，没有什么论文来让你发表，仅此而已。
1: 我理解了，而且你讲到像劳动这样的关键词，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从学术上来说，它都是，很重要的概念。但是我也想知道，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你毕竟要对这个地方，像你说的有好奇、感兴趣，你才会去了解，才会去做这个事儿嘛。哎，你从小的这个成长啊、家庭的经历、学习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和这个劳动啊这样的关键词有关的东西？还是说会其实有挺大反差呢？
0: 其实还好，
1: 哦，
0: 我家是滨州，是
1: 山
0: 圣
1: 东
0: 留
1: 滨
0: 田，
1: 州，嗯，
0: 对，圣留田的子弟，圣留田算是我国最大的国企之一了，就是我们一家人都是这个国企体制下面的。但是我家从小呢也是会，就是让我去了解这个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我想对我也是有一个启发。另外呢，我家里从小也是会带着我去做义工，
1: 哦。
0: 然后做义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不同的人，不同样的生活，然后你会去了解他们的感觉感受。然后呢，你会对这个世界会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责任感。

0: 哎，让你感觉真的特别苦、特别难的有没有？
1: 那其实就是药厂，药厂咱们说实话，体力上一点也不累。
0: 你是干做什么呀？
1: 试纸，生产那个试纸嘛，你想就是一个塑料小壳，它什么结构呢？壳分两个部分，一个底儿，一个盖儿，里面呢就是一张纸儿。你要做的就是把那个纸拿起来，插在那个底里面，然后把盖子盖上，就是这个工作。就这个工作真的是，它一点也不耗体力，但是真的精神上很累。
0: 因为长期的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事情。
1: 不难受就难受在它不够单一。如果一个人只是一个机械的不断劳动的话，那么这个人其实可以大脑放空，可以什么都不想，或者说什么都想，让自己大脑通过胡思乱想来让时间快速流转。但是这个工作恰恰就是很难受的一点在于，它简单到你不用费任何大脑，但另一方面，它又恰恰复杂到你要很仔细、很小心，你的手不能碰到条的某些地方。这个条是软的，壳是硬的，你插进去的时候可能会跳出来，你要很仔细的插进去，然后呢，盖上盖子的时候也要精准的压上去，就这些东西需要你的精神全神贯注在上面，所以说呢，你脑子就不能想别的，只能停留在这个事情上，就感觉你整个人被吸在了这个工作上一样，这
0: 被
1: 个事情对
0: 吸
1: 人
0: 在
1: 很
0: 这工
1: 大。
0: 作上。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我觉得听你的讲述，超出了我对很多日结工作的这个劳动的感知了。我想象更多的是苦、累和繁琐。
1: 其实没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像什么服务员呐，包括演员呐，包括一些什么客服之类的，他们需要情感劳动。但实际上，虽然我们可以说工厂里的人呢，不需要做一些某些事，假装自己很快乐，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在付出自己的情绪劳动的。
0: 哎，什么样的工作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普遍认为比较好的，肯定也包括性价比，也包括它的这个像你说的愉悦程度。
1: 比较好的工作可以咱们分很多种来讨论。首先，工资高的工作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工资高的时候不要太累，比如快递分拣就很累。另一方面呢，比较轻松的工作肯定是好的，但工资不要太低。比如说某一天来了一个好的保安工作，180一天，那这绝对是个好工作。临时有人要一个搬运，要三四个小伙子搬2、3个小时就100块钱，这也是一个绝对的好工作。还有一些呢会觉得说垃圾清运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认为垃圾清运太脏，还有的人会说去装舞台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嫌装舞台太危险、太繁重等等等等。好与坏的工作其实是一个每人很主观的东西，
0: 是，
1: 这一套我觉得是不能够把大家理解成一个机器，而应该把大家理解成一群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他们在面对着一个变化的世界，而他们自己也在发生着变化。
0: 所以我觉得瑞安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理解你已经很深的共情了一起做日结工的这些工友们。
1: 我确实，但是只能说是我能够勉强努力去共情吧。但是我也承认，就是说，我会觉得人与人之间没法完全的做到共情，我只能够通过我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去怎么做。而且"共情"这个词会有一种很，共情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我都觉得有点类似于同情了，在同情个比你低的人。与其说是共情或者同情，我想说可能更多的是尝试去理解或者说平视吧。这可能是我自己一个比较坚持的态度，就是不夸大也不去贬低，是这个样子。
0: 你觉得经过了这么多次之后，你更理解了这个做日结工的这些人吗？
1: 算是吧，算是比原来更理解了，也比一些对这个地方完全不了解的人多了一些理解。虽然可能会有人说，我看看视频也能理解，或者在网上刷刷推文呐，什么也都能理解，但是那种在现场的理解和那种在现场之外的理解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一种切实的真实感。而且在这种真实感之外呢，还有一些是言语所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就是你不亲自干你就感觉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影响很大的。
0: 有什么能把它剥离出来，能稍微给我们讲一讲的呢？比如你看到他们身上的什么，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努力，生活的不易，或者是什么让我们很意外的东西。
1: 比如说，我发现很多人会觉得意外，就是说会觉得马驹桥的人就是一群干一天玩三天的很摆烂的人。在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嘲笑说：“你看那个人啊，那么低的工资也去干，这个人不行。”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会嘲笑说这个人很勤快，就是勤快本身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嘲笑的对象。虽然大
0: 赞
1: 家可
0: 美
1: 能
0: 勤
1: 会
0: 快，
1: 躺平，或者说咱们赞成摆烂这个词，但是另一方面，努力却从来不会成为一个嘲笑对象。这个人很勤快，干活很好，能力很强。这个从来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可能会很多人会意外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那一个懒散的环境中，大家可能是比着谁懒，就会去嘲笑那些努力干活的人，但恰恰相反，他们的内心也是一个要求自己好好干活的状态，哪怕我这个人很懒很懒散， 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

0: 慵懒散而自夸，我只会说我能干，对我来说内心是一个满足，对其他人来说呢，也是一个看着说我很厉害、很优秀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这些马桥打工者，是要放在他们的生活中去理解，把他们当成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些很奇怪的、很不一样的一些群体。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我坦白说，在看瑞安写的书之前，包括跟你聊之前，我肯定是有滤镜的。我会觉得他们可能不善于干活，至少是不够勤快，或者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可能是某种躺平的人。

0: 我印象非常深，而且我印象很深的是你描述的一个做环卫工吧，还是园林工的一个大姐。
1: 绿化吧，应该是
0: 对，
1: 马云说的
0: 绿化。对对对，他说我不是在打工，我是在工作。这句话我看了之后，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震撼的。我想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就是听到这个话，就是
1: 你会很少在马厩桥那个地方见到这么有生命力的一个人，一个大姐。虽然现在想想吧，我看那个有时候看微信读书的书评，他们会说人家才38岁，我管人叫大姐是不是不太礼貌？
0: 那我更不能叫人家大姐。
1: 那个时候我才20岁呀，我叫人家大姐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哎呀，就是，但是你会感觉到他那个身上那个气质是很旺盛的，长得虽然看起来比较老相，但是干活非常卖力气，就那种最标准朴实的农村妇女的刚进城的农村妇女的样子，说话大声大嗓，烫着个头，然后还抹着口红，这样的人出来去干临时工，就给你的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像是灰头土脸的一群人中突然冒出来一个非常旺盛的一个火山一样的人物，他会在那干着活，对，拼命带头干活，这是一个我觉得很诚实的状态。这种诚实的状态意味着他并不是在跟你简单的自夸或者简单的给你吹吹牛，而是意味着他真的会去理解这些事情，真的会去觉得我应该好好干，我干的时候我就要努力干，我休息就要好好休息。这个大姐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点恰恰就在于，她一方面嘴上是这么说的，她那方面手头也是这么做的，她干活比所有人都要勤快，都要卖力气。至于您刚才说，她说打工不是，也不是打工，自己是在工作，就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哪呢？这不是一个访谈，当时不是说她坐在咖啡厅里，旁边是几个学生问她说您打工的经历怎么样啊？啊，我这不是打工，我这是工作。不是，他是在很随口的一句话中，我记得当时是好像是一个大叔吧，这个大姐的聊到就说，哎呀，咱们都出来打工的，怎么着，刚说了几句，他马上就打断，哎，我不是啊，我是出来工作的，我不是打工的，这么一句话，他都要反驳的话，那说明他真的是很看重这个了，他需要给自己这么一套符号，或者说他自己内心相信这一套符号，我不是一个普普通的打工人，这种生命力在其他地方又能有多少呢？我想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明显，
0: 但是他却在马厩桥出现了，证明在这个土壤当中其实他是能够生长出这样的东西的。因为这个劳动本身它可能就是一个能够创造生命力或者和生命力伴生的东西。你刚才讲的一个是你在药厂的这种工作的艰辛，你刚

0: 地上，然后把它铺开。这个工作看着简单，实际上挺难。第一点在于，它其实会让你粘的全身都是土啊。第二，那真的是很重，看起来就是一个卷儿，但实际上那个卷儿很大，这么一个，它上面都是结结实实的土，所以把它抱起来就很花力气了。这是一个工作，还有什么工作呢？比如说捡树枝，树呢，他们拿铲车铲了，你要把那些铲走的那些根呐、啊、什么挖走。我觉得最难的一个工作就是说，他那个荒地上面有一片已经枯死的月季，你要拿着铲子，拿着锄头把那些月季就枯死的月季挖走。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那个月季扎根扎得特别深。如果你不是一个惯用锄头惯用铲子的人，你是根本弄不出来的。但是这个大姐，无论是哪一个工作干都非常好，一看就是一个惯常一干活的人了。
1: 你描述到这个劳动细节的时候，你经常会讲到你自己可能这时候就不是那么擅长了。你在克服这种劳动具体困难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我得尽力的跟得上他们，就是说我自己总不能干的比别人差太多太远。虽然咱们不是为了干活，不是为了挣钱来的，但是无论是你融入这个环境也好，或者说你要感受这个劳动也罢。包括说你要尊重你这份劳动也罢，你都是需要好好干，然后努力跟上节奏，努力推进你的工作的。包括干这个绿化，包括去药厂，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等等，就干不好还是会让人感觉不爽的。
1: 那你还有什么就是觉得干完了之后情绪价值得到满足的工作吗？那什么样的工作是给你带来意外之喜的？
0: 可能更多的是干安保的时候还有一点。安保这个工作好玩在哪儿呢？就在于你的工作实际上是维持社会秩序。比如说，我干过有一年干过前两，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纪年，我都会按照说我干哪一年日结工的那一年来算了。这应该是我干首钢园区的那个跨年夜日结工，这就应该是2年以前了，24到25那个跨年夜应该是。就那一天，你其实我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是站在路口维持一些基本的秩序，或者在那里站。

0: 还是一种跟社会建立的连接。
1: 是的，是的。
0: 你在马驹桥结识了那么多人啊，无论是书里写到的，还是你讲的，可能你也觉得，只是擦肩而过的这样一些马驹桥生活着、工作着的人们，我还有一个好奇，就是他们为什么接纳你，跟你谈话？他们知道你是，名校学生的身份吗？甚至是北大的硕士、清华的博士？但你们总要聊天，他为什么愿意敞开心扉跟你说话呢？
1: 首先呢，第一，他们确实是不知道这个身份的。其
0: 这个
1: 次
0: 也
1: 呢，
0: 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
1: 他们其实自己中间也是要聊天的，所以我会在这个时候跟他们交流。这就体现出在零工中间做调研也好啊，聊天也罢的一个好处了。大家没有什么忌讳，认识了就聊，不认识也可以聊，偶尔插两句嘴也没有人会管你。而且吧，在马票街头，大家是三五成群的，一个一个的聊，可以随时混到一群人里边插两句嘴，然后再混进另外一个人群里听一听他说的话。这种感觉是不断的游动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可以做很多很多交流。当然，这种方式的限制就是你可能很难挖掘很深的东西，就你不可能在街头聊天的时候突然插进去问这个人的人生经历或者一些很深邃的问题，但是至少你会听到很多内核相一致的东西，就是这本书写作的时候一种方式。
0: 而且我记得你多次说啊，就是说你跟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你觉得是某一些瞬间，还是说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让你意识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不要把人与人之间去画这样的界限，去分出这些东西来。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1: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谁和谁有太大的差异性。但是另一方面呢，在马驹桥确实能会有不断的东西能够印证这种差异性的不存在。当然，我们可以说工作的不一样，穿着是否体面，衣食住行等等的有些区别，包括说他们的学历、说话风格。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真的是很类似的。就比如说，大家对于工作态度，大家对于未来的希望，大家对于彼此的关心。就包括说，如果是一个年轻人过去，99%的人都会劝你说：“年轻人别来这，这里不是适合年轻人过的地方，在这里打工就把人打懒了，等等等。”那么他们这种基本的同情，或对工作基本的态度等等，这些东西和我们真的有很大差别吗？我想未必吧。
0: 我记得你特别明确地说，你说你的书重点关注的就是以短期工或者日结工为主要方式的打工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迷茫的打工者。
1: 我之所以关注，是因为他们是占大多数的一群人。我其实我最开始也会想，是不是有些人就是彻底失望、彻底放弃，所以说选择用这种干一天玩三天的低生活成本的状态来满足自由的。后来发现不是，大多数人与其说是彻底躺平，不如说是在徘徊。但另一方面，在我们无论是官方的分析也罢，无论是学术界的分析也罢，包括我们平常口头语会都会说，他们其实不算稳啊。这个不是一个长久之计的长期工作，更像是一个过渡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打工者们，他们追求的稳定，恰恰是这种被其他人认为是过度的劳动。但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就是因为他们会把这种过度当成是一种真正有自由的状态，真正有尊严的状态。
0: 因为我们在讲到马驹桥的这些做零工的朋友，咱们不说只是马驹桥，就是我觉得很多人特别容易生出一种关切，哎呀，这些人不容易，他怎么才能有个更稳定的工作呀？交上社保呀？离开这个地方呀？我觉得瑞安有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带我们看到了，就是在这个地方过这样的生活，它也是生活的一种自然的形态，它也是应该。

0: 基本情况就是，可能当下是我不满意的，毕竟我们的发展的时间还不够长，我们的打工者们还年轻，他们有资源、有精力去再这么一个一个换工作，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吧，这是年轻的劳动力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哎，瑞安，这个夏天的时候，暑期档有一部电影叫《奥德赛》上映，它是讲这个荷马史诗里的奥德修
0: 哦，我
2: 斯，
0: 知道，知道，知道。
2: 对，历经苦难重返家园的这个故事嘛。我记得你这书里面有一个章节叫《生活的奥德赛》，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或者什么样的东西，让你把奥德赛这样的故事写在马驹桥的时间里面。你觉得他们也经历某种寻找或者某种回归吗？
0: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做这么一个解释。首先，其实就是我没有赶这个时髦。因为《奥德赛》就是我最开始写这个框架、写这个标题的时候，那都是2、3年以前。《奥德赛》这个词根本就不成为一个网络名词，这个电影也没有上映。就对于我来说呢，《奥德赛》其实意味着他们生活中面临的重重风险、重重苦难，就像奥德修斯要返回家乡一样。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这里说的《奥德赛》和其他人说的《奥德赛》，或者说无论是电影上的，还是说很多网络名词中的《奥德赛》，还不太一样。不过呢，这些马驹桥打工者他们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呢，可能也是目标相对不那么明确的，或者说，他们明确的目标是什么？是自己要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什么是更好的生活？怎样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东西本身是不确定的。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解答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比如说，他们去打工，他们打工的时候会想找一份好工作，他们怎么找到好工作呢？就去找中介。可能会发现中介承诺的呢，中介对他们的承诺，无论是工资的承诺、工作条件的承诺，和现实完全不一样。他们有些人呢，会去想要找到一份更自由、更美好的工作。我知道我想要更好的生活，但是我该如何获得更好的生活？那我只能不断的追求，想办法去贴近这种美好的生活。就像奥德修斯，其实奥德修斯这个典故，我觉得很有意思点在哪里？就是他其实本来是离家很近的，但是由于种种的磋磨，他离家又很远，就导致他最后这么饱受风浪。其实跟很多打工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要强行给打工者们安排一个稳定的结局，安排一个社会规训他们应该做的样子，那他们的答案好像也很简单，他们的人生这么被固定了。可正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我们是一个自由而开放的社会，因此我们不能够接纳或不能够容忍于我们就过那样被固定在某个地方的生活。每个人都要自由向上的追求自己有生命力的一个部分，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给我们赋予的条件。但是时代赋予了我们条件，我们就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实现这些可能实现的目标。有的人呢会选择说，再进几年厂，再攒点钱，然后回去开个小店，回老家当个保安，会去跑个外卖，等等等等。这是我觉得这个时代很明显的一个象征。一方面，它给我们很大很多的资源和机会；另一方面呢，在有这些资源和机会，包括说有这种动力的时候，我们的风险仍然是要面对的。
2: 每一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使命，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就像你讲的，这是我们这个社会所能容纳的、所能够包容的，大家很多元的一个状态。哎，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也是大家所关注的关于丛瑞安和马驹桥的故事的一个焦点吧，就是你是怎么和这些这样的地方互动，包括你怎么去感知这些东西的。我挺想问，就是你觉得经过了这几年下来，马驹桥给了你什么？除了在马驹桥让你吃到了家乡滨州的牛筋面之外。
0: 那真的是很。

然发现了，开了那么一家，才开了一年。不过您说到马驹桥能给我带来什么改变这方面，我觉得有很多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让我去建立了一种理解的视角，就是不是抽象的理解，而是现实性的理解。我能够通过在马驹桥跟这些人交流，能通过劳动去回归到生活的现场，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怎样是这样。就这种现实的在场感，我想是你看再多的书，然后去看再多其他东西都很难实现的。这种在场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你聊完天的人，他可能下一刻就去干活，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有自己的过往，他自己的未来。这种很强烈的真实感给你的冲击是巨大的，而这种强烈的真实感就迫使你必须去把他当成和你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抽象的图画，要去理解他，去分析他，去思考他。同时呢，当你看到这么多不同的人的时候，你必然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和你所想、所经历、所理解的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和你所熟知、所坚定的一套道德体系都不一样。这个时候呢，你会慢慢的发现这个世界是不同的，你要去理解，要去尊重，尽管你可能不支持，甚至你可能必须要反对它，但有的东西它在那里，你要去理解它，并且呢，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尽管它可能是一个问题，尽管你需要解决它，但是如果你连理解它，保持一个开放态度都不去做的话，那么你其实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能是强行消灭这个问题。此外呢，也算是我对于劳动这个问题的本身的理解加深了吧。这时候能看到很多劳动的细节，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相处等等等等，都使我对于我们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包括说这个我们讨论劳动力在生产，包括劳动的异化等等问题呢。这些比较学术的概念，但这些学术概念其实和我们的生活很接近了。就这些东西呢，我也会就是很切实可感的感受到。比如说，我会去看电影《摩登时代》吧，卓别林那个镜头嘛，就是大家一个个拧螺丝。这个时候你只看哦，那个时候的人好抽象啊，怎么能干这些事情？但是你当我你自己去干了以后，你就发现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写实的。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而且更加令人感觉很震撼的是，我看见的所有东西都仿佛放在一个小，怎么形容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电影都拍不出来，甚至电影拍出来你们会觉得很搞笑，但这是很真实的感觉，就是你眼睛中看到任何，它外边包了一个小黄色的那个快递盒子，就这种感觉是非常真实的。

0: 它是一个很丰富、很复杂的，甚至是某一种复杂的味觉，你必须要尝试，很难描述可能。而且我知道，在瑞安，你想你最早去是2018年，现在是2026年，过去这8年时间，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之所以关注到从瑞安这个年轻人关于马驹桥的观察讲述，还有一点是因为马驹桥本身变得比较网红。对吧？咱们讲这个三河啊，马驹桥，他们通过社交媒体，通过短视频平台，其实马驹桥的很多人，很多个点位都在发声，发出了一些以前这个地方没有发出的声音。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马驹桥这样一个存在，这些年这么受关注？
1: 我觉得我现在能想到的吧，大概能想到以下几个原因吧，就是想到哪说到哪啊。首先，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在于大家慢慢的开始去关注身边的细节，或者说关注那些我们看不到的，我们明明看到，但是我们却不熟知的部分。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关注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他们在我们身边哦，你看到，哎，这个人给我送了快递，那个人给我送了外卖，但是你并不熟知他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像马驹桥也是这个样子。你可能会知道，今天那里有一个保安，明天那里有一些装修工人，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生活是什么，这东西你是不知道的。这种对身边、对于附近的观察的思考，是我们这个当前的一个特征。它意味着我们在追求或者在理解一种宏大之外，还会去复归到生活的本身。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当前时代的一个象征。因此，马驹桥或马驹桥类似的地方，就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了。另外一点呢，我想它也是满足了我们对于该怎么讲，就是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城市、另外一种生活的感受。我们会看到说，大城市是什么样子，是 CBD、高楼大厦、厂房，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城市还有另外一层部分，城中村是出租屋，是一个卖力的打工者。它意味着我们不仅是看那些繁华，或者说看那些高端的部分，我们慢慢的意识到。普通的支撑起这个城市的人们同样重要。那为什么会认识到呢？因为我们会感知到，我们自己其实也正是这些支撑起城市的人。在我们劳动的时候，或者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劳动、参与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本质上，我们都是一些用我们自己的劳动支撑起这个城市的人。因此，我们会想去看看一些和我们境遇相近、所处的结构状况相近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它其实某种意义上满足了一些人猎奇的想法，比如说这种现代化的张力。使得不同人对这种张力有着不同的感受，有的人觉得啊很值得一笑，有的人觉得很值得思考，而这种生活现实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从来都知道有些人和我不一样，但是现在我要好好的看一看他们，理解他们，然后从他们身上看到什么能够让我有感知的东西。
0: 在这个不确定性当中去寻找我们自己所要的这个道路，这个道路未必是关于确定，但是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道路。
1: 是的。就是如果让确定性完全交给外界，就自己以外的东西赋予的话，那自己其实还是活在一个不确定性当中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确定性什么时候丧失，所以人最后还是只能够依赖自己，我想是这个样子。
0: 刚才我们说到，其实马驹桥这些年经历很多关注啊，甚至它变得比较网红化了。那你觉得这些关注，甚至大量的铺天盖地的这种关注，给马驹桥，包括在马驹桥工作着、生活着的人带来了什么吗？
1: 首先，我的一个感觉是，肯定带来一些好处。无论我们说在街头给人发早饭的也罢，还是说那些在这里提供工作的人也罢，总是给这里提供了更多的收入，包括说更多的工作。刚才说的早餐，还有的人呢会过来做访谈，然后这总是一个好事，某种意义上来说。但另一方面呢，咱们也不可否认的是，也可能带来了一些打扰，比如说打工者们很不喜欢自己被视频里拍到，包括你看这本书也没有插图嘛，原因之一就是我觉得还是不要拍别人的脸比较好，要给大家都留一份。个体的尊严在里面，有的人会可能会觉得自己被打扰，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你们都是过来猎奇，拿着我们赚钱。
0: 我想，可能很多人还是会感谢从瑞安以这样的方式带大家去认识了之前比较少发出声音，或者以这样近距离的真切的方式发出声音的马驹桥和这样一群灵活用工的群体。你这本书或者你的这段观察，你觉得更多的是写给马驹桥的朋友们，还是写给你自己，或者是写给一些旁观的人呢？
1: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写给旁观的人，但是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说，他们自己也是局内人，他们自己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生活逻辑、同样的框架等等等等。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所共享的一些同样的问题，像咱们刚才已经聊到过了，大家面临着不确定性，面临着不知道该往哪里。

0: 去的困惑、烦扰，面临着生活中或大或小的忧虑，面临着自己面临的住房的问题，面临着子女的问题，甚至面临着婚姻恋爱的问题，就像是马伊桥的其他临时工们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很多读者都是外人，但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讲，大家都是这个剧内人，都是其中的一份子。而大家能够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联想到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很满意的一件事情了。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让这本书给前面只能写一句话作为一个序的话，那我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就是说，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这里说的不是一群马伊桥临时工的事情，这里说的可能就是你的生活，或者说和你的生活至少有类似之处的情况。
1: 哎，我好奇有没有在马驹桥的这些朋友啊、工友啊，他们有没有人读过你的这个书？
0: 有的，有的。
1: 嗯，是他们自己自发的遇到的、找到的，还是你也会吧？
0: 因为现在有网上了嘛，就是有互联网的这个阅读嘛，微信读书啊，还是什么别的平台都会有的。就是他们会有些人读了这本书，然后有些人做了一些好评，有的人觉得写的平淡，有的人觉得写的很真实。就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是，就还是说七月份那次。我七月份那天不是说陪一个自媒体的朋友过去那边做访谈吗？和一个受访者聊完以后呢，然后他翻了翻这本书，让他做一些评价。他觉得翻了翻说，哎，这个书写的很真实，挺好。我和那位自媒体的朋友在聊，然后我们就发现他在很认真的看着这本书，然后翻的时候一边点着头一边看。他就会说，这本书写的真的很好，至少能把我们自己的打工者的生活说出来了，说出了那些，特别是说出了那些他们想说，他们有感觉，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不知道该怎么总结的那些话。也是当时非常有感触吧，只要能到
1: 这
0: 一点，我想对他们来说是
1: 个
0: 好事。
1: 这应该对你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吧。

自己的生活，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意味着改善他们的生活，平视、尊重、理解，并且做出决定，而且是有勇气的做出决定。我想是读者们可以尝试去做的一些事情。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它意味着你必须要理解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必须要去正视那些你原来生活中被你忽视，无论是有意忽视还是无意忽视的那些部分，并且最终复。

0: 那至少不要太猎奇的去打扰，不要太拿他们去博一些什么流量，或者说简单的去干扰他们。我自己呢也是，毕竟有这本书嘛，我自己呢也是想着说以后有能力也有机会去尽可能多的去对他们做一些帮助，力所能及的简单帮助，一步一步做起，看看自己未来最后能做到哪一步吧。
1: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构想啊？比如说，可能是什么样的帮助呢？帮他们
0: 目
1: 找一
0: 前
1: 些
0: 来
1: 机
0: 看，
1: 会吗？
0: 比如说目前的话，一些法律上的援助，其实原来偶尔也会做，但现在可能会更系统化的做。包括无论咱们认为说心理咨询、心理辅导有没有作用，但是一些简单的疏导，我想还是有意义的。然后第三呢，我最近其实也在思考，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种帮助呢？就是解决一些很细碎、很小，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很艰难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特别是他们电子产品这些问题，我们可能能觉得说手机有什么难用的，一用就用完了。但是真的在马云桥有很多打工者，他们就是困于这些看起来很细碎的问题。我的手机怎么没有声音了？哦，其实你是开了个静音。为什么我这个账户有什么问题啊？其实可能是你没有登录，没有进去，怎么样的？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琐碎、很小、很可笑，但是另一方面，真的是无数打工者面临的很现实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在街头打工者们，他们很多人都30、40岁、40、50岁了，他们真的是不会用。那么能帮助他们一天，能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小问题，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帮助了。当然，以上说这些，无论是心理也罢，是法律也罢，包括是一些微小的帮助也罢，都是一些很小的东西。但是我也想呢，通过这种小的方式呢，一步一步的往上积累，看看自己能够慢慢的做到哪一步吧。就是一边做一边发现，然后一边发现一边探索，大概是这个样子。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包括你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知道马驹桥也在变化。像你讲的，2年前政府背景的这个劳务市场，马驹桥零工市场，它已经起来了。它现在其实也是在发挥着它应有的一部分的作用，是不是？虽然自发的这个日结工的招募可能还是在路边、在路口的这个地方，你观察大家是不是也还是愿意也走进这个正规的劳务市场去找工作或者怎么样？现在这个状态大概是什么样？
0: 现在的状态大概是，当地政府确实做了很多的事儿，包括说建了这个正规市场，包括说在正规市场上工的人呢，都会有正规的买了保险，包括说呢，还会有一些政府的保障，还会有政府免费送的这个早餐等等等等，啊，包括政府还会有时候会搞一些公益的招工岗位啊，怎么。

0: 的时候，跟我同行那些有经验的人告诫我说，你要带上身份证复印件。然后呢，有些人可能会要你的身份证，还会跟我们说，如果有些人跟你们起了纠纷，千万别闹起来。如果他们要求要你的来回路费，你该给就给，别闹起来，是诸如此类。但之后就从来没有见到过了，第一次也没有见到，之后也没有见到，说明这8年之间真的是改善了很多。然后呢，就是零工和中介的关系呢，这几年呢看起来也和谐了一些，至少这种坑骗工资的行为，我所见到的就是几乎是越来越少了，就本来也不多，但是现在可见的是更加少了。此外呢，因为有这个法律的介入，外在这些政府的介入，也使得这里的看起来更和谐了一些吧。我想是这个样子，而且这毕竟政府是很关心这里，也下了很大力气来治理这里的，所以我想这些关心、这些治理，也使得这里变得更正规了。无论我们说是街上看起来更正规了，还是说一些法律上的手段更正规了，还是说社会秩序更正规了，都是这个样子。
1: 这肯定是对身处其中的人更好的一个状态嘛。
0: 是的，是的。
1: 我知道刚才瑞安也介绍了自己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你是学政治学的博士生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我记得你的朋友圈封面是马基雅维利的
0: 是
1: 塑
0: 的，
1: 像。你本身我看到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瑞安还是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学术追求的人。那你博士阶段现在自己在做的这个研究，这些事情和你在马驹桥的这种观察和这群人的状态有关吗？
0: 说实话，关系不大，因为毕竟我是政治学的人嘛。这个其实马校这个事情其实更接近于社会学，所以也有些老师同学会觉得这个不太务正业吧。所以说，你看这个其实就跟我自己的学业或什么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很个体化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确实有关系，因为它和我的博士研究这些项目都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说，人怎么建构这套秩序，或者说这个秩序怎么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得到确定。特别是呢，我的博士论文中吧，还有很多的田野资料，也是跟这个临时工有一定关系的，就是通过这些临时工接触到的。所以我想呢，也是和我自己的研究有一定的联系吧，就是我自己的博士论文会写那个国家治理、社会治理这一方面，那这自然就会跟这些临时工们发生关系、发生联系了。
1: 我们刚才讲这些临时工们，他们也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找到一个未来的方向。那对瑞安来说呢，因为你马上博士也要毕业了，你未来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人生的道路方向，你更希望是往哪里去，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0: 我自己还是更希望去科研机构、学术机构，无论是大学也好，还是智库也罢，我想去这里呢，就是进一步的理解中国，然后呢，进一步去做一些研究、做一些分析，更好的去贴近生活的现实，然后能够有机会去做一些改善吧，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在这个方面，就是因为先学，然后学完以后思考，思考完了以后就有一些方向、一些简单的规划，然后有这些简单的规划以后，才有可能去一步一步的做，一步一步的改善。所以可能更多以后还是会去以学术为基础，但是以学术基础之上能做什么，那就是看未来再说了。
1: 那关于马驹桥呢？你不断地说，你说无论多少年后，你可能还会再去。你觉得你还会以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状态回去？
0: 我未来可能会更多的转向于为他们做什么这个方向。如果说原来可能是以一个打工者的身份进入，那么现在呢就可能会变成一个能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人进入。无论是说马上就要毕业了也好，还是说这本书出了以后有一些影响也罢，就是总是会想办法去能够为他们做一些事情，法律上的、心理上的、经济上的，还有一些生活上琐碎的问题，如果能对他们有一些帮助，如果能做一些改善的话，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有收获的事情了，也是我未来这几年的一个基本打算嘛。无论怎么工作，无论未来有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但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就是还是会回到马驹桥，还是会去尽可能的去服务帮助，或者说想办法做一些改善，就像是刚才咱们一直在说的那个样子，帮助他们也是帮助我们自己，或者说，其实我们和他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分别。很多的朋友、老师、同学，他们都会有这类的想法、这类的心思，所以说我们也能可能会一起去做这些事情。另一方面呢，当地政府还有各级的一些领导也是对这个事情比较关心的，所以说呢，我想未来呢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资源去做这件事情。
1: 哎，这个我觉得倒是个很好的事儿啊，就是可能将来瑞安还是穿一身黑衣服，但是也未必需要马驹桥的工友们马上认出你来，但是你的心态和你的感觉不一样了，你还是很平视的，但是呢，你却很确定的知道我做的，我这一次来会改变一些什么什么东西，会带来一些什么什么。
0: 一点点吧，只能说是我们一点点能做起来吧。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满？
3: 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0: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能打吗？
2: 学了
1: 啊，学了你们就跟着我啊，来吧，预备，开始。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黑龙江文联的大楼，一处艺术沙龙的角落。坐在我旁边的就是东北大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邱淑华老师。嗯，邱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苗老师。
0: 刚才也在看啊，您在跟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学生在交流啊，教学。东北大鼓。
1: 东北大鼓呢是2006年，正式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保护传承过程当中呢，这么多年，我们呢也是以师带徒的这种老方式，这是一种。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传承的力度不大嘛，所以我们这儿也是领导啊，也是挖空心思的要把这个东西传下去。包括我们省文联啊，省曲艺协啊，都在做这件事儿啊，还有我们省群众艺术馆。现在呢，就是有在哈市有两所学校，一呢是哈尔滨师范大学，这是大学走进大学校园；还有呢是哈尔滨建工小学，然后呢也是在从娃娃抓起。建工小学呢，大约是从这个2021年、2022年左右吧，然后呢进校园，效果也特别好。然后我们在2023年就是首届古韵长新东北大鼓展演的时候，建工小学的小孩们呢也上台了，40个孩子，哎呀，非常棒，表现非常好。
0: 是因为我之前了解的东北大鼓的时候呢，也是听刘兰芳老师提起，之前也是跟刘老师一起录节目啊，但是他是评书嘛，但他跟我说从小学的是东北大鼓，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呢是改说评书，当时他就提到了说，哎，我在东北啊收了好几个徒弟啊，其中有一个徒弟特别棒，叫邱淑华。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您的名字，然后我就记下来了。我说如果有机会能够这个专访东北大鼓的话，您得找一下邱老师。您和刘老师是什么时候相识认识的？
1: 我应该说哈，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老师的这个岳飞传，然后应该说也是听着老师的岳飞传长大的吧，就是对这个说书艺术哈就特别的喜欢。然后就在我们这当地的啊，就拜了一位就是东北大鼓的这个也是民间的老师啊，这是我的启蒙老师，叫高贵老师。后来呢，就是我这个东北大鼓的老师呢，就是算上刘老师呢，一共就是3位老师。最启蒙的这个是高贵老师，还有呢就是我们黑龙江省群众艺术馆的夏小华老师。刘兰芳老师呢，我们是2019年。然后呢正式拜他，但是我认识他很早，就是在2019年以前，何老师呢在天津宝坻呀，还有就是湖南呢，我和老师都见过面，一直就是非常崇拜，但是根本就没敢想说我能拜他。就是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在沈阳音乐学院，那时候呢就是沈阳音乐学院的副教授，就是这个冯志莲冯院长，然后他办了一个就是东北大鼓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基金的培训。因为当时呢是2019年嘛，我是2018年就被国家评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就是东北大鼓嘛。然后当时因为我是作为这个东北大鼓的教师，然后到的这个沈阳音乐学院，然后在学院这块就密切的就是近距离的接触了刘兰芳老师，那个时候就是萌生了一种就是想拜师的这个想法。因为以前呢演出都是刘老师都是评书，然后那次在音乐学院呢，他是亲自来主讲这个

0: 东北大鼓。然后呢，他是从一板一眼开始讲，因为都知道老师的评书是非常的棒的，但是也知道我们行内人都知道他这个东北大鼓的功底很深呢、啊，因为他的母亲和姨母都是唱这个东北大鼓的嘛，所以刘老师他这个东北大鼓学习的非常早，那时候呢，他也是说唱。就是不光是评书啊，评书其实就是把唱去掉了，但是它有这个像我们古书哈，有古书的韵味儿，就是和评书不太一样。评书它是不上韵的，但是它就是跟说话一样，不太上腔上韵。然后那次呢，老师他就是在这个音乐学院讲课，讲东北大鼓，然后我当时突然我就想，我要拜刘兰芳老师为师，我一定要拜他。虽然那个时候我是国家级传承人了，但是我听到哈，就是刘兰芳老师他在台上讲的一板一眼，包括他演唱的时候，他那个韵味独到啊。因为东北大鼓呢，应该说沈阳是发祥地，所以最早他不叫东北大鼓，叫奉天大鼓。因为沈阳当时设奉天府，所以叫奉调东北大鼓，奉派，然后呢叫奉天东北大鼓，最早还叫辽宁大鼓，后来是60年代的时候正式定名为东北大鼓，因为遍布了东北三省了。后来我就是在这个课堂当中，虽然我就觉得哈，我是国家级传承人了，但是呢，我们是下江派东北大鼓，那作为一个传承人，必须要掌握就是这个东北大鼓它的核心的唱腔。那核心的唱腔也叫正宗的东北大鼓唱腔是什么？就是奉调东北大鼓。因为我的老师呢，刘兰芳老师，他继承的就是纯纯的奉调。哎呀，当时他就说，你要是想跟我学，那你必须得学会我三个唱段。然后后来呢，我说老师，那个我要唱他的啥，我就找到了马跳檀溪，还有红枣情，还有刑场婚礼，因为这三个段子是老师的代表作嘛。然后我就偷偷的下定决心了。
1: 哎，能看出来您这也非常的真诚啊，而且呢也是想把这个东北大鼓发扬光大。在您的叙述故事过程当中呢，其实您也讲到了东北大鼓的一些流派，包括它的发源地，那它大概有多少年历史了呢？
0: 东北大鼓流传至今大约有近300年的历史了。这个它的表演形式呢，就是一个人，最早就是一个人击鼓演唱，然后呢就是有一位三弦老师伴奏，就是基本是这样的。
1: 300多年历史啊。但您也提到了您自己一开始学的是下江派。
0: 对。
1: 那它大概有多少种不同的流派呢？
0: 东北大鼓呢，它有近300年的历史，然后呢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呢也形成了很多流派。你比如说它叫奉天大鼓嘛，它就是以沈阳为中心的。然后还有就是南城派，南城派呢是以辽阳为中心，西城派是以锦州为中心的，东城派呢是以吉林，就是吉林的东北大鼓。但是吉林的东北大鼓呢，它也分南派和北派。南派呢是以德惠为中心，然后呢北派呢就是以这个梨树啊，长春以北为中心，它这个呢总称叫东城派。然后呢以黑龙江这边呢叫江北派，也叫下江派。然后这个派别呢也分南派和北派，南派呢就是以这个哈尔滨，就是松花江上游，然后比如说拉林呐、山河屯呐、五常啊，这个地方呢叫南派。北派呢就以哈尔滨和伊春、齐齐哈尔为中心的，这样呢就是产生了五大流派。哇，
1: 那您属于下江派的南还是北啊？
0: 我现在呢地处就是哈尔滨中心，所以说呢这一派的东北大鼓呢既涵盖了南派，也涵盖了北派。
1: 就是
0: 这是一大派别，
1: 就是南北兼容。
0: 对，兼容的。
1: 那每个派别是不是打法上，就是鼓板的打法，敲鼓的这个鼓点上，包括唱腔，它都是不一样的。
0: 对，这个因为每个流派嘛，它为什么定流派呢？就是它的演唱风格不一样。有的呢风格呢它就是金戈铁马的，适合演唱。你像咱们奉调东北大鼓哈，它也不一样。 它既适合演唱这个金戈铁马的，像三国段，我们知道最早的是霍寿堂老师，他有这个，他就是凤调大鼓的这个代表人物，然后有火车头之称，然后还有刘文霞呀、朱喜珍呐，哎，还有就是我老师啊，他的母亲呐，就是这一派别的，他们呢有的唱《红楼》，唱的特别的棒，特别的多。红楼是啥呢？就是才子佳人的，哎，非常婉约的。你像刘文霞呀、朱喜珍呐，但是呢，有火车头之称。为什么叫火车头呢？因为他唱的唱腔高亢嘹亮，高亢嘹亮，非常富有激情，然后呢，也是高腔大嗓。所以说，那个霍寿堂老师在东北大鼓界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就是据我感觉哈。就是我个人吧，感觉他比这个刘文霞和朱喜珍还要有这个影响力。他呢就是主唱就是三国段，你比如说像华容道啊、草船借箭呐、还有这个古城会呀、就是等等吧，就是这些什么战长沙呀，这些大概都有二十几个唱段吧，就是三国段，特别棒。而且霍老师他的唱腔呢，他也不是千篇一律。你就讲哈，我们的板式为什么说它派别有的独到呢？这个板式都是从这块儿找出来的。我们这个板式分黑红顶撞撇。什么叫黑呢？黑板呢一般的就是从眼上起。这个叫黑板。从眼上起，哎，你比如说像凤二板，它的那个这个就是剁的板吧。他一般的时候呢，他就是从这个，眼上起的也有，从这个板上起的也有，从眼上起的叫黑板，从板上起的这叫红板。就说唱到眼上落到板上，就是唱到这个眼上就是眼，然后呢落到这个板上。就是唱到眼上是啥意思？就是一般的时候呢，我们是像杨板式，它是四四拍节的。四四拍节就叫三眼一板。怎么给他量这个节奏呢？头眼、中眼、末眼，拍一下就板。所以呢，教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头眼、中眼、末眼板。这样是三眼一板。所以说，为什么分出黑红顶撞撇呢？撇板是啥？板后吐字，也就是叫后半拍，后半拍唱字，
1: 就是反拍。
0: 对。所以说，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撞板。这个撞板那挺有意思，你看这黑红顶板呢是，顶在板上。嘘寒问，祭扫一笔回里走，噔咯里咯里咯咚。这会儿啊，这一句有顶板。来在了这个西湖断桥，他细看根有噔个里个地个里个咚。这个细看的细就是顶板了，细看根有，这个有就是板后吐字了。所以说黑板、红板、顶板都得有。
1: 那得敲敲黑板，把这些板都得记下来啊，对吧？
0: 对。
1: 但是三眼一板其实和京韵大鼓是一样的，对吧？刚才您这么一亮嗓，我觉得那个东北味儿就马上扑面而来了。就您没有来到东北，听到东北大鼓，就仿佛我就在这个黑土地上了啊，而且有那个靠山调的感觉呢。是吧？是有靠山调的味儿。
0: 我们这个曲牌子很丰富啊，有20多种。主要曲牌就得有十几种，就是总唱的啊。就是比如说你这一部大书里头，我们基本上唱的多的就是这几个主要的曲牌。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靠山调。
1: 还真有靠山调。
0: 有靠山调。而且有快靠山、慢靠山、中靠山。我唱一个慢靠山啊。死者般不作美的铃声，不作美的语，怎当我割不断的相思，割不断的情，噔个噔个里个咚。他就是这样两句一反， 这叫慢靠山。
1: 哦，
0: 我刚才说那个快靠山呢，快靠山速度比它快，但是呢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哦，
0: 啊，乡爷您本是打这儿里这儿东，我说这三弦啊，这个打个里堵缝啊，五更声打个里这儿东，偏赶上阴天没有星星，打个里这儿东，太老夫人打个里这儿东，把五亲打个里这儿东，偏赶上阴天他还没点灯，打个里这儿东，床底下放着那个磨合炭，打个里这儿东，接生婆在家打个里这儿东，燃茶青打个里这儿东。哎，他是这样的啊，就快靠山，他没有弦儿哈，就像他感觉堵不上这个接不上气儿，很不好受。如果要有弦儿的话，我给你一唱，那感觉就出来了。
1: 就算没有弦儿，但是刚才邱老师这么一亮嗓，因为这还不是您本身的这个音高，
0: 嗯，
1: 您表演的时候肯定比这要高很多，
0: 嗯，
1: 就已经给人一种哇，就特别有意思，特别想听下去。而且这只是东北大鼓这么一个小小曲牌当中的三分之一，对吧？快靠山，慢靠山，中靠山，对吧？所以这个曲牌是非常丰富的。也就是说，要想掌握东北大鼓这一门曲艺，其实要花很长时间。
0: 对，
1: 您大概花了多久就能把这二三十个曲牌，都能够唱下来呢？
0: 就是我没学的时候哈，就是这些小曲小调我就都会唱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些小调哈就都会了啊。所以就是我感觉到学唱腔我还真没费劲，我大约学了一共是19天的时候我就会唱一个段子了。
1: 哦，19天就会唱一个段子了。
0: 对对，
1: 多长的段子？
0: 这个唱段大约得有12分钟左右吧。
1: 哦，中篇。
0: 对对，它这个小段里头呢包括什么呢？两大口啊，凤口啊，这个软口啊，就是眉清，还有靠山呐、小四平啊，就是这些个唱腔，基本上这就5种了啊，就都得会了。
1: 哇，
0: 嗯，
1: 那您是为什么会接触到东北大鼓的？
0: 这个哈，得跟我从这个农村长大的这个有关系，就是接触的很早，那个时候村子里哈还是大集体的生活呢，就是生产队，那时候生产队5间大房子，就是土房啊，土坯的房子。我记得哈，我那时候刚刚就是还不太记事儿呢，然后就是村子里就来这个叔叔的，唱皮影戏的。我老家在黑龙江省五常市，兴盛乡新家村沟余家屯儿。
1: 哦，
0: 来这个大家都往那看，5间那大房子里边，哎，就有一个年龄很大的一个人，就坐在一个桌子后边。
1: 嗯，
0: 就很，他那时候不化妆，就一个小老头，很不起眼的。然后旁边呢，我现在知道了啊，他是伴奏的。完了有一个小书鼓，有个桌子，上边呢放的这些板啊、手绢啊、扇子呀什么的。完了就和我妈就把我抱在怀里了，然后就听，就小时候3岁了我就能听书。后来呢，等到6、7岁的时候，干脆了哈，就跟我父亲和母亲，还有我祖父，他们都喜欢听书，然后我就跟着他们。那个时候是说书先生，他们是这个地方演半个月，那个地方再演半个月，然后甚至有的地方都待到1个月2个月，就是农闲的时候哈，然后就跟他们听书，我就接触的很早。就是大约就是6、7岁、7、8岁的时候，那是完全的就喜欢上了，
1: 相当于开了蒙了、
0: 对对对对。
1: 那什么时候正式系统的学习呢？就是我想学这个是什么时候？
0: 我大约是9岁的时候。因为这个请蒙老师嘛，也是到我们那个地方去说书，然后呢，这个老师很厉害啊，就是他属于就是民间的这一块吧，应该说也是一位佼佼者。
1: 男的女的？
0: 男的。
1: 男的。
0: 他不光是会说和唱，而且他三弦弹得特别好。因为在那个时代哈，如果说三弦你离开他是弹不了的。
1: 高老师
0: 啊？对，高老师。他给那个我们五常的刘淑清，他最早录音的就是在这个电台，然后弹了四个唱段。就是最具代表的就是游湖借伞，还有这个寒营见娘嘛，那个还有红湖赤卫队的这个主题曲。他一共弹了4个，现在还有。
1: 那您是怎么想到就是我要跟他学的呢？
0: 最早的时候还有一位，就是在我这个老师之前还有一位老师，他姓蒋，叫蒋维芳，他唱的也特别好，而且呢他善于说这个短打书。
1: 哦，
0: 短打书就是什么呢？就是
1: 三侠五义
0: 啊。对，他

0: 他说的就是、啊、哎对对对、啊、他说这个书、啊、里边有话呀、啊、就短大书、嗯、短大书是什么他就比这个话呀、啊、就短大书、嗯、短大书是什么他就比这个马上的书精神嗯哎因为他这里边扣子比较花花、嗯、所以说这个部下的书哈他就比马上的书热闹所以说老百姓爱听他就很厉害然后呢最早那时候想跟他学了那时候太小了六七岁然后人家不收啊说你太小了你还得念书然后那个你还不懂事儿呢的意思哈、啊、人家老师不收然后等那个时候我九岁了就已经念小学了念到三年级了左右了然后这个高老师他一看我太有天赋了就是我跟他刚一学的时候我一张嘴就给他吓一跳、
1: 哦、就有
0: 嗯一张嘴就有而且小曲小调我全会唱哦啊我就给他唱
1: 词儿也能记住
0: 能记住、哦、然后他说的哎呀因为看二人转嘛那时候、哦、他就哎呀他说这个孩子真有天赋、嗯、而且我父亲吧老党员嗯村干部所以呢就是跟这个叔叔先生啊接触的比较多因为一看呢我这个老师呢弹唱两面哎呀大高个形象也特别好很高雅而且叔叔叫先生我父亲就特别喜欢让我学这个所以呢当时父母就很支持支持我学这个就跟这个高老师开始学的
1: 哎呦那跟他学了多久、
0: 嗯、哎呀学了很长时间呢大概得有这么十来年吧
1: 十来年啊
0: 对对十来年我正式登台演出是十三岁吧而且我演出的时候我就会唱片了、
1: 哦、那您跟他学的第一个节目是什么、嗯、还记得吗
0: 就是我刚才说那十九天我就会唱这个唱一个小段叫大实话哎、人生在世凭良心才分君子和小人、嗯、人不保心木不保寸人性相近习相远善恶才分、哦、知道为什么学这个拿这个开蒙呢因为这个唱段呢它是劝人的哎就是劝人方也叫劝善孔子劝善也叫大实话所以说老师呢他有意识啥就是你学艺你要先学做人先学做德然后呢拿这个段子启蒙就是这里边有很多的做人的道理啊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嘛人生下来的时候人都是善良的直到现在哈就是教我的学生我还是这样学艺先学做德先学做人这是我们这个曲艺这行的永远都不能变的嗯
1: 那您能不能简单唱这么一小段大实话、嗯嗯、
0: 唱一下这个小四平吧嗯因为那个小四平他你还是前边有的我都示范过你听过了哈、嗯、这里边呢有两大口有凤口还有这个小四平人不保心目不保寸，大个儿，咧个儿。

天气少，日损几分，大个里个低个里个东，孩儿长大能不能守住本分，大个里个里个东，这也得看大人练习本身，大个里个低个里个东，你大人要是多积德，不作损，咯里咯里咯咚，必然得出些个小子贤孙，咯里咯里咯里咯咚，你老人出啥事儿要是把那良心丧尽，咯里咯里咯咚，

0: 一个一个等舞。
1: 哇，
0: 差不多就是这样吧，后边还有一大段了。
1: 真好真好真好真好、嗯、就听您唱啊，就是真的就是有那个味道，就是有那个韵味儿。我觉得一方面呢是听声音听旋律、嗯、另外一方面曲艺啊还是听这个味儿。
0: 嗯，
1: 这个味儿真的非常的纯正，也很醇厚，
0: 就是没有弦儿，要是有弦儿的话哈、嗯、带一带了能好一点、
1: 啊、哎呦，这不是好一点，我觉得这已经非常好了。您这个太谦虚了啊、嗯、所以那个时候就19天就学会了第一段，
0: 嗯，
1: 东北大鼓，
0: 嗯，
1: 大实话，
0: 嗯，
1: 然后就开始跟他学、嗯、所有的一些传统段子、嗯、
0: 对对对对，
1: 像一些这个袍带的也有，
0: 嗯，
1: 短打的也有，
0: 嗯，对，都有都有。而且我这个启蒙老师哈，他是弹唱两面嘛，
1: 嗯，
0: 我呢开始学的时候也是学的两面，然后既学唱又学说，然后学弹，就是都是同时进行的。
1: 三弦您也会、
0: 嗯、三弦我也会。
1: 哇、
0: 嗯、而且我学伴奏的时候我也特别的快、
1: 哦、
0: 我就学了22天我就给我这老师伴奏了。
1: 22天三弦就能伴奏？
0: 对对对对。
1: 哇、哦、您这手腕子得多灵活呀。
0: 嗯， 嗯，这个不是说就是我
1: 耳力得多好啊、嗯、
0: 对，他就是教的好
1: 啊、哦、
0: 你看我这老师哈，他还不用谱教
1: 哦，
0: 他就用这个浪荡韵，然后我那时候记性也是好。
1: 浪荡韵、嗯、
0: 浪荡韵、
1: 哦、
0: 就是啊、嗯、比如说嘚儿浪荡嘚儿打探根儿里根儿咚打根儿里荡嘚儿浪打打根儿里根儿咚嘚儿打根儿里根儿当当当个里个当个里个咚，他就这么教我，就基本上吧，他给我弹3遍之后，我拿过来就能弹。
1: 您那个时候就能轮了吗？嗯、
0: 能，就是开始的时候，这个功夫就开始慢慢练，练完了之后哈，就是学这个点路，我就是22天，我就给我老师伴奏了，
1: 轮也行了。嗯、
0: 对呀、啊，就是三弦这个搓嘛。
1: 啊，
0: 嗯，
1: 也行了。
0: 啊，都行了就。
1: 哇，这也太快了吧，这个。
0: 嗯，确实是三弦学的太快了。我老师说了，他说你学这个弹呢比你唱还快了、
1: 嗯、哦，那确实您就是天生是干这个的、嗯、天生是吃这碗饭的、嗯、
0: 就是喜欢呢、啊、就是干什么也没有觉得也没有干这个好，
1: 嗯，
0: 就是这么的。后来呢就是觉得什么有点难了呢，就说书有点难啊。
1: 哦，说难了吧，
0: 说太难了。
1: 为什么？
0: 嗯，他有人物 啊，
1: 啊，
0: 这里边说书他这有套路啊，
1: 啊，
0: 就是这个套路你不懂，你站那块你根本就张不开嘴。你像咱们上学的时候哈，你不得把这个课文背下来，
1: 嗯，
0: 你才能会站那块给背吗？那不都是背的吗？这个东西它不让你背呀、啊、
1: 嗯，
0: 然后你抓词儿你上哪儿抓去呀、啊、就这个真是急哭了，当时这个感觉到有点难了。
1: 哦，反而这个说对于您来说是一个难关。
0: 说真是难度很大。
1: 哦，当时您觉得是学到哪儿了、嗯、突然觉得哎呦这个说好难啊。
0: 嗯，就是说大书哈，
1: 嗯，
0: 比如说唱小段儿啊、
1: 嗯，
0: 然后呢，因为老师当时哈，他是什么呢？他就是社会上实践，
1: 嗯，
0: 因为他在茶馆演出啊，有的时候也下乡，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年代哈、啊，他就师傅带徒弟带过来，
1: 嗯，
0: 他不像现在，你像我后来哈，我考进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了，
1: 哦，您在天津，
0: 哎，对，我在天津上学的时候，人家学院派是怎么教学呢？人家都是拿出一个段子，哎，你先背下来，你把这段子背下来之后，然后呢，你站到那块儿。

0: 老师得告诉你呀、啊，手啊、眼呐、啊、身法步什么的，人家一点一点教你这是怎么使啊，这火怎么使。他是这么的，那个民间的老师不一样了，就师傅带徒的，我就这说你就这听，听完了你会了你就说，你不会了你就憋，
1: 嗯，
0: 就这样愣憋出来的。后来有一天哈，这个老师，就是我说的这书啊，叫《万历奇侠》嘛，就跟我这启蒙老师学的。这个书呢是马上步下长拳短打都有，
1: 哦，
0: 花袍带，
1: 花袍带啊，

0: 什么笔呀、啊，道笔呀、啊，这经，这根本就不明白呀、啊，就是脑袋一团懵。后来老师，他说你站这块儿就给我说，我就半个小时愣没张开嘴，一个字儿没说，一个字儿没说出来，急哭了，就是说觉得太难了，后来师傅就想招了，你怎么办呢？那你，啊，我这个书，他这么教了，他说我这个书啊都有谁？我这一段书里头，这人名都有谁？我先给你讲一遍，然后你就像记那个啥，现在知道了。老师告诉我，这叫记啥呢？记大道子。其实呢，就是啥？就是故事梗概。
1: 就是梁子，就是
0: 就
1: 提
0: 是梁
1: 纲
0: 子提纲。然后现在知道了，啊，我讲。

0: 确实这里头它是有方法的，
1: 啊，
0: 但是就这方法，老师要不教你，你就是不会说。
1: 嗯，
0: 哎，我们叫什么？在这透露一点啊，跟您透露一点，这叫开书门。
1: 嗯嗯嗯。
0: 哎，这个书门你要不开的话，打死你也说不了。
1: 嗯。
0: 啊，因为这真不是背的，他背不了，太多了。
1: 那您当时有没有背一些开脸啊、字儿啊？
0: 那肯定得背。
1: 嗯，
0: 你比如说山名、地名、人名，
1: 嗯，
0: 这个都得背。高就高，矮就矮，横挑黄河，竖跳海，万丈高楼用脚踩，踩瓮鼓不响，踩灰堆不冒烟，新街包的大豆腐跑了77、49圈，不倒愣还不掉边儿。
1: 嗯，
0: 就这个叫串口，这我们就都得背。
1: 嗯，
0: 贯口那就不用说了，人物开脸、人物赞呐、盔甲副子那、那都得背。
1: 嗯，
0: 你像这个打小学艺的、会大书的，
1: 嗯，
0: 这就得会这个。
1: 嗯，
0: 你不会这个就不行了，那就一张嘴就来。
1: 嗯嗯啊，哎，很有意思。我突然觉得，就是东北大鼓，其实西河也一样啊。
0: 嗯，
1: 包括这个，因为这个西河也是有点说啊。
0: 嗯，对对。
1: 但是东北大鼓其实说，我觉得占的比例可能更大吧。
0: 啊，更大
1: 啊。
0: 我们这个里的哈，其实东北大鼓啊，它是古书界里头应该说是大曲种，
1: 嗯，
0: 包括西河大鼓，它都是大曲种，都是以说为主，
1: 嗯，
0: 我们这行叫啥？说是骨头，唱是肉，
1: 嗯，
0: 要不为什么说你光唱几个段子，你不能叫东北大鼓先生，你不是东北大鼓演员，金段子不如银腕子，就是说你段子唱的呀再好，你不会唱片大书，人家不承认你，
1: 嗯，
0: 内行人不承认你，
1: 对。
0: 哎，是这么回事儿。
1: 说是灵魂啊，嗯，说是灵魂。
0: 说是灵魂。
1: 哎，您当时都学了哪些传统的长篇？
0: 我长篇大书呢，跟我老师学的这个王公案，
1: 嗯，
0: 侠义忠保国，就是这个万历奇侠，
1: 嗯嗯，
0: 哎，学的这些个大书。
1: 哦，
0: 嗯，对。
1: 现在还？
0: 嗯，现在我现在已经有20几年不在舞台上说书了。
1: 哦，
0: 因为我是2003年考上的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1: 哦，
0: 我到学校了之后哈，因为年龄就比我们同龄界的吧，就比他们年龄都大。
1: 哦，
0: 因为我不是应届生了，我都29，28了我才考上的那学校。
1: 哦，
0: 然后到学校之后，应该说就是北方曲艺校培养的重点的培养对象。
1: 哦，
0: 我一个人开了3个专业：东北大鼓、西河大鼓，还有评书。我这几个老师我估计您都认识。
1: 哦，
0: 评书的老师呢是王文玉老师。
1: 哦哦哦。
0: 嗯，还有就是
1: 说相声的，
0: 哎，对对对，
1: 王老师。
0: 王老师，然后他也兼评书。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你像关永超老师啊。
1: 嗯，
0: 还有王静老师、宋丹红老师。
1: 关永超老师那时候就在那
0: 去，啊，都是他开蒙的。
1: 哦，
0: 都是王文玉老师给开的蒙。
1: 您和关老师是
0: 啊？我跟他不是一届的。
1: 哦，不一届。
0: 不是一届的。
1: 哦，那当时西河是跟谁学的呀？
0: 嗯，西河是和郝秀杰老师。
1: 哎呦，那是大家。嗯，
0: 对，然后东北大鼓呢就是以这个专业进来了。
1: 哦，
0: 但是呢还给我东北这个老师开工资，就取笑。然后东北的这个叫夏小华老师，他是省群众艺术馆的嘛。
1: 哦，
0: 然后我不后拜的他嘛。然后我还多亏我这个老师，要不然我还不能上天津取笑，不知道啊。
1: 哦，
0: 是取笑来招生，招到我们省群众艺术馆。那时候是谁来的呢？刘庆平老师，还有张子秋老师。
1: 哦，
0: 张子秋老师你知道。
1: 哦，
0: 给骆玉笙老师伴奏的。
1: 对对对。
0: 啊，嗯，然后还有一位老师，他叫什么来着？我现在不记得了啊。然后这3位老师来招生，然后这是我们夏老师给我推荐到这儿的。我已经20多年不说书了。前段时间，保护中心嘛有一个记录性工程，记录了我21个唱段，然后一部中篇，一部长篇。
1: 哎呦，
0: 叫赵子龙嘛。
1: 赵子龙
0: 啊，对 对, 对，
1: 赵云呐。
0: 啊，赵云，赵子龙叫《长坂雄风》。
1: 哦，
0: 为啥说这部书呢？因为我当时我还跟他们说呢，我有2个原因。
1: 嗯，
0: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还是原派评书弟子。啊，
1: 您还是袁先生那边。
0: 哎，对对对。
1: 那您拜的是袁田老师还是？
0: 哎，袁田老师。
1: 就拜的袁田老师。
0: 嗯，对对对，而且我是掌门大弟子。
1: 袁田老师得跟大家说一下，是袁国成老师的女儿啊。
0: 嗯，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就是从这个继承的角度，嗯，我说的这部赵子龙。因为我喜欢的这个人物，
1: 哦，
0: 啊，也喜欢原派评书，就是袁先生这部经典之作吧。
1: 哦，
0: 然后从继承这个角度，然后才说的这个长坂雄风赵子龙40回。
1: 哦，
0: 然后我把东北大鼓的唱腔嫁接到这个，
1: 哦，
0: 写的唱词啊，然后嫁接到这个赵子龙这部书里头了，然后就变成了既有说又有唱。
1: 哇，这个挺好的哎。
0: 因为我真是，我这么多年哈，我自从整理这个书已经有10来年了，但是呢从来没搬上舞台。
1: 嗯，
0: 这次他们录制我把这个书搬上舞台了，哎呀，我自己都感觉好啊。
1: 嗯，

0: 哎呦，
1: 真的，苗老师，我就是说过这么多部书，哎呀，就是为啥？因为袁先生这词太好了，也这部书也得到我的老师袁田老师的亲自指点啊。就是在整理的过程当中，他说小秋这会儿你应该放这个，那放那个，他还亲自指点。包括我这个唱腔也得到我的老师刘兰芳老师，得到他的指点。
0: 呵，您这可以啊，又有这个刘兰芳老师加持，又有这个袁阔成老师那边的加持啊。
1: 是，然后才说的这部书。就是在这个东北打鼓传承上，我有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呢，通过这几年，我来做这个非遗传承主抓这项工作的时候，完了我就想哈，一定要把这些想法一一的实现。比如说哈，有几件事情吧，就像那个东北大鼓普查这项工作。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是发展的不好，是继承的不够。我觉得要是想继承好，把这老先生们的这些技艺拿过来，还是要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做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抢救我们山河屯有一位老艺人，他是我的大师爷，因为我的师承关系嘛，比较那啥嘛，多嘛，线路比较多，一个是夏老师这一条线，还有一条线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0: 高老师，
1: 高老师这一条线，然后这个大师爷呢，就是高老师这条线上的。他呢？为啥我唱的东北大鼓呢？是下江派东北大鼓呢？因为我这个大师爷和我的这个亲师爷，他们传承的都是黑龙江的大鼓，他这是才是真真正正的下江派，就是江北派大鼓，因为他是山河屯的山河人。然后这个大师爷呢，他当时已经有78岁了，
0: 叫什么？
1: 叫韩永田。他也是咱们曲艺志上记录下来的，就是曲艺志是黑龙江卷上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唱得非常棒，而且他有一部书叫《乐堂演义》，已经要失传了，已经失传了。完了，当时我就是为了抢录他这。

0: 老爷子就得给量血压，他就已经就是身体很那啥，年龄大了。
1: 录了多久？
0: 我在那块儿一共录了11天，抢了6个唱段，10回书。
1: 哎呦。
0: 嗯，完了转年呢，就是我调刚调回来的2011年11月，然后就抢了这么多东西。第二年省里又把我派走了，派到中戏去进修，
1: 嗯，
0: 学那个戏剧编导。然后呢？
1: 中央戏剧学院
0: 啊，戏剧学院
1: 啊，
0: 我去那儿一年呢，把这事儿就搁浅了。搁浅了之后就没人去了，没人去录去了。完了，到2013年的时候，夏老师也病了。然后这个老爷子呢，是2014年的大年30他走的。
1: 嗯。
0: 然后呢，2014年的3月份，夏老师也走了。
1: 哎呦。
0: 啊，那个时候我的启蒙老师还健在。那时候他也奔70了。
1: 哦。
0: 他现在已经没了。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哈就是有一个决定。我当时在想，就是挖掘抢救，
1: 嗯，
0: 一定要抢救，因为我看到大师也走了，夏老师也走了，而且他们都没留下了东西，你说可惜不？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是在夏老师生病期间，然后大师爷先去世的嘛，而且同年同时，吉林榆树有一个老艺人非常优秀，他也走了，也是肺癌，叫王淑媛，
1: 嗯，
0: 唱得太好了。然后呢，我当时就决定哈，我也不跟谁打招呼了，我就自己拿着一个自己的小摄像机，我就跑到榆树，我先把我老师的这个就是启蒙老师这个三弦点儿，我先录下来了，就。

0: 种摊法，像你比如说梅青凤口啊，它都有十几种摊法，我把这十几种全都录下来了，
1: 嗯，
0: 就没有人有，只有我有。
1: 那也就是说，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三弦师他会这些摊法，
0: 没有了，没有人会了。就是他这个，因为他有几个三弦的弟子学的全是就是一种或者两种，没有人像会他那么多种，他弹的太好了。就是吉林哈，那时候有一个作曲家叫那秉辰老师，就评价我这个老师的三弦哈，娇嫩脆水，就这四个字，他这个那秉辰老师写了一部就是很多篇论文。就是为了写这个，然后当时哎呀灵机一动，然后就给他全都录下来了。
1: 是因为现在中国曲协也在做曲艺大普查呀。
0: 对，前段时间呢，因为咱们那个省曲协也是开会，我当时也参加了。然后咱们中国曲协呢是想就是把东北大鼓和这个二人转作为重点的来进行记录。但是呢，我这个东北大鼓这一块吧，我就比他们提出来的时候要早一点了。
1: 早了得有
0: 好几个
1: 十年了。
0: 对，十年了。然后那时候我在双城普查，然后在武昌，还有这个伊春，还有这个宾县吧，这几个地方。那个时候普查的时候，武昌和双城两地还能有20多老艺人，但是能上台的太少了，有的基本上就不能唱了。就是这种情况。
1: 同时您还承担了教学的工作啊，就是来到了哈尔滨师范大学。那是哪一年啊？
0: 师范大学呢，它也是很早，2010年之前就是东北大鼓已经进校园了。然后但是呢，那个时候做的还没有现在做的这么，就是这么怎么说呢，做的这么好。因为现在呢，就是他们的副主任哈，就傅翠平老师，还有就像李娜老师，然后他们呢就是非常重视这个进校园的这个活动，然后一直呢就来抓，一届一届的抓，孩子们也过来了，可以问问他们。
1: 那咱们接下来呢就请咱们这个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学生代表一起呢来聊一聊咱们的东北大鼓，欢迎。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非遗传承专业的一名学生，我叫张孝慈。
3: 大家好，我叫黄再旭，是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非遗传承专业的一名学生。
1: 欢迎两位啊。看起来都很年轻，00后。零几的？
2: 我是06的。
3: 我是07的。
1: 什么时候开始接触

0: 东北大鼓的，跟邱老师学多久了？
1: 我是在开学，就是2025年9月1号正式加入这个课程，然后才接触的这个课。
0: 学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1: 学了之后感觉就是很受益匪浅嘛，因为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门课程，然后也是邱老师就是带着我们，然后我感觉非常
0: 开心。
1: 对，是。
0: 小黄跟邱老师学多久了？
2: 我也差不多学了1年左右，也是去年9月份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开始学的这个专业。
0: 那听你口音就是东北的，哪儿的？
2: 我是齐齐哈尔的。
0: 之前了解过东北大鼓？
2: 之前我也没了解过这个技能。
0: 技能？你都把它当一个技能？那你了解了这个技能之后，有没有想学这个技能呢？
2: 刚接触的时候，确实就是对这个方面非常感兴趣，也是特别想学。慢慢接触下来，发现这玩意儿呢特别有意思，体会那种不同的唱腔啊之类的。
0: 你觉得难吗？
2: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挺难的，因为我那个声乐这方面比较欠缺嘛。然后但是喜欢这个东西
0: 啊。喜欢。那你能不能唱一两句？因为今天来的学生当中只有你一个男生啊。
3: 他唱上句，你唱下句。
0: 对，你俩来。
3: 他天下美景游一游，你唱最美不过苏杭州。来吧，那我就带着你们俩啊。来，预备起。

0: 二三四，好，
1: 挺好挺好。嗯啊，小黄这个
0: 都唱起来就不容易。
1: 对对，就挺难的。嗯、实话实说，真挺难的。今天这个机会难得。邱老师能不能也简单教我一下东北大鼓？
0: 那你也唱《天下美景》啊？
1: 行，可以。
0: 咱们唱《一日一乱鼓来流》吧。
1: 行，
0: 草船借箭，来吧。一至那、这个四四拍的啊，一至一乱。安当个里个咚，
1: 哇，好难啊！这个
0: 确实难、啊，这个是东北大鼓的起始唱腔，啊、自少腔多，特别难唱。
1: 一至是什么意思？
0: 一至一乱，鼓来流。
1: 哦，
0: 就是一就是一二三四那个一，
1: 啊，
0: 一至一乱就是。
1: 行，来，
0: 鼓来流啊、嗯，争名夺利几时休？您呢，能把这前半句学会了就不错了 啊！
1: 您教我一下。
0: 一至。
1: 一至，
0: 哎，别说还挺有那意思的啊！
1: 一，
0: 对了，乱安，
1: 乱安，我
0: 的天！哎呦我天，
1: 真乱！
0: 你们那地够好的了啊！
1: 太难了，这个，它比那个感觉比京剧要难。
0: 你知道你唱的时候我有什么感觉？
1: 嗯，
0: 有点像京剧了。有点像京剧呢，字儿咬得特别狠。实际上曲艺的字儿也是需要狠点咬着的啊，因为我们讲究是咬字如啄虎，
1: 就跟啄虎，
0: 哎，啄虎就跟啄老虎一样，哎，跟你评书贯口是一样的啊，就是字儿砸下去要瓷实，特别是唱讲究的是字头、字腹和字尾，最后归韵。哎
1: 呀，就刚才学的那么一句话就能感觉出来东北大鼓确实太难了、这个不像东北一些小调、哎，你听一下它的指给，
0: 对对对，
1: 所以邱老师很不容易，从小打下了这样的娃娃腿基本功、然后呢又经过了三位名师的这个学习、自己又是博采众长，海纳百川，然后字正腔圆，韵气酣畅，韵味醇厚，而且格调新颖，能够做到以声带情，又能以情来会声，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的，又能说又能唱，说得又好，唱得又棒，这个特别特别难得。而且您也说到了，首先三弦您还会弹，又说又唱又弹，自己一个人就全部包干了啊，再加上现在呢，可能东北大鼓也没几个，实话实说，没几个艺术家他能够完成这样的长篇大段。同时我相信在您的带领之下，东北大鼓一定会开枝散叶，绵延更续。而且我觉得东北大鼓它是有东北味儿的，所以如果您来到东北，无论是来到黑龙江也好，吉林也好，辽宁也好，其实不仅仅要听所谓的那些东北的地方戏曲小调，对吧，这是一方面，但其实另一个根也在东北大鼓这儿。听了东北大鼓，可能哎，你无论在哪儿都是来到了东北，这也是纯正的东北味儿。谢谢邱老师，谢谢。
0: 哎，谢谢苗老师。
1: 也谢谢两位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学生，谢谢谢谢。
0: 都知道哈，秦琼秦叔宝曾经当街卖过马。其实呢还有一个人当街卖马，谁呀？赵云赵子龙，啊，赵子龙在哪儿卖过马呢？就是当时的河北省巨鹿郡一带，啊，河北省巨鹿郡一带有一个大市场叫太平桥，这个在北面这个地方商贾云集，可以说是车水马龙，特别的繁华。赵子龙啊，就在这个地方卖过马，啊，且不说他为什么卖马，就说这一天呢。在太平桥这个地界儿，里三层外三层，围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大家都往里看呐、哎，这人群当中围着谁呢？正是赵云。
1: 但见这赵云赵子龙牵着自己的马匹，呵，您就瞧吧，赵子龙太帅了，这次没有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哎，穿的是一个短打的衣服，但是英俊潇洒，往那一站，那是威风凛凛呐、 身量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细腰炸背，双肩暴龙，扇子面的身材往脸上端瞧，是面如冠玉，眉生八彩，目若朗星，说他端正英华满面，尤其是那两眼珠子透露着一股杀气，把眼这么一瞪能放出两道寒光，真可以说是山崩地裂，水倒流，鬼见愁，人见人爱，车见车载，花见花开，掌中还有一把两银枪，他要卖马。
0: 然后赵云呢，这一天他还不是自己来的哦，他还有一个马童叫赵亮，陪着他一起来的，两个人就在这个地方卖马。哎，这匹马呀，其实跟随赵云多年了，他是真舍不得呀。如果要不是为了朋友，他是说什么也不能卖。就见这匹马呀，在这个眼睛啊里边啊，滴溜一对儿，吧嗒一双，出溜出溜。眼泪掉下来了，然后啊，他这一哭，马童赵亮啊，受不了了。小赵亮一见马哭，他的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22集。
5: 腊月十八那天傍晚，上级派人假扮成访客，在青岛船上找到他，让他转到上海接受新任务。莱克告诉他，有消息说被捕的同志即将释放。那封信被敌人换掉了。陈千里想，他们很可能在邮局自取信箱周围布置了人手，想抓捕来取信的同志，却没能得手。他们把密信内容改了，说明他们不想让老方知道信上提到了浩瀚。老方会跟其他同志说头子的事情，是因为那是接头暗号，只要会议开始，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会认识老开。但特务为什么会向这些同志追问有关浩瀚同志的消息呢？去四马路菜场与到普恩济世路抓捕浩瀚的是不是同一批特务呢？他们认出了在普恩济世路开枪向浩瀚示警的人是老方。有关浩瀚同志的情况十分重要，他必须尽快见到老开。那家剃头铺的地址到底有多少人知道呢？崔文泰知道吗？他是交通员，老方很信任他，他们常常见面，秘密会在不经意间透露。可如果他出了问题，老方也许早就被捕了。
6: 你们是哪天从看守所出来的？
7: 上星期三。
6: 陈千源回答。
5: 不对，释放的那天是礼拜二，腊月22。
6: 董慧文认真地回忆道。
5: 我和林大姐早上就出来了，你是下午。后来崔文泰还开车给你送来了伤药。梁世超告诉他，你受了刑，伤很重。
6: 老方牺牲后，敌人释放了他们。陈千里头脑中有一条时间线，他想着发生的事情。在所有表面现象之下隐含着敌人的想法，他把这些情况放进了一条时间线中，揣摩着对手的意图。
7: 这几天你们经常联系？
8: 我们决定成立临时党支部，没有找到上级前，我们自己先组织起来。
6: 陈千源告诉哥哥。
7: 这是谁的建议？
8: 田飞说他早就和崔文泰商量好了。
6: 陈千源说，
8: 释放那天他们一说，我们都很赞成。
7: 临时党支部里都有谁？
8: 我，
7: 慧文，
8: 凌问凌大姐，老易，田飞。
6: 陈千源数着手指头，
8: 崔文泰，秦医生，还有林石和梁世超，
7: 还有2个呢。
8: 谁？
7: 那天去菜场的还有2个人。他们没有参加临时党支部，
8: 一位同志联系不上，另一位同志，老易说他有些动摇，
6: 抽空要找他聊聊。陈千元想起来，昨天晚上林大姐通知我们今天要开临时党支部会议，现在上级把你派来了，要不要去一次，跟大家说说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什么时候？晚上7点钟。
4: 陈千里想起魏达夫说的情况，听说同志们有些着急，诊所出了点事情，他们把临时控制起来了。
6: 陈千元转头对董慧文说，你来说，林大姐通知慧文开会，顺便把诊所发生的事都告诉了他。老易说这会是一定要开的。
7: 在哪里开会？
5: 就在诊所，那里很安全。
6: 董慧文说。
5: 林大姐说过街楼上面是门诊间，一整排窗户，视野特别好，马路上有什么动静都能看见。前楼后楼很隐蔽，都有后门，房顶上有天台，撤退线路多。
7: 你们去过吗？
5: 我陪千元去过，秦医生给他看了伤，开了药方。
6: 陈千里追问道，林大姐有没有说把临时抓起来审问的都有谁？
5: 林大姐说图书馆的田飞。林大姐说图书馆的田飞最冲动，林大姐那天上午正好去诊所。
7: 她去诊所干什么？
5: 不知道呀，她没说，可能想看望

0: 受伤的同志吧。他看到秦医生愁眉苦脸，他就是这么说的，愁眉苦脸。听说了那个情况，林大姐就说让他来。林大姐就是那样的人，什么事情都是让他来。他过去制止他们，不能那样做，不能随便怀疑一个同志。姓田的，
1: 田飞。陈先礼提醒他。
0: 对，田飞。林大姐说他最冲动，坚决不同意把林氏放开。
1: 放开？
0: 他们把林氏椅子上。焦虑和怀疑是

0: 敌人跑得比他快，他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想出办法。他猜想敌人早已监视了诊所，说不定诊所周围埋伏着大量特务。他隐约感觉到自己身后也有人盯梢，敌人并没有释放这些同志，他们只是从有形的监狱转移到无形的监狱中。这座无形的监狱比龙华看守所更危险，外面的敌人很难看清，内部的敌人更加难以分辨。董慧文下楼煮汤圆，陈千里拿起桌上的一沓手稿。
1: 我在练习翻译。
0: 陈千元说，手稿第一页上用钢笔写着标题：第一封信，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
1: 远方来信，
0: 这是陈千里最早阅读的俄文作品，俄文补习班，一本纸页发黄的油印期刊。他把它带给了他的老师叶启年，那时候他每天都要跑到新闸路，叶启年住在那里，一幢弄堂房子，楼下是杂志社，晚上世界与学习小组的活动也在这里。那时候叶老师仍是个学者，信奉无政府主义，那时候他崇拜叶老师，叶老师是明星般的人物，滔滔不绝，激情洋溢，他的家里永远高朋满座，而他一直很喜欢陈千里。那时候叶桃偶尔会下楼来，在一旁安静地听着，他把远方来信带到叶老师那里，兴奋地让他看，没想到却成了他和老师分歧的开端。不要看那些俄文书，毫无用处，未来的世界只有一种语言。这样的分歧逐渐变得越来越多，后来甚至连他去楼上叶桃的厢房也成了问题。叶老师先是板着面孔悄悄地对他说，你们俩都不是当年的小孩子了，不要老往他那儿跑。后来是责怪叶桃，再到后来就向他宣布永远不许他再进新闸路这幢房子的门。可是没过几天，叶桃就来看他了，他和叶老师渐行渐远。那时候他总是分不清，他总以为叶老师的变化是出于某种偏执的情感，是一个父亲在拒绝他接近自己的女儿。
1: 这些年虽然国民政府颁布了普用新历和废除旧历的办法，禁止旧历年庆祝活动，春节不准放假，不准拜年，不准放烟花爆竹，但民众都不加理会，到了旧历新年该怎么过年还怎么过年。报纸上把今天叫做废历除夕，除了换个说法，仍旧刊登各种贺岁广告，酒家年夜饭，百货公司新春大酬宾，跑马总会春节慈善赛马，租界地面上更是爆竹声不断，工部局向来禁止在街上燃放爆竹，巡捕们却照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人迹路十分安静，傍晚暮色笼罩着壁立两侧的洋行红砖大楼，一辆别克轿车驶入这条狭窄马路，车门上用油漆喷着云路车行的字样。尤天笑让司机把车停在华茂饭店的后门，他把那辆挂着司令部军牌的汽车停在枫林桥，步行出了华界，到云路车行另外租了一辆。今天早上尤天笑往南京打了电话，叶启年不在总部，他有紧急情况要向叶主任汇报，只好隔了几个小时再打，又说不在。到了下午

0: 进了玻璃转门，步入饭店大厅，脚踩着羊毛地毯，游天笑顿时有些自惭形秽。他穿过一条走廊，巨大的古铜色雕花吊灯高悬头顶，灯光照射着墙柱上金色的花纹，他觉得自己好像进了一个迷宫。走廊通向八角形内庭，拱顶玻璃的色彩变幻不定，游天笑目迷五色。他仰着头，发现向左一步玻璃成了乳白色，向右一步则变成了靛蓝，往前几步同样一片玻璃却又闪烁着橙色光芒。他转入另一条走廊，却是通向饭店朝向外滩的大门。不知为何，一堆人拥挤在这里，一群记者拿着小本子、照相机和闪光灯围在大门旁，更多的人则站在饭店门外。一阵安静，游天笑不知道有什么事件将发生，他挤进人群，靠在一根廊柱边张望了一眼。人群中站着一个洋人，不停打着喷嚏。这洋人穿一件古怪的褐色厚毛衣，上面繁星点点。他等了一会儿，见没人前来招呼他，嗤笑了一下，朝身边的外国女人说了几句，转身走了。游天笑听不懂外国话，更不知道这洋人是在世最伟大剧作家。他见这些记者蜂拥在此，心里颇有些不以为然。游天笑跑到前台问了路，前台又往叶启年的房间打了电话，楼道里传来乐队演奏的声音。这首曲子游天笑很熟悉，肚皮上有一只戏，他偶尔也跳跳茶舞。他当然不知道真正的曲名。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第十七集。
6: 1934年11月16日上午，站在山顶上向平坝瞭望的贺龙对这个伏击地点感到很满意。红二军团第四师埋伏在坝子一侧的毛坝，红六军团的部队在萧克和王震带领下分别埋伏在坝子另一侧的东山和北山，另有一个师负责守住待敌，引诱敌人追击的51团则负责最后封锁带口。伏击敌人的口袋已经布置完毕，官兵们已经吃饱饭，武器也已经检查了好几遍，政委们正在各部队进行着最后的战斗动员。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天快黑的时候，追击的敌人到了。先头部队龚仁杰和周谢清的两个旅刚刚进入伏击圈，平坝四周山上的军号便骤然响起，埋伏在侧翼的红六军团官兵呐喊着顺着山坡向敌军拦腰冲去，红二军团的官兵则把攻击方向对准了敌人的前卫部队。湘军陈渠珍部的两个旅在没有任何先兆的突袭中混乱起来，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由于部队在平坝中拥挤在一起，本来占据优势的火力也无法发挥。宽阔的坝子一望无际，村庄间、田埂上、土路上，到处是红军的砍杀声，湘军官兵只有争相逃命。自从贺龙的部队被湘军赶到四川与贵州交界处，湘军的长官就宣布

湘西的剿匪已经告一段落，湘军士兵已经闲散很长时间了，已经不再做与红军打仗的噩梦了。因此突然降临的砍杀声令他们顿时魂飞魄散。平坝里到处是湘军丢弃的武器，侥幸冲出红军伏击圈的敌人不顾一切地向县城跑。红军开始了追击，这是红军官兵最擅长的。那些年轻的贫苦农民此刻心情畅快淋漓，追击起来便会脚步如飞。红军干部们边跑边喊，县城的桥没有了，把他们堵在河边，把他们消灭呀。茫茫夜色中，红军官兵一口气追出近20里，这才发现没有进入伏击圈的杨其昌旅正在构筑工事，企图阻击。萧克把追在最前面的第二军团18团和第六军团51团的团长召集在一起，进行战前部署和动员。萧克认识当面的对手杨其昌。1926年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的时候，杨其昌是第26师师长，萧克所在的那个团归第26师指挥。1927年国民党公开屠杀共产党人后，萧克与杨其昌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只是两个人恐怕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会以敌我的身份在这样一个偏僻之处相遇，并且双方都要决一死战。萧克布置好战斗方案，命令部队立即攻击。红军的这两个团不属于一个军团，相互还十分陌生，是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把这两支部队临时组合在了一起，动作协调一致，配合很好，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才做得到。事后萧克这样说。萧克的攻击令发出后，18团在团长高立国带领下，从右侧顺着一条干涸的水沟迅速接近敌人。之后红军官兵瞬间发起猛烈攻击，51团则同时从正面直接向敌人冲击。战斗进行了2个小时，杨其昌旅的阵地接连失守，大部分官兵被红军歼灭，杨其昌自己带领残部趁着黑暗落荒而逃。红军官兵一口气追到永顺县城，由于其中的一支红军部队是抄小路来的，因此他们比逃跑的敌人更早地占据了县城附近的有利地形，并且把敌人在被红军烧毁的桥上临时架设的木板全拆了，致使逃到这里的国民党军因无法渡河而纷纷投降。此一战，红军俘虏湘军2000多人，缴获枪支2000多支，初步扭转了两个军团会合以来的困难局面。为了寻找到能够立足的根据地，两个军团留下49团的3个连在永顺地区打游击，以保护伤员，同时钳制敌人。主力部队则随即向南准备渡过酉水，争取在酉水以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是部队到达酉水北岸时，发现敌人早已严阵以待，于是立即放弃渡过酉水的计划，折向东北方向，于11月24日攻占大庸县城，接着占领了贺龙的故乡桑植县城。第二天，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电报要求第二、第六军团深入湖南中部和西部，力求占领沅陵，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调动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以减轻中央红军方向的军事压力。此时的中央红军已过湘水，正向泉州上游急进中。虽然情报显示沅陵县城及周边地带敌人戒备森严，但是第二、第六军团经过短暂休整之后，还是执行了中革军委的指示。结果，攻击沅陵的行动没能成功。攻击魏国的两个军团在顺沅江东下时发现了一个战机，国民党军独立第34旅奉蒋介石之命，刚从湖北黄陂乘船赶至常德和桃园一带，目的是防止贺龙和萧克的红军攻击湖南省会长沙。
自以为装备精良的旅长罗启江把他的三个团布置得很分散，彼此之间相距都有数十里。

一举突入敌人阵地。短暂的混乱之后，敌人随即进行反冲击。这时两个军团的主力到达了，第四师师长卢东升指挥部队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击，将701团和赶来增援的700团两个营的敌军打得纷纷难逃。红军官兵紧追不舍，溃逃的敌人一直逃进常德县城。常德是湖南西部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县城内驻防有国民党军的一个保安团和独立第34旅的残部。红军的逼近引起国民党军的极大恐慌，正在策划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的何健一日数次急电蒋介石，共军围攻常德甚急，势难固守，请飞兵救援。蒋介石遂令位于江西的国民党军第26师乘火车驰援常德。同时何健命令在湖南南部的国民党中央军第19、第16和第62师迅速北进，向常德、桃园方向靠拢。而此时的红二、红六军团在占领桃园后又掉头向北，占领了慈利县城。这是红二、红六军团汇合后的一段美好时光，战斗缴获丰富，没有险要敌情，因为贫苦农民踊跃参加红军，红军的队伍几乎扩大了一倍。后来成为萧克夫人的简仙佛时年20岁，他在红军占领慈利县城时参加了红军。简仙佛的全家几乎都是红军，姐姐简仙任1929年成为湘西的第一个女红军。

在慈利与简仙佛一起参加红军的还有他年仅16岁的弟弟简仙超。不幸的是，一年多以后，小红军简仙超在随部队过曹地时牺牲。

转战中的红军官兵来讲，翠绿的山峦和清澈的河流无法令他们留恋。如果要他们描述自己心中的天堂，那就是一片可以自由歌唱的红色根据地。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平衡道德教化与刑罚奖赏的关系？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十篇《复国篇》。儒家非常推崇道德的教化作用，形成了非常独特的德治传统，但并没有排除刑罚的抑恶作用。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明德慎罚奠定了古代中国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和方式。在治国理政中，光靠道德教化或单用刑罚

相辅相成，公平合理的运用，才能够让社会和谐稳定。荀子说，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勉之民不劝，诛赏而不累，则下夷俗显，而百姓不依。在荀子看

不使用刑罚，那么奸邪之人就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滥用刑罚而不采取奖赏的方式，那么勤勤恳恳劳作的人就得不到鼓励。如果刑罚和奖赏不符合礼制的规定，那么百姓啊就会产生疑惑，社会风气就会变得败坏险恶，百姓就无法做到万众一心齐心协力。那么这段话主要阐述了在治国理政实践中道德教化与刑罚奖赏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二者之间的权衡也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样的政治智慧对于我们今天推进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仍然有很好的现实价值。荀子说的刑罚而邪不胜，让我们联想到了老子在《道德经》中的一句话：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法律越多越详细越严密，违法犯罪的行为不但没有禁止，反而更多。老子的这一见解与荀子所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唯一不同的是荀子对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说明。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还是因为不教而诛导致的。由于没有通过道德教化就进行刑罚惩处，就让很多人还未明事理就受到处罚，这并不公平。因此作为从政者，首要的任务是对百姓进行道德层面的教化，先礼而后兵，先明白道理再讲求原则。当百姓明辨了是非以后，他们才能发自内心的清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即使因违法被盗得到了相应的惩罚，他们也会坦然接受而没有怨言。如此一来，盗贼多有和邪不胜的现象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改观。仅仅局限于道德教化，在荀子看来远远不够。只依赖道德说教而不采取应有的法律措施，对于刁蛮邪恶犯上作乱的人就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样法律惩罚的震慑力就会很小。对于作恶多端之人，道德的教化在短时间内已经不能使其转恶向善了，一昧的包容就是变相的纵容。及时通过法律刑罚的惩处，才能够杀一儆百，杀鸡儆猴，才能够安定人心。所以单靠道德教化或者法律惩处，对于社会的安定都是不全面的。道德离不开法律，法律也离不开道德，两者相辅相成，互相补益，互取其长，才能达到最好的治国理政效果。荀子除了强调法律的惩处以外呢，还十分看重奖赏的作用。他认为如果只罚不赏，那些勤恳辛劳之人就缺乏了前进的动力，有奖赏才能激发追求的目标。如果赏罚的标准不符合理智，百姓心目中的公平标准公正标准就会失衡，因内心疑惑不定而导致社会风气败坏。这对于社会国家来说就像是一个潜在的隐形炸弹，说不好什么时候就会爆炸。缺乏了公平公正，社会混乱家国不宁的恶果就是转瞬间的事情了。春秋时期晋国名将赵盾治理军队时奖赏分明，他不仅对勇猛作战完成任务的士卒给予丰厚奖赏，还对违纪懈怠之人施以惩罚。如此一来，军心稳固，士气高涨，晋军屡战屡胜。赵盾的做法正体现了荀子所说的

0: 赏罚分明的道理。道德教化与奖赏惩罚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他们之间能否平衡协调，决定着国家是否得治，百姓能否得安。所以道德教化与奖赏惩罚是国家走向和平安定的两驾马车，是相得益彰的，缺一不可。道德教化可以使人明理，将违法悖道的苗头扼杀在萌芽之中。刑罚惩戒可以弥补道德教化的不足，将邪恶小人绳之以法予以震慑。此外，赏罚标准应公平统一，是非分明，惩恶扬善才能树立起社会的正气。从荀子的明德慎罚到当代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中华文脉中德法相济的智慧啊，一脉相承。道德为法治注入了温度，法治为道德筑牢了底线，二者协同发力，既是对传统治国智慧的创造性转化，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支撑。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结，小小桂圆味道好，百变吃法益身心。
4: 桂圆自古便是宫廷青睐的珍贵贡品，亦是百姓家中常备的滋补佳品。这颗小小的桂圆蕴藏着诸多食养门道，如何食用才能最大化发挥滋补功效，它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作用，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一揭晓谜底。
5: 看看神农本草经对它怎么写，主治五脏邪气，安志厌食，久服强魂聪明，轻身不老通神明。这里边的意思更宽泛，五脏有病都可以治疗，可以安治，也就是可能让我们的心神安定下来，别胡乱想，安然入睡。厌食讲的是具有着健脾的功效，如果脾胃好了，神志安宁了，那么我们的魂魄就能够守一，人就是一个聪明之人，那你走起路来还不是轻身如燕吗？思考问题还不是很聪明吗？你再看看《本草纲目》李时珍当中是怎么写的。李时珍说，五脏邪气安治厌食，开胃益脾补虚长志。所以你看两本药典写的都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它对我们人真的是果中之补品，有很好的补益的作用。
6: 尤其是很多名方当中也是使用到了桂圆，是不是？
5: 是的，所以民间又有了北人参南桂圆之说嘛。它典型的就是补益气血。我们平常用于什么呢？心脾两虚，气血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有时候有点心慌啊，睡眠不好啊，吃饭也不太好，而且身体呢比较瘦弱，这一类虚损性的疾病都可以用桂圆去入药。谈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个故事。近代有一个医生叫张锡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医学中中 参西路。他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小伙子，这段时间呢压力特别大，比如说学习紧张啦，或者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啦，精神压力很大，睡不着觉了，身体呢也在逐渐的瘦弱。找到张锡纯以后，张锡纯说，说你把桂圆肉放到饭上面，然后再放到笼里边一蒸，最后把它阴干了，做成点心去吃，吃上一段时间，这个疾病就会好了。
6: 嗯，
5: 哎，小伙子回去就这样做了，吃了一段时间，真的好了，不仅不失眠了，精神状态也好很多。
6: 嗯，
5: 张锡纯按照这个实践的结果，制定了一个方子，叫安魂汤，就是用于治疗失眠多梦的。这个方子当中用了龙眼肉和酸枣仁儿。龙眼肉可以健脾益气，可以养血安神，酸枣仁也可以养血安神。
6: 嗯，
5: 然后还用到了生龙骨和生牡蛎。生龙骨和生牡蛎呢质地重，它可以重镇安神。用了一点半夏和茯苓，半夏茯苓它本身是个健脾化痰的，再用一点枳实，所以这几味药物里边既有着重镇安神的，又有着养血安神的，还有着健脾化痰的。这个方子把它叫做安魂汤，主要是用来魂不守舍，那就是睡不着觉，而且睡了觉以后呢特别爱做噩梦。
6: 嗯，
5: 那我们今天把张锡纯的方子也在临床上去使用，主要去用于治疗抑郁症啊、焦虑症啊这一类情志类的疾病导致的许烦不眠，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6: 嗯，好，来看看大家都用桂圆做了什么美食呢？
7: 我们家呢就喜欢用这个桂圆干，然后和这个红枣还有枸杞一起煮水喝。我觉得用这样的煮水呢，就会有一种非常美容养颜的功效，感觉非常的滋润，然后感觉能补到自己的气血。
6: 好，再来看看笑叔，你带来的是桂圆做的什么美食呢？
8: 我要晒一下幸福，这个是我婆婆给我做的。
6: 哇，
8: 这个确实我也跟王一一样，就是生完糖豆之后有一点气血虚，咱们这种工种又经常说话，然后就感觉好像经常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再加上晚上睡觉老做梦，然后而且一做就是连续剧，周一到周五我都能连起来。所以我婆婆给我熬了这个叫，她说叫生桂膏，是西洋参和桂圆。

0: 夜就得要两个小时，就得去看一下火，两个小时就得去看一下火、
1: 哦、啊！现在说起来眼圈都红了、
0: 哦、就还好感动啊，
1: 以后我们应该用更多的爱去回报这份母爱和恩情。
0: 没 错,、哦、没错，所以一般来说就是我婆婆是让我每天一勺挖出来之后出水、嗯、每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儿就不管吃不吃早餐，我先把这杯水喝下去。哦、嗯、
1: 所以现在看你真的气色特别的好，而且中气十足。我们再来看一看王毅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美食。
2: 北人参，南桂圆，作为一个地道的南方人真的是深有体会。这是我们家唯一一样在客厅、厨房和书房都会出现的东西。哦，客厅里头就是应季的水果、嗯、是一定会有的，然后在厨房和书房真的就是有玻璃罐子装着那个干的桂圆、嗯、如果书房里的茶汤有一些寡淡的话就会加两颗、哦、那么厨房里头就是各种炖和煮。今天带来的是山药桂圆炖排骨，补起来。
1: 那刚才呢我们三组家庭也提到各自带来的用桂圆制成的美食的一些特殊的功效，您觉得咱吃对了吗？比如说孝叔提到他的这个膏方是用来调补气血两虚的，有这个作用吗？
3: 这个孝叔呀典型的是秀了一把婆婆爱，而且婆婆这个爱爱得很深，两天两夜的去熬这个膏子，嗯，很好。这个膏子它是有出处的，清代名医王孟英在他的《随习句饮食谱》当中有玉灵膏的记载，嗯，它就是滋补气血的，而且还是美容养颜的。它的玉灵膏呢，也叫做代生膏，啊。它就是用的龙眼，然后再加上点白糖，其实就是冰糖，再加点西洋参片，这样把它熬制成的。所以不仅仅是婆婆的爱，真的特别适合于你当时的那个体虚。嗯，你看他讲，凡衰累老弱别无痰火便滑之病者，累弱的人都可以使用。嗯，但是他也讲到了谁不能用，没有痰火的人才能用，那就是有痰火的人一定不能用。那什么叫做有痰火呢？比如说有些人形体偏胖，肥人躲痰不时宜于。如果说身体虽然不胖，但是这段时间咳嗽了上火了，有着这种咳痰的表现也是不允许使用的，因为这是一些补药，补药你别把那个邪气再补得比较大了。产妇临盆服之尤妙，特别要注意，不是孕妇吃，而讲的是即将生产的时候。嗯，因为生产的过程当中耗气伤血，因为已经把胎儿分娩出来了，身体很虚弱，这个时候呢再去吃它是可以的。有痰湿的或者有痰热的人那都是不允许吃的，一定不敢让糖豆偷着去喝，
0: 不给他喝。
3: 小朋友是坚决不允许喝的，因为它是用龙眼肉熬出来的，而且里边是有香参的，这些东西都是小朋友不允许食用。
1: 那我们熬的时候就可以利用桂圆和西洋参粉放在一起来熬这个膏咯。
3: 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可以把桂圆肉再然后再放上一点白糖，按照你个人的口感的需要，嗯，放点白糖，把它放到锅里边去蒸它，蒸熟了以后阴干，放到冰箱里边去冷藏，然后这样就可以每天吃一点了。嗯，一天10克到15克，你可以把它当果脯的去吃，也可以把它放到水里边泡水喝，也可以把它熬粥的时候呢把它放到粥里边一块煮粥去喝，也完全可以起到像玉灵膏一样的作用。
1: 嗯，明白了，回去之后可以尝试做一做来调补身体。是的，那刚才王一呢是用这个代茶饮的方式，也是用来补气血两虚的问题，那似乎这个力道相对要小一些是吗？
3: 王一也体现的是一种自爱，嗯，生完法宝以后这里气血好像有点虚，放了点红枣，放了点枸杞子，再放上一点桂圆肉。你看红枣是健脾益气的养血的，桂圆肉呢也是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然后再放上一点枸杞子，枸杞子又是个补益肝肾的， 十月怀胎，易找分娩，常常会出现肝肾亏虚，所以王姨这个方子也是非常好的，产妇可以吃，平时女性去保健也是可以的。
1: 那再来看看王毅今天带来的这款汤啊，真的是挺硬核的，是用猪肉来炖的桂圆。那这个猪肉是不是也能平补我们的身体啊？
3: 从它这个组方上来讲，让一般人一看好像有点像吃肉的感觉，
1: 喝肉汤。
3: 但是你细细的去推敲，它里边的配伍是相当的合理，它有山药，有肉，然后再加个桂圆。肉为我们提供的是蛋白质，从中医上讲，肉本身就叫做血肉有情之品，可以补益气血。再加上桂圆也是补益气血的，而山药又是一个健脾的，王毅的这个组方特别适合于他。因为他一天工作特别累，有时候呢作息也不是特别规律，再加上

0: 上连续三天坏了，不仅睡眠没有任何改善，反而加重，最糟糕的是脾气越来越大，最后流鼻血。
1: 哦，
0: 因为桂圆它本身是有点温热性的，
1: 对，
0: 而这种阴虚火旺性的人，或者说实火性的人，是由于火邪侵犯了心，导致了心不安了，你是扰动了心导致它不安了才不能睡觉的。你这个时候再把桂圆一吃，你等于是火上浇油，当然病情就会加重。而我们这几位呢，是本身气血亏虚，心神说了我吃不饱，所以我现在才睡不着，你现在把气血给他补上了，人家心神吃饱了，当然人家就睡好了。所以桂圆的助眠作用一定用于是心脾两虚气血亏虚之人，不是这两类的人群坚决不允许用，
1: 对，否则呢就会越吃越上火，
0: 对，
1: 口干咽燥，还有的人反而会失眠得更重了。
0: 是的。
1: 那刚才张老师介绍了那么多有关于桂圆的知识，谁有问题可以接下来向张老师进行提问了。
2: 我想问一下啊，因为咱们都知道很多药材都是咱讲究道地药材嘛，这个桂圆有没有它的这个道地的产地啊？
0: 也有。这个桂圆的产地呢都是在南方，比如说在两广地区，福建、浙江、四川，包括台湾省，这都是它的产地，也都是它的道地之地。但是用的更多一点呢，你看产量最大的它是福建，所以只要是这几个地方的，那都是它的道地药材，没问题。
3: 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像这种火力比较大的小男生啊，他吃这种新鲜的龙眼就是不要超过几颗？
0: 这个龙眼呢，它作为一个药食同源类的植物，它整体的性质是偏温的，所以我们不主张小朋友吃，要吃也是少吃为妙。三个两个可以，如果吃的过多了，小朋友他属于至阴至阳之体，而且有学者还把小朋友叫做纯阳之体，他真的不像我们成年人一样，有时候这个药性稍微偏差一点好像没什么反应，这个药性稍微偏差一点在小朋友身上很容易体现出来，少吃为妙，两三枚足矣。
1: 大人呢？
0: 大人也不要超过十枚，因为它本身里边含糖量还高，这个含糖量一高呢，如果你吃饱饭了再把它吃下去，它在胃里边走得慢，难消化，容易产生食积郁而化火，也会表现出上火的症状。
1: 所以得适量哦。那我们请张老师呢为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提到有关于桂圆的要点。
0: 我们今天主要学习了桂圆，它是一个补心脾的养气血的，而且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用的药食同源类的这么一个水果，确实有着非常好的作用。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哎，这眼睛啊，看手机时间长点就开始不舒服。
1: 可不是嘛，不只是看手机，我看电视久了也觉得不得劲儿。
2: 叔叔阿姨，眼睛不舒服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品质靠谱，用着也安心，贴完就感觉眼睛温温润润的，很是舒服，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用，你也快打电话试试。
3: 现在就是现在，好视力早间福利限时开启，只要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立享3重好礼。除了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

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

0: 扬传统，聚焦打仗练硬功，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砥砺奋进，向战冲锋。
1: 新闻聚焦，由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组织的优秀政治教员比武考核在重庆举行。
0: 直击现场，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开展空中加油训练，锤炼飞行教员的实战化作战能力。
1: 环球军情，美国多名官员表示，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飞行教官董碧广，甘为人梯，勇于突破，用忠诚和热血托举年轻学员高飞远航的强军故事。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两杯一仙风采度，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大渡河连党支部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大渡河连诞生于秋收起义，是全军最早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士兵委员会的连队之一。进入新时代，连队党支部带领全体官兵传承优良传统，聚焦打仗练硬功，勇当先锋闯新路，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砥砺奋进，向战冲锋。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吴鹏飞、刘卓发来的报道。
0: 盛夏时节，南海之滨，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大渡河连在训练场举行了一场特别的仪式。官兵们热烈欢迎连队政治指导员吴俊杰从北京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表彰荣誉带回连队。仪式上，吴俊杰满怀深情地告诉大家，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来之不易，全连官兵要铆定站位，继续实干奋斗。
3: 这份荣誉是我们全连官兵一起奋斗、一起拼搏的结果，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守护好这份荣誉。作为新时代大渡河连官兵，我们要永葆老红军部队的优良传统，把对党的绝对忠诚镌刻心底，践行于初心使命之中。
0: 习主席指出，人民军队是革命的依托，民族的希望，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赢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4: 这里是我们连队的荣誉室。
0: 走进大渡河连的荣誉室，一艘小船的模型吸引了记者的目光。红军长征途中，大渡河连17勇士乘坐小木船，迎着枪林弹雨突破天险大渡河，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一条生路。他们以英勇无畏的行动锻造了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的大渡河精神。下士黄宝磊对记者说，部队历经30多次调整改编，一代代大渡河连官兵始终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弘扬优良传统中坚定奋斗方向。
5: 我们单位保持着优良传统，更加用行动来诠释对党忠诚。在24年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参加驻训，环境从来没有想到过会这么恶劣，蛇虫鼠蚁也比较多，从来没见过的毒蛇。在连队党支部班长骨干他们的帮带下，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出色地完成了此次的任务。我感受到了我们连队的人都有一颗对党忠诚的心，只要是上级交代的任务，都能坚决地克服并完成好任务。
0: 习主席强调，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军队强。大渡河连坚持强连队先强支部，连队党支部带头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强固信仰信念，注重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面对极难险重任务，连队党员挑重担冲在前，以实际行动凝聚全连力量。在一次海上训练时，他们突然遭遇风暴天气，下士张伟豪清晰地记得，面对恶劣的海况，连队党员排成一列，守在海浪最大的一侧，保护着连队官兵，确保了训练顺利完成。
6: 那个时候风又大，浪又高，海水就像泼进来一样，真的是做好了随时翻船的准备。我们排长跟我们做动员，让我们不要慌，他给我们一路的讲， 跟我们做心理建设。我们很多这些兵的话比他都

0: 年纪都大，但是他作为一个排长的责任在这里，担当在这里，这辈子都忘不了。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如今面对练兵转型的全新挑战，连队党支部大胆革新，带领官兵迎难而上，积极探索无人化、智能化作战新路径，在全旅率先成立创客专修室，革新优化无人机、无人车等新型武器装备，助力连队实战能力稳步提升。二级上士罗俊俊介绍说，连队党支部带领全连官兵锚定打营，聚力攻坚。几年来，连队先后自主引入、组装、改进100多件无人装备，用于实战化演练，探索形成的多项战法成果被上级推广应用。
2: 大渡河连成就了我，培养了我，能够让我变成上一个新时代的四有军人，把我们这个连队就比作一个火车吧。连队的党支部是一个火车头的作用，它能够带领我们把住这个方向，我们跑得快不快就是靠这个火车头带，它就是真正的一个战斗堡垒。
1: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永远是大渡河连冲锋的方向。近年来，大渡河连圆满完成多项重大演训任务，多次被上级评为基层建设标兵单位，被表彰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陆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渡河从未停止，冲锋永无止境。大渡河连杨世新信心满满地对记者说，他要和连队官兵一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
3: 荣誉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我们大渡河连官兵拼出来、熬出来、干出来的。我们连队官兵从上到下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届接着一届干，越是荣誉大越要团结一致、凝聚合力，越是要求高越要打好基础、练好内功，给祖国、给党和人民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4: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孙兴维报道。日前，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出台《全军医疗卫生系统深化行业廉政建设规范措施要求》，推行低值耗材和战备药材军队带量集中采购，采取联勤区域统一采购为主、医疗机构联合采购为辅、全军集中统一采购为补充的模式，逐步扩大集中采购的品种范围。医疗卫生机构按照应采尽采原则，常态化参加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严格执行国家和军队带量集中采购以及驻地阳光采购的结果，从严把控药品和医用耗材临时采购，严肃查究只采购高价品种及违规确定供应商等问题。据介绍，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将在巩固深化政治整训成效和后勤领域专项整肃治理成果的基础上，以全面排查军队医疗卫生行业廉政风险为切入点，系统制定加强军队医疗卫生行业廉政建设措施，推动行业廉政建设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组织的优秀政治教员比武考核在重庆举行，来自各省军区警备区的选手按照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的标准，立足各单位实际，围绕授课试教、场景处置、身教示范等项目同台竞技，全方位考核政治教员综合素养和临机处置能力。
4: 记者王帅、贾永龙、杨世伟报道。近日，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举行部队司令嘉奖颁授仪式，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部队司令吴俊辉少将出席仪式，并为31名官兵颁发嘉奖令，表彰他们在执行维和任务中做出的突出贡献。据了解，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自部署至任务区以来，已累计执行联合巡逻、武装护卫等任务90多次。同时，维和官兵还积极开展人道主义援助，用实际行动守护任务区和平稳定，得到连南苏团及当地民众的高度赞誉，充分展现了中国蓝盔的担当与奉献。
1: 本台消息，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16号16时至30号16时， 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开展空中加油训练，锤炼飞行教员实战化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6: 计时起飞。
7: 华东某机场随着塔台指令下达，参训的飞行教员驾驶战机依次升空，直奔目标空域，展开高强度空战对抗训练。当满载航油的运20紧随战机编队抵达目标空域时，空中加油训练随即展开。万米高空之上，加油锥套随风摆动，教员包文新迅速找准最佳站位，驾驶战机快速向加油机靠拢。战机受到真空区和涡流的双重干扰，不断向右倾斜。包文新紧握驾驶杆，持续修正飞行姿态，操纵受油探头稳稳向锥套推进。
6: 21米，到最佳成功。
7: 他说，对于飞行教员而言，空中加油训练做到平稳操控、迅速对接还远远不够，必须吃透原理，全面掌握。
8: 从航旅学习到模拟训练，从技术研究到特勤处置，我们全体教员始终以归零心态从头学起，将原理吃透，将特勤向全练实，既要实现自身从能飞到精飞的能力进阶，更要完成从会飞到善教的职能跨越。
7: 通过与加油机编组反复训练，这个旅的教员队伍在考核中对接成功率达到100%。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刘志正介绍，他们将持续加强教员队伍建设，不断夯实教员的实战素养，牵引学员能力进阶，进一步为飞行人才培养提质增效。
9: 飞行教员的飞行技术、战术素养、心理素质和教学能力，直接影响了飞行学员的成长轨迹。我们必须持续深化实战化教学改革，根据实战需求打磨训练科目，确保源源不断为一线作战部队提供能打仗、打胜仗的蓝天雄鹰。
7: TV记者张玉振、赵宁宁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宋复兴、向祖华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大口径火器实弹射击训练。这次训练重点围绕临机目标识别、弹种选择、火力协同等科目展开，充分检验了大口径火器在多型弹种混合打击、阵地快速转换等情况下的高效战法，有效锤炼火力分队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快速反应与精准毁伤能力。
1: 记者张林浩、卢池生报道。南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开展野战技术阵地弹药起风验证演练，官兵们围绕弹药前送、行车机动等科目，依托专业化布局、场景化设计、嵌入式演练、复盘性总结组训模式，持续提升部队的应急响应和实战保障本领。
4: 记者周静平、蓝斌谦报道。近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在华南沿海某野外训练场组织侦察分队开展昼夜连贯考核。参加考核的官兵们在身心逼近极限的状态下，连续完成渗透侦察、应用射击、刺杀对抗、搬运伤员等10多个实战化科目，有效锤炼了侦察兵在恶劣条件下的连续作战能力。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昨天，日本民众在多地举行集会活动，反对修宪，呼吁各界共同维护和平宪法。近期，日本政府危险动作频频，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引发多方批评和质疑。
4: 当地时间8月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一系列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周年。当天，大量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许多人表达了对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强烈不满。有阿富汗民众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
1: 美国方面8月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消息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说， 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这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

0: 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1: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当地时间8月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

0: 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经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月15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斯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
0: 总台记者王进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3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军对俄军指挥所、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以及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
1: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2: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飞行教官董必广，甘为人梯，勇于挑战，用忠诚和热血托举雏鹰高飞远航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杨少龙、岳云鹏、王天威，播音佳慧。
3: 黄昏时分，橘红色的晚霞铺满长空，战鹰的轰鸣声由远及近。记者在飞行大队门口见到董必广时，他正带着飞行学员开展地面模拟演练，现场讨论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又融洽。从2000年入伍到现在，董必广已经在万里云天耕耘了26年。他不仅自己在云端飞出了一个又一个闪光的航迹，还带教出一批批驾机翱翔的优秀学员。谈起心爱的飞行教员岗位，董必广向记者介绍说：“
4: 飞行教员这个岗位呢，我感觉特别神圣，因为这个飞行院校呢，它特别特殊。”就是跟自己的学员在一起一杆两舵，就是一个前一个后，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工作在一起，

0: 大队长当时跟我说了，一个人不管在哪里，只要发挥了自己的价值，他就是成功的。那个时候刚留教，什么都不懂，当学员的时候都是佼佼者，每个人都夸飞得真好，飞行天才。当留教以后啥也不是。
1: 当时为了尽快实现从飞行学员到飞行教员的转变，董必广把自己重新归零。他虚心向老教员取经求教，和学员们一起摸爬滚打，成长突破，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磨砺出扎实过硬的教学功夫。
0: 主要的是对学员的那种技术成长规律也慢慢的把握了，学员容易犯什么错误，出现什么问题，我需要运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帮助他们去克服，慢慢的给他记下来。还要在学术上搞研究、课题创新，中间有挑战、有挫折，但是不管怎么样，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1: 寒来暑往，一批批新学员如雏鹰飞向蓝天，董必广的教学也越来越得心应手。就在这时，上级决定在院校重启一项停滞多年的失速尾旋训练。简单来说，失速尾旋是指飞机在空中突然失去控制，一边下坠，一边侧偏翻转，处置稍有不当就会机毁人亡，这在航空界被称为死亡陷阱。经过层层选拔，董必广入选了第一批失速尾旋训练的种子教官。这一次，他要和试飞员一起向着这个死亡陷阱挺进，趟出一条生路来。
0: 失速尾旋，我们以前叫弹旋变色，失速马上就要面临的失控，飞机甩的那个束缚带，身体全是甩在外面的，悬空的，而且左右的座舱壁来回的甩，飞机就像一个脱缰的野马。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的梗阻，比如说发动机，它要给它飞成那种停车的状态，超温了、停车了，各种故障，以前没有出现的故障全部出现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动态已经超越了试飞员，超越了我们所有人的认知的时候，我们都停下来，每一次停下来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骨头啃掉了，理论沉淀了，然后试飞员上去再试，或者我们再飞。
1: 训练过程险象环生，战机在空中剧烈滚转时，

0: 突破了自己心理极限，而且我把装备的那种极限也给探出来了。第二个就是弥补了自己在理论方面一些未知的东西。第三个就是跟师傅员在一起学习了很多那种豁达的那种心态，沉着的那种心理品质，而且特别是对飞行或者试飞科研工作的那种执着和认真严谨，值得我们学习。
1: 喜欢挑战极限，敢于突破自我，这种战斗基因仿佛刻在董必广的骨子里。2024年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又报名参加空军飞行院校育英尖兵比武竞赛，与来自空军各飞行院校的上百名优秀教官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董必广以全部单项第一的成绩斩获冠军。董必广说，那场比武是对自己教学水平和飞行技术的一次全面淬炼。
0: 越难啃到骨头，咱可能越想挑战。我们是飞的第七项，边飞边说，既要飞得准，还要说得好。第七项那个是特别特别难，能见度真不行。有的选手呢，可能数据稍稍有偏差，他可能就找不着跑道了，压力特别大。那个救心丸我都喊了好几次了。
1: 强军浪潮奔涌向前，深耕飞行教学20多年，董必广心中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到一线作战部队亲自驾驶战机搏击长空。但令他欣慰的是，自己培养出的一批批飞行学员早已奔赴天南海北，正驾机护卫着祖国的万里空天。
0: 我们现在需要把他们的基础打牢，你要保证他将来万一打仗了他能战胜，他可能到部队以后成为战斗员了，战斗值班了。师傅今天上去了没怂，没给师傅丢人。比如说我又突破了一个大的科研项目，我又提高了一个层次，今天我在沿海警巡呢，或者是战斗值班升空的时候成功的进行了一次拦截，或者是空中的那斗智斗勇也好，这是我最想看到的。
1: 采访即将结束时，放眼四望，已经是繁星满天，城市的万家灯火温暖璀璨，一片安宁祥和。董必广表示，未来他还将继续用忠诚和热血在飞行教员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努力培育出更多能飞善战的雄鹰，守护好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0: 在普通的飞行教员的一个岗位上传授他们一些飞行技能，平时呢生活上能教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什么的，我感觉比较自豪啊。学员每年都有变化，这一代年轻人有这一代的风格和特点，抓住他们的特点，然后继续跟进，把他们闪光点给挖掘出来，让他们更加有激情投入飞行。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午，北京晴转雷阵雨。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0: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0: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1: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1: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0: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2: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6: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

0: 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3: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2: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4: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5: 第一期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6: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11: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2: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4: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2: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3: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1: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4: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5: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6: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

0: 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

0: 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昭仁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0: 登点。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七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星辰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能否推动海峡恢复稳定通航？
1: 风险瞭望，调动航母救急，弹射技术回头，美国海军面临怎样的考验？
0: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政务大厅里的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
1: 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335万亩，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坑现在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我国如何加速推进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
0: 外卖红灯停表落地，记者跟随骑手实测，能否有效缓解时效焦虑，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1: 国际新闻眼，美军撤离阿富汗5周年，喀布尔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20年军事行动，美国给阿富汗留下了什么？

协议表示欢迎。他说，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勒·哈亚16号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30，强震已造成该国289人遇难，4187人受伤，遇难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另据俄国防部1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美国纽约曼哈顿下东区16号下午发生一起警察开枪事件，造成多人受伤，目前伤情暂不清楚。

刷新了亚洲纪录，原纪录保持者赵杰以77.20米的成绩获得亚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新航道同样为临时性质，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
1: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激烈博弈之际，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航道通行协议能否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稳定通航？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已经达成了关于海峡航道安排的这个协议，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表态，但是我认为这个表态对目前中东的这个战局的影响它是非常有限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表态还是非常模糊的，那么伊朗只是他的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了这么一句，就是与阿曼达成了航道安排的协议，但是阿曼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表态，同时伊朗与阿曼双方也没有就此发表正式的声明。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航道安排本身并不

0: 美军近期调派常驻亚太的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赶往中东，替换在战位上的林肯号航母。此前，林肯号被爆出舰员跳海未遂事件。美国海军拆东墙补西墙，致使西太平洋短暂出现航母空窗。这是美方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依然对伊朗保持高压态势的无奈之举。
1: 坐拥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为何会出现可用兵力不足的情况？急需补充的新装备更是接连遭遇挫折，甚至出现技术倒退。多重困境之下，美国海军还能否维持全球海上威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2: 美国媒体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是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则有可能在返回其位于本土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本轮跨洋航母轮换导火索源于林肯号长期超期部署引发的严重非战斗减员问题。林肯号在中东执行长达近9个月的超长战备任务，海上高强度执勤，极少靠港休整，让舰员身心俱疲，甚至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等事件。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持续透支式部署暴露出美军全球布防早已处于过载状态，人员士气、战备稳定性双双亮起红灯。
3: 如果你长时间的在一个密闭环境，尽管它灯光明亮，尽管它有各种器材可以锻炼身体，实际上你的生物钟是很紊乱的。水面舰艇好一点，可以在舱外活动，看看太阳，看看天。但即便是这样，由于现在的封闭式舰艇，大量的活动都是在舱室内进行，这样对于舰员的心理、生理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像林肯号还有包括以前的福特号长时间在海湾地区活动，对于可能来袭的反舰导弹、反舰弹道导弹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在这种高压力的作战环境下也会对舰员的心理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得不到靠岸的休整、调整情绪、补给食物，不能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也会对舰员的健康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2: 除了舰员跳海未遂事件，舰上还爆出生活条件差、食品补给低劣等问题。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中央司令部军队相关负面情况予以否认。
4: 媒体的相关报道完全扭曲了事实。听着，我们确保了每艘舰船、每位水兵、每位舰长每时每刻都能拥有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一切。
2: 无论赫格塞斯怎样辩解，林肯号都将被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然后返航回母港休整。原本常驻日本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赶赴中东接替林肯号的战位，以保持对伊朗的高压态势。值得注意的是，该打击群配属的本福尔德号驱逐舰并未同行。该舰上月在南海发生故障，断电4天，导致舰上官兵无法使用厨房、厕所和空调，饮用水也受影响。应急抢修后，直接返回横须贺母港。随着华盛顿号调离，西太平洋第七舰队辖区短暂出现航母真空。这次跨战区调舰也暴露出美军中东兵力捉襟见肘，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的被动局面。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
5: 美国呢，在亚太地区哈，它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母。你看美军的航母，除了华盛顿号，其他的母港都是在它的本土，东西海岸的这个大的港口，只有华盛顿号是在日本的横须贺。为什么在亚太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空母舰？因为亚太非常的重要，美军呢要在这个地方保持前沿威慑。现在把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了，那这个地方不就开了天窗吗？所以一定会影响它的威慑力的。至少按照美国人的理解，在这个地方没有航母，那他们对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就会呢大大的下降。
2: 美国在纸面上保有11艘核动力航母，但目前仅有3艘航母处于海外部署或跨洋机动途中，另有4艘停靠本土港口休整，需要数周到数月整训才可远航，4艘滞留船厂进行大修维护，短期内完全无法出动， 李亚强认为，让正在休整中的航母紧急部署

0: 投入作战并不现实。
1: 如果是一条新船，或者是刚刚修复或者刚刚组建的部队而言，你要让它紧急拉动，那困难就要大很多。首先就是装备要怎么样才能使它尽快的进入正常的技术状态，下降到很低的过程率，并且很稳定的保持这种水平。在人员上要尽快的掌握各项武器装备，要完成战术科目训练，具备良好的战备素质，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有机的整体。一个新的或者没有经过全训的舰艇，它执行任务的能力要大打折扣。有很多任务甚至在比较复杂情况下情况处置战斗行动都可能难以胜任。
0: 就在美军兵力调度左支右绌之际，其新型装备发展同样受挫。白宫日前下令，福特级从四号舰开始放弃电磁弹射器，改用蒸汽弹射器。20多年重金研发的技术被迫走回头路，也是因为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实在不争气。邵永玲介绍说，目前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即使经过改进，每450到600次弹射就会发生一次严重故障，远达不到设计指标。但走回头路，结果很可能会被告知此路不通。
2: 改回蒸汽弹射，其实就意味着对整个福特级的设计要做一个大的调整。蒸汽弹射呢，它需要巨型高压蒸汽储气罐，这个庞大的高温高压蒸汽管路，还有呢大规模海水淡化制淡水系统，福特级上面都没有这些设备的空间。那你现在要装这个蒸汽弹射器的话，甲板下方要切割舱室，重新划分空间，调整舰体重心，浮力配平，甲板支撑结构呢也要加强，并不是说加几个设备那么简单的。它最后一套这个蒸汽弹射器啊，是在2007年交付的，用于布什号。那之后呢，就再没有订单了。工厂把整个的生产线呢都拆除了，技术工人呢、工程师也没有了。现在呢，就是美国可以生产蒸汽弹射器的一些替换的备件，但是呢，那个大的设备它现在生产不了，整个的产业链已经断了嘛。你要重建生产线，有花钱也不一定能造得出合格设备的这种风险。
0: 弹射器从第四艘福特级改回去，不意味着福特级的二号、三号舰就会没有波澜。本月15号，美国方面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邵永玲表示，今后美国航母大概率都会面临超期部署的现实困境。
2: 本身的这个航母的建造速度其实就已经很慢了，后边的舰要改回蒸汽弹射，那一定会导致美军航母青黄不接。如果说你不想开天窗，就只有一个办法，让这个航母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拉长。其实这几年我们看到像杜鲁门号啊、布什号啊、林肯号啊，哎呀，几乎所有的航母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都是被拉长了。解决这些问题呢，从目前来看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要美国少管闲事儿，不要到处搞军事干涉，不可能。让美国的造船厂快速的提高造船能力也不可能，所以就让这个局面呢变得更加混乱，形势呢更加严重了。
0: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曾站在罗斯福号航母上说，当华盛顿接到危机爆发的消息，人们脱口而出的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最近的航母在哪里。33年后，这句话或许已经悄悄变成能用的航母在哪里。一边是核心战力只能依靠跨大洋拆东墙补西墙维持，另一边是被寄予厚望的尖端技术遭遇瓶颈，不得不走回头路。持续承压的美国海军不知道还能不能支撑其追求全球海上霸权的野心。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继遭遇水火之灾的福特号、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的林肯号之后，现在压力已经给到正在赶路的华盛顿号。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到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呢，最怕遇到跑了几个部门，谁也说不清这事儿归谁管。还有材料缺了，档案丢了，有的甚至涉及几十年的旧账，来回要跑好几趟。一件从没办过的新事儿，连该找哪个窗口都不知道。本该解决问题的政务办理，这样一来二去，反倒成了折腾人的烦心事儿。
5: 这些办不成的烦心事儿呢，在浙江杭州有了一个专门的出口。这里的政务大厅里呢，有一个挂着“办不成事”牌子的窗口。这个窗口办的到底是哪些事？为什么能把办不成变成办得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6: 我现在来到了杭州市富阳区政务服务中心，一走进大厅，迎面看到的就是“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这个窗口专治疑难杂症，来这里求助的群众，不少人都带着沉积了几十年的历史旧账来的。
7: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8: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总共我们供销社是20套，12个人是办出的。8个字没办，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7: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30年前的消防验收资料早已不知所踪，部分审批文件残缺不全，土地性质需要从划拨转为出让，还涉及住户是否享受过房改政策的逐一比对。仅袁正全老人这一栋楼就涉及住建、税务、国土规划等多个部门。杭州市富阳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沈佳丽介绍，
9: 它的集资建房历史太悠远了，就是1996年建成的，所以资料会比较难查找。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它的审批资料不全，像我们房地首次登记的话是需要一些消防啊、验收啊这些资料的，但是没有的话可能需要重新去做这些工作。
7: 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审管办形成40亿窗工作机制，也就是不动产登记工作室、税务服务工作室、商事登记起号

0: 会把这个事情办好了，我总归有一个好一个交代。
1: 袁正全老人和邻居们的房产证办下来了，其他人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何让后来的群众不再重复跑、重复等？办不成事窗口如何从解决一件事走向解决一类事？杭州市富阳区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自2022年正式运行以来，已全量收集企业群众诉求594件，解决585件。而比数字更重要的是，这些个案被逐一复盘、分类提炼，最终形成了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转化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说，
2: 我们有成果之后，我们会把这个成果进行固化，那么后续遇到相应的一个事项都按照这个固定的路径去进行解决，就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在进行一事一议，就是重复去浪费这个沟通的一个成本。
3: 一本等了30年的房产证见证了办不成事窗口破解历史遗留问题的力度，但有的时候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因为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路径。那面对这些问题，办不成事窗口能办吗？相关机制如何从兜底更进一步迈向探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4: 然后我们企业呢研发了一款就是无人机旅拍的产品，但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流程该怎么办，具体资料该怎么准备，其实这一系列流程的过程我们都是比较茫然，甚至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1: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5: 那么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呢，它不光涉及到我们这个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啊，也是涉及到我们这个发改的这个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企业碰到的这个问题。
1: 杭州市萧山区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一级警长朱宁宁说，
6: 比如说机场集团，比如说公管部门，这些部门我们都开展了实时的这个对接，帮助这个项目去申请空域的审批，包括这个空域使用期间的一些安全监管，我们呢也给它划定了特定的飞行的区域和特定的飞行的高度，真正让这个项目落实到属地当中。
1: 最终审批在1个多月内完成。春节期间，这款无人机旅拍产品在杭州湘湖景区向游客开放体验。更关键的是，拍摄数据同步反哺了景区火情监测、人员溺水预警等政务治理场景，一条政企融合的低空经济新路径就此打通。杭州某科技企业负责人谢伟，
4: 经过萧山模式的走通，我们已经在杭州西湖、莫干山、泰山、九华山等等，就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已经签订了差不多的将近50份的合同，就是已经在全国进行落地了。我们知道了具体流程该怎么走，所以说我们在其他省份按照这样的流程继续造走，很顺利的完成了一个闭环。
7: 政务服务中历史遗留、职责交叉、新业态没有先例等疑难杂症，常常让群众办事卡壳。2022年，国务院明确要求设置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门解决此类难题。目前，办不成事窗口已在全国多地落地生根，而且从今年7月1号起，首部针对办不成事窗口的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推动服务更加规范。
3: 作为这项改革的先行者之一，杭州已在全市设立了121个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实现了市区2级政务服务中心全覆盖。不过，我们的记者近日走访这些窗口时，却发现现场前来办事的群众

0: 他的名声那么火爆。在富阳2025年全年受理量较设立初期已有明显下降，在萧山窗口前也时常冷清。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说，
1: 大部分是反映窗口的口碑的火爆啊，并不代表我们办事窗口人员的火爆。在一定意义上讲呢，这个办公室反映窗口的接待量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政务服务的一种晴雨表，接待量少了就说明我们工作质量高了，服务态度好了，企业和群众的满意度更高了，这也是我们工作的心之所向。
0: 这个晴雨表的变化正是一套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改革逻辑的成效体现。当一个个办不成的个案被复盘固化为普适性的解决方案，原本需要特事特办的难题在常规窗口就能顺利办好。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
1: 我们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呢，也做了一些复盘，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包括我们的一些工作程序的一个改进，包括程序的修订，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0: 政策夹缝中的事，历史遗留的事，跨域跑腿的事，在基层政务服务一线，难事之难往往不在技术，而在担当。杭州办不成事窗口的实践表明，让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让少跑腿办成事成为常态。这背后是把零散的诉求变成系统的解法，把特事特办的应急手段转化为事事好办的常态能力。当办不成的窗口逐渐冷清，才是办得快办得好的窗口真正升温的时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国是矿产资源大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悠久，而与之相应的是历史遗留矿山基数大，修复治理任务重。如今不少昔日的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已经悄然完成了蜕变，安徽铜陵的一个废弃矿坑如今碧水环绕，游人如织，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而在内蒙古，4万多亩排土场和裸露山体重披绿装，狍子、狐狸等动物又重新回来了。
4: 这些都是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的缩影。据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
3: 曾经采矿留下的大地伤疤是怎样变成绿水青山的？如何让矿业真正实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游客纷纷感慨，随手一拍都像明信片一样特别出片。
6: 今天约朋友一起来到这里打卡，看着眼前的湖面啊，真的很难想象啊，这里以前是个废弃的矿坑，来这里呢喝喝咖啡看看美景很舒服，在这里呢拍拍照片啊，其实都很出片。
5: 曾经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针对过往采石遗留的破损山体、淤堵水系，当地循序渐进开展生态修复，重塑山水风貌，顺势植入休闲文旅、科创科普等多元业态，把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山荒地打造成带动乡村增收、助力全域发展的优质生态资源。一个月前，这里正式对外营业后，迅速受到广大游客的欢迎。
7: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5: 而在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南露天煤矿，40000余亩露天矿排土场及裸露山体已重披绿装。该煤矿环保总监李苗苗介绍，近年来他们从乡土物种中筛选、批检
8: 草、苜蓿、羊草、沙棘等耐寒耐瘠薄草种灌木，在平面混播12种草籽，而坡面则遵循灌草

0: 结合的原则有效还原了近自然的生态群落。在与完成原来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我们增加生物的多样性，然后也进行色彩的搭配，提高生态修复效果标准，形成一个花海坠花草原雨水花园三大格局的花园式排图场。生态修复的作用也已逐步显现，过去霍林河地区干冷少雨，而随着地形重塑、植被重建、土壤改良、水土保持、供水系统、浇灌系统六大系统性治理工程措施逐步成型，这里植被涵养水源的能力大幅提升，空气湿度显著增加。不仅如此，李苗苗说，
1: 狍子、野鸡、狐狸等野生动物遇见率大幅提升，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在曾经的废弃排土场上悄然形成。特别是像现在的这些小动物，像兔子、狐狸、老鹰啥的都比较常见，而且霍林河现在气候条件也变好了。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
0: 14-5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14-5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 19.6%。
2: 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3: 推动矿业绿色高质量转型发展，矿区生态修复取得了新成效。在矿产资源法及十四条例中设立矿区生态修复专章，严格矿区生态修复专章，严格矿区生态修复专章，严格矿区生态修复专章，压实矿山企业谁破坏谁治理的主体责任。
2: 健全完善矿区生态修复标准体系，指导矿山企业落实边开采边修复要求，总结推广涵盖不同矿种、不同开采方式和区域的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同时，我国绿色矿山建设也在全面推进。数据显示，
3: 目前我国已建成1000余家国家级、4500余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黄学雄表示，随着绿色矿山建设上升为法律要求，我国政府引导、部门协作、企业组建、社会监督的绿色矿山建设工作体系已基本形成。
2: 矿产资源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提出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要求，生态环境法典 也将绿色矿山的要求纳入到生态保护篇，强调矿产资源的勘察、开采以及矿区的生态修复应当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实现绿色发展。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台式机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心情，心里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
17: 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点外卖的时候都希望餐食能早点送到，但是对于骑手来说，快一点有时意味着一路都在抢时间，配送高峰期赶上几个红灯，可能就会让骑手闯红灯、逆行等行为屡见不鲜。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红灯停表， 等红灯的时长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避免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而闯红灯。这样的举措能否有效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北京跟随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来听报道。
4: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已经被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

0: 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1: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0: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刹个车都会漂移。现在有红灯加时的情况下，它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它要给我加时间的。
1: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两次赶上红灯。
0: 等，现在订单送完了，减送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1: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0: 这单子本来送的也轻松，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最近这几天嘛，挨着试了一下，望京应该覆盖到80%到90%了吧？红绿灯。
1: 2分14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0: 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1: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2: 有的时候剩那个几分钟的时候，还有你要挂个2、3个单子，你看马路都在马路对面，你都送不到，你要等那个红灯，骑得特别着急。当时也不敢闯红灯，安全还是第一的。前天吧，我送了有一单，超了3分钟，到地方一点，加了4分钟10秒，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心里都感觉到放轻松好多。
1: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3: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3: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

0: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1: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盛大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年。
4: 2001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展开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推翻了塔利班政权。2001年12月，阿富汗过渡政府成立，但多年过去，阿富汗安全局势没有明显改善。
3: 2020年2月29号，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正式签署了旨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和平协议。这项协议里，美国政府承诺在14个月内，也就是2021年5月1号前，全部撤出驻阿富汗的外国军队。塔利班则承诺不再让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
4: 2021年5月，美军及北约联军开始撤离阿富汗，阿富汗塔利班开始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了一系列农村及边境地区。
3: 2021年8月15号，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美国政府匆忙组织军队和公民撤离。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仓促撤离告终。
4: 美军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行动给这个国家留下了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15号当天，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有阿富汗民众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
6: 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所有阿富汗人的看法。美国把阿富汗带入了一场严重的危机。他们来到这里时说是为了发展阿富汗，但他们并没有发展阿富汗，反而给阿富汗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7: 美国人制造大量的耸人听闻的惨剧，他们制造的暴行，我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就以我来说，我就有9名亲人被美军杀害。
5: 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日前表示，阿富汗尼与美元的汇率从最高峰的130阿富汗尼兑换1美元，稳定在了66至70阿富汗尼兑换1美元。但阿富汗社会在就业等问题上面临挑战。根据阿富汗经济部的数据，达到劳动就业年龄的人口占阿富汗总人口的49%，其中26%处于失业状态。由于大量国际援助终止，项目停摆，失业率正进一步上升。尽管美军撤离阿富汗已过去5年，但美军撤离后对阿富汗实施单边制裁，冻结阿富汗中央银行数10亿美元海外资产，直接导致阿富汗外汇紧缺，经济恶化。尽管阿富汗官方多次要求美方归还相关资产，但美方一直拒绝归还。美国的种种做法引发阿富汗民众强烈不满。
8: 这笔被冻结的资金原本正是我们用于国家建设、教育及各项公共事务的预算，此举对阿富汗人民和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恶劣行径。
5: 阿富汗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长期金融制裁，这些来自美国的牵制极大限制了国际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对阿富汗的投资意愿。美国布朗大学此前的一份报告显示，阿富汗战争导致超过4.6万名阿富汗平民死亡。对此，有当地民众表示，这些伤亡中相当一部分是由美军的直接军事行动所造成的，美国也理应对这些受害者进行赔偿。
9: 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让无数人成为孤儿寡母，20年来他们没有做过任何值得称道的事，反而蓄意制造分裂，激化矛盾，造成大量死伤，对阿富汗人民施以严重的压迫。他们毁掉了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摧毁了我们的家园，美国也理应对此进行赔偿。
3: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标志着美国输出民主实验的破产， 也是对美国迷信的武力万能信条的一记耳光。尽管距离阿富汗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5年，但它带来的影响却远远没有消弭。
4: 如今许多曾为美军效力的阿富汗人在美国处境维艰，而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频频干涉也并没有带来许诺的和平。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自美国的观察。
10: 5年前喀布尔时刻的仓皇与混乱，至今仍是美国外交史上难以抹去的阴影。美国国防部近期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军当年撤离时在阿富汗留下了武器装备，包括4万辆军车、超30万支枪械以及大量的夜视仪等。如今部分甚至流入了黑市场，给阿富汗的社会稳定和安全持续带来着隐患。强行留下的这些遗毒与经济封锁让阿富汗陷入沉重的危机。联合国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阿富汗仍有超过2300万人依赖紧急的人道援助在维生。不仅阿富汗本土满目疮痍，当年随美军撤到美国的20余万阿富汗人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由于美国国会长期将旨在提供绿卡途径的阿富汗调整法案卡在了立法的程序当中，绝大多数的阿富汗人至今仍然靠临时的人道主义许可在美国度日。像昔日的一些工程师、翻译官，如今因为拿不到专业的执照，只能在底层打零工，随时面临着身份过期被要求离境的这种恐惧。然而阿富汗的伤口尚未抚平，美国政府的干预触角却从未收缩。过去几年我们看到，无论是黎巴嫩与以色列持续的边境冲突，还是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持续冲突，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给全球带来的能源危机和供应链的影响，美式霸权的中东逻辑始终是重军事威胁轻和平斡旋，偏袒性的外交政策和频频挥舞的制战大棒非但没能够平息火焰，反而让红海地区以及海湾国家之间的阵营对抗愈演愈烈。阿富汗撤军5周年是用血泪写成的警钟，它用硬生生的数据和事实证明，单边军事干预和强行输出价值观给当地带来的只有破败与撕裂。不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诉求，任何所谓的秩序构建最终都只能是一场无以为继的僵局。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发布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现场答记者问。今天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将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等2300多名代表参加。中国人民银行从今天起到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单日操作规模上限不超过6000亿元。国际方面，8月17号到28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将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开幕。本次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重点关注防治荒漠化、遏制土地退化以及增强全球抗旱韧性。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拉开战幕。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了15个参赛席位，且全部为种子席位。男单、女单、男双、女双的比赛今天将率先进行。今晚7点半，中国男篮将与新西兰队进行一场热身赛，这也是中国男篮在世预赛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